0: 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十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凝结着千百年的历史记忆。对于从小就生活在开封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孙映雪来说，这悠扬婉转的降服调就是最地道的开封。在孙映雪的心里，这流传了千百年的三打桃三春的故事，腔调和开封话一样亲切，并且不可分割。
3: 我说话都是降服调，想学降服调，你先上开封菜市场去学说话。你开封话说标准了，你才能把降服调唱来标准。一进开封城，好像老开封说话都是个味道。它就是开封话，它比较标准，它是真是标准的中州语。所以说，我就说这个降服调，它就是用标标准准的开封话，用声腔表达出来，我唱出来开封的味道。
4: 又酸又辣哩，喝完胡辣汤嘛。
1: 千百年来，降服调早已融入河南人的血液里、情感中。它的精髓、它的美，不仅展现在舞台上，更深深烙印在开封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心中抹不去的乡愁记忆。
5: 树绕村庄，水满北塘。
1: 假如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北宋的汴梁城，会发现当时的市井文化丰富的超过我们的想象。开封糖官响糖文化项目传承人孙润田说，北宋活色生香的市民文化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的语言文化。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白话文开始大规模盛行于民间。
6: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官方通用的雅言，也叫雅音，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到了北宋时期，当时的雅言融入了很多开封方言。因为北宋社会经济发达，出现了大量勾栏瓦肆，里面说书唱戏的、响堂叫卖的，都是夹着开封方言的北宋普通话，在当时影响很大。再加上宋朝印刷术发达，很多说书唱戏的话本能流传到现在。后来明清白话小说也深受影响。
1: 什么是开封？它是悠扬婉转的降服调，它是清丽典雅的宋词乐舞，它是亲切熟悉的吆喝声，它更是历经千年依然温暖生动、血脉相连的家国记忆。这声音百转千回，这记忆生生不息。
7: 必须手尽唇光，忧唱而共，立而拜，采而望。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0: 总让人甘之如饴。年过八旬的韩剧非遗传承人汪怡华，至今仍忙碌在韩剧表演的台前幕后。在他看来，韩剧无疑是杭州最正宗的名片，那唱腔里，那咬词里，有最纯正的杭州味道。
1: 春灭不知夏，次次闻啼鸟，一恋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灭。
0: 韩剧和同样是在吴越大地流传的越剧不同，它是用杭州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杭州滑稽艺术剧院院长、杭州杭剧团团长董其峰说，杭州话听起来既有吴语的婉转，又有北方官话的铿锵。
3: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很多的发音带个儿，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北方儿化音的一种传承。你到哪里去玩，杭州话你到哪里去谈谈儿啊，其他的方言就没有。像绍兴话能大力气高，上海话能到啥地方去啊？因为你比方你我他，绍兴话叫拿牙牙，上海人侬我姨，杭州话叫你们我们他们。
0: 对北方人而言，杭州话听起来和吴语无异，但实际上老杭州话里包含了很多中原官话的语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悦说，独特的杭州话是宋氏南迁的直接产物，是宋朝当时汴梁官话和江南吴语的结合。
4: 南宋是有153年，其中它整整有148年在杭州的。皇帝来了，官员来了，大量的北方人南迁，南迁的移民跟当地的土著人口比例是非常悬殊的，是9:1还不到。北方话呢，给杭州本地化以巨大的冲击，这种官话色彩一直延续至今。
5: 西武名字
0: 蒋涛是汪怡华的学生，也是杭州滑稽戏剧院的一名演员。他对杭剧的热爱发自内心。他说，杭州话里有一种独特的美。
6: 在我们演员看来，杭州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讲述的故事，把这些故事讲好了，那么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咱们杭州，喜欢我们杭州。
0: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的美犹如宋词婉转悠扬，淡妆浓抹总相宜。杭州的美又是热烈的，它刚柔并济，南北交融，在一代又一代的生命传承中散发了动人的光彩。
7: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8: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

在浙江衢州，这样的孔庙祭祀典礼每年都会上演，栩栩如生地再现北宋末年孔子后裔

0: 那场浩大的大宗南渡。随着孔氏家族的到来，衢州无风日盛，耕读传家的文化血脉流传不息。
1: 有本子曰方类非一了湖，
0: 诗人眼中的浙江总像是西子湖畔那般精致典雅，而地处浙江最西端的衢州则多了几分热烈与豪情。衢州独特的民风民俗和语言文化打破了大多数人对于浙江的固有印象。衢州话虽然属于吴语片区，但与浙江其他地方大有不同，是唯一有翘舌音的方言。
2: 衢州话的翘舌音十分强势，有些与普通话相当接近，比如窗户，衢州话叫窗门，碰到人或者撞到人叫撞着。
0: 衢州的方言以吴语为基础，同时也受到皖南徽语、江西赣语、闽北方言建州语的影响。在衢州可以说是一乡一方言，一村一方言。衢州仙霞岭高山深谷之中的古镇念巴都更为有趣，800多户人家竟保留着十几种方言，有的同一家人也会用多种方言交流。南腔北调的方言丝毫不影响古镇人家和八方来客的交通共融。
3: 铜锣高了，买铜锣高了，
4: 好吃不得嘞，
3: 好吃的。
0: 衢州话一书的编著者王世范潜心研究衢州方言多年，在他看来，历朝历代的战争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深刻地影响了这里的语言文化。
2: 衢州地理环境比较特殊，加上历史上战乱、移民等众多原因，造成方言众多。除本地方言，还有江西、湖南、福建、安徽话。衢州又是兵家必争之地，驻军和过往的部队很多，这些都与衢州方言的构成有较大的关系。
0: 衢州有很多鹅卵石和麻石板铺成的小巷，伴随着1800多年的沉淀，钱塘江上游的这座古城从未感到寂寞。它是五路总头、四省通衢的大道，它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如风，更是一抹千百年来点点滴滴的乡愁，萦绕在南来北往人们的心头，四去环流。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2: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您现在听到的这段唱腔来自流行于延安榆林一带的陕北说书表唐将，讲的是唐代众多耳熟能详的名将们的故事。说书艺人怀抱一把三弦，腿上绑一副响板，自弹自唱，时而高亢激昂，时而沉吟低回，浓厚的陕北方言一亮嗓，刹那间就将观众带回到1000多年前的前朝往事。延安大学方言研究所所长孟万春说，陕北说书的最大魅力来自古朴热烈的陕北方言，而陕北方言其实属于晋语，也就是山西话。
1: 陕北方言呢，保留了古代的入声、喉塞韵韵尾，发音的时候比较短促，把前鼻音念成了后鼻音，比如“根”和“更”，“真”和“真”，“民”和“民”，“魂”和“红”，“群”和“穷”。
0: 陕北地区曾是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征战的边陲地带，千百年来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为陕北方言注入了丰富而独特的地域文化。陕北和山西虽然隔黄河相望，但是自古就有渡口、有舟楫，两岸百姓来往密切。
1: 明清时大量的山西人移民到陕北，陕北的饮食、民居、习俗等文化都同于对岸的山西，那么这些文化现象也对陕北方言的形成和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0: 年轻的小伙子被陕北人亲热地称作后生，替代生活这个词的是光景。对不明白的是，陕北人脱口而出的是两个字，为甚？饱含沧桑的古语就这样恣意地洒落在陕北人柴米油盐的日子里。

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也造就了陕北人的豁达奔放。隔着山沟交流信息与感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他们独有的高喉咙、大嗓门，说话时质朴豪迈，歌声高亢中透着悲凉。在被大山包裹的日子，陕北人深情地唱起《信天游》，大汗淋漓地打起安塞腰鼓。在飞扬的黄土中，世世代代诉说着他们。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您现在听到的是四川清音斋海棠，随着弹板和竹筷击打竹鼓的声音清脆响起，婉转清丽、抑扬顿挫的唱腔，让人不禁想念起川西坝子茂密的竹林，氤氲清香的盖碗茶和热闹的龙门阵，这可是成都人的生活滋味。四川清音虽是中国西南曲艺，但即便北方人也不难理解其中含义。巴蜀民俗专家袁廷栋说，表演者演唱所用的成都话属于北方语系，
1: 因为四川是个移民省，明末清初18个省的移民到了四川，现在四川的外省移民的后代占80%以上，成都占98%以上。那么这么一种移民化的结果，我们的语言当中有各省语言词汇的成分，但是呢，成都话是同样的比较标准的代表性四川方言。
0: 这是川剧最厉的一段唱腔，从这一段咿咿呀呀的唱段里，依稀可以听出些许昆曲的味道。没错，这是川剧唱腔里川昆的典型代表作。成都川剧研究院国家二级演员熊健说，川剧的声腔融合了其他地方剧种的特点，而从舞台表演来看，川剧也体现着当地人乐观幽默的性格。
2: 我们在舞台表演来讲的话，就喜剧悲演，悲剧喜演，就再悲的戏我们得一定要加喜剧的元素在里边，就让他看到以后又哭又笑，又笑又哭，悲剧当喜剧演，这个四川人那个豁达都有很大的关系。就说句话，在四川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问题，再悲伤的事儿，来来来吃个串串就 OK 了。
0: 又麻又辣，是成都人菜单上的永恒的主题。吃的是味道，品的是生活。在成都美食节目主持人飞哥看来，麻麻辣辣的川菜和有盐有味的成都话才是绝配。
3: 如果说我们要用成都话来讲，牛肉切得滋那么薄。

0: 椒面儿、海椒面儿润气，吃到嘴巴后头，麻粉粉的，比这个太就是生动多了。
1: 这就是成都，一座拥有3200年建成史的天府之国。它得天独厚，它历尽沧桑，千百年的岁月洗礼让它繁华落尽，而乐观从容的品格让它熠熠生辉。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现在听到的是豫剧《打金枝》的唱段，古代宫廷里的矛盾被充满平民色彩的语言悄然化解，高亢嘹亮的豫东调也唱出了河南商丘当地独有的那份朴实与真诚。商丘市豫东调传承保护中心主任、商丘市豫剧院院长陈新琴说，豫东调是最能引起漂泊在外豫东百姓共鸣的纽带。
4: 咱们去外地演出时啊，一开嗓，外地的老乡们立马就听到，哦，这是商丘豫剧院，也就是咱们豫东调传承保护中心演唱的。老乡们说啊，听到家乡戏特别的亲切。
3: 然而豫东调不只流行于河南商丘，在鲁西南、皖北和苏西北等地区，这一独特的地方唱腔也深受人们的喜爱。作为豫东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商丘话也广泛通行于河南商丘、安徽亳州、阜阳和山东费县一带。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语言学副教授盘可慧说，商丘方言一出口，一个实诚的豫东人形象就会油然而生。
5: 方言它有特征词，商丘市、商丘县这个地方说话的时候问句，它都是说吃不，你来不，走不，还有说这个得，快得，说得，打扫得，面条得，这样的民权的城庄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比如说树，他说续，想进买个局不起戏，红须须不起，句句还不起，就是上进买个猪不吃事，喂红叔叔不吃，猪猪还不吃。
3: 商丘地处河南、山东、安徽三省交界，交通四通八达，人员流动频繁，从古至今都是交通要塞。庞可慧说，商丘方言的盛行和历史上商丘的地理位置有着很大的渊源。
5: 春秋战国咱们这个地方不属于宋国吗？宋国在兴盛的时候它范围是很大的，目前河南的东部、江苏的西北部、山东的西南部，它都属于宋国，跟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咱们跟挨着的像亳州、费县基本上是一样的，跟阜阳啊基本上也是一样，差别很小。
6: 向我人面干喽，
7: 面面莫人。
3: 有人说，底蕴厚重的商丘像极了河南在中国的模样，它的古朴，它的沧桑，也如同奔流不息的黄河，早已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和记忆中。行走于商丘的大街小巷，有如穿行于千年的历史中。慷慨激昂的豫东调和生动形象的方言不时在人耳畔回响，那是生生不息的历史，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记忆，那声音是乡愁，是思念，是挥之不去的

0: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8: 妈妈，我肚子疼。
9: 妈妈，
10: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1: 找剪刀吗？
1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

0: 10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十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广袤，
2: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3: 歌声里的中国。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这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心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强硬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里都有了探戈节奏，之前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先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补盘这条了，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李米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相恋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河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永不

0: 1964年，影片《英雄儿女》上映。影片中，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想用歌唱的方式缅怀并寄托自己对哥哥的思念和崇拜。几经周折，他终于创作并演唱了这首《英雄赞歌》。由于这首《英雄赞歌》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一听到它的旋律，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王成紧握爆破筒和王芳在战火中引吭高歌的英雄形象，几乎忘记了这首歌的创作实际上另有其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调来自蒙古族民歌。那一年，当作曲家刘炽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武兆堤手中接过《英雄儿女》的剧本时，立刻被故事打动，他心中那些豪迈的民间音乐旋律也呼之欲出。刘炽的妻子李荣公，
1: 《英雄赞歌》也是他在内蒙收集的素材。英雄滔滔乎，烽烟滚滚，他是从蒙族的《英雄滔滔乎》民歌发展而来的。

0: 燕国国从这儿来的呀，英雄逃逃户。
1: 英雄儿女上映后，英雄赞歌也伴随着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迅速在全国广泛流传。
2: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由于英雄赞歌最初录音时试唱的人太多，影片的字幕中没有打上演唱者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甚至刊登过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原唱者的稿件。英雄赞歌的原唱张映哲也是在英雄儿女放映后才知道最后采用了他演唱的版本。曾经有人用金石铿锵无法超越来形容张映哲的演唱，张映哲说那是因为他在用英雄的生命向祖国呼唤。
3: 凡是有过这种战争体验的他都会有这种联想，特别是副歌，为什么战旗如花，我觉得这两句啊，两问两答。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歌声里的中国，
3: 1973年冬天，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电影《闪闪的红星》，38岁的音乐创作员傅庚辰在完成影片的全部歌曲创作后，从电影拍摄地江西返回北京，准备开始录音工作。然而，在音乐组办公室，他却意外发现了让他更为动心的作品。
4: 我就顺手拉那个抽屉啊，一拉开一看，里边有个《闪闪红星》第三稿。哎，我说怎么还有第三稿呢？因为我呢拿到了剧本，是第四稿，这是被通过使用的，第三稿是没通过的嘛，所以修改。顺手一翻，就看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

0: 这几句歌词让傅庚辰怦然心动，为什么这么好的词会被替换掉？带着疑问，傅庚辰找到闪闪的红星的编剧兼歌词作者陆柱国。
1: 他拿着那个本儿去找我，完了以后就打开，就把那个夜半三更的让看看。他说过你们为什么要改？我没吭声，因为我不好说。
0: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影视抒情歌曲都饱受非议。第三稿中的映山红正是因为歌词太过抒情而被另外三首歌取代。
2: 不写吧可惜了，这歌词的确不错，可是要写吧，那三个歌已经通过了，而且我这配器都写完了，总谱都写完了，如果一用这歌词意味着那个都得否定。
0: 傅庚辰拿起手头的剧本仔细研读，思想斗争了两天两夜，终于决定重写歌曲。他把原来歌词中的亲人回改成了红军来，仅用两个小时就写成了女生独唱版的映山红。
3: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1974年10月1日，电影《闪闪的红星》在全国正式上映。在女歌唱家邓玉华深情完美的演绎下，影片中这首带有江西民歌韵味的插曲《映山红》感动了全国观众。它如同一簇山花，在料峭春寒中绽放，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0: 声里的中国。
1: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34岁的贺陆汀随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出发，一路演出，一路走上抗战前线。在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临汾，贺陆汀亲眼见识了游击战的威力，于是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微弱的油灯，连夜创作了游击队歌。

0: 游击队歌是写不出来的。防空洞外战场上的拼杀声，在贺陆汀的脑海中演变成了军鼓的鼓点，纷飞的战火化作了笔下跃动的音符。在新成立的八路军炮兵团，贺陆汀惊讶地得知，从陕西出发时还没有炮兵部队的八路军，竟靠着一路缴获日军的枪炮，成立了自己的炮兵团。原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峰之子彭晓峰：
1: 这些野战炮呢，我们八路军是没有的，都是缴获日本人的。你像他其中那些歌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都是受了这样的一些启发。
0: 1938年，在八路军高级干部晚会上，贺陆汀指挥演剧队第一次表演了游击队歌。演出条件简陋，找不到伴奏的乐器，戏剧家欧阳山尊干脆用口哨来伴奏。
2: 但是没伴奏，我那个时候吹口哨吹得很好。后来说啊，你吹得好啊，你这个半音都有啊。他说你是用的伴奏。当时我们一些高级指挥员贺龙啊、刘伯承啊，他们都去了。
0: 伴着口哨的游击队歌，唱出了游击队员的心声，也唱进了每个八路军将士的心窝。朱德司令把歌词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里，有部队特意派人赶几十里路来找贺陆汀抄谱子，更有队伍唱着游击队歌走上战场。游击队歌很快在华北各敌后根据地传唱开来，并迅速流传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点燃了全国军民捍卫国土、痛击日寇的决心。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小一小艺在吗？
3: 小度小度。
4: 黑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6: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7: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8: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9: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0: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5: AI 是翅膀
11: ，AI
5: 思考才
11: AI 是翅膀，
5: 思考才是光。
1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1: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0: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

0: 1983年，大型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在全国热播，一度创造了收视率高达40%的辉煌纪录。到播完，也只有作曲家王世光创作的片头曲，而没有主题歌。直到有一天，音乐编辑李金珠找到导演戴维宇，强烈建议为纪录片征集主题歌歌词。
1: 有一天，我就出了台门，我从窗户里边听到了一个小孩吹笛子的声音，他吹的不是别的，就是话说长江的50秒的主题曲。听完了以后，我心里非常有触动啊，这个眼泪都要下来了。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我说这个曲调是有生命力的。我突然脑子想，我说能不能把它唱出来。我就和我们的总导演叫做戴维宇，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戴，咱们话说长江没有完。他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把它唱出来。
0: 随后中央电视台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为期10天的歌词征集活动。1984年元旦，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创作员胡宏伟将一张明信片小心翼翼地投进邮筒，明信片上一笔一划写着他创作的100多字的歌词。
2: 这个本来就喜爱这个节目，所以我用了2天时间，因为他征集时间就10天，就把这个稿写出来，写出来又沉淀了2天。我当时想的最乐观的想法是能不能入围10首。
0: 中央电视台最终收到了4583件作品。在揭晓重选歌曲的音乐会上，主持人红云向全国观众揭开了谜底。
3: 主题歌歌词的重选者就在这里呢，就是这位年轻的选手胡宏伟同志。
0: 身着军装的胡宏伟听到自己的名字后一脸意外，迟疑了几秒才站起来向全场观众敬了个军礼，怯生生地对着镜头说，我只是一条小溪，我们的前辈和广大观众才是大海。先有曲后有词的长江之歌从此被认为是中华儿女对长江唱出的

1988年，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导演刘瑞琴想把电视系列片《人与人》中的一些节目改编成小品，并且配上歌曲。他邀请来一些词曲作家，给每人都分配了创作任务。词作家

0: 其实拿到的文章叫《他比杏子更幸运》，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刘瑞琴对黄其实说，词一定要贴近生活，不要喊口号。
1: 他比杏子更幸运，写我们国家的一个小女孩，她得了一种很莫名其妙的病，那个医疗费呀，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天文数字。这个事情让他的同班的小朋友知道了，小朋友们就把自己的压岁钱呐、零花钱呐、就献出来，有的老师啊都把自己的当月的工资捐出来，就为了给他治病。那这一下扩大到社会上了，就掀起了一个献爱心的一个高潮。
0: 看完这个故事后，黄其实深深地感受到，真善美没有泯。

0: 生你的中国。
1: 1981年，热爱词曲创作的河北邯郸矿工龚爱书创作了歌词《妈妈，您的恩情该怎样报答》，表达了儿女对母亲纯真朴实的情感。这首词发表在邯郸市群众艺术馆编印的《花丛》歌词专辑中，寄发全国。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后非常喜欢，给他谱了曲。这首曲子就是后来《党啊，亲爱的妈妈》的基本旋律。

0: 那一年湖南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马殿银周佑把歌曲《妈妈您的恩情该怎样报答》推了上去。试唱会上大家一下选中了这首歌，但总觉得词作还不够热烈。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了这个二次创作的任务，他从写妈妈入手，又将党比作妈妈，并将歌曲改名为《党啊亲爱的妈妈》。1982年，中国广播艺术团到长沙演出，相声演员姜昆偶然听到这首歌，觉得歌词动人，旋律优美。在征得同意后，他把歌曲带回北京，交给了团里的青年歌唱演员殷秀梅。
1: 当时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家唱歌还都是挺诗情画意的，就没有写的这么白，什么扶你走路啊，教你学说话呀，没有这种歌词呢。所以后来呢，我唱起来的时候，我倒觉得它很贴切。我们每一个人成长都是靠母亲这样一步一步给，是不是把他喂大，把他领他走路，教他学说话，都是这样走的。
0: 1984年，《党啊亲爱的妈妈》被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选中，殷秀梅高歌一曲，把人们对党的由衷爱戴生动地表达出来，从此唱响大江南北。
1: 当时我的感受并不是那么深，我唱完了我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很美，我唱完了也就过去了。那么到春节时候放的时候呢，就很多人给我来信，我觉得都很震惊。我没有想到一首作品在人们心目中它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

0: 事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0: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不少朋友总感觉嗓子里面有痰，痰都吐不完，这是怎么回事？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
4: 感冒之后，感冒好了但总是有痰，或者说根本没感冒过也始终痰多，很多人觉得这一定是有火有肺热，应该去火清肺热。事实上，如果你真这样做了，痰可能会更多，持续的时间会更长。因为痰多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因为上火，而是因为虚，特别是质地清晰的白痰。要了解这个，我们需要知道痰是怎么产生的。从西医角度说，人体支配内脏的神经有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之分。从进化角度上看，副交感神经比交感神经要低级。正常情况，健康状态下都是高级神经高级器官占主导地位的，所以一个人健康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交感神经占主导。到了人老了，身体虚弱了，副交感神经这个比较低级的神经才能顶替接班。而副交感神经它的功能之一就是使体液包括唾液、痰、鼻涕的分泌变淡、变稀、变多。所以很多老年人虽然没有多么严重的肺病，也没感冒，但总是咳嗽痰多。他们会抱怨说自己就像一个垃圾盒子，每天早上先要吐出一堆痰才舒服才干净。而且他们吐的痰质地往往都很清晰，不是黄痰。一天下来已是不断的吐痰，而且还会鼻涕邋遢的。这些就是因为他们老了，副交感神经这种相对低级的神经占主导了，所以才会分泌出这么多的稀痰、稀的鼻涕。从这就可以看出，痰多，特别是没有感冒的无缘由的痰多，而且质地很稀，本质是因为老了，因为老而变虚了。即便有些人年纪还轻，但体质弱，或者因为疾病消磨变成了一个虚弱状态，在这个虚弱的状态中也会有很多清晰的白痰。从西医角度讲，是副交感神经临时占主导所致，在中医眼中这就属于脾虚。脾这个身体中的物流和快递不给力了，没能及时化解代谢物，排除代谢物，所以才会痰多痰稀。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知道痰多，特别是白痰稀痰，不能像年轻人感冒那样吃过多的清肺类的药物，因为清肺类的中药多是寒凉的，而且也无需吃抗生素，因为它们本身不是因为有炎症才有痰的。它们的痰多是功能下降，功能失调了。而且现在的研究结果也发现，如果按照中药的性质划分，抗生素的性质是寒凉的，那把这些寒凉的药物用在已经虚了的或者已经老了的人身上，无效不说，还会使他们更虚，副交感神经更占主导，所以等于是治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做才能化痰呢？既然这种痰是因为阴虚而起，那就要补上这个虚，具体说就是健脾，增加身体里物流和快递的能力和速度，尽快排污。比如中药里的白术、茯苓都有这个作用。而针对这种白痰本身的化痰药，也一定要用温性的，

因为这种痰是水液代谢率下降、代谢率不足导致的，需要蒸干多余的水分，而只有温性的药物才有蒸干水分的能力。而像针对黄痰的，比如说黄芩呀、栀子啊这种药，它们都是寒凉的，不仅蒸化不了水湿，还会损伤自身的蒸化能力，是痰多而且清稀人服药的大忌。所以对这些痰多稀白的人来说，清蒸药中有清肺字样的药物都是要慎用的，比如羚羊清肺、黄连上清之类。而最适合他们去除这种多余痰液的是二陈丸，因为二陈丸里面的陈皮和半夏都是温性的，正好温化寒痰、温化虚痰。如果想在这个基础上增加脾气的快递能力，还可以配上香砂六君子丸，其中有六味健脾的药物，或者用二陈丸配合参苓白术丸。其实这些药物与其说是化痰，更应该说是健脾补虚，他们是先改变了脾虚这个体质，后改变了这种体质产生的虚痰。如果没有严重到非吃药不可的程度，痰多也可以用每天十克陈皮泡水代茶饮，也有很好的化痰效果。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白痰痰多的人，不用我们说的这些办法，也一定不要轻易的去用清热化痰的药物去化这种无由而增多的痰，因为清热化痰会减少身体自身的化痰能力，可能效果会适得其反。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不少人认为多吃粗粮就能降血糖，事实果真如此吗？
4: 经常听到有糖尿病的人说吃点粗粮好，血糖就不会高，所以不少人把粗粮当成了一种可以降血糖的食物，真的是这样吗？

可以肯定地说，粗粮并非降血糖食物，并不能降低血糖，但为什么又提倡有糖尿病的人吃粗粮呢？其实这是很多有糖尿病的人在饮食控制中常走进的一个误区，是不了解糖尿病饮食控制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所致。事实上，糖尿病饮食控制并不是要降血糖，其核心一是控制从饮食中摄入的总热量，二是避免进餐后血糖的大幅波动。简单的说，就是要限制所吃食物中含有的碳水化合物的数量，因为碳水化合物是血糖的主要来源，同时避免碳水化合物消化吸收的速度，尽可能不出现葡萄糖吸收高峰，达到降低血糖波动的目的。所以评判某种食物对血糖的影响有多少大，就要从这两方面来看。比如说二两精米精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细粮，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是75克左右，而同样重量的粗粮，比如豆面、油面等等，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大约是70克左右，两者相差并不大，也就是说吃了同样重量的细粮与粗粮，最终转化成血糖的总量几乎没有差别。但是二者所含有的另一种营养成分膳食纤维却有很大的差别，二两细粮中含油量约9克，而二两粗粮中大约有50克左右。膳食纤维是一种不能被人体吸收的物质，但又是人体消化吸收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为有它的存在，才能不断刺激胃肠蠕动，食物才能不断向前推进而被消化吸收，最终形成粪便排出体外，否则便会造成消化不良及便秘。更为重要的是，膳食纤维在肠道中会起到像海绵吸水一样的作用，把葡萄糖、脂肪等吸在其中，从而起到阻碍并减慢对它们的吸收速度，避免了血糖被快速吸收而出现大幅的吸收高峰，使餐后血糖呈现平缓变化。结果就是血糖没有明显的吸收高峰，看起来血糖并没有升得很高，但实际上最终吸收进身体的血糖总量没有多大的差别。了解了这些知识就会知道了，细粮与粗粮最终给机体提供的血糖总量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二两细糖也只能用二两粗粮替换，但替换后对血糖的影响却大不一样，粗粮对降低餐后血糖的帮助非常大，这才是提倡有糖尿病的人吃粗粮的真正目的。需要说明的是，有糖尿病的人不是把细粮全部替换成粗粮就好，因为两者在其他营养成分比如优质蛋白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粗粮含有较少，只吃粗粮会造成这些营养素的缺乏。所以有糖尿病人科学合理的做法应当是粗细粮搭配。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

0: 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作为女性，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不舒服，有些人经前烦闷，经中怕冷，经后腰膝酸软，如果有这些症状，很可能是气血入不敷出了。
2: 月经是女性的自然生理现象，但是和日常状态相比，很多人还会是在月经前后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那么这种不舒服是正常的还是需要治疗的？今天我们就来历数一下。先说月经前，大概一周左右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烦躁，容易发火了，而且胸闷，乳房胀，这就是最常见的经前期综合症的一种，原因主要是肝郁。但是不少人除了这种烦躁的常规现象，可能还会有头疼、腹泻，有些人的基础病也会在这个时候加重。我就见过两个经前期综合症比较严重也比较特殊的病例，一个是气胸，每次月经前都要发作，发作之后必须到医院里抽气才能恢复。另外一个是青光眼，月经前眼睛胀得特别严重，头特别疼。要知道青光眼是第一致盲的疾病，而它的致盲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人每次月经都面临着一次失去视力的危险。从中医角度讲，他们的这种症状加重或者症状的出现是肝郁到极致的结果，和胸闷发脾气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程度更重，也同样需要疏肝解郁的药，但是药物的药力要更大一些。别人可能加味逍遥丸就能让自己气儿顺了，但他们可能要用到柴胡疏肝丸，甚至龙胆泻肝丸，因为他们不紧急泻下肝火的话，气胸和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后果都很严重。我们再来说说月经中，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出现宫寒的问题，会痛经，肚子特别冷，或者摸着小肚子摸着腰都是冰凉的。宫寒和肝郁看上去性质不同，其实大多都是在血虚的基础上发生的，因为血虚肝血不足，肝气失去了收敛，才会过盛，才会瘀滞。反过来，肝郁也是导致血虚的成因，因为肝气过旺会克伐脾土，脾虚了就要连带着血虚。至于宫寒，更是多在血虚的基础上发生的。很简单，因为血总是热的，血虚能量不足，体温就不足，这就更容易被寒邪击中。所以很多人在吃了补血的药物，比如说阿胶之后，宫寒的问题、手脚冰凉的问题解决了。但是阿胶只是平性的，它不是温补的药物，而只是平补的药物。那么一个平性的药物为什么能把宫寒去掉？就是因为阿胶入肝经，是补血圣药，它先把血补足了，寒自然去除了。血虚的人在月经后也还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后遗问题，最典型的就是腰膝酸软，他们说膝盖好像走了很远的路一样酸没劲儿，人也容易疲乏，有的人甚至眼睛干涩到睁不开。这种人如果不用药物辅助，仅仅靠自愈，可能要一周多的时间才恢复，没几天下次月经又来了，在别人眼里是正常的自然的月经，在他们这儿就促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之所以会这样，因为月经不仅是一次子宫内膜脱落的失血，更是一次身体的重启，往好了说，这是人体自我修复调整的一次机会，就像我们说月子病要在月子里养的道理一样。因为分娩和月经都是体内激素分泌波动最大的一个时段，而任何时机只要你抓住了处理好了，就能变成转机， 抓不住，处理不好，时机就会变成危机，身体也一样。所以经前的干预，经中的宫寒和经后的血虚肾虚都离不开补血，因为血是这些问题出现的基础。中医认为女子以血为本，包括前面说的那个气郁到极致、气炸了肺的气胸的人，已经青光眼、头疼、眼睛胀得难受的人，他们都要在疏肝的同时补血，因为只有阴血足了，才能和过亢的肝气达到阴阳平衡。至于月经之后腰肌酸软的人，就更要补肾养血了，因为如果你的月经是正常的，一般不需要特殊对待。但是这种腰肌酸软的人，靠他们身体的自理能力基本上无法正常的重启，所以一定要借助药物。这个时候中医往往会给他们开乌鸡白凤丸、六味地黄丸或者冬阿阿胶，每天5到10克。这些补肾补血的药不是为了补月经中失去的那几十毫升血，而是要帮助身体在激素变化之后尽快复原，按照正确的方向重启身体的各种机能。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糖尿病人体重下降时还能做运动吗？会不会越来越瘦呢？
4: 张先生最近总听身边的朋友说自己瘦了，体重也确实减了近十斤，去医院一检查发现血糖很高，诊断得上了糖尿病。都说有了糖尿病既要控制饮食还是多做运动，他就在想自己已经有点偏瘦了，控制饮食能减少血糖来源可以理解，可这种情况下再多做运动会不会越来越瘦？有糖尿病的人体重下降很多，已经偏瘦了，还能通过运动控制血糖吗？答案是肯定的。要知道有糖尿病的人体重不断下降甚至消瘦的原因并不是运动所致，而是自身糖脂代谢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紊乱所致。多做并坚持运动其实更有利于调整与改善这种紊乱，有助于增长体重，如何理解呢？糖尿病是一种以血糖升高为表现的代谢紊乱综合征，血糖升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自身胰岛细胞不能分泌出足够的胰岛素，不能将血糖运送进细胞中被利用，致使血糖大量滞留在血液中，造成了血糖的升高，这是糖尿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二是存在胰岛素抵抗，即细胞上接受胰岛素进入的通道受阻，使胰岛素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在糖尿病发生的早期占主导地位，随病程的延长成为血糖升高的次要原因。胰岛素除了起着调节血糖的作用外，还起着将过剩的血糖转化成脂肪贮存起来的作用。在糖尿病早期血糖升高以胰岛素抵抗为主导时，过多的血糖会被胰岛素转化成脂肪贮存在皮下，表现为体重增加或肥胖。随着病程的延长，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不断下降，体内胰岛素越来越少，不但血糖得不到有效利用，转化的脂肪也越来越少，就表现为了血糖越来越高，而体重也在不断下降。因此有糖尿病的人出现了消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身胰岛功能在不断下降。运动之所以能起到控制血糖的作用，不仅会促进组织细胞对血糖的消耗，也对增强胰岛功能起着积极的作用，是通过促进提高机体各项生理活性调整改善糖代谢功能达到控制血糖作用的。同样的道理，运动减肥消耗的机体中过剩的脂肪使机体脂代谢更合理，因此运动并不会导致消瘦，而是使机体更强壮。综上所述，有糖尿病的人即使发生了消瘦也应坚持运动，且应更加注重运动的科学和理性，主要注重两个方面。运动时间选择在餐后30至60分钟血糖升高幅度最大的时段运动，有助于控制血糖大幅波动。运动强度以后背发热或额头微汗为度，不过于苛求强度过大大汗淋漓的运动，运动持续时间以30至45分钟为宜。最为重要的是运动应持之以恒，研究证实一次有效运动产生的效应可持续近20个小时，因此不必苛求每天多次运动，每天坚持一次有效运动即可获益。需要提醒的是，由于消瘦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胰岛功能的下降，即使弥补胰岛素严重不足对增加体重更为重要，这也是有糖尿病的人发生消瘦时应及时采取胰岛素治疗的主要措施。
3: 105幸福健康会与您共同守护身心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感谢收听。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105田野听书，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享受评书的艺术魅力，敬请期待。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3: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4: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3: 对，
4: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两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3: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两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4: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3: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4: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3: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4: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反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3: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反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4: 哎呦， 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二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
3: 了。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4: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呢，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99-9689，400-799-9689。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3: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反9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4: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3: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4: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3: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4: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
3: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

0: 天听到这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秘炼工艺，需要两天两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1: 中午11点，现在是午时。
2: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夜闯珊瑚潭》，我方海防部队与敌特巧妙周旋，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海防反特较量。珊瑚潭暗礁林立，凶险无比。人民战士海鹏看见水面上飘着一团白色物体，这究竟是什么？请听《夜闯珊瑚潭》第2集。
6: 人民海军在珊瑚潭海域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杀，一份藏匿战略机密的地图掀起连环激战，海军将士将如何识破敌军诡计？请听李维信演播的评书《夜闯》。

0: 第二集。
1: 据这儿的老渔民们传说，这个锁龙礁底下锁着一条毒龙，不论是船是人，只要一靠近珊瑚潭，一眨眼儿就让这毒龙礁这儿就给吸过去，啪，连船碎了，人掉下去，毒龙就给吃了。这虽然是个传说呀，不过珊瑚潭这个地方的确是滩险浪急，鹅毛沉点啊，大漩涡啊，这地方谁敢下去？因为什么呢？他这样，因为这儿是个高山，海底下有暗礁，这个海水来了，暗礁挡住海水过不去了，流不过去了，水怎么办呢？就在这个珊瑚潭这儿画个半圆圈，慢慢冲，慢慢冲，把这山底下可就掏了个窟窿了，就成了个半圆形的，哎，这么个珊瑚潭。潮水在这儿一冲，这珊瑚潭这个石头啪，那浪头溅起来都得有丈数多高啊，别说你下去，就往这矮顶上这么一站，立刻就觉乎着寒木根发炸着，寒气逼人。所以这一代的渔民流传着这么两句话：碰上锁龙礁，死鬼抱住腰，落进珊瑚潭，想见爹娘难上难啊。这儿过去也下去过人，但是没有活着上。刚才阿林一说看错了，海鹏也觉乎着有道理，可是他马上又这么一想，上级通知说了，敌人降落在这一带，公海上也发现了敌人在活动，那个白东西别是敌人搞的鬼吧？再一说阿林有四尖呢，看什么东西他眼睛尖呢，这出名啊，不能是错了。那可这么一会儿功夫，怎么他看见这东西又没了呢？海鹏想着想着灵机一动，嗯，这儿离珊瑚潭近了，那个东西别让珊瑚潭卷在漩涡里去吧，不行，得弄个水落石出。海鹏这样才跑着往这卧虎挨着来了。这时候啊，风呜呜呜刮，哗，雨还这么下着，今儿个是阴历十四，大潮就要来了，海水涨得这个厉害呀。海鹏跟阿林两个人到了卧虎崖上，往崖上这么一站，往珊瑚潭这么一看，哼，那真是浪打锁龙礁，山摇地动，水进珊瑚潭，万马奔腾，潮水急，急如闪电，回声响，响似雷鸣，黑沉沉，雾蒙蒙，哗啦啦大雨落潭中，猛然间一声霹雷，一道闪，势如地裂山崩。浪里蛟海鹏站在这崖上看了半天，还是什么也瞧不见，心里想那白东西趁点儿了，哪儿去了呢？海鹏正想着呢，就听阿林又嚷嚷上了：快看快看，那是什么？海鹏顺着阿林指的这个方向，唰，把手电筒打着了，这么一照，嗯，不错，在这卧虎崖的下边一个旮旯的地方，不错，飘着这么一白乎乎这么一团东西，看不清楚。海鹏蹲下仔细瞧，这个东西啊，也不像山板，也不像木盆，后边啊还拉着挺长那个袋子，一头呢挂在这个礁石上了，一头在水里头飘着，忽悠忽悠。哎，阿鹏哥， 我刚才看见的仿佛就是这个东西。海鹏这儿琢磨，这是个什么东西呢？阿林这儿说了，海鹏哥，不管是什么，反正是敌人搞的鬼，我下去瞧瞧。这个阿林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不知道厉害。海鹏一把把他揪住，不行，你找死吧，这是什么地方？那怎么办呢？你快回去报告夏书记。哎，阿林扭头要走，海鹏把他叫住了。哎，回来，还有什么事啊？带点绳子来，拿一根撑杆来，绳子要粗的，越长越好啊。哎，阿林可就跑了。阿林走了以后，海鹏这么一看，潮水越来越大，哗哗，后浪推着前浪。海鹏拿手电这么一照，哎呀，不行，大潮要这么一来，把这白东西要冲走了怎么办？有心跳下去吧，不行，卧槐太高，底下的水太急，黑咕隆咚往下跳，十回得有八九回把命搭上了。自个儿死活倒是小事儿，把敌人放走了是大事儿。阿林还不回来呢，回头看看，阿林没影儿。海鹏一想，情况太紧急了，不能再等了，怎么办呢？有主意了。海鹏主意拿定了，绕到了卧虎崖的下头，他心里想贴着边游过去，水势可能就小点。对，海鹏想到这儿，搬着这石头到了崖底下，脱了衣裳，把枪搁在那儿，迎着这风浪，唰，海鹏可就跳下去了。海鹏这一下去，就觉得这水里头寒气刺骨，当时海鹏四肢麻木，突然之间唰一大浪头打过来，海鹏身子晃了几晃，不好，一伸手把旁边的礁石他可就抓住了，这样才没让这浪头把自个儿卷了走啊。海鹏从水里头探出身子来，定了定神，抹了抹脸上的水，一想好厉害，就是白东西那旮旯那儿，影影抽抽，那白东西还在那儿忽悠忽悠的飘着，这现在冻得可就厉害了。哎呀，大潮要来了，冲走了不行，再来，唰，又跳下去了，啪，又一个大浪头，把海鹏又给打回来了。海鹏心里头想，边上浪头特别大，要是一个浪头把我撞在这礁石上，别看我这身子骨结实棒啊，那要跟这礁石撞上也得捡零件啊。不行，我不能跟他怄气，干脆我呀潜水吧，从底下游过去。对，想到这儿，海鹏把身子往下一沉，刚这么一沉，怪呀，一伸手摸着一眼长长这么件东西，皱了咕囊的，软软乎乎的。海鹏摸着了，顿时汗毛立起来，赶紧把手缩回来了，马上就想了，哟，鲨鱼，赶快躲得远点。这鲨鱼这东西最厉害，一张嘴能把我脑袋叼了去，这可不能开玩笑。海鹏又这么一琢磨，不能，要是鲨鱼我摸着它了，它得追我呀。不是鲨鱼，再伸手啊试探试探，一摸，自个儿摸这东西有胳膊有腿儿，是个死尸。要是别人深更半夜的一个人在水里头摸着一死尸，那就吓坏了。海鹏那胆子多大呀，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这个死尸往水面上这么一拖，他就游上来了。到了边上，他把这个死尸搁在礁石上，拿手电这么一照啊， 呵，这死尸大高个儿，帽子上还戴着风镜，身上穿的是皮衣裳。哎，心里说这就是敌人飞机上的那驾驶员吧。嗯，这家伙是恶贯满盈啊，飘到这儿还有活命。嘿，哎，死尸捞上来了，那白东西是什么呢？我得捞上来瞧瞧。这海鹏把敌人驾驶员这死尸搁在礁石上，二反图堂，他要再闯珊瑚潭。他刚要跳水，哗，迎面一个大浪头把海鹏打了个掠去。海鹏等着浪头退下去，他再要跳，忽然之间后头有人说话：站住。海鹏当时是一愣，回头一看，身子后头站着一人，细高挑，瘦精大烂的，披着雨衣。谁呀？仔细一看，夏书记来了。海鹏想说话，可是这会儿他冻得上牙打下牙呀，半天这话没说出来。夏书记赶紧把雨衣脱下来给海鹏披上。你看，海鹏啊，你这老毛病又来了，这么一会儿都等不及呀。告诉我那个白东西在哪儿呢？海鹏伸手一指，那不是吗？这个夏书记当年是东海游击队的队员，曾经跟国民党反动派的舰队跟空军打过交道，现在一眼就看出来了，那白东西啊是降落伞，拖着一只橡皮船。嗯，海鹏啊，上边有人没有啊？海鹏说：“人已经捞上来了，看那个样啊，是敌人的驾驶员。”嗨，都灌挺了。夏书记这么一听，呵，当时这高兴，真是啊，在这儿把他捞住了。那好啊，哎，没抓着活的，死的也好啊。走，我看看敌人的死尸在哪儿呢？看看，海鹏一指。那不就在那儿？哪儿呢？那哟，海鹏顺着自个儿的手这么一看，不看还好，一看他就愣住了。敌人的死尸怎么没了？夏书记赶紧就问了海鹏：刚才发现别的情况没有？没有。那死尸哪儿去了？哎呀，海鹏一想，刚才自个儿二次要跳水的时候来了个大浪头把自个儿打了个掠去，哎呀，别是这个死尸又让浪头给卷下去了吧？去让浪头卷下去了。夏书记听，怎么着？卷下去了？哎呀，糟糕，捞上来为什么不好好看着呢？嗯，也怪我晚来了一步啊。海鹏看见夏书记急得直跺脚，心里头想啊，夏书记办事儿向来沉着冷静，没瞧他跟谁生过气发过脾气，今天这是怎么了呢？嗯，看这个样儿，这个死尸重要啊，一定是不能丢啊。想到这儿，海鹏暗暗地埋怨自己呀，做事不应该大意。可他又想了，逮活的是怕他破坏我们的建设，这家伙已经死了，非要这死尸干嘛呢？其实搁在珊瑚潭里头喂王八算了。海鹏这儿想着，夏书记好像是看出海鹏的这个想法来了。海鹏啊，我告诉你，死的活的都一样，现在敌人还在千方百计的往回找这家伙的死尸，这说明他身上有重要的东西。这不是刚才上级又来电话问了，据说敌人这次的活动是由美蒋特务机关直接指挥的，如果我们抓到了证据，

0: 就能在全世界人民的脸前头更有力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让全世界人民更加提高警惕。同志，这不仅是关系到祖国人民的安全，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海鹏听完夏书记说完这几句话，当时自己是哑口无言的。一会儿呼，海鹏站起来了，把身上的雨衣往地下一摔，夏书记，时间还不长，我再下去看看。说着纵身往水里就跳，夏书记啪一把把他胳膊就揪住了，慢点，此事这会儿已经让那个大漩涡子卷进去了，你这个样下去很危险了啊！我让阿林拿绳子摇山板，一会儿就来了，稍微等会儿。海鹏那个脾气，夏书记不怕，豁上这条命我海鹏也得争这口气。不行，你看看现在潮水涨得多猛啊，又是风又是雨，冒冒失失的下去完不成任务怎么办？海鹏非往下跳，夏书记说什么不答应。正这么功夫，远处有尖嗓门在那嚷嚷，山板来喽。夏书记拿手电筒这么一照，就看在风雨当中，小阿林摇着山板贴着海边过来了。等这船刚这么一靠岸，海鹏二话没说跳上山板，拿起竹篙，趁着浪退的这个时候一点地，就这小船立刻就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顺着急流唰，一直奔珊瑚潭可就去了。这个时候雨慢慢的小了，云彩也薄了，月亮稍微透出这么一点白光来。夏书记站在礁石上，借着这点月光往珊瑚潭里瞧着，就看这小山板呵，在这珊瑚潭里走得真快，走着走着滴溜滴溜滴溜，小山板直打转。夏书记可就急了，海鹏别往里去，拿钩搭住。虽然是这么说呀，山板现在离岸已经太远了，竹钩够不上了，急流这么一卷，哼，这小山板日一下就进那漩涡里去了，一边打转一边就往那锁龙礁那方向，这船就飘了去了。这海鹏在船上左一勾右一勾，怎么治这小船，海鹏治不住他了。可把岸上的夏书记跟阿林急坏了，可是干着急伸不上手。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夜闯珊瑚潭》，演播李维信，感谢您的收听。
2: 夜闯珊瑚潭讲述我方海防民兵不畏凶险阻击匪特、守护军事机密的热血故事。稍后请继续收听夜闯珊瑚潭。

过来没有？没有。刚才我捞上的那个脑袋上戴着风镜，身上穿着皮衣裳，块头比这大多了。夏书记一听蹲下了，把这个死尸检查了检查，就看这个人身上穿着是新衣裳新裤子，脸上已经让人打烂了，血肉模糊，看不清这人长什么模样，身上也没发现什么东西。检查完了，夏书记站起来了，这个人看样是被谋杀的。

扔在坛里头时间还不久。夏书记，我看还是个渔民弟兄，说不定就是我们岛子上的，干脆把他抬到澳里头让大伙儿认认吧。夏书记摆手，不，这个事儿太奇怪了，咱们不能自作主张啊，先请示一下上级再说吧。那现在怎么办呢？海鹏，你看大潮已经来了，你再想下水不能了，这么办，你跟阿林马上把这个死尸抬到龙王庙去，我这就下山跟上级汇报情况，好不好？海鹏听到这儿抬头一看，大海上是雾气腾腾，白浪滚滚的，潮水已经涨到脚底下了。海鹏心里着急，夏书记，现在要不捞那个死尸，会不会让潮水把它卷了走呢？夏书记摇了摇头，我看不会，根据刚才的情况来看，敌机驾驶员从外边卷进来，至少在这个珊瑚潭里头已经停了两个小时了，按说水这么急，死尸早就应该冲走了，结果呢他还在这儿，现在又发现了这个死尸，情况也差不多，这就是说珊瑚潭里头的水太急，死尸在里头打转流不出去，因为这个咱们等平潮的时候咱们再找，我看还是能找得着。阿林这会儿说了，哎，怪呀，那他怎么会一会儿飘上来一会儿又沉下去了呢？嗨，这是因为水转得太厉害，现在事不宜迟了，赶快把这两件事我去请示请示，看上级怎么处理。海鹏一听点头了，对对，夏书记你就快去吧，这儿交给我们了。夏书记扭头就走，走了几步又回来了，海鹏啊，你们在龙王庙里头过夜，凡事可多加小心了，万一发生了什么情况，马上给我送个信儿啊。阿林这会儿一拍胸脯，嗨，夏书记你放心吧，俩活的还看不住一个死的，你放心吧，没问题。阿林把这话说出来了，可是阿林他万没想到啊，夏书记一走，他们俩人把死尸抬到龙王庙里头，当天还就出了问题了。什么问题啊？咱慢慢说呀。这龙王庙啊，在半山腰，孤孤零零这么个破庙。庙外头荒草挺深，周围没有住人家的。解放以前，岛上的渔民每逢到了捕鱼的季节，都上这龙王庙这儿来祭海。现在这龙王庙里头神像早没了。渔具啊，稻草啊，破席啊，乱七八糟堆了这么一屋子。浪里教海鹏跟阿林两个人把死尸抬到庙里头来，搁在哪儿呢？得了，搁到供桌上得了，把这个佛龛里头的油灯点着了，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整理了整理，又找了这么一张破席，把这死尸可就盖上。接着两个人又在庙的四周围查看了查看，这个时候雨可就完全住了，风稍微还有这么一点，凉风这么一搜，海鹏打了个冷嗝，呵，好冷啊。海鹏这一说冷，

0: 人之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0: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1949年，为顺利接管上海，大批干部集结丹阳，大家配齐接管人手，严明入城纪律，搜集详尽情报，筹备物资钱款，细致周全的各项筹备为上海平稳解放打下牢固根基。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18集。
9: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十八集。
1: 因为上海的特殊地位，中共中央为解放上海做了特别周密的部署。

首先，准备了充足的接收干部。还是在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就军事形势和准备南下干部向华东、中原、华北、东北各局等发出指示，华东、华中调动集中及训练15000干部的工作应立即动手去做，东北局应准备一批城市工作干部交华东局去接收上海，因华东局的干部无接收上海的能力。1949年4月24日，即南京解放的第二天，渡江战役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第三野战军指挥部陆续进驻了苏北的丹阳，使丹阳这个京沪线上的小县城一夜之间热闹了起来。陈毅是5月3日到达的，随同前来的还有饶漱石、张鼎丞、书童、粟裕、唐亮、刘晓。5月6日，邓小平由南京来到丹阳。这一天，华东局在丹阳召开了各委局主要干部会议，到会干部180多人，着重讨论如何接管上海的问题。由各中央局为接收上海准备的两个专业的干部开始向丹阳集中，其中有各解放区抽调来的有关方面的负责干部，有中央从香港急调来的干部，除了中共干部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中共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主要的一支是1949年年初随大军南下的，是由中央华东局党校二部全体学员组成的接管大城市工作队。他们从山东青州出发，沿着刚刚解放的津浦铁路南下，队伍中有许多是2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接管大城市的政策。革命即将胜利，全国即将解放，年轻人快乐地憧憬着祖国的未来。津浦铁路两侧飘荡着他们自由而快乐的歌声。4月24日，他们随着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渡江到了丹阳县城。这支队伍一路上像滚雪球似的向前滚，到达丹阳时人数已达8000人。当时小小的丹阳集结了一大批在财经、工商、金融、政法、文教等各方面学有专长的人才。其次，进城前组建完整的接收机构。5月10日，饶漱石就接管上海准备工作的情况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谈了机构设置和干部安排。上海市军管会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5月20日，中共中央复电基本同意华东局的方案。进城前还印制了上海军管会第一号命令以及接管工作所需要的印信、封条、公文等，制作了军管会人员的胸章、臂章和上海军管会及各部门的印章。在丹阳还组成了你在上海创刊发行的解放日报的编辑班子，具体规划了办报方针、内容版式，写好了发刊词，准备了接管上海后第一天的报纸版面的设想和部分稿件。所以上海是27日解放，28日解放日报就出报了。第三，再三整肃部队，进城纪律。1949年4月25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随即公布了约法8章，告知天下，并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5月16日，上海战役刚开始，中共中央又公布了关于城市纪律的指示，主要内容是这样的：进入江南各省诸城市时，一切入城部队和接管城市的人员需仿照我军进入平津的榜样，切实遵守人民解放军3大纪律8项注意、约法8章与入城守则。

保护一切原封不动，以等候接收。历届进入紧审时，不守纪律、乱抓物资等不良现象，则根据中央军委有关城市政策各项指示，规定下列各项作为我军入城必须遵守的纪律，判各部在所属指战员中事先进行教育，入城之后需切实执行。凡市内卫戍机关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及公众卫生等，军队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挥，不得借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违抗。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外，各机关不得擅自捕人。保护外侨不加侮辱，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之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并尊重其人格，以礼貌待之。其有违法或破坏行为者，报告上级及军事管制委员会处理，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侨事务，不论大小，均由最高机关办理，各部无权处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对外侨与外侨住宅无命令时，不得实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检查。我军各部人员不得接见中外新闻记者，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看戏、看电影、理发、洗澡及进入公共娱乐场所游览及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需照章买票、照章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半票付钱。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收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员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尤需处决。军队在城市，特别是在大城市、中等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以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而应驻扎在兵营、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会馆等公共房屋建筑，其家具设备必须爱护，不得移走、拆毁和破坏。军队之骡马大车不得入城，必须入城者可在将所运物资、弹药、粮食等装卸后即应出城，在城郊外择地关位，禁止在市区内关位，禁止在市区内树上拴牲口，以保护树木，不让牲口啃树。必须住城市的应以师或团为单位，在室外组织马场喂养，不准乱放枪。如需举行军事演习或者试枪者，需经警备司令部批准，事先通知在城郊空旷地举行。组织营房的文娱活动，不准上街乱跑，严格执行请假制度，整顿军容，提倡礼节。部队担任警戒，对职务需认真执行，但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蛮横无礼貌。虽然部队的纪律教育一直在进行，但是丹阳这个总部机关所在地还是出现了一些让陈毅恼火的问题。陈毅说，他在光明大戏院遇到过几个穿军服的军人不买票强闯戏院，要求白看白毛女，还有就是大街上闲逛的军人太多。陈毅说，这证明我们的请假制度并未执行，在此系准备休息，到上海上街不请假，这种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呐。还有随便拿老百姓灯泡的，虽然后来送还了，但是这是破坏纪律的事。还有随便拦截汽车的，很多是伤员，他们说汽车是他们打下来的。陈毅说，这是流氓习气。5月10日，陈毅军容整肃，打着绑腿，在丹阳城南山外大王庙的空场上，向正在集训的几百名接管干部就遇到的几种现象重申了纪律。他说，
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市不能野荡，在城市不能采取火线上对敌人的态度，老一套是危险的。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入城纪律搞不好，入城政策是要走弯路的。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入城纪律搞不好会造成损失，今后要费大功夫，甚至很难挽回。上海人一定把解放军看作天神，看作毛泽东、朱德，把我们当圣人救星。但是假若把我们看作圣人、庸人，那就糟糕了。人民呐，对我们抱有很大的希望和要求。入城纪律就是要给人不失望，满足人家的要求。上海人民对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印象就是第二天清晨起床，看见满大街都是露宿街头的战士，没有一个家庭受到打扰，美好印象

第四，广泛收集资料，全面熟悉事情，这个方面下足了功夫。以前没有一个城市做到这样，足以证明中央和毛泽东对解放和接管上海市的重视。早在1948年的冬天，淮海战役捷报频传的时候，华东局社会部就开始把两淮地区和江南沪宁一带敌情调查工作列入了议事日程。1949年1月中旬，淮海战役一结束，中共中央即指示华东局社会部配合解放接管江南城市，做好江南城市的调查和材料工作，并复发了京沪调查提纲。二月，华东局社会部决定由副部长杨帆调集情报材料干部60余人先行南下。他们一行人是14日从华东局社会部所在地山东青州出发，下旬到达的淮阴，驻扎在苏北淮阴郊区的许庄、徐家庄、小曹庄一带的农村。上海组人员最多，是最大的一个组。为了充实力量，杨帆又从上海暴露身份后撤到苏北的地下党干部当中，抽调了相当一部分到了调研科。他们收集了所有关于上海的年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当中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上海地下党通过秘密途径得到的第一手国民党内部情报，从上海方面派来的人报告的情况，平、津、沪等地介绍上海情况的出版物。经过一个多月，每天14个小时以上的艰辛工作，终于将这些材料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形成了30卷百余万字的材料，出版印刷工作也随即展开。杨帆派出干部携带原稿，吩咐徐州、淮阴等地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赶印装订成册。这套材料封面署名江南问题研究汇编，材料印成之后分发给接管上海的负责各系统的干部和部队军以上的领导干部。这30卷珍贵的调查资料收集了国民党中央各部委、驻沪机构和上海市驻军、政府机关、经济、文化、宗教团体和外国驻沪机构的地址、电话、组织机构的变化发展，以及官员，包括蒋介石、李宗仁、

宋子文、孔祥熙、张群等国民党要员的公馆地址和电话号码。其中上海蒋匪军事机关一侧囊括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海陆空驻沪司令部、淞沪要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国防部等驻沪机构，资器、高炮、装甲、工兵、战车、通信兵在沪驻军，驻沪宪兵、驻沪后勤机构、兵役机构、军事学校的训练班、上海各军队医疗机构以及军事系统的工厂和仓库的地址、电话、军官姓名、编制人数、装备等一应俱全。在介绍金融系统的几个分册中，可以详细到数百名股票经纪人的姓名、地址、电话，还有抗战胜利后股票行情的数据。这些材料下发之后，立即成为了各口接管干部的必读文件。一位粮食口的接管干部看了材料之后说，我们从农村来，从未到过上海，对上海一无所知啊，有了这些材料，接管工作就有了依据了。参加过接管警察系统的几位在苏鲁豫工作的干部原先对上海十分陌生，拿到上海警察局的材料之后，很快就熟悉了这个复杂系统的网络，后来又在上海警察局地下党的配合下，不到一星期就完成了对警察局的接管。陈毅在丹阳看到了这些材料之后相当满意，一天他见到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非常高兴地说，这些材料啊，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一个大功哟。第五，物资准备和恢复生产的准备。为了保证顺利接管上海和尽快的恢复生产，中共中央向上海紧急调来两白一黑，也就是大米、棉花和煤炭。除了供给部队所需之外，华东支前委员会还准备了供应上海市民的粮食1.44亿斤，石油700万斤，首批2000万斤的粮食拟由玉溪口、南京、镇江船运至上海，以保证上海市粮食的供应。为保证燃料的供应，计划从淮南煤矿、贾旺煤矿等处向上海运送煤炭，并大力抢修京沪铁路，保障运输。为了保证上海市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解放后的市场和经济运转，中央专门调集了东北、华北和华东印钞厂，赶印了4亿元新版人民币。这套钞票共有12种面额，1元、5元、10元、2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不等，由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币面上的图案有工业、农业、牧业、交通、水利、人物、风景。纸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是由当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并主持中共中央财经工作的董必武题写，字体为标准的流体。这些人民币既是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也是为恢复和发展生产。5月23日，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就致信周恩来说，今天与董老谈，他同意在中原、江苏等地购买3万吨棉花，以维持上海纺织业开工，为此需多发人民币4-5亿元。多发行货币可能导致苏俄物价一时之波动，但是与上海纺织业能开工相比，利大弊小。因为购棉款散于两省许多县又不集中，又估计有了棉花即可以用纱布在市面回笼货币，所以不必怕物价波动而太约束自己。这批人民币因为铁路车皮太紧张，最后是用40辆美国道奇卡车

0: 运往上海的。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记录解放战争决胜阶段的宏大变革与动人细节，从激烈战役对决到多方和谈博弈，从西柏坡运筹帷幄到北平城平稳新生，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以真实历史镌刻时代丰碑，延续红色岁月记忆。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诞生》，见证山河归统、家国新生的伟大历程。

0: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1: 祝你生日快乐。
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3: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2: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3: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2: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3: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2: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3: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2: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3: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

0: 谢。
1: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解放上海之前，我方既要防备外部势力干涉，又要保全完整城市。上海地下党发动群众护厂护校，解放军也敲定作战方案，多方周密筹备，只为完整接收这座大都市。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19集。
5: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19集。
1: 上海战役前的接管准备确实是最充分的，发起进攻前的军事部署也做了周密的计算。首先要预防美国的军事干涉，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完全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解放上海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而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是亚洲的金融中心。解放军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上海战役会不会引起美国的军事干涉呢？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他们主要的财富所在地。还是在渡江战役之前，斯图雷登就来到了上海，会晤了海上文人杜月笙、上海市议会议长潘公展，希望由这些社会名流出面，在上海发起一个所谓的自救救国运动。杜潘二人在中会大楼宴请美英巨商和上海各界领袖征集意见，随后成立了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并试图在上海成立10万人的上海地方自卫队，搞所谓的上海国际化运动，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既不要国民党的武装，也不要共产党的武装，地方秩序暂由外国军队维持。美国在上海的新闻喉舌《大美晚报》以国际化的上海为题，试探人民的意向。所谓自救救国，就是一个幌子，其真实意图就是想让美国等西方列强进行干预。蒋介石也打着这个主意，他跑到上海去给国民党守军打气，就是强调上海是国际都市，影响非常大，位置非常重要，国际自由人士是不会不管的。他要求守军坚持6个月或1年，声称只要他们援助我们，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发生。警惕美国等列强武装干涉，但不是惧怕他们。还是在渡江战役前，陈毅就在三野的一次会议上说，要警惕美国人干涉，可是我们绝不向他示弱，要打就打，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在陈毅一行游览总统府的当日，中央军委电告，昨日在上海的几艘美舰及海军陆战队已撤至吴淞口，2艘英舰也随之撤出。当然这并不能排除解放上海的作战发生僵持时美军介入的可能，所以作战本身要力求势如破竹。不怕是态度，精心准备是实力。本来只有三野一个野战军就足以解决上海，但是二野作为预防美军干预的预备队，也从侧翼保护的角度参加了战役。在三野进军宁、沪、杭的同时，二野奉命在渡江之后直插浙赣铁路，军事目的就是把国民党军在华东的汤恩伯集团和在华中的白崇禧集团隔开，向西可以攻击白崇禧集团，向东则可以作为三野的预备队，随时准备对付美国的登陆。这样的部署确实保证了万无一失，上海的解放做到了势如破竹，但是威胁并没有解除。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毛泽东还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封给四个野战军首长的电报，电报抬头点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粟裕、林彪、罗荣桓的名字。电文当中这样指出，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征，例如美国正在和英法等12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 留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准备撤走，英国在香港增兵，广州国民党已有某些高兴表示等事，可以看出这些象征。将来是否会演成干涉的事实，目前还不能断定，但是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们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这方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站在我们的方面极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上海战役的第二个重要准备是不能破坏城市，要接受一个完整的上海。为此，上海地下党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是组织工人、学生护厂护校。还是在1949年1月底，中共中央就指示上海地下党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破坏，保护工厂、机关和学校。南京解放之后，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国民党政府把搬迁破坏的重点放在军事工业、官僚资本企业和大型的民族资本家企业。中共上海局及时提出，要保存国家元气，给人民留生路，在反破坏、反出卖、反屠杀的基本口号下，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反遣返、反迁移、反裁员、保厂、保校、保业、保命等具体斗争。各基层党组织从维护群众自身利益的角度提出了机器是工人的命根子，保住工厂就保住饭碗等口号，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校的斗争。为此，上海市委还对全市地下党组织进行了调整，把原来按产业划分的党委改为按地区划分，成立了沪东、沪西、沪南、沪北、沪中、新泾长、北郊、徐龙、浦东九个党的地区委员会。下面按照国民党政府的行政区划和产业系统，设立党的分区委和产业分区委。在调整的同时，积极发展新党员。至上海解放前夕，市区共

共有地下党员8665人，上海局外线工委领导下的郊县地下党员约800人。举一个江南造船厂的例子，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造船厂，又是直属国民党海军的一个兵工厂。国民党企图将大批的贵重器材劫运到台湾去，并准备炸毁不能搬走的船坞、厂房等。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派遣了一批海军陆战队来到厂里，下达指令说，不给共产党留一金铁，要把造船厂地基翻转过来，强迫工人起拆机器装箱运台。但是在中共地下党员组织的领导下，江南造船厂的工人们和这些海军陆战队队员玩起了偷梁换柱的游戏。精密机床被他们拆散之后化整为零，不知去向，百余台电焊机也突然失踪，而那些贴着贵重机器小心轻放字样运往台湾的大木箱里，装的却是一些报废的机床、榔头、钳子，甚至石块、碎砖等等。当时厂里建造的第一艘全电焊船博仙号正在装机试车，接厂人员催着要启动，准备装运人员和物资开往台湾。地下党员孙增善动员一名轻工，在安装主机时不装活塞，致使博仙号在试车时螺旋桨转动不了。接厂人员强令把博仙号拖走，结果未出吴淞口就遭到解放军炮火的阻击，被拦截了下来。由于工人们的保护，江南造船所至关重要的总装车间、氧气车间以及三座船坞基本无损。此外，工人们还保护了26000余张珍贵的图纸，这些都为新中国海军和造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英联船厂，厂里的职工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不但保护了工厂，还劝降了驻厂的国民党第202师、第606团一个团和一个军需营共2000-3000人，缴获了一批枪炮弹药。而像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再有是保护市民、保护自己的城市。在迎接上海解放的过程中，上海地下党组织还建立了人民保安队，对整个城市的保护和秩序的维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上海解放前夕，人民保安队队员已达6万余人。5月24日晚上，他们接到了地下党组织发布的紧急动员通知，通知说全体出动，按照预定计划坚守岗位，准备迎接入城的部队。所以当解放军一进城，人民保安队已是遍布了市区的大街小巷了。这些护厂护校运动和人民保安队的护城运动，使解放军在攻占上海期间城市的破坏降到了最低的程度。市区绝大多数工厂照常生产，城市的自来水、电力、煤气照常供应。即使在敌我双方隔着苏州河相识的那段时间，苏州河南北两岸之间的电话仍然可以通话。进入市区的解放军在明亮的路灯之下搜索敌人。在解放军进入市区追击敌人的时候，附近的群众不管子弹还在呼啸，情不自禁的是一拥而出，欢迎解放军的到来。当战事刚刚移向苏州河北岸的时候，苏州河南岸的南京路上就立刻出现了狂欢的人群，庆祝上海的解放。人们很难相信，这是一座刚刚经受过激烈战斗的大城市。对于这样一个局面，三野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上海战役有个很明显的特点，社会秩序迅速恢复，近处还有枪声，青年男女就站在马路旁观战了，也有人送茶送水。特别是带着红袖章的人民保安队员报告敌情，做向导带路，帮助运伤员，协助补服和清查缴获物资。上海能够被完整接管，因素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地下党为此做了十分艰巨的工作。我军进入上海市区，就有带着红臂章的人民保安队来取得联系，协助我们维持地方秩序，瓦解敌军，收缴零散的敌军武器。而且由于他们的协助，人民群众靠拢了我们，解决了当时军民在语言上的隔阂。我兵团31军攻打高桥，高桥化工厂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是护厂队的功绩。上海电厂是敌人破坏的重要目标，但是却没有遭到破坏，市区激战几个昼夜，始终是灯火通明，这对稳定民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真是

0: 准备工作已经充分就绪，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掌握着战争的节奏。上海已经是孤城，拿下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我们要的是完整的上海。为了完整拿下上海，和三大战役的关门打狗、力求全歼不同，上海战役的设想最开始时就没有要求全歼汤恩伯集团，甚至想到逼他逃走，想要和平地接管上海。4月6日，打仗胃口特别大的粟裕，在三野部署京沪杭战役的白马庙会议上却说，对上海争取完整接收，宁可让敌逃窜。4月27日，毛泽东发电给总前委和粟裕、张震，电文说，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管上海，以便在上海敌军假如迅速退走，上海人民要求你们进驻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仓促进去，陷于被动。美军驻上海军舰为了避免引起纠纷，有于26日午撤至长江口外的传说，是否如此待证？如果美舰撤退，杭州又受威胁，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走的可能。加以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在上海打仗，故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为着多有一些准备的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地退出上海，我军仓促进入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国民党迅速退出上海时，我军已不至于毫无准备地仓促进去。4月30日，总前委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建议部队推迟进驻上海。电报说，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做适当准备，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做好，加以上海杭州干部尚在长江北岸，人民币因火车拥挤不能及时运到，煤的问题因缺运输工具则更加困难，粮食在南京无大问题，估计杭州无多大问题，上海还不知道有无存粮。而在部队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连续行军作战尚未整理，大批俘虏尚未处理，如不经过10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发生许多问题，因此建议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毛泽东批准了总前委的请示，在5月3日凌晨20时给总前委、华东局并粟裕、张震的电报中称，上海在5月10日之前确定不要去战，以便有10天时间做准备工作，在5月10日之后应做两方面的计划，也就是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在10天内由海上退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主要的应放在这一点上，否则你们将陷入被动。过去你们在3个月准备渡江期间没有抽出1个月的时间令部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的事项，没有做很快占领诸城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吃了亏，现在只好在10天内补足此种缺点，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者20天或1个月再去占领，只要汤恩伯不走就应该如此，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我们前已电告你们，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请粟、张注意。粟裕、 针对上海战役设计了三种打法。第一，围困战法。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对内地的若干城市采用了此种战法，但是上海的情况特殊，人口有600万，生活资料基本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炭所需的数量很大，如果选择长期围困，没有粮食煤炭，没有自来水和生活用电，人民生活将会陷入绝境。而敌人有海上通道，是围不死这些随时可以逃跑的敌军的。从战略上考虑，解放军渡江之后应当迅速地推进，早日解放全中国，所以长期围困的做法似不可行。第二，选择国民党军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一战法虽然避开了国民党军设防的重点吴淞，伤亡也可能减少，但是主战区将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所以这一战法似乎也是不可取的。第三，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前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国民党军海上的退路，并迅速切断国民党军抢运上海物资财富的通道。如果国民党军决意坚守，必将为保护其唯一的海上退路而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与解放军决战。如果出现这一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吴淞的周围是国民党军防御的强点，因此这种战法将是一场硬碰硬的艰巨的攻坚战，一场反复的激烈的争夺战，解放军必然要付出较大的代价。粟裕认为，上海战役是我军在战略追击阶段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这次战役不能选择长期围困，人民受不了，不能选择打烂，如果打烂了，对全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就太大了，还不能打得太慢，一旦僵持了，就会有美帝国主义干涉的可能，所以在他的心里还是倾向第三种战法。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真实还原新中国诞生前夕的风云变局与决胜征程，从战略决战到和平谈判，从进京赶考到山河一统，一幕幕壮阔过往，镌刻先辈担当，见证时代新生，红色历史厚重绵长，直抵

人心。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继续探索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篇章。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

0: 厨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为您播出《白门柳》。回望风雨飘摇的晚明，与山河破碎之间演绎家国大义与爱恨离合。陈载竹想借虎丘复社大会游说众人，这个计策能否行得通？一份拜帖突然送到，是谁送来的呢？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五集。
5: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6: 第五集，
7: 陈载竹眨巴着眼睛，忽然哈哈地笑起来。
6: 爸爸爸，这可真是多情却被无情恼了。哎呀，其实圆圆也罢，芳芳也罢，萧郎也罢，冒辟疆也罢，我们又怎管得着人家被窝里的事情啊？啊，来来来，还是喝茶正经啊。待会儿我也有一件实文，只怕姐夫更有兴趣呢。
7: 钱养先眼珠子一转，也说：“
6: 哦，正是正是，哎，还是喝茶啊，喝茶。”
7: 在他们说话的当儿，钱生和李宝已经在八仙桌上摆出了一席茶点，两把宜兴砂壶分别泡着重新换过的毛尖介片，三只极细的城窑杯子在桌上摆成了品字形，当中是7、8个小碟子，水饺、烧麦、馅饼、扁豆糕、蜜橙糕、酒盒、春卷儿，摆了一桌。这时钱谦益也回过神儿来，于是请两位客人入席，又对钱生和李宝说：“
8: 你们到外间侍候着吧，有事我会叫你们。”
7: 钱生、李宝退了出去。席上这三个人喝着茶，各自吃了一两件点心。钱养先催促说：“
9: 哎，竹啊，你到底又有什么好诗文啊？”
7: 陈载竹嘴巴里正塞满了蜜橙糕，他呜呜地点着头，眨着眼，好容易把糕咽下去，又呷了一口茶，这才说道：“
6: 不是大的不得了的事儿，不过呀，却也可害可叹。

0: 我去岁在京里时听说，前年孟冬祭太庙，群臣先至殿门外候驾，其实殿门未开，忽闻内有异响，众人正惊疑间，只见殿门大开，十余位龙袍地冕的伪丈夫从内徐徐走出，转眼不见了。再看殿门又复紧闭如故，当时见者俱惊骇不敢言呐。及至皇上驾到行礼之时，忽然殿内怪风卷起，灯烛全灭，陪祭群臣无不失色俯伏。皇上因此惊悸成疾，下体软麻不能行礼，治理百余日方始痊愈。及至去岁，周阁老在相，祭庙之日却是天气晴和，亦无异象。闻得龙颜甚喜，对左右叹道：“周阁老毕竟是有福之人呐。”
1: 陈载竹说完，啜了一口茶，又加了半块蜜糕，放进嘴里嚼着，脸上仍旧乐呵呵的。他故意不加注解，知道钱谦益必定领会他的意思。果然，钱谦益变得沉思起来，他转着手里的成窑杯子，仿佛在研究上面的纹理。好一会儿，终于慢慢地说：“
0: 载竹说得不错，这一次只怕非得打通周老头的关节。不过……”
1: 他沉吟起来，又顿住不说了。陈载竹含笑盯着他。
0: 不过什么？是不是周老头出下难题了？而这道难题又与那个裤子裆里的老兄有点关系啊。
1: 因为阮大铖住在南京的司库房内，当时痛恨他的人便取了个谐音，把他叫做裤子裆里阮。听陈载竹一语点破底细，钱谦益不禁有点愕然，他迟疑地说：“
0: 载竹啊，你竟是都知道了？”
1: 陈载竹哈哈一笑：“
0: 我也是瞎猜。临离京时啊，贵友再三叮嘱我说，周相公的意思是希望东林方面不念旧怨，请穆翁千万预成此事。当时我就猜到了几分，现在阿兄这样一问，我竟是猜对了。”
1: 钱谦益眨眨眼睛，叹了一口气：“
0: 载竹真是奇才呀，有你们二位相助，我复何有？不过此事成功之望甚微，我看不提也罢。”
1: 他顿了一下，看看陈载竹和钱养仙，又缓缓说道：“
0: 我知道老周一向对我猜忌甚深，现在他说愿意捐弃前嫌，即隐于我，只怕其实并无诚意，只是碍于他的这次付出是靠了东林之力，不得不敷衍情面，却又故意提出这么一道难题，使我知难而退罢了。”
1: 他捋着垂到胸前的花白胡子，脸上现出嘲讽的神色：“
0: 我同这位周大相公打交道也不自今日事，可以说是知己知彼了。总而言之，只要他周延儒在朝廷一日，我钱某便安分守己管领山林一日就是了。”
1: 陈载竹和钱养仙对望了一眼，不明白钱谦益何以忽然说起丧气话来。诚然，前周之间素来存在私怨，这种私怨 一直可以追溯到崇祯二年。当时东林党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顾宪成、高攀龙、李三才、杨涟、左光斗、邹元标、黄遵素等人，已经在激烈的党争中相继死去。钱谦益作为幸存下来的有声望成员，便被推出来争夺内阁的职务。谁知遭到心怀嫉妒的礼部尚书温体仁和礼部右侍郎周延儒的敌视，他们二人联起手来，翻出天启元年钱谦益在浙江主持乡试时被人指控与举子内外串通纳贿舞弊的糊涂旧账，在皇帝面前参了一本。结果钱谦益不但入阁拜相的好梦成空，连礼部右侍郎的乌纱帽也被革掉，一个跟头跌回到老家常熟来。到如今已经整整13年了。相反，在此期间温体仁和周延儒却相继入阁，高居首辅。
0: 这些年来，温体仁和周延儒他们对钱谦益一直非常注意，压制打击不遗余力，深恐他有复出的机会。这些情况陈再竹和钱养先是知道的，不过官场当中的关系本极复杂，敌我恩怨之间原没有永久不变的格局。譬如周延儒过去同东林作对，这一次却因东林的推荐而重新入阁，何况钱谦益的克星温体仁已于崇祯九年隐疾辞职。
1: 如今朝廷上启用钱谦益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什么事到临头钱谦益反而变得如此消极犹豫，畏喜不前呢？这确实使两位心腹族人迷惑不解。特别是陈再竹，他满心以为自己这一次进京虽然多花了些银子，但总算不辱使命，应当大大记上一功。现在被钱谦益兜头浇了一瓢冷水，心中颇有不服气。于是他干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说：
0: 姐夫所虑，莫非是复社那一般世子不易对付？那么小弟已筹之熟矣。依小弟愚见，复社的那般书生真正恨阮元海的，其实也就是那十个八个爱闹事儿的角儿，其余的人有一多半是随大六瞎起哄罢了。何况据我所知，便是复社当中不赞成将阮元海逼得太甚的也大有人在。
1: 钱谦益问
0: 谁？广陵的郑超宗是一个，还有云间的李书章、夏一仲那一班人，为数并不少。
1: 钱谦益摇摇头，
0: 说下去。此外啊，我们常熟复社中人也不少，只要姐夫一句话，谁敢不尊呢？
1: 陈再竹急急补充一句，然后把身子更倾向钱谦益，压低了声音接着说：
0: 现在已经知道啊，3月28那天复社要在虎丘重开大会，这一次大会的主盟刚好就是郑超宗和李书章两个，我们何不借此机会联络郑、李和上面那些人？自然还可以再多，只要我们派人去游说，到时啊，就在大会上揭出值此国家多难之秋，急宜消除朋党门户之见、和衷共济的大义，连带把阮元海的事情提出来，只要多数人赞成，做出公义，上文朝廷，那几个爱闹事的刺头再要强项也无济于事了。
1: 陈再竹一口气说完，目不转睛地看着钱谦益。

0: 他由于心情紧张，连经常挂在脸上的乐呵呵的表情也不见了。
1: 有好一阵，钱谦益拈须不语，似乎在考虑，然而终于还是摇摇头。他抬起眼睛正要说话，忽然看见李宝站在窗外探头探脑，却顿住了。他生气地把桌子一拍，呵斥说：混账东西，你在那干什么？
0: 李宝赶忙走进来，呈上一个拜帖。钱谦益没好气儿的接过，撇了撇，正想朝李宝直灌过去，仿佛想起了什么，又朝帖子看了一眼，忽然微微变了脸色。他目光朝陈钱二人一闪，慢慢把拜帖绣在手里，站起来，用漫不经心的口气说：
1: 二位请稍待，我出去片刻便来。
0: 陈在竹和钱养仙目送着钱谦益匆匆走出的背影，有点莫名其妙，只好慢慢的喝着茶，一边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一边等候。谁知足足等了一个时辰，天都快要暗下来了，钱谦益还不回来。两人等得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好不容易才看见李宝匆匆走进来说：
1: 启禀二位老爷，我家老爷说他眼下有件要紧的事情办住了，回不来送两位老爷了，请两位老爷先回府去，我家老爷啊改日当面谢罪。
0: 陈在竹和钱养仙听了不禁面面相觑，虽然觉得颇为扫兴，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泱泱地一起起身出门下楼而去。
1: 不知是由于钱孙爱的意外求见，还是别的缘故，柳如是终于在最后一刻里改变了主意，没再让红晴把诗笺退给钱谦益。虽然他的怒气仍未平息，但是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大发雷霆了。他站在大铜火盆前，目不转睛地朝碧波作响的通红炭火瞅了很久，当他重新转过脸来的时候，那表情又变得安闲而自信了。
0: 他在梳妆台前坐下来，让红晴继续替他梳妆。现在他似乎完全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显得特别的愉快。他不停地同红晴说着笑话，还教他念了两首诗。末了，他随手捡起刚才那张诗笺，把玩了一下，又微微一笑：哼，光顾着教你念诗，倒差点忘了老爷这两首诗。这是我在姑苏治病那阵子他写了寄给我的，如今改了几个字又巴巴的送来给我看。不过这第一首结句改作待君家具发芳丛，是点着让我愁他。我本来要动笔，这些日子正病着，想了几句又搁下来，趁着如今有点兴头，不免要还了这笔债。这里不用你了，给我张罗纸墨去吧。
1: 说着，柳如是就从红晴手中接过梳子，对着镜子自己装扮起来。她依着当时流行的雅妆式样，把头发像男子那样直梳上去，挽成一个堕马髻，垂在后边，两旁插上一对金玉梅花，前面则用金绞丝灯笼簪，再用两对西番莲花簪分叉两边。由于头发丰厚，又拿了两只西域大簪横贯在发骨上，后面则用点翠卷合一朵。装戴好之后，他对着镜子想了想，又在鬓边

0: 再加插一朵巴掌大小的珠翠，最后挑一串珠嵌金玉丁香耳坠戴上，对着镜子又端详了两三遍，他终于觉得满意了，才盈盈地站起来。
1: 红晴趁这会子已经在长机上安排好了宣纸湖笔，又用那一方有着七颗冠玉眼的端州老坑古墨浓浓地磨了一眼香墨。柳如是径直走过去，拈起一支鸡狼小楷毛笔，在砚台上调弄了一会儿，又仔细拂去落在颈肩上的一点灰尘，略一沉吟，先写出诗的题目：木斋夫子见世献岁抒怀之作，赐韵奉达。
0: 他歪着头端详一下自己瘦长遒劲的书法，觉得还满意，正打算把已经拟好副稿的一篇七言律诗写上去，忽然他感到起句中有一个字还欠公文，于是停了笔，又沉吟起来。
1: 他本以为要换一个字并不难，谁知一连想了七八个字仍然觉得不妥，便有点焦躁。正思索间，忽然听见有人嗤的一笑，他气恼地回头瞪了一眼，蓦地发现原来是钱谦益老爷站在身后，正偷偷地瞧着他写诗呢。
0: 钱谦益抚摸着花白胡子，呵呵地笑着催促说：哎，写呀写呀，我这儿正等着拜读呢。
1: 你偷看人家，你坏，我不忙。柳如是扔下笔，像个小姑娘似的撅着嘴儿，扭着身子。
2: 哎呀呀呀呀，夫人生气了，这可了不得。
0: 钱谦益故作惊慌地说：
2: 我这想给夫人赔个礼，好不好？
0: 他笑嘻嘻地说，果真作下一曲。
1: 不行。柳如是鼓着腮帮子。
2: 那就再添一个礼。
0: 钱谦益说着又做了一个揖。
1: 不行。
2: 莫非夫人要为夫三下其礼？那也未尝不可。
1: 哼，我要罚你。柳如是故意绷着脸儿。
2: 罚我？好好，我打断夫人的诗思原该受罚，只不知夫人如何罚法呀。
0: 钱谦益闲着脸挨了过来。
1: 我要对了，我要拔你一根胡子。
0: 钱谦益蓦地一惊，忙不迭地往后退，他用袖子护着胡子，结结巴巴地说：
2: 这可使不得啊，请夫人另出题目，另出题目。
1: 可是柳如是不由分说，他凌厉地赶上去按住钱谦益，飞快伸出手，待到钱谦益再想躲闪时，一根长长的白胡子已经拔了下来。
0: 柳如是用两根鲜美的手指高高举着他的战利品跳开去，兴高采烈地舞弄着，哈哈大笑。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4: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以宏大的笔触还原明末风云，刻画乱世当中时代名流面对家国危难做出的种种人生抉择。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4: 国庆长假，喜乐相逢。

0: 轨，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钱谦益打算把朱姨太另处安置，柳如是又为何阻拦呢？面对复社盘根错节的复杂局势，他们又能否寻得破局之法？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六集。
5: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6: 第六集，
7: 钱谦益尴尬地眨着眼睛，无可奈何地退到靠墙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这时红晴早已知趣地退了出去。钱谦益等柳如是闹够了，笑乏了，才招呼说：
8: 如是啊，你且坐，我有话要和你说。
7: 柳如是闭着眼睛，嗨的一声倒在旁边的一张椅子里。经过刚才这一闹，他已经有点气喘吁吁，胸脯起伏着，略觉苍白的脸颊上升起了两朵娇艳的红晕，微闭的眼睑上反光流动，越发显得俏丽迷人。钱谦益呆呆地瞅着他，一时忘记了说话。柳如是催促说：
9: 哎，你倒是快说啊。
8: 啊。
7: 钱谦益定了定神儿，又瞧了柳如是一眼，不知为什么轻轻叹了一口气说：
8: 如是，你又该高兴了。我刚才已经对孙爱说，要把老三迁出半野堂，让他到城东旧宅子去住，往后这再也没有人跟你捣乱了。
7: 柳如是的眉毛跳动了一下，张开眼睛说：
9: 啊，这么说相公到底拿定主意了？
8: 钱谦益的脸色变得有点阴沉，他默默地点点头。
9: 嗯，你告诉了孙爱，他怎么样？
8: 他还能怎样？莫说他还是个孩子，就是再长几岁，难道还敢违抗父命不成？啊？
7: 钱谦益停了停，又补充说：
8: 起初嘛，自然是不愿意的。老三毕竟是他的生母。不过，后来经我一番开导，他倒也能体察为父的苦衷。
7: 柳如是轻轻地摇着头，仿佛在考虑什么。他忽然回过头来：要是我改变主意了呢？
8: 钱谦益似乎没有听清，他把右边那只耳朵侧了过来。啊，你说什么？
9: 我说，我要是改变了主意。
7: 柳如是提高声音说。
8: 钱谦益盯着柳如是，目光闪动，他忽然放声大笑起来，摇着头说：哈哈哈哈哈哈，罢了，夫人又来捉弄我了。刚才我已经领教过你的哑乏，这会儿腮帮子还疼得慌呢。
9: 不，
7: 柳如是认真地说，刚才我反复思量过了，决意暂停饶过那悍妇，让他留在府里

0: 再得意几天。他站起来，在室内走了几步。相公这一阵子正在筹划启用的事，妾身不想在这节骨眼上招来外间的物议，耽误了相公的前程。
1: 钱谦益不再笑了，柳如是的这几句话正说中了他心中的隐忧。他本是个功名事业心极重的人，早年也曾满怀匡济澄清的雄心大志，只是由于宦途坎坷跌遭大错，才变得消沉颓废起来，终日在秦楼楚馆中厮混，结果得了个东林浪子的外号。
0: 近几年他因为年纪大了，再像当年那样到风月场去打滚蒸煮，已经没有那份精力。对于他来说，最理想的是有一位既年轻貌美又多少有点学识才情的女人，整天在身边陪伴他伺候他，让他可以惬意地消受晚年的无双艳福。所以一年前，当柳如是女扮男装，方巾如服，亲访半夜堂，表示有意委身相嫁的时候，钱谦益的惊异和欣喜是难以形容的。何况柳如是的那一份仪容，那一份才智，那一份风情，又绝非寻常风尘女子所能企及。为着报答柳如是的情谊，钱谦益决定置原配夫人陈氏于不顾，公然同柳如是举行正式的婚娶大礼。他还吩咐家人称呼柳如是为夫人，而不是按照常理称为姨太。至于他自己，则称柳如是作河东君。这种越轨的行为引起了盛泽常熟两地士绅们的大哗。结果去年六月，当钱谦益亲城采州大吹大擂把柳如是接回半野堂时，便受到两地卫道之士们的围攻嘲骂，甚至赶着踩船扔砖头飞瓦片，弄得狼狈不堪。
1: 虽说钱谦益毫不在乎，照旧喜滋滋做他的催乳词，不过近半年来外界舆论却与他颇为不利，说他亵渎朝廷之名气，伤败士大夫之体统。倘若这一次因为驱逐朱氏在近身中再度引起公愤闹僵起来，传到皇帝耳朵里去，那么他辛辛苦苦地等待钻营了13年的东山再起的机会，就很可能化为泡影，此后也许就未必再有此机缘了。这种情况钱谦益事前并非没有考虑过，但是眼前的这个美丽的女人在他生活中已经变得如此重要，如此不可缺少，他不忍也不敢拂逆他的意愿。何况对于周延儒所提出的那个条件，他又疑惧重重，毫无把握，所以犹豫再三，钱谦益还是横一横心，决定把朱姨太逐出府去。
0: 不过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内心仍旧未能坦然无愧，因为朱姨太毕竟是他唯一的儿子的生母。刚才他就是怀着这么一种苦恼的心情把消息告知柳如是的，现在忽然听见柳如是说出如此知心体贴顾识大体的一句话，钱谦益不禁深为感动。他沉默了一会儿，点着头说：
1: 你过来。
0: 柳如是莫名其妙地走到他的跟前，钱谦益伸出一张多皱的长着老人般的大手，把柳如是纤弱温馨的小手握住， 用深沉的语调说：
2: 我很高兴钱钱已得到你这样的闺中知己，不虚此生了。
0: 柳如是是心中一动啊，这才恍然领悟钱谦益的心思。他勉强地笑着，眼圈儿却不由得红了。半晌，才慢悠悠地说：只要相公永远记着今日这句话，我就是明儿死了，也是心甘情愿的。
2: 钱谦益点着头，叹息道：你快别这么说，我知道我已经是垂暮之年，可你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不过你放心，我自会安排得妥妥帖帖，绝不会让你这一辈子受委屈的。
0: 柳如是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钱谦益，忽然哇的一声扑在他的怀里哭了起来。钱谦益也颇觉恻然，他喃喃地劝慰着，可是柳如是反而哭得更伤心了。她其实是个极不幸的女子，多年的风尘沦落，青楼卖笑的生涯，使她早已看透了人世的丑恶凶残冷酷和欺诈。他12岁那年被卖到吴江县一个退职内阁大学士家去当婢女，不久就遭到男主人的蹂躏，成为那个行将就木的老头的玩物。
1: 2年后因为受到其他姬妾的嫉妒，他几乎被残害致死。主人把她卖到盛泽的归家院，给一个叫做徐福的名妓做养女，从此正式操起了卖笑生涯。她聪明美貌，很快就走红起来。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报复，她开始变得又刁蛮又放肆，经常把那些色眯眯的侠客捉弄得团团乱转，哭笑不得。因了这股狂劲儿，他的名声反而更响了，所到之处引得那些自命风流的公子名士趋之若鹜，为了获得他的一诗一画，不惜一掷多金。至于为着博取他的青睐而展开的角逐争夺，那就更加激烈了。不过柳如是也知道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维持太久的，于是便开始在那些慕名而来的客人当中物色自己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几经挫折和痛苦之后，他选中了钱谦益。钱谦益有的是名望金钱，而且盛传他很快就会被重新启用入阁拜相，这对于饱尝卑贱的滋味，因而强烈渴望往上爬的柳如是来说，确实是一个理想的从良对象。钱谦益是老了一点，但老年人听话，心眼儿不是那么活，而且呀，懂得疼惜人。
0: 事实上，自从嫁到常熟来之后，这大半年，钱谦益对他百依百顺，宝贝得不得了。为着讨他的欢心，老头甚至一再牺牲自己的社会名誉而在所不惜。对此柳如是是十分感激的，正为着不使老头过于为难，也为着自己的更高目标，当一个纵无其名也有其实的阁老夫人不至成为泡影，他才断然决定暂时放弃把朱姨娘赶出府去的要求。现在终于从老头的口中得到了这样一个郑重其事的许诺，他怎能不私心大慰呀？只是想到过去十几年中自己所付出的种种心酸的代价，他才又不禁 百感交集，悲从中来。
1: 柳如是的这种复杂心情，钱谦益自然是不会理解的。他只把柳如是的眼泪当作感激自己的表示，于是他不胜爱怜地抚着柳如是的肩背，等他哭够了，才轻轻地把他扶起来，让他到紫檀木长几前坐下，又替他打开梳妆匣子。他一边看看柳如是重新化妆，一边用了快活的声调说：哈哈，我倒忘了告诉你一件稀奇事儿，还要借助你这位女元龙替我出出主意呀。他正想说下去，忽然看见红晴擎着一盏斗色京灯走进来，就住了口。
0: 红晴把灯放在案上，连任说：老爷夫人，夜饭已经开上来了，请老爷夫人过去用膳。
1: 柳如是望望窗外，天色果然不早了，他沉吟了一下说：
0: 这会子我觉得身上怪乏的，也没有胃口，懒得再走过去了。你伺候老爷去用膳吧，回头盛一碗粥，再把小菜也给我送来，就完了。
1: 钱谦益一听，连忙说：
2: 怎么着，我也不过去了，你们索性全搬了过来，我就在这屋里同夫人一块儿吃。
0: 红晴答应着退了出去。柳如是微微一笑，表示领会到钱谦益的体贴之意。他眼睛一转，提醒说：哦，相公刚才有什么稀奇的事儿要说啊？
2: 啊，是这么回事儿。刚才啊，我在西院正同在主养仙商议周阁老那封信的事儿，忽然来了个求见的，我一瞧帖子倒吃了一惊。你猜那人是谁？竟是阮元海家的一个亲客，叫臧义嘉，余姚人，是个戏曲班子的教习，不知你可认识啊？啊，几年前我在南京见过他一面，差点忘记了。这一次他奉了阮元海之命，专程到常熟来，喏，给我带来了这一封信。
0: 钱谦益说着，从袖子里掏出一封信放在桌上，笑着说：
2: 阮元海啊，在信里说什么他也是进士出身啊，素知忠君爱国的大义，他过去依附魏延是不得已，也不曾反对东林，全是一篇鬼话。不过最后那几句话说得倒真切，竟是信誓旦旦，说是所不改心以向事者有如此水。这胡子急着重新出头，只怕快急疯了呢。
0: 柳如是看了一眼那封信，问：相公同陈家老爷他们商议的怎样了？
1: 像忽然咬着一只苦果子似的，钱谦益的表情变得懊丧起来，他紧皱着眉毛说：还没一个头绪。宰主出了个主意，说是可以利用3月28复社在虎丘举行大会之际，联络一帮子人，在会上提出消除门户朋党之见，共赴社稷，并做出公益上达朝廷。本来嘛，也不失为一策，只是这一次虎丘大会，两浙的世子估计会来的不少。浙西倒还罢了，浙东的慈溪永上那一帮书呆子却是难压得很呢。何况你也知道，自从天启元年我主事浙江，闹了那一场公案之后，浙人之于我已势成水火，
2: 又怎能指望这一次他们肯同我联手呢？
0: 钱谦一说完，又连连叹气。柳如是已经梳妆完毕，他拿着一根玉簪，在岸上轻轻地敲着，说：“阮元海既然急急地派人送信来，此时看来不像是周相公有心推搪，只怕有几分真。陈家老爷的献策也是可用的，至于这人作对，确实是一道难题。不过只要他们并非全都主张对阮元海赶尽杀绝，事情就有可为。”
2: 哦，莫非夫人已有良策？
0: 乔相公的着急劲儿，只怕并不在阮元海之下呢。我一个妇道人家哪有什么良策，不过闲着无事，我倒是可以替你想想。
2: 我知道夫人不只是个女元龙，还是个女诸葛，必有奇计妙策为我分忧。
0: 钱谦益与柳如是谈话后一个月的一天下午，在远离常熟数百里之外的南京城里，叶城两人抬的轿子从秦淮河房转出来，匆匆过了贡院，顺着热闹繁华的街道一路向西行去。
1: 天气晴朗，温暖的阳光从蓝澄澄的天空中斜照下来，把左边一排房屋的阴影投在宽敞的青石板铺成的路面上，投在行人的头上肩上。右边一排店铺的铺面则沐浴在耀眼的阳光里。这些密密麻麻的店铺房檐不高，门面挺宽，写着愁容老店、京市小刀、网金发客、画枝行粉、明香关灶、川广杂货、西北两口皮货发售、东西两洋货物俱全、内廊乐贤堂名书发对、万元号通商银铺等类字样的招牌琳琅满目。
0: 街道上乘轿子的、跨驴的、步行的人熙来攘往，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群集在观廊内，高声叫卖讨价还价。门前挂着灯笼，供着时鲜花朵的茶社里座无虚席，生意兴隆。酒楼上人声鼎沸，笙歌盈耳，随风飘散着嗤嗤的艳笑和酒肴诱人的浓香。虽然北有建鲁，南有流寇，国家的局面一天乱似一天，江南各府又连年遭灾，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一类的消息不断风闻，而且南京城里的米价也涨到了3两6钱银子一担，为大明开国以来所仅见。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未曾给这个江南最大的都会投下一丝一毫的阴影，他依旧是那般容光焕发、巧笑迎人、纸迷金醉。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4: 白门柳再现王朝更迭的乱世图景，一众时代名流与家国破碎之际直面命运的艰难抉择。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

0: 明天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十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从丰收锣鼓到中国粮食中国饭碗，从木鱼寻仙到大地唱起丰收歌，那些来自田野的声音还在耳边。今天咱们接着往下听主题短片《我们的坚守》，聚焦赵亚夫、李连成两位扎根乡土的先行者，讲述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诠释始终扎根土地、守望乡亲的故事。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一粒粮食历经四季生长，一份收获凝结点滴辛劳，四时不辍，年复一年，农人不言，土地却知道。
4: 我叫李连成，我是濮阳市濮阳县青都镇西新庄村一个党支部书记。我们西新庄村过去是比较穷，俺村的土地光讲盐碱不讲庄稼。我作为一个农民，我认为地都是我的本钱。83年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搞了3个蔬菜大棚，连续种了9年。
1: 李连成从3个大棚起步，在盐碱地里摸索出一条增收的路。他想的始终是同一件事，让全村人一起过上好日子。
4: 谁搞蔬菜大棚知道你技术，谁家里边没钱儿，那我给你去贷款。那当年都发展了几几个，第二年又发展了几几个，2年下来了，人均征收500多元。1991年，西新庄建学校，我在。我们下了学，不能叫下一代孩子，再不能没学校下。
1: 学校建起来了，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村子有了更长远的未来。
4: 2000年，俺村建起来的小洋楼，我在。
1: 房子盖起来了，医院建起来了，广场亮起来了。村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一件时事接着一件时事，一个村子就这样一步步变了样。
4: 乡村振兴我理解，城市有啥俺有啥，只要村中需要我，我很在。我叫李连成，当干部就是要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
5: 我叫赵亚夫，今年85了，从事三农工作65年了。1984年，在茅山地区推广第一批草麦苗的时候，我在。1982年，我进修农业，回来的时候要了20株原种种苗，就带回来了，开始了在茅山老区的种植草麦的技术推广工作。
1: 20株草莓苗从茅山开始，从试种到推广，草莓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也成为乡亲们增收的新路。
5: 2001年， 袋装称推广有机农业的

0: 之后，我在我们的村干部一起承包了100多亩地，搞起了这个有机桃。
1: 从种有机桃开始，袋庄探索农牧循环、生态种养，一条路走了20多年，也走出了自己的产业特色。巨鹿茅山镇的丁庄如今已经非常有名气了。
0: 89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路过，看到一个农民在试种葡萄，后来我就给我们农科所的专家定点指导帮助，结果他种得很出色，他的葡萄拿着去卖，很受欢迎，一亩地葡萄出到了5-6万，所以很快这一代就把葡萄发展起来了。
1: 从草莓到有机桃，从一片荒地到特色产业，赵亚夫几十年扎在田间，把技术带给农民，把经验留在乡村，把产业一步步做起来。
0: 为农民服务这件事，我总觉得还没有做完，只要干得动，这还要朝体力上跑，朝农民家里跑。
1: 从李连成、赵亚夫到千万躬身田野的父老乡亲，粮食要丰收，他们在；乡村要振兴，他们在；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他们还在。丰收万家，粮安天下，那声我在是扎根土地的守望，也是实干担当的回答。
2: 坚守漂浮初心，见证年年丰收，我在。
3: 把小事干大事，让年年都有好收成，我在。
4: 让村里的好东西卖到更远的地方，我在。
5: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在。
6: 让回村的年轻人有奔头有事儿干，我在。
7: 让地里有好收成，让乡亲们有好日子，这条路上我一直都在。
8: 丰收路上我在。
6: 我在。
5: 我在。
9: 我在。
10: 我在。
11: 我在。
12: 我在。
13: 我在。
14: 我在。
15: 我在。
16: 我在。
17: 我在。
18: 我在。
19: 我在。
20: 我在。
21: 我在。
22: 我在。
23: 我在。
24: 我在。
25: 我在。
26: 我在。
27: 我在。
28: 我在。
29: 我在。
30: 我在。
31: 我在。
32: 我在。
33: 我在。
34: 我在。
35: 我在。
36: 我在。
37: 我在。
38: 我在。
39: 我在。
40: 我在。
41: 我在。
42: 我在。
43: 我在。
44: 我在。
45: 我在。
46: 我在。
47: 我在。
48: 我在。
49: 我在。
50: 我在。
51: 我在。

0: 丰收的味道不止在歌声里，也在茶杯里。从丹桂茶到再生稻，再到非遗剪纸和白瓷，从田间收割到科技小院，再到千年桂花树下围炉煮茶，一席茶话徐徐铺展开福建浦城的故事，传递着质朴鲜活的生活方式。一起来听。
1: 听说浦城有好多丰收的味道，我们分头去逛逛。
2: 好的。梁老师。
3: 啊，哎，你好，
2: 你好，来了。
1: 我就一直希望你来我们阳泉走走，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山，还有田，还有新的农村。
2: 这位就是楼大叔吗？
1: 是的，这是我们阳泉村的农民画家。
2: 哎哈喽，楼大叔你好。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非常好。
2: 这是你画的？
4: 这是我画的。
2: 你画了多久了？
4: 有八九个月了呗。
2: 哇，您真厉害，您从小就有这个天赋，会画画是吗？
4: 从小的时候也很喜欢别人看这个画画，就是说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去交流嘛，梁老师过来了，那些学生教了我们了，我们就开始画画，一直坚持画到现在。
2: 现在不种地了？
4: 种地我们是有业余的时间，晚上啊把这个时间放在这画画的上面来了嘛。
1: 罗大叔还种了200亩的稻田，
4: 这里就有100的嘛，就在我们眼前。
2: 现在画的是稻田，那咱们过两天打稻子，画的就是丰收。
4: 是，没错。
1: 他对自己的画画有想法，也创作，除了画风景之外，他有自己的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2: 您是怎么发现罗大叔这种的宝藏农民的？
1: 我来阳泉村驻村，平常的话我们会跟村干部一起到村民当中去走访一下了解村民的一些需求。刚接触到罗大叔他们的时候，哇，就觉得很惊喜，阳泉村居然有这么多的宝藏的农民画家。那我们很希望通过把宋文化变成仲文化。
5: 张老师，刚刚收割机一路这么开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其实和别的收割机不太一样。
6: 嗯，
5: 您不仅注意那个稻子，我看您还特别注意这个茶。
6: 因为我们种植再生稻跟单季稻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种再生稻，我们是要看稻桩上几个芽，芽的长势怎么样，然后让它萌发成再生季的苗，所以我们很关注。
5: 张老师以后还要在我们的稻田里耕耘很多年，之后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想法？
6: 因为我们这个作物栽培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的环境条件、气候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种下去了以后，它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5: 是。
6: 那我和我的团队也都会一如既往，只要农民需要，我们都会把技术送到田埂边，一起帮助农民解决问题，让他们真正能够实现丰产丰收。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祖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8: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9: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诶，这位是陪大

0: 姐从甘肃民请过来的。
1: 天书大婶、哦、
0: 哎呀，太好了，
1: 你好，你好，终于见着你了。天书大婶，我读过您的诗。
0: 读过吗？
1: 春苗绿了，我坐在田埂上、哦，和大地一起写下希望的诗行，对吧？哎
0: 呀，好的，
1: 现在开始画画了。
0: 对啊，我画了让这个大姐看我们的家乡的米瓜。
2: 这次我们请裴大姐来村里走走啊、也想让裴大姐给我们的村民讲一讲怎么在日子里面找到诗。
0: 他们问我说的这个农民说的怎么想起来写诗了，怎么想起来画画了。我就说呢，这个农民只要把庄稼种好了，伸开它自然而然的就在我们的田野里长出来了。就像大姐她在切这些红红的辣椒，我也要把它画出来。
1: 好香啊。
2: 很香。
0: 大哥，您这晒的啥呀？
3: 这卖果干啊，很金贵的，我跟你讲。
2: 裴大姐，一进，我再带你们去前面看看，还有好多好吃。
0: 好、
2: 哦、
0: 的，
3: 嗯，老朋友再见，
0: 拜拜。
3: 老朋友再见，
0: 再见。
1: 这是什么呀？咦，这是啥？
4: 弄芝麻。
1: 芝麻，
4: 哎、嗯，晒干了，这个芝麻就掉出来了吧？
1: 哦，就这样敲敲敲，
4: 哎。
1: 哦。为什么有绿的有黄一点的？
4: 这个熟了，这个没熟啊。
1: 一根上也有熟的没熟的。
4: 芝麻是慢慢长高了。
1: 芝麻开花节节高。
4: 哎。
0: 哦，对对对，这是这话我还要写下来。芝麻开花节节高，原来就是这样子。谢谢您。
1: 那裴大姐，你也给我们读读您最新写的诗呗。
0: 好啊，那我读诗，您画画，好不好？
1: 那我们给点掌声，鼓励一下。啊，
0: 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诗在田野里生长，诗就在春天的大风里，我们迎着风沙耕种；诗就在夏天的烈日下，我们挥汗收割麦子；诗伴随着秋天的鸡鸣声，我们摆下金黄的包裹；诗就在冬天的剥削里，我们的田野孕育着希望。
5: 这是我们蒲城的剪纸，
0: 嗯，
5: 我们蒲城剪纸有1700多年的历史，就是每当喜庆的日子，
0: 嗯，
5: 或者丰收的时节，
0: 嗯，
5: 人们都会剪上剪纸，用来装点生活，
0: 嗯，
5: 或者庆祝丰收，
0: 嗯。
6: 这个是我们蒲城的木樨茶，在我们是用，鲜桂花、蜂蜜、白糖腌制成了我们桂花蜜，我们的寓意是清清吉吉嘛。
7: 从一朵花到一杯茶，再到食品、香料、美妆全链开花，蒲城丹桂的香气早已不止在杯中，更是融入到百姓的日子，甜了四方，富了一方。
8: 陈老师，他们跟我说您有一个宝物，到现在您还没有给我介绍，就是一个会唱歌的杯。哦、
9: 对，其实它就近在眼前，看起来很普通。哦、这个杯子它会可以听得到音乐声。它也要看我们的状态，慢慢的、慢慢的才会摸得下。
8: 真是太神奇了，所以发现我们当地的这个青白瓷不仅是好看、好用，而且是还非常的好听。现在您的团队是不是也有很多年轻人？
9: 对，年轻人，然后还有很多妈妈级别的，然后留在蒲城带娃的，然后他们现在都在我们的生产基地，然后去创作。很多手作作品也是他们创作的，
8: 所以说这就是老手艺有了新传承，做成了一个新产业。嗯
9: 哦、对对，
7: 这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条从窑火到生活的产业链，让留在故乡的人也有了捧得住的未来。
8: 今天的这一席呢，既有田里的新谷，也有丹桂的飘香，还有青白瓷里的匠心，以及剪纸当中呈现出的红红火火的生活。丰收不只是装满粮仓，更是老百姓越来越有滋有味的生活。这就是来自蒲城的一席丰年。

0: 阳泉村的诗情还在，广东茂名的滩底村又热闹起来了。来点不一样的，丰收体验官以短剧导演身份走进广东茂名滩底村，全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以戏中戏形式展现农民文化生活新风貌。
1: 老吴，
2: 哎，你好。
1: Hello， 好久不见啊，吴导。
2: 哎呀，陆导，你好，你好。
1: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体验官李健老师。这一次呢，我们是专门为了丰收节来拍这个短剧。
2: 哎呀，幸会幸会，欢迎欢迎。我是这个村专门管拍戏的啊。
3: 老吴你好。那我就直说了啊，要我们在这儿拍，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
3: 第一，演员得真，得是真正干过农活、懂乡土的人，
1: 得干过农活。
3: 第二，器材得有，得有真能拍东西的家伙事儿，
1: 得有真家伙。
3: 第三，场景得全，什么场景都得有，还得有质感。这三点有一点满足不了，我们都不能开机。
1: 开不了机。
2: 哦，就这要求啊。行，先让你们看看我们滩底村的家底。哎，阿伯过来一下。来来来来，赶紧给他们展示一下。
4: 展示一下。是戏是吗？
1: 啊，随便来一段。
4: 行。其实我守着这片树林，你以为我守的是树吗？我守的只是让在外面漂泊的孩子回来有个家。靠！
3: 刘导，这么饱满的情绪，这么质朴的表演，为什么不请到片场，还在这儿摘荔枝啊？
5: 这是我的错，我的错。
4: 其实我们就是平常干些农活，摘荔枝啊，自己田里的活干一下，晚上就跟着吴老师学一下表演，慢慢学着学着就会了呗，会了一点点。
3: 您就是传说中的草地僧啊！幸会幸会。
4: 不讲不讲，各位老师，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干活去了。
1: 您先忙。
4: 好，谢谢啊。
3: 真好。
2: 哎，阿叔，快快快，来来来，请啊，来来放下。给他们看一看我们的设备。
6: 好啊，谢
3: 谢。欧哥，你是怎么会用这些设备的？
7: 我以前是做电工的，先搬过师傅了。
3: 您这挑的不是扁的呢，是我们全组的技术保障啊。
2: 好好，那两位老师，我带你们去看看别的家的。
3: 还有？
2: 有，跟我来吧。
1: 三个缺一不可呀，李老师。
3: 对，老哥，回见啊。
1: 好，拜拜。
2: 我们村改造了180多栋民房，一共12处标准化取景点，最远的走路不超10分钟，一天转5-6个场景，不用折腾。
3: 哎呀，这不就是个浓缩版的影视基地吗？都是实打实的。陆导
1: 啊，
3: 这也不像你说的花架子呀。
1: 这

0: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现在还赖上我了。
1: 你跟我说说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怎么把这么小的地方弄得这么好啊？
2: 我在广州啊干影视干了20多年了。哦，这几年乡村振兴，我就回来带着乡亲们搞短剧基地，慢慢的就把全产业链搭建起来了。
1: 做得真好。
2: 我们村民啊都是过日子的人，真实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演技。
1: 部长，丁啊，我们的戏就在这儿拍。
0: 好啊，
1: 明天开机。
2: 谢谢。
0: 好，开机，来开始，准备走一条啊，面向摄影机
2: ，excellent，
0: 非常好，非常好。
3: 来来来，我现在直播了，把绿镜卖出去，
4: 听我们唱歌。
5: 那我们一起来。
3: 好。
6: 在外边那么久，我才明白，
7: 这片荔枝园就是我的根。
5: 看来是长大了哦。哎，荔枝年年结果，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这片荔枝林都是我们家的。
5: 好大一片呢。
1: 人到齐了，我敬大伙儿一杯。以前我觉得丰收体验吧，就是看产量，看高科技。到了这儿我才知道，真正打动人的是守着这片土地的人，是我们越过越红火的日子。这一杯我敬各位老师，敬这个村子，敬我们美好的生活。干杯！
8: 干杯！
1: 祝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9: 哎，有行人，停一下。
10: 妈妈，车车停了。
9: 那快谢谢阿姨吧。
10: 谢谢阿姨。
11: 谢谢啊。
12: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13: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春雨惊春清谷天，
1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2: 在金色田野和乡村烟火中唱响丰收的赞歌，感谢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带来的这些故事和歌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邀您共赴丰收体验官特别的丰收探访之旅。
1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庆丰年酿美酒，庆祝时刻怎能少得了美酒佳酿。我国古老的农业文明衍生出古老的酒文化，接下来带您到古农书中品一品古人如何酿酒，听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专家带我们感受秋风起酒香醇的悠久意味。
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石淼，今天我们将透过古农书来讲一讲古代重要的饮料之一酒。酒的酿造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所以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农学专业的兰杰老师来为我们助阵。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兰杰。那今天我们还要迎来中国农业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占尧老师。小于老师对酒的酿造可是有不少研究呢。
19: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于占尧。说到酒呀，曹操的《短歌行》中的一句名言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那就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呢，古人美其名曰天乳。酒的产生其实最初呢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赐予，那么最早啊，野果它腐烂发酵之后化为清澈醇香的液体，为古代先民提供了美味的天然酒。而随着农工活动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去利用粮食来酿酒，创造了人工酿酒技术，并且开设酒坊，酒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饮食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从物质享受到精神层面，酒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像我们非常熟悉的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每次来到咸亨酒店都要叫掌柜的温两碗黄酒，再上一碟茴香豆。这个黄酒呀，可是我国独有的酒类，它是以熟米、粟以及糯米等谷物为原料，通过酒曲或者酒药等等共同作用酿制而成的发酵酒。黄酒的度数呢不是很高，它一般在15度左右。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和啤酒、葡萄酒并称为世界三大古酒。唐宋时期是中国黄酒酿造的鼎盛时期，在数千年的生产实践之后，传统的酿造技艺得到了升华，形成了成熟的酿造理论、工艺流程和技术体系。而北宋时期的医学家朱公所写的酒学名著《北山酒经》，是中国古代学术理论水平最高、酿造技术体系最全面和最有实践指导价值的黄酒酿造专著。
17: 北山酒经其实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类重要的古农书之一，就是说酒经其实是古农书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种类。先讲一讲酒经这类古农书的历史。酒经是伴随着酿酒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文献，主要内容是记载各种酿酒工艺技术，有的还收录酒的历史、历代酒的典故、各种酒器等等，是中国酒文化发展的一种比较具体的知识的呈现。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早期的比较著名的酒经，由东汉贾逵写的《酒令》。比较可惜的是呢，这本书已经失传了。《酒令》是汉族的民间风俗之一，它其实是酒席上的一种助兴游戏。怎么回事呢？一般就是指席间推举一个人为令官，他来发令，然后其他人听令，轮流说诗词、对对联，或者做一些其他类似的游戏。如果这个人没有遵从这个命令，或者说他没有对上这个对联，或者诗词说得不好，就要罚他饮酒。所以说这本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贾逵的酒令为后人研究古代酒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其中还涉及了不少酒相关的社交礼仪以及文学创作方面的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9: 是的，其实呢还有一个人也和这个酒有着不解之缘，大家呢也很熟悉，他就是曹操。那在东汉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的时候啊，这个曹操他把家乡亳州所产的一种叫做九韵春酒进献给了汉献帝刘协，并且还专门上表来说明九韵春酒的酿造方法，由九韵酒法这一酿造秘籍传了下来。
17: 那这个亳州是在安徽对吧？
19: 对，是的，在安徽，咱们现在也有安徽亳州
18: 啊。那么说到九韵酒法，九韵就是指的在发酵的时候呢，分为九次把饭投到这个曲液中。那酒曲其实是一种由微生物发酵而形成的物质，里面包含有丰富的微生物群落，这些微生物呢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能够把粮食中的淀粉转化为糖分，然后在酒化酶的作用下产生酒精。还有一种古老的酿酒的方法，它的酿酒过程十分浪漫，就是在每年桃花盛开的时候开始制曲，在桃花凋落的时候制曲完成，桃花盛开的时候开始制作呢，这个时候空气中的湿度和温度都比较适宜微生物活动，所以它们活动比较旺盛，是制作酒曲的最好时间。在这个时候制曲呢，酿出的酒香似幽兰，芬芳不散。这种酒的制作方法几经波折流传到了今天，
17: 确实是比较浪漫的一种方式。
19: 是的，我们也真的是很难想到哈，这样一种浪漫的酒其实是和曹操有关。而且啊，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曹操他不但非常善饮，而且啊，他在酿酒方面还非常有心得，而且勇于创新。介绍这个九韵春酒的酿造方法的奏折里，他还专门写道，说呢，我在酿造过程中发现呀，如果按照这个古方分九次把这个酒饭投入到曲液当中，酿出的酒呢可能会有一点苦不好喝，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一次酒饭的投入，改九酿为十酿，这样酿出的酒醇厚甜美，而且还具有祛病的这样一种功效。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哈，这个曹操他不但曾经亲自的去尝试了这种九韵春酒的酿造方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更加难得的是他还在这个基础上呢提出了改进的方法。 那么九运酒它实际上使用的呢是一种连续投料的酿酒的这种操作法，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分九次来分别把这个酒药给投进去，那也叫做呢喂饭法。而且曹操这一生呢，他与酒结缘是很深的，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以酒入诗留下了很多著名的诗句，另外像中国古代名著《三国演义》中也有一个脍炙人口的片段是和曹操与美酒有关，这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想必大家呢也是非常的了解。
17: 大家其实读过三国的都知道这个事情。
19: 是的，另外呢像北魏的贾思勰他所著的《齐民要术》，虽然这本农书呢它不是专门来写酿酒的古农书，但是在其中也记录了数十种制酒曲和酿酒技术，对当时流行的这种作曲和造酒的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在当时的酿酒行业具有指导意义。
17: 对，刚才其实说的是魏晋时期的一些酒精和酿酒的情况。
19: 是的，
17: 实际上中国这个酿酒业真正到了发达的时候应该是属在唐宋时期，这个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使这个酒的消费量激增，消费的增长又刺激了这个酿酒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发达，粮食的丰足，给酿酒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接着制曲酿酒技术也不断成熟，使酒的质量大为提高，品种大大增多，酒业的生产范围也不断扩大，所以唐宋时期产生的酒精非常的多，也特别具有代表性。唐宋时期酒精的作者也很有特点，就是大部分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比如说唐代的王绩、黄甫松，宋代的田七、苏轼、范成大、窦平等。所以说这些酒精在文字叙述上非常的具有文学性，可读性也很强，同时这些酒精又是当时酿酒技艺的一种真实反应，为研究酒文化的发展提供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19: 对，像石淼刚才也介绍了这个唐代很多的非常有名的这个文人的作者，那么他们的作品都有什么呢？像唐代的酒经呢，包括王绩所著的《酒经》《酒谱》，刘铉的《酒效经》，还有包括李进的《甘露经》。那这个甘露啊，咱们现在有的时候会说这个天降甘露啊，或者怎么样来，经常会用到这个词。实际上呢，甘露它的意思就是说甜美的雨露，它原本是出自老子的“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17: 这甘露这个词其实现在用的特别多，像我们喝的那个饮品杨枝甘露，
19: 啊，
17: 之前我买一个茶叶叫茉莉甘露。这就是好喝的饮料，它都叫甘露。
19: 对，好像我们看到这两个字就会感觉，哎呀，这个饮品一定是非常的芬芳甜美，就非常的诱人。那么还有包括像这个黄甫松的《醉乡日月》等等。但是呢，很可惜的是，虽然唐代有非常多的这种酒精的著作，但是呢，几乎都已经全部失传了。像黄甫松的《醉乡日月》呢，我们还能看到一部分的内容，可是也是残本。他这个全书原本呢一共是3卷30篇，但是呢现存是只有12篇，有18篇都失传了。那在这本书里呢，他是以酒来比喻人，以酒品来比喻人品，比如说他按照颜色的不同把酒呢分为圣人、贤人、愚人，而且呢又把喝酒来比喻为待人之道，像这个主人呢他就分为了君子、中人和小人。可以说呀，就是通过他这个醉乡日月呀，我们感觉就是还没有正式进入酒局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把酒品和人品合二为一了。他为这个酒席热烈的气氛中的这种忧欢设下了伏笔，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一部作品。
17: 说明他对于这个酒的观察也非常的细致，能够和自己的生活相结合在一起。
18: 其实我们现在也经常说酒品看人品，那就像小鱼老师刚才提到的，这本书里提到说喝酒其实还是有很多讲究的，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在于酒宴中宾主是否这个融洽，是否气氛欢乐，也就是所谓的其欢乐者饮之霸道也，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达到喝酒尽兴的目的。
17: 对，其实这个想法是比较理性的，饮酒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这个氛围达到融洽和欢乐的那种境界。说完唐代再接着说宋代，虽然说唐宋时期是酒精的一个发展繁荣时期，但是宋代的酒学著作呢相对于唐朝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也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其实这个历史原因在我们的高中历史书上都讲过，因为坊市制得打破，因为唐代的城市制度是坊市制，居民区叫做坊，商业区叫做市，坊和市是分开的，并且筑有围墙，它的管理比较严格，就是说按时起闭。随着商业的发展，到北宋初年的时候，这个坊市的围墙就被破坏了，居民区与商业区不再有区别，就直接打通了，凡是沿街的地方都可以开设商店，就这种形式就非常的有利于开展商业活动。同时呢，还有政府方面的一些原因，宋代的统治者是大力提倡饮酒，他们形成了以专卖法为中心的税制和财政制度，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始终实行专利权酒政策，鼓励多酿多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专门来酿酒卖酒，而且这个量非常的大，然后就是鼓励所有人都饮酒，就甚至说是唯恐人不饮酒。在这种政策之下，想必酿酒业的发展那么繁荣也是可以理解的。
4: 对对对，是的，像有了政府的这种支持，还有包括这个建筑布局的改变等等，那么酿酒业的繁荣它肯定是就带来了酒学著作的这种繁荣。而且跟唐代相比呢，那么宋代它的这种酒学著作呢，不但数量非常的多，而且相对保存的是比较完整的，那在内容上呢，它更多的是去记载了如何去酿酒，还有包括各种酒名，还有它们的特点，就比较有利于现代人去了解宋代酿酒史的这种原貌。像宋代呢，酒精呢有田西的曲本草，还有包括苏轼的东坡酒精，林洪的新风酒法，窦平的酒谱，还有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详细介绍的朱公的北山酒精，还有包括李宝的续北山酒精，范成大的桂海酒制等等，数量是非常多的。
3: 对，好，我们就简单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些酒精它主要讲的是哪些内容。田西的曲本草一卷主要记述五代时期和宋初各种药酒的原料做法以及功能，其中共收录了各地的药酒15种，就是把各地的这种酒的特产都记录到里面去了。其中也有现在我们也比较熟悉比较出名的酒，包括广西蛇酒、江西麻姑酒、淮安绿豆酒、南京平酒、山东的秋露白、苏州的小瓶酒、福州也就是现在的浙江丽水的金盆露、暹罗酒，暹罗酒是泰国的一种酒、枸杞酒、菊花酒、葡萄酒、桑葚酒等等。
4: 这个真是哈，这个很多酒啊，听起来这个名字都感觉特别的有意思，看起来很想尝试一下。
5: 田西在这个曲本草中还记载了当时用枸杞、菊花、葡萄、桑葚等酿造这种健胃开脾、调节性热的这种药酒，详细记载了每一种酒的配曲、制法、性质、功用和禁忌等。曲本草也反映了北宋初期制曲酿酒用材的广泛性，还有这个技术的高超和先进，直到今天还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4: 对，我们看到这些酒精包括酒学著作，他们的作者哈，很多就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他都是一些文人。那他们呢，除了这个在饮酒方面很有心得以外呢，包括他在文学上面也很有成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多才多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苏轼，他呢撰写了这个有包括东坡酒精，还有真一酒法， 那我们对苏轼的了解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他的这个文学作品的了解啊，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性情豪爽的文豪哈，但是实际上他对酿酒也是非常有研究的。像他的这个真一酒法呀，这个真一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它是一个道家的词语，指的是人的这种元气和丹田。那么它这个酒精呢，以这个真一来命名，其实就是强调它的这种神仙道家的特色。那苏轼啊，他一生都非常酷爱饮酒，并且呢留存了有关酒的这种诗文有200多首，比如说这个《饮酒说》《蜜酒歌》《贵酒颂》《九子赋病饮》等等。他呢虽然不太擅长饮酒，但是他很善于造酒，而且乐此不疲，每到一处都要选材来酿酒。例如说他在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酿造了蜜酒，在惠州，就是广东的惠州，酿造了桂酒，就是桂花的桂，还有松酒，松树的松，还有包括万家春。而在海南的儋州呢，酿了天门冬酒和屠苏酒等等，并且都配有诗文记事。其实苏轼的一生啊，他这个经历是几经沉浮，他有一首诗呢专门来对自己生平进行过一个总结，叫做自题金山画像，里面有这样的诗句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三个酿酒之地。因为呢这也是他几次被贬伐所到的这个地方，因此被称为三贬之地。但是不管到哪里，我们就发现苏轼呢虽然遭到了贬伐，虽然他的处境不是非常的乐观，但是呢他这种豁达的心境都没有改变，还给我们留下了这种酿酒的著作，让我们了解到当时很多非常甘美的非常有意思的酿酒的方法。
5: 看来苏轼的经历也是一波三折。那刚才于老师提到了真一酒是苏轼在谪居岭南时研究酿造的，他似乎特别喜欢这种酒，多次在这个诗文中有记载。何为真一呢？在苏轼看来其实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因为真一酒它酿造的过程中用料特别简单，只用了白面、糯米、清水这三种原料，它称其为天造之真、天造之药。第二层原因是因为酒中含有天地阴阳的妙理。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白面取自于小麦，而糯米取自于水稻，那稻穗下垂属阴，麦芒向上呢属阳，真一酒中可谓阴阳俱全。但是真正让苏轼在酒史上留名的其实是酒精一卷。酒精呢又称为东坡酒精，全文一共就377个字，是北宋酿酒史上的著名文献，对我们后世的影响也特别大。那苏轼在酒精中完整地叙述了酿酒的工艺流程和技术方法，包括呀这个酒曲的选定、酿酒原料、曲水、米的比例及用量，都做了详细的描述。
3: 对，所以我们说苏东坡这个人嘛，他对于中国古代农学的贡献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荔枝谱的时候，他其实也发明了一些，或者说总结了一些荔枝的种植技术。这期我们又讲到他在这个酿酒工艺上也颇有造诣，所以说这个中国古代的文人啊，他们确实也是对于这个农业实践上有不少的贡献的。
4: 对，也是关注的方面很多哈。
3: 说完了东坡，我们再来讲讲下一本林洪的《新风酒法》。这个《新风酒法》其实是他的饮食专著《山家清供》中的一篇。《山家清供》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关于饮食的专著，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新风酒法顾名思义就是说的新风这个地方的酿酒方法，但是其实关于这个新风到底指哪里还是比较有争议的。因为唐宋时期的酿酒场所有2个新风，当然现在其实国内叫新风的地方多得很，这两个地方
4: 不止这两个，
3: 对对，多于这两个，现在可能有10几个地方都叫新风。对，但是唐宋时期酿酒的话主要是这两个新风，一个是位于长安的临洪，一个于镇江的丹阳。对，具体写的是哪个，这个可能还有待历史学家们去考证。在《新风酒法》中写到，新风的黄酒之所以质量上乘，是因为它在原料、工具和环境方面要求都非常的高，然后它这个酒就特别的受欢迎。书中怎么说它受欢迎的呢？它果酿又涉州。这个大概就是说这个酒香诱人，所以这个酒客可能都乘着船过来，争先恐后的来品尝这个酒。
4: 哦，那这个大家都是乘着船都来抢，可见这个酒是多么的诱人。
5: 那进入酒文化的名人雅士还有范成大， 范成大在南宋淳熙元年去四川任知制使的过程中呢，去四川的途中，他撰写了《桂海鱼衡志》，这其中一共13篇，里面的制酒篇，也就是《桂海酒志》，记述了广西几种酒的制法和当地的酒的风俗。那书中提到了老酒是当地的一种重要的酒类，用麦曲来酿酒，密封藏好，可以保证好多年并不腐坏。那世人家认为老酒也是十分贵重的，每当有贵客来访的时候，就会把老酒摆上来作为厚礼，以表示对客人的重视。
3: 这个其实现在在我们这个生活中也挺常见的这种事情，就是说家里来了贵客，我把我收藏了多少多少年的酒拿出来给你喝，然后就是体现出一种非常重视的感觉。
4: 很多地方也有这个风俗。对，
3: 嗯，还有一本比较重要的酒学著作是窦平的酒谱。酒谱的内容非常的广泛，但是它其实在技术上讲的不是特别的多，主要是文化上的一种描述，内容包括酒的起源、酒的名称、酒的历史、功效、名人关于酒的故事、酒的性味、饮酒的器具、酒的传说，包括饮酒的礼仪、酒的诗文等等。分类排比多采用以前比较有名的这种比较旧的故事，让读者一目了然，可以说是北宋以前中国酒文化的汇集，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4: 嗯，是的，刚才我们聊到的很多宋代的这种酒学的专著，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实际上与酿酒和饮酒相关的著作仍然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有明代冯石化的酒史，沈沈的酒概，徐巨的酒谱，包括清代杨万树的六必酒经，曾养东的葡萄酒谱，还有佚名的酒部会考等等。那在这诸多的酒经之中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北山酒经可以说是流传最广、价值最高的著作之一。另外呢，北山酒经的第三部分呢，它还记载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酒，那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哈，有的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比如说呢，有一种酒叫做白羊酒，大家看这个名字可能就想，这怎么酒里面有羊啊，难道是用羊肉酿造的？哎，还真没错。因为呢，它这个白羊酒呢，就是腊月呢要选取特别肥嫩的这个节羊肉30斤，把它投入到锅里面呢来去煮这个肉，一直煮到极软之后呢，把骨头给沥出来，把羊肉的肉丝掰碎，留下肉汁儿。那在蒸煮这个酒饭的时候呢，把这个肉汁啊给均匀的撒拌在这个饭上，蒸软之后呢，继续按照普通的这个酿酒的方式来进行搅拌，把这个肉汁完全泼洒在饭料里之后，再长时间的蒸，蒸好了呢，把它放在案上摊开，晾到温度温凉适中之后，然后选择好酒胚，酒胚也就是酒曲，来进行投料搅拌，然后再用肉汁把先前案上摊晾的这个饭料和原压面水呀给收拾起来，依照一般酒的这个酿造天数来进行酿造。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

0: 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不少朋友总感觉嗓子里面有痰，痰都吐不完，这是怎么回事？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
3: 感冒之后，感冒好了但总是有痰，或者说根本没感冒过也始终痰多，很多人觉得这一定是有火有肺热，应该去火清肺热。事实上，如果你真这样做了，痰可能会更多，持续的时间会更长。因为痰多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因为上火，而是因为虚，特别是质地清晰的白痰。要了解这个，我们先要知道痰是怎么产生的。从西医角度说，人体支配内脏的神经有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之分。从进化角度上看，副交感神经比交感神经要低级。正常情况，健康状态下都是高级神经高级器官占主导地位的，所以一个人健康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交感神经占主导。到了人老了，身体虚弱了，副交感神经这个比较低级的神经才能顶替接班。而副交感神经它的功能之一就是使体液包括唾液痰鼻涕的分泌变淡变稀变多。所以很多老年人虽然没有多么严重的肺病，也没感冒，但总是咳嗽痰多。他们会抱怨说自己就像一个垃圾盒子，每天早上先要吐出一堆痰才舒服才干净。而且他们吐的痰质地往往都很清晰，不是黄痰。一天下来已是不断的吐痰，而且还会鼻涕邋遢的。这些就是因为他们老了，副交感神经这种相对低级的神经占主导了，所以才会分泌出这么多的稀痰稀的鼻涕。从这儿就可以看出，痰多，特别是没有感冒的无缘由的痰多，而且质地很稀，本质是因为老了，因为老而变虚了。即便有些人年纪还轻，但体质弱，或者因为疾病消磨变成了一个虚弱状态，在这个虚弱的状态中也会有很多清晰的白痰。从西医角度讲，是副交感神经临时占主导所致，在中医中这就属于脾虚。脾这个身体中的物流和快递不给力了，没能及时化解代谢物，排除代谢物，所以才会痰多痰稀。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知道痰多，特别是白痰稀痰，不能像年轻人感冒那样吃过多的清肺类的药物，因为清肺类的中药多是寒凉的，而且也无需吃抗生素，因为他们本身不是因为有炎症才有痰的，他们的痰多是功能下降，功能失调了。而且现在的研究结果也发现，如果按照中药的性质划分，抗生素的性质是寒凉的，那把这些寒凉的药物用在已经虚了的或者已经老了的人身上，无效不说，还会使他们更虚，副交感神经更占主导，所以等于是治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做才能化痰呢？既然这种痰是因为阴虚而起，那就要补上这个虚，具体说就是健脾，增加身体里物流和快递的能力和速度，尽快排污。比如中药里的白术、茯苓都有这个作用。而针对这种白痰本身的化痰药，也一定要用温性的，因为这种痰是水液代谢率下降、代谢力不足导致的，需要蒸干多余的水分，而只有温性的药物才有蒸干水分的能力。而像针对黄痰的，比如说黄芩呀、栀子啊这种药，它们都是寒凉的，不仅蒸化不了水湿，还会损伤自身的蒸化能力，是

痰多而且清稀人服药的大忌。所以对这些痰多稀白的人来说，清称药中有清肺字样的药物都是要慎用的，比如羚羊清肺、黄连上清之类。而最适合他们去除这种多余痰液的是二陈丸，因为二陈丸里面的陈皮和半夏都是温性的，正好温化寒痰、温化虚痰。如果想在这个基础上增加脾气的快递能力，还可以配上香砂六君子丸，其中有六味健脾的药物，或者用二陈丸配合参苓白术丸。其实这些药物与其说是化痰，更应该说是健脾补虚，它们是先改变了脾虚这个体质，后改变了这种体质产生的虚痰。如果没有严重到非吃药不可的程度，痰多也可以用每天十克陈皮泡水代茶饮，也有很好的化痰效果。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白痰痰多的人不用我们说的这些办法，也一定不要轻易的去用清热化痰的药物去化这种无由而增多的痰，因为清热化痰会减少身体自身的化痰能力，可能效果会适得其反。

0: 强大，我抗。
1: 北风北风，我的北大花。北风北风，我的北大菜。
0: 北方的小伙个顶个的棒，北方的姑娘有模有样，心直口快，心直口快，想玩辣椒亮，就像那东北秧歌二人转的曲儿，贼贼贼贼贼贼拉。

进的石油，再来去高岗，千里梅还是脚下的路，还有那阳光琉璃大的黄，火烧云彩红红红红红红红高粱，三江平原三江的水，养育了北方的好儿郎，这里有山有山有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不少人认为多吃粗粮就能降血糖，事实果真如此吗？
3: 经常听到有糖尿病的人说吃点粗粮好，血糖就不会高，所以不少人把粗粮当成了一种可以降血糖的食物，真的是这样吗？可以肯定地说，粗粮并非降血糖食物，并不能降低血糖，但为什么又提倡有糖尿病的人吃粗粮呢？其实这是很多有糖尿病的人在饮食控制中常走进的一个误区，是不了解糖尿病饮食控制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所致。事实上，糖尿病饮食控制并不是要降血糖，其核心一是控制从饮食中摄入的总热量，二是避免进餐后血糖的大幅波动。简单的说，就是要限制所吃食物中含有的碳水化合物的数量，因为碳水化合物是血糖的主要来源，同时避免碳水化合物消化吸收的速度，尽可能不出现葡萄糖吸收高峰，达到降低血糖波动的目的。所以频繁某种食物对血糖的影响有多少大，就要从这两方面来看。比如说2两斤米粳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细粮，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是75克左右，而同样重量的粗粮，比如豆面、油面等等，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大约是70克左右，两者相差并不大，也就是说吃了同样重量的细粮与粗粮，最终转化成血糖的总量几乎没有差别。但是二者所含有的另一种营养成分膳食纤维却有很大的差别，二两细粮中含油量约9克，而二两粗粮中大约有50克左右。膳食纤维是一种不能被人体吸收的物质，但又是人体消化吸收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为有它的存在，才能不断刺激胃肠蠕动，食物才能不断向前推进而被消化吸收，最终形成粪便排出体外，否则便会造成消化不良及便秘。更为重要的是，膳食纤维在肠道中会起到像海绵吸水一样的作用，把葡萄糖、脂肪等吸在其中，从而起到阻碍并减慢对它们的吸收速度，避免了血糖被快速吸收而出现大幅的吸收高峰，使餐后血糖呈现平缓变化。结果就是血糖没有明显的吸收高峰，看起来血糖并没有升得很高，但实际上最终吸收进身体的血糖总量没有多大的差别。了解了这些知识就会知道了，细粮与粗粮最终给机体提供的血糖总量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二两细糖也只能用二两粗粮替换，但替换后对血糖的影响却大不一样，粗粮对降低餐后血糖的帮助非常大，这才是提倡有糖尿病的人吃粗粮的真正目的。需要说明的是，有糖尿病的人不是把细粮全部替换成粗粮就好，因为两者在其他营养成分比如优质蛋白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粗粮含有较少，只吃粗粮会造成这些营养素的缺乏。所以有糖尿病人科学合理的做法应当是粗细粮搭配。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2: 哎呀，
0: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2: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7: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6: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0: 作为女性，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不舒服，有些人经前烦闷，经中怕冷，经后腰膝酸软，如果有这些症状，很可能是气血入不敷出了。
11: 月经是女性的自然生理现象，但是和日常状态相比，很多人还会是在月经前后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那么这种不舒服是正常的还是需要治疗的？今天我们就来历数一下。先说月经前，大概一周左右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烦躁，容易发火了，而且胸闷，乳房胀，这就是最常见的经前期综合症的一种，原因主要是肝郁。但是不少人除了这种烦躁的常规现象，可能还会有头疼、腹泻，有些人的基础病也会在这个时候加重。我就见过两个经前期综合症比较严重也比较特殊的病例，一个是气胸，每次月经前都要发作，发作之后必须到医院里抽气才能恢复。另外一个是青光眼，月经前眼睛胀得特别严重，头特别疼。要知道青光眼是第一致盲的疾病，而它的致盲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人每次月经都面临着一次失去视力的危险。从中医角度讲，他们的这种症状加重或者症状的出现是肝郁到极致的结果，和胸闷发脾气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程度更重，也同样需要疏肝解郁的药，但是药物的药力要更大一些。别人可能加味逍遥丸就能让自己气儿顺了，但他们可能要用到柴胡疏肝丸，甚至龙胆泻肝丸，因为他们不紧急泻下肝火的话，气胸和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后果都很严重。我们再来说说月经中，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出现宫寒的问题，会痛经，肚子特别冷，或者摸着小肚子摸着腰都是冰凉的。宫寒和肝郁看上去性质不同，其实大多都是在血虚的基础上发生的。因为血虚，肝血不足，肝气失去了收敛，才会过盛，才会瘀滞。反过来，肝郁也是导致血虚的成因，因为肝气过旺会克乏脾土，脾虚了就要连带着血虚。

宫寒更是多在血虚的基础上发生的。很简单，因为血总是热的，血虚能量不足，体温就不足，这就更容易被寒邪击中。所以很多人在吃了补血的药物，比如说阿胶之后，宫寒的问题、手脚冰凉的问题解决了。但是阿胶只是平性的，它不是温补的药物，而只是平补的药物。那么一个平性的药物为什么能把宫寒去掉？就是因为阿胶入肝经，是补血圣药，它先把血补足了，寒自然去除了。血虚的人在月经后也还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后遗问题，最典型的就是腰膝酸软，他们说膝盖好像走了很远的路一样酸没劲儿，人也容易疲乏，有的人甚至眼睛干涩到睁不开。这种人如果不用药物辅助，仅仅靠自愈，可能要一周多的时间才恢复，没几天下次月经又来了。在别人眼里是正常的自然的月经，在他们这儿就促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之所以会这样，因为月经不仅是一次子宫内膜脱落的失血，更是一次身体的重启，往好了说，这是人体自我修复调整的一次机会，就像我们说月子病要在月子里养的道理一样。因为分娩和月经都是体内激素分泌波的机，只要你抓住了处理好了，就能变成转机，抓不住处理不好，时机就会变成危前的干预。经中的宫寒和经后的血虚肾虚都离不开补血，因为血是这些问题出现的基础。中医认为女子以血为本，包括前面说的那个气瘀到极致、气炸了肺的气胸的人，已经青光眼、头疼、眼睛胀得难受的人，他们都要在疏肝的同时补血，因为只有阴血足了，才能和过亢的肝气达到阴阳平衡。至于月经之后腰肌酸软的人，就更要补肾养血了，因为如果你的月经是正常的，一般不需要特殊对待。但是这种腰肌酸软的人，靠他们身体的自理能力基本上无法正常的重启，所以一定要借助药物。这个时候中医往往会给他们开乌鸡白凤丸、六味地黄丸或者东阿阿胶，每天5到10克。这些补肾补血的药不是为了补月经中失去的那几十毫升血，而是要帮助身体在激素变化之后尽快复原，按照正确的方向重启身体的各种机能。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糖尿病人体重下降时还能做运动吗？会不会越来越瘦呢？
3: 张先生最近总听身边的朋友说自己瘦了，体重也确实减了近十斤，去医院一检查发现血糖很高，诊断得上了糖尿病。都说有了糖尿病既要控制饮食还是多做运动，他就在想自己已经有点偏瘦了，控制饮食能减少血糖来源可以理解，可这种情况下再多做运动会不会越来越瘦？有糖尿病的人体重下降很多，已经偏瘦了，还能通过运动控制血糖吗？答案是肯定的。要知道，有糖尿病的人体重不断下降甚至消瘦的原因并不是运动所致，而是自身糖脂代谢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紊乱所致。多做并坚持运动其实更有利于调整与改善这种紊乱，有助于增长体重，如何理解呢？糖尿病是一种以血糖升高为表现的代谢紊乱综合征，血糖升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自身胰岛细胞不能分泌出足够的胰岛素，不能将血糖运送进细胞中被利用，致使血糖大量滞留在血液中，造成了血糖的升高，这是糖尿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二是存在胰岛素抵抗，即细胞上接受胰岛素进入的通道受阻，使胰岛素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在糖尿病发生的早期占主导地位，随病程的延长成为血糖升高的次要原因。胰岛素除了起着调节血糖的作用外，还起着将过剩的血糖转化成脂肪贮存起来的作用。在糖尿病早期血糖升高以胰岛素抵抗为主导时，过多的血糖会被胰岛素转化成脂肪贮存在皮下，表现为体重增加或肥胖。随着病程的延长，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不断下降，体内胰岛素越来越少，不但血糖得不到有效利用，转化的脂肪也越来越少，就表现为了血糖越来越高，而体重也在不断下降。因此，有糖尿病的人出现了消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身胰岛功能在不断下降。运动之所以能起到控制血糖的作用，不仅会促进组织细胞对血糖的消耗，也对增强胰岛功能起着积极的作用，是通过促进提高机体各项生理活性调整，改善糖代谢功能，达到控制血糖作用的。同样的道理，运动减肥消耗的机体中过剩的脂肪，使机体脂代谢更合理。因此，运动并不会导致消瘦，而是使机体更强壮。综上所述，有糖尿病的人即使发生了消瘦，也应坚持运动，且应更加注重运动的科学和理性，主要注重两个方面。运动时间选择在餐后30至60分钟血糖升高幅度最大的时段运动，有助于控制血糖大幅波动。运动强度以后背发热或额头微汗为度，不过于苛求强度过大大汗淋漓的运动，运动持续时间以30至45分钟为宜。最为重要的是运动应持之以恒，研究证实一次有效运动产生的效应可持续近20个小时，因此不必苛求每天多次运动，每天坚持一次有效运动即可获益。需要提醒的是，由于消瘦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胰岛功能的下降，及时弥补胰岛素严重不足对增加体重更为重要，这也是有糖尿病的人发生消瘦时应及时采取胰岛素治疗的主要措施。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

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一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大刀关胜亲自出马迎战梁山众将，他一身绝世刀法能否压制住梁山群雄？精彩内容请听《水浒传》第254集。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254集。
3: 梁中书这一问文大刀，这文达就说了：“
4: 哎，梁大人，说实在的，我们首次出兵的时候，一见着梁山上这伙贼寇，我们就杀得他们望风而逃，三路人马连连得胜。可是没想到近两天，这个宋江他故意计多端呐，他施了几个计策，我们也是轻了敌了，所以中了他的埋伏。我全军不能在那守了，只好带队退回城外，守住城池。其实这也没什么，用兵之道在于计谋啊。我呢，准备要用背城一战。您别看我的人马来到城外扎起营寨，我的人马士气高涨。我想他梁山人马如果来到城外的话，我肯定跟他决一死战，一战而得胜。古时候韩信有背水之战呢，我现在叫背城之战。啊，梁中书一听，你这背城之战跟背水之战能一样吗？韩信背水之战，那是把这人马逼到河边上来，告诉你，你不能再退了，一退掉河里就都得死啊。你这背城之战，哦，我后边是城池，打了败仗就进城，他没有死的威胁，这叫什么用兵之道啊？梁中书心里这么想，嘴里又不能说，不能伤了文大刀的自尊心呢。梁中书说：“文将军，如果说你这背城之战不能胜梁山上的贼寇，你下一步怎么办呢？”“啊，我下一步，那下一步我就退进城内啊。”“啊，退进城内，那梁山上的人不就攻城了吗？”“攻城不要紧呐，我们可以调动全城的百姓一起上城头，死守城池，集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如果要不够用的话，我们就扒民房，把那瓦拿下来做兵器往下砸，把砖扒了用砖头往下砍，我想他梁山人攻不进城来。”梁中书说：“照你这说，如果梁山上连连攻城，城内的民房都得扒喽，老百姓这不就得住露天地吗？”“唉，我想到不了那一步，不等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的援军恐怕就来了。”“哦，原来如此。”梁中书心里有数了，这文大刀啊，无怪乎人家都叫你文不服，你是一辈子也不服啊，你都已经败了还不承认呢，还出这么多馊主意呢，让扒民房。梁中书想：“得了，我别听你的了，我得快想办法。”于是梁中书和这位王太守两人一合计，马上写了一篇告急文章，作为公文发出，差一个叫王定的人速速到东京汴梁送给太师太卿，告诉蔡太师马上派人迎接大名府之威。大名府已经被梁山寨逼到城下，有城破失陷的危险。这道公文写完了，派王定飞马够奔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呈给蔡京，蔡京一看这公文，马上禀报给当今圣上。皇上一看也害了怕了，万没有想到水泊梁山这伙强盗竟成了国家的心腹之患，怎么办？跟蔡京、高俅等人一商量，蔡京保举了一人，说此人也是大宋国朝的一员名将，只有调他前去才能解大名府之围。谁呢？此人是浦东巡检司，姓关，名胜。这关胜乃是汉寿听侯关羽关云长的后代。关胜文韬武略样样出众，跨

0: 下一匹赤兔马，手中一口青龙偃月刀，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说关胜出马，北京城之危可解。皇帝准奏，马上派丑俊的马宣赞到浦东去调关胜。这丑俊马宣赞呢，是朝里的一个官员。宣赞骑着马就到浦东去了，跟关胜这么一说，大刀关胜带着他手下一位副将，也是他结义的弟兄，姓郝，叫郝思文，人送外号景木干。因为这个郝思文他母亲怀他的时候梦见一个自称是景木干的星婿投到他的胎里来了，所以给他儿子起了个外号叫景木干。这郝思文作为关胜的副将，再加上丑俊的马宣赞，国家给他们调集了10000人马，让关胜带队伍解大名府之围。但是大刀关胜呢，跟蔡京提出了一个战略，关胜说直接去解大名府之围，倒不如兴兵先犯梁山，这叫围魏救赵之计。宋江带着人马不是攻打大名府吗？我们带人马攻打梁山寨，梁山寨是宋江等人的巢穴，我们一打他的巢穴，宋江必定回师相救，这叫釜底抽薪，比直接打大名府这效果还要好。关胜一提出这么一个作战方案来，蔡京一听言之有理，于是就派关胜带着人马够奔梁山坡而来。关胜带人马攻打梁山坡，他那儿打梁山坡，宋江正在大名府的城外呀，他兵马已经到他的城下了。宋江得到消息，大刀关胜带10000之众攻打梁山坡。宋江一听，马上和军师吴用两人商议，说咱们不能再打大名府了，梁山坡告急，咱们得回师老家解梁山坡之围。吴用说咱们要是回头一走的话，就恐怕这城中的敌人在随后追杀呀。宋江说就是啊，如果说我们回兵一撤，他们随后一杀，势必造成我们的伤亡啊，怎么办呢？吴用琢磨了琢磨，微微一笑，呵呵，就怕他不追，如果他要追的话，我们正好再打他一个漂亮仗。宋江说怎么打呢？吴用说我们呢就在飞虎峪那个地方两山寨树林中埋伏下人马，我们往起一退，敌军必然就追，追到飞虎峪那个地方，两山夹攻，打他个左右受敌。宋江说好。军营当中这个计策就定下来了，派谁在那埋伏着呢？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镇三山黄信，就派这4个人带领着3000人马埋伏在飞虎峪的两侧山上。这儿安排好了，这城里边感情也有了准备了，因为梁中书已经得到了蔡京的消息，蔡京告诉他了，派大刀关胜攻打梁山坡，解你大名府之围。梁中书就跟文大刀文达在一起商议，文达一听又来精神了，文达说肯定宋江的人马必定往后退，他往后一撤的时候，我们就出城攻击，一举歼灭他，弄不好我们就活擒宋江。梁中书听他这大话也听惯了，不以为然了，好，就以文将军之计，文达带领着军卒在他的大营里边天天观察着宋江的人马的动静。宋江这天晚上撤队了，拔营起寨往后这一撤的功夫，嚯，文达、李成、急先锋索超带领着官军随后就追杀。他们随后这一追杀呀，宋江带领着队伍在头前就跑，跑得越快他们是追得越紧，文达恨不能的一下子能够生擒活捉宋江他才高兴呢。追来追去就追到飞虎峪这个地方，宋江的人马在头前顺着飞虎峪两山当中这条道正在逃跑的时候，他们的官军也就紧跟上来了。这个时候两山上树林之内就听见锣音一响，慌慌慌慌慌，紧接着杀声大震，火光四起。文大刀手中把大刀一端，喊着官军给我杀。两肋受敌呀，这就是被动局面的。第一个看见的是豹子头林冲，跨下马手中挺长枪直取文达。林冲跟文达两个人战备3合，文达呀就听见后边有人喊了一声，哎呦，谁呀？ 赛天王李成。
1: 李成怎么的了？
0: 李成跟镇三山黄信正打在一起，两个人打了没有十几个照面，被镇三山黄信一桑门剑
1: 给撩到嘎吱窝这地方，把嘎吱窝这地方给撩了个口子。
0: 所以李成嗷嗷的一声喊了这一嗓子，他这一嗓子喊出来，文达这精神就溜号了。他回头那么一照顾他，噌楞，暴徒林冲这一枪奔他更嗓咽喉就扎来了。文达再扭脸的功夫，枪到跟前了，拿兵器往外磕，不赶趟了。文达往后一仰身子，在马鞍桥来了个铁板桥的架势，身子往后一仰，这枪倒没扎到脖子上，顺着他这个脸在上边就过来了，把他前额这噌给挑了一道血槽。文达脸上受伤，这血哗顺着这半拉脸就淌下来了，这脸一半是白的，一半是红的。文达一转身吩咐一声往下撤，说声往下撤，梁山的好汉这些伏兵随后又追杀官军，一气儿把这些官军又追回来二十多里地，这些梁山上的伏兵这才调转头来跟上大队伍回转梁山。那边回去了，这边呢，文达带领着残兵败将回转大名府。城里边梁中书又准备给文达庆功呢，文达临走的时候那大话说的挺圆呐。结果文达等人回来了，梁中书一看文达都不认得他了，怎么回事？脸上那血定成嘎巴了，一半红的一半白的，改模样了。梁中书说，哎呦，文将军你怎么这个样子了？文达说，别提了，我这回追赶梁山这些草寇，一直把他们追到了飞虎峪，到飞虎峪那儿跟他们一场大战，杀得他们望风而逃。他一说到这儿啊，急先锋索超在旁边急了，嘿嘿，谁把谁杀得望风而逃？文督管，咱们领着人马追到飞虎峪，明明的是中了人家梁山上的埋伏了，人家两山上有很多的楼兵，我们左右受敌，这场杀战我们损失的比人家损失的要大，我们是败回来了，您怎么说我们把他杀得望风而逃呢？文达说，怎么我们败回来了？我们败回来了，他们梁山的兵不是跑了吗？嗨，人家是撤退，可不跑了怎么的？我们不撵人家也跑，嗨，还是我们把他杀败了。俩人在这直争执，二位不必争辩了，文将军你还是把面部的伤去收拾收拾，上点药吧。这里不提了，宋江带着人马星夜往梁山寨赶。他往梁山寨赶，一路之上长探马短探马流星探马接连地往宋江大营里边禀报，禀报军情啊。宋江听探马报之消息，得知这个大刀关胜兵马倒在梁山坡下扎住了营寨。他扎营之后，梁山上有浪里白条张顺，还有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阮氏三雄，这弟兄几个想要夜晚偷营，他们带了几十只船，带着几百名楼兵夜晚前去偷营。他们这一偷营，结果中了人家关胜的陷坑之计，把浪里白条张顺给活擒了，把阮小七也给活擒了，阮小二、阮小五这弟兄两个带着一部分楼兵逃回了梁山。这么一来，梁山留守的这些将官们谁也不敢出去打仗了。大刀关胜正在那儿驻扎等待，准备着迎战宋江等人。宋江一听这个大刀关胜出手不凡呐，一到在梁山寨先抓住了张衡还有阮小七，我两员得力的干将。宋江跟军师吴用就商议，我们得怎么打法呢？吴用说，那没有别的，我们是远路回军，乘胜作战，看看关胜的虚实再说吧。人马往前走着，这天前营来报说，对面有一座大营拦住了去路。是谁在这扎营呢？探马得知，扎营者正是关胜手下的前部先锋官，人送外号丑骏马，就宣赞。宋江一听，这就跟关胜的队伍接上头了。宋江马上吩咐也放炮安营，安营扎寨之后，宋江 派天目将彭起、百胜将韩涛，你们两个人先打这头一阵。天目将彭起、百胜将韩涛两个人带领着500楼兵出了大营，讨敌要阵。对过这丑骏马宣赞就出来了。韩涛一看这丑骏马宣赞，果然是名不虚传呐，长得这模样是够丑的。这丑骏马什么样呢？它是撇撇嘴儿、兜兜齿儿，还是缺气儿的鼻子、翻天的眼睛。什么叫翻天的眼睛？别人呢都是上眼皮盖着下眼皮，人都说嘛，谁谁谁是我的上眼皮呀、啊？那意思上眼皮盖着下眼皮。他这不家，他是下眼皮盖着上眼皮。你瞅啊，他的下眼皮比上眼皮多一块儿。要是平视的时候啊，他那个眼珠上边都是白的，这个眼睛让人瞅着特别瘆人。这两个耳朵呢，往前忽闪着，尤其是左额头前边还有一个大疤瘌。这个疤瘌可有来头，他就冲这个疤瘌才得的这个外号。因为这个丑骏马宣赞呢，曾经跟一个王爷在两军阵场跟敌人作战，这个王爷呢被敌军给包围了，丑骏马宣赞带领着一哨人马就冲进敌军的包围，把这王爷给救出来了。王爷死里逃生，非常感谢宣赞对他的救命之恩。也就是在救王爷这个过程当中，宣赞这个额头上挨了一枪，这枪是串皮枪，穿到血槽，所以做了这么个疤了。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丑，再添上这么一个疤了，雪上加霜，更难看了。王爷感激这宣赞，怎么感激呢？王爷就把自个儿的女儿许配给宣赞为婚。王爷的闺女那叫郡主，所以这个宣赞也是郡马。封建社会呀、啊，这个郡主的婚事那就得王爷说了算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王爷这一说，这郡主呢只好答应，也没看着宣赞什么模样。一直到在入洞房那天晚上了，宣赞把那盖头一挑，一瞅这位郡主，宣赞挺高兴，郡主长得挺漂亮。郡主一看这宣赞，郡主差点没吓得背过气去，灯光下一照一看，这什么模样啊，太丑了。但是嫁给人家了，那就得跟人家。这个郡主跟这个郡马两个人结婚之后，没用一年多，这郡主就得了病了。什么病啊？心里边不痛快，窝背的病。这郡马太丑了，所以这王爷探看自己女儿的病症的时候就问，你怎么得的病呢？这郡主就说实话了，说我呀没别的病，就有点心病。什么心病？这块心病就这骏马，我跟他在一块过我受不了，我瞅着他太难看。王爷一听还火了，混账，他救过我的命你不知道吗？这郡主不言语了。郡主说，他救了您的命也不能害我的命啊。这王爷一听更火了，他救我的命怎么能害你的命呢？这骏马在疆场之上冲锋陷阵，那是一员良将，你不跟良将你跟什么人？郡主说，你看那模样啊，这脑门子上还有个大疤了。王爷一听更急了，大疤了？那疤了是为救我才中的伤。郡主一看跟他爹有理讲不明白了，最后这郡主窝窝囊囊，病得越来越重，死了。郡主这一死，这位宣赞再也没娶，宣赞对这位郡主还是一往情深，所以直到现在这宣赞还是光棍。有打这儿呢，在东京汴梁城把这宣赞的这事儿给传扬出去了，大家伙都管他叫丑骏马。今天这个丑骏马宣赞在疆场上跟百胜将韩涛两人一见面，各通名姓，催开战马，摆兵器交战。百胜将韩涛手中颤动一条大枪，这位丑骏马宣赞手使一条三股托天叉，两人打了20来个回合未分胜败。这功夫旁边彭起一催马就上来，彭起手中端枪协助韩涛，双战一。这一双战一呀，宣赞一看不是他们的对手，宣赞虚刺一插，拨转马匹就败下阵去，回转大营闭门不出。宣赞闭门不出，到中军大帐里边见官上去了，说宋江的人马已经来了，而且我跟他们已经打了一阵。关胜一听，好，明天我正想要。

0: 会战宋江，看看他手下的将官都有几何勇战。到了第二天早饭之后，宋江正在中军帐里，有人禀报对过大营之中三声炮响，主将关胜带队出兵。宋江马上带领手下一干众位英雄豪杰也各自上马，点军马出营。营门开出，雁翅掰开，两支队伍立立两旁。宋江在大道旗下怀抱兵符令箭，定睛往对面观瞧，一看对过门旗开出，窜出了一匹赤兔胭脂马，马上端坐这个人，头上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外罩绿罗袍，足蹬虎头靴，手中端一口青龙偃月刀，面如重草，两刀卧蚕眉，一双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哎呀，宋江一看好相貌，一瞅见这个人就想起来后汉三国年间汉寿亭侯关云长了，无怪乎称是关云长的后代，长得真跟关云长相似。大刀关胜到两军阵上，手中把青龙偃月刀一横，用刀头点指，哎，对过梁山泽寇，何人过来在你家老爷刀下做鬼？话言未了，就看有大队伍一催坐马，摆胜将韩涛拧枪就上来。韩涛跟关胜两人马打对面，并未通话，分心一枪就扎过来了。关胜摆刀相迎，两人打的也就是六七个回合，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就看关胜来了一个回首抹袖斩，唰，这一刀刀削韩涛的盔缨，韩涛觉得盔缨一落地，拨马往前就败。这个功夫，镇三千的黄信摆三门剑就冲上来。黄信摆三门剑跟大刀关胜两人打了又二十来个回合，就看关胜虚砍一刀，没马往前就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关胜连夜领兵劫寨，不料误入埋伏，失手被擒。面对宋江的诚心相邀，一身傲骨的关胜会同意归顺梁山吗？请听《水浒传》第255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255集。
0: 韩涛觉得盔缨一落地，拨马往前就败。这个功夫，镇三千的黄信摆三门剑就冲上来。黄信摆三门剑跟大刀关胜两人打了又二十来个回合，就看关胜虚砍一刀，没马往前就败。哎，镇三山黄信一看，闹了半天这关胜也不过如此而已呀。黄信摆三门剑催马紧追，他催马往上一追的功夫，就看见关胜拿那个刀嘴一压他这个赤兔马的马耳朵，这匹马的速度自然就减慢了。马的速度一慢，黄信这匹马就跟上来了。黄信一看兵器跟关胜的距离已经够得着了，他双手一合，这三门剑奔着关胜的后心，哎，噗，这一剑就扎过来了。关胜此时把这刀嘴突然往起一抬，左脚尖一灵蹬，右膝盖钉马的肩胛，绑这匹赤兔胭脂马，腾楞，立时就掉过头来。这一掉头，黄信这剑可就扎空了。剑一扎空，就看关胜这口青龙偃月刀好像打了一个利闪一样，斜肩带背奔着黄信，噗，一刀就劈过来。 这一刀劈下来，黄信往旁边一闪身的时候，他想躲这刀，闪身闪的劲儿大点，由打这鞍子上给滚下来了。震三声的黄信是滚鞍落马，黄信这一落马，关胜把这刀又往空中一举，就想往下剁。就在这个刀往下剁的时候，豹子头林冲催开坐下马，人急马忙，枪又快，闯到跟前，分金一枪，咔枪，这一枪奔着关胜前心就扎过来。枪奔关胜前心这一扎，关胜百刀往外相迎。他往外一迎的功夫，镇三山黄信又打地下来了个就地十八滚，翻身上马，又回到了阵脚下。黄信那一回去，林冲百枪跟关胜是站在了一起。林冲跟关胜这一打，关胜心中暗想：哎呦，这个人跟别的人可不一样，枪法纯熟，不是一般人可比的。那是一般人比得了的吗？八十万禁军都教头啊！林冲那枪密如雨点一样，直上扎下，直左扎右，跟关胜两个人打了有二十六七个回合。又听见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林教头，我来助你。”说到这儿，后边马褂轮铃响，又上了一将。谁呀？小李广花荣。小李广花荣端枪到跟前，奔着关胜又是一枪，双战一。花荣跟林冲两个人战关胜，战了有二十来个回合的时候，大刀关胜自觉得自己招架有点吃力了。关胜想，要照这么打，我得往下撤，打长了我要吃亏。正在关胜心里边萌发要往下撤的这个念头的时候，忽然听见对过宋江的阵脚下鸣金锣响，苍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锣声一响，花荣跟林冲两个人一拨马回去了。对过宋江收兵回营，宋江收兵回营，关胜这边也转身回转自个儿的中军大帐。关胜回到中军帐，心里就合计呀，看来这个宋江无怪乎几次官家发兵不能征剿于他，此人手下真有几员勇将啊，我关胜得如何胜他呢？不可力敌，只可智取。关胜在想用什么样的计谋能把梁山寨打破。这关胜爱读兵书战策，很懂得用兵之道啊。关胜吩咐手下人等严勘营寨，注意观察对方宋江的行动。可是出乎关胜的意料之外，第二天一天，对过宋江没有讨敌要阵。关胜心想，你不讨敌，我也不出兵，咱们就在这儿两军相持。到了第三天，宋江那儿还没有讨敌要阵，关胜就纳闷了，怎么两天他还不打呢？他是远路挥师，为了解救他的梁山破之围，我兵沉山下，他为何不战？难道说其中他也在想什么计策呢？他用什么计谋来破我呢？关胜正在这琢磨的时候，有密探向关胜禀报。哪儿的密探？是关胜派出去打入梁山寨里边的密探。从古至今，两军作战都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密探细作互相派遣，为了刺探军情。关胜为了胜梁山破这些英雄好汉，他派了不少密探潜入梁山寨的营内。当然有的密探没潜入进去，有这么两个密探已经潜入到梁山寨里头了，在梁山寨里边当两名小喽啰。就是这两个小喽啰递送过来的情报，有关宋的手下人呈交给关胜。关胜一看这个情报，向他说什么呀？说这两天宋江的大营之中，很多的主将聚集在一起，是天天争吵，不知道为什么。听说宋江怎么要归顺，要等着招安，有一部分将官嘛还不服，争吵不休，所以他们未能出兵。关胜瞅着这个细作递过来的这个情报，内容并不太详尽。宋江要招安，还有不愿意招安，怎么会提出招安呢？嗯， 关胜很纳闷，

0: 就到了这天晚上，定更天之后，忽然有军兵进中军大帐向关胜禀报：“启禀主帅，大营外边有一人求见。”“
1: 什么人？”“
0: 是宋江那边过来的人，他自称叫双边将呼延灼。”“
1: 哦，他来了多少人？”“
0: 一兵一卒没带，单人独骑。他说要亲自求见您，有要事禀告。”“
1: 好，让他进帐。”“
0: 是。”报纸的军卒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外边的双边将呼延灼跟着军卒来到关胜的大帐之外。到大帐外，甩镫离鞍下了坐马。军卒在旁边告诉了：“您得把兵器摘下来，见我们的主帅身不能带寸铁。”
1: 呼延灼说：“好。”
0: 双鞭摘下来往鞍丘一挂，宝剑摘下来也交给了他手下的士卒。呼延灼身无寸铁走进大帐，关胜在中军大帐正面端坐，一看这双鞭将呼延灼，他忽然想起来了，我们两个曾经见过，有一年我到东京汴梁去见过这个人，知道这是名门之后啊。看呼延灼走进大帐之后向关胜报万的拱手，先施大礼：“
1: 关将军，呼延灼冒生命之危来到这里求见关将军，有要事禀告。”“
2: 哦，呼延将军，请坐。”“来人呐，看坐。”
0: 有人给呼延灼搬过一把椅子，呼延灼就坐下了。关胜手捻着虚髯看着呼延灼：“
1: 呼延将军，我听说你也是名门之后啊，因何归顺了水泊梁山草寇之中，今日又为何倒在我的大帐之内呢？”“
2: 关将军，说来惭愧呀，我呼延灼祖上乃是大宋开国元勋金鞭王呼延赞的后代呀，呼延家世代簪缨，福保大宋王朝，可是唯独倒在我这一辈上出来这么一个不肖子孙，细想起来也是被逼无奈。当初我奉旨攻打梁山，带着铁甲拐子连环马，万万没有想到被金枪将徐宁破了我的连环马，全军溃败，我呼延灼无颜见人，到青州府想求借慕容知府的力量找回我这个脸面来，结果又是一次惨败，这分明是天绝我也。万不得已情况之下，我被梁山上的宋江把我生擒活捉。当时我曾想，我不成功则成人，死于阶下成全名节，但是又一转念，即使我死了也死的是不明不白呀，所以万不得已我算是假降梁山呐。我倒在梁山之后细观察，这梁山寨终非我等久居之地，不过梁山寨将官很多，来路复杂，各怀自己的心事啊，这是一盘散沙，我就想等着，等到有一个最好的机会，能够在梁山寨里作为内应倒反梁山，使他山寨破灭，我再重还大宋。在这倒反之中，我想立一个功劳，以洗当初降敌之耻。
1: 哦，将军竟有如此的大略呀，
2: 将军是潜入贼巢以图破寨呀。
1: 正是，我等着等着这个机会一直没有到来，今天关将军带兵到此，我觉得机会到了。
0: 关将军，两军阵上跟您交战的时候，您还记得林冲和花荣双战一而忽然收军这件事吗？
1: 啊，
0: 记得。这里边可大有文章啊。
1: 有什么文章？
0: 现在梁山上的总首领及时雨宋江，这个人出身小吏，他并不想在梁山上站身。

为王，落草为寇，终生为盗。他总想着带领着梁山弟兄投靠国家，求皇帝能有一道免罪诏书，使这些弟兄招安入朝啊。他的这个想法经常和我交谈，我跟他也有同感。但是这梁山寨里的首领里头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愿意受招安，他们就愿意过着强盗的生活。比如说吧，那个豹子头林冲，由于跟高太尉有着不解之仇，他就不愿意入京。再比如说吧，像黑旋风李逵呀，什么浪里白条张顺呐，这些人本来都是水旱两路的强盗，他们是贼骨头贼肉，哪有招安的那个心思啊？一提起这个事儿来，就跟宋江他们争论不休。近两天跟关将军一战之后再没有出兵啊，大营之中一片混乱，是因为关将军兵马到此，神威大振，宋江想借这个机会和关将军议和，求皇帝赦罪。可是林冲等人呢，跟宋江就争论不休。最后宋江下了决心了，他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特意派遣我银夜之间潜入到关将军大营之内，和关将军商谈此事。关将军如果能以大仁大义待我，那么就请借助关将军神兵之力，夜晚偷营，把这些首领一概捉获，逼迫着他们跟随着受招安。小人我开始也不想来，怕关将军不相信我，但是出自正义，我就冒险而来。关将军如若说相信我的话，我们就共商大计；关将军如若把我当作细作，当作奸细，就请关将军传下命令，把我呼延灼推出辕门，斩首示众。呼延灼这番话说完之后，关胜一缕虚然，他把今儿白天细作得来的消息和呼延灼说的话往起这么一合，是这么回事儿。宋江的营里头乱了，我何不趁乱而取之？呼延将军，你的忠义之心，关某焉能不信？就依呼延将军。呼延灼听到这里，面带喜色，心中暗想：关胜啊，关胜，你中我的计了。其实啊，这呼延灼是受宋江吴用之命到营里边来诈降的。这两天梁山的营中将领们争吵倒是真事儿，可这都是吴用安排的计策。吴用啊，他发现营中有关胜的间谍，但他故意的不抓，做出这些假象来让他传送，借此机会呢，又把呼延灼给派出来了，这就叫顺水推舟，兵不厌诈。呼延灼到这儿跟关胜这么一说，当天晚上关胜和呼延灼就商议了计策，怎么行动呢？商议完了之后，他吩咐人把兵器马匹都还给了他，决定让呼延灼回营跟宋江再联系一下，定准了再行动。呼延灼回转大营，第二天到定更时分，他又来到了关胜的营中。关将军，事不宜迟了，昨天我回营之后得知营中将心不合，各有所图啊。宋江大哥由于主张受招安，而林冲、鲁智深、李逵等人竟然提出要分道扬镳，也就是说，愿意受招安的跟宋大哥走，愿意占山的跟林冲等人走，把梁山他们打算分为两份。但是后来宋大哥说了，大敌当前，我们不可分心，等战败了关胜之后再议此事，这样才算是平息了这场争端呢。宋大哥的意思是夜长梦多，以快大迟，今天晚上就行动。后关将军夜晚入营之后，神兵天降，捉护驻首领，到那个时候就不是谁愿意谁不愿意的事儿了，都得听宋大哥的，不知关将军意下如何。关胜说，
随送。

0: 江的首领约占多少人呢？
1: 大约有一半吧。
0: 好，我们就今夜出兵。关胜马上找来了井木干、郝思文、丑骏马宣哉两位副将，商议这件事情，最后决定关胜带3000人马正面和胡彦卓同行，郝思文和宣赞呢各带5000人马分两路侧翼接应。胡彦卓说，宋大哥在营中等候着，已经会同了同心协力之人呢，下边的楼兵都听宋大哥的，只要关将军到了之后捉住几个带头的首领，那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关胜说好，分派已毕，立即出动，马去栾陵，人穿软靠，上马提刀，和胡彦卓是并马而行。出了大营之后，夜半轻骑是行动迅速，前边远远的就看见了宋江的大营了。胡彦卓说，关将军，你可看见对面中军帐上空高悬的那盏红灯了吗？那就是宋江大哥定的暗号，生怕您夜晚迷失了方向，营门在前，小人我先行一步。说到这儿，胡彦卓一催坐马，领先闯入了营门。关胜呢，带着众军兵随后也闯进营来。关胜为了紧跟胡彦卓，也忽略了营门口这个地方没有军兵把守了。但是当他闯进营来，眼看着快到中军帐的时候，忽然看不见胡彦卓了。哎，他拐哪儿去了？这时候关胜才感觉到，这营中怎么如此清静呢？连个人影都看不着啊！不好，我中了计了吧？正在有拨马，忽听一声大喊，梁山的楼军从四面八方是围杀过来，杀！关胜的人马被围在当中，一阵惊心动魄的激烈厮杀。关胜力图要闯出重围逃回营去，但是已经不行了，包围的人马是越来越多。关胜想要纵马奔中军帐方向杀出一条血路，刚一带丝缰，这匹马就中了楼军下的绊马索了。马失前蹄，扑通的一下子把关胜掀落马下，挠钩套索搭住了关胜，把他绳捆索绑是押进大帐。中军帐里灯火通明啊，宋江和梁山上诸位将领正在谈笑风生，胡彦卓讲说着匡引关胜的过程。关胜一进大帐，宋江马上是将接相迎。宋江亲自给关胜解开了绑绳，连连地说，关将军多多受惊了，小可宋江乃是出身小吏，位卑才疏之人，在众弟兄拥戴之下，借着一方土地替天行道，杀奸除佞啊，无非是让百姓出一口长气，为世间铲一些不平，不料想一呼百诺，四海投聚，竟然成了如今这寄居万众的大山寨。就宋江之才德，远无此之能力，我看这是神灵辅助，天数当然呐。愿将军审时度势，权衡备向，在小寨中做一把交椅，宋某绝不能亏待将军。说到这里，胡彦卓过来说了，
2: 关将军，原谅我胡彦卓引您中计，这实属爱将军之才干，盼将军能上山呐。啊，
0: 军师吴用也走过来了，城破厉害的讲说了这么一遍。关胜暗想，此真乃天意也。最后关胜只好表示归顺投降，但是关胜说，我还有两员副将左右配合我的行动。吴用说，二位将军早已经被我伏兵捉拿，现在侧帐等候呢，他们都说了生死与将军都在一起，现在让他们跟将军一见。说话间传命令，郝思文、宣赞这两位副将被押着过来了，经关胜这一说，就一起投降，都解开了绑绳，摆宴款待。官军收编为梁山的队伍，关胜等三位首领又都回了大营，把留守的官军一起收编，放了阮小七和张顺。至此，宋江收了大刀关胜，再振军威。 只在梁山上歇兵两日，马上又回师大名府来救卢俊义和石秀。大名府的梁中书啊，刚喘了几天云六气儿，忽然有人报说宋江的人马又回来了，听说那大刀关胜啊已经投了降了，两个副将也降了。梁中书一听是大惊失色，一边命令在太，一边马上召集文达、李成及先锋所招聚会商议怎么样子抵抗宋江的人马。文达一听把嘴一撇，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有末将在此，料无妨碍。我军已经是休兵数日了，重振士气，正要活擒宋江。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我们都是

0: 顶到底。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0: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1: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0: 对，
1: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0: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1: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0: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1: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
0: 嗯、
1: 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
1: 嗯、
0: 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

0: 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1: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1: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二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了。
0: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呢，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99-9689，400-799-9689。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0: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1: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0: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 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1: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营养，这个道理。

0: 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炙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炙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山河广袤，
7: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7: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
8: 105开心茶馆。

0: 有的是雪中送炭的金点子，有的却是让人哭笑不得的馊主意。别急着猜，听他们慢慢道来。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在下冯巩给您请安了。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来宾，我们点子公司现场办公现在开始了。嘿，
2: 点子公司，这是个新生事物，顾名思义，你们点子公司是干嘛的？
1: 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出点子，出主意。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本人呢，是点子公司的总经理。牛总。鲁迅先生啊，对我们老牛家有过高度的评价。
2: 怎么说的？
1: 牛吃的是草，
2: 挤出的是奶，
1: 而我则不然。
2: 您是？
1: 我吃的是奶，
2: 挤出的是草。那您挤的？
1: 挤的是点子啊！人送外号“点子牛”啊！哦，
2: 点子牛，点子牛就是您的啊！就您是当今社会的大腕儿，哎呦，点子牛谁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
1: 看这意思，你对我们点子公司是不太信任。
2: 哎呦，我可不是不太信任啊，我是太不信任
1: 啊。没关系，找着亲爱的观众朋友啊，你可以现场提问题，我当场就给你出点子。
2: 是这话？
1: 那当然。
2: 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代表大家提个问题好吗？
3: 好，
2: 我这个提起来，保证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都得高兴，
1: 是吗？
2: 是这么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每位兜里带的钱呢都不多哦，你能不能出个点子，使我们每位兜里的钱迅速能鼓起来？不能违法，还不能累着我们。
1: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是说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口袋带的钱都不多？
2: 对对对，
1: 不能违法。大过年的还不能让大伙儿累着，让兜里的钱嘛迅速的鼓起来。
2: 关键是这一条，
1: 我送大家四个字。
2: 哪四个字？
1: 换成零钱。点子牛，怎么样？
2: 这个点子我比你多多了。
1: 是吗？
2: 是吗？
1: 那我给你提个问题，
2: 随便问。
1: 现在当然虽然说是极个别的现象啊，但是呢也有这种现象。假烟假酒屡禁不止，特别是假药坑害人命。请问冯先生有什么点子扭转一下吗？
2: 我这个点子非常轻松，张嘴就来。你不说那个假药，是吧？屡禁不止，坑害人命。
1: 没错，
2: 我送你四个字，
1: 你说，
2: 逮着就毙。一下就止住了，没怎么。
1: 你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点子不行。
2: 你的点子行啊，你得出点的跟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1: 那太多了，和生活。你带着表的吗？
2: 干嘛？哎，
1: 你知道？你甭跑，这是什么表？知道吗？
2: 什么表？
1: 这叫情侣表，这就是我的一个点子，畅销海内外。
2: 什么点子？
1: 双日历啊，你注意了吗？一个记载你正常的公元日期，还可以记录你的结婚日期。
2: 哦，结婚日期是您的点子？
1: 对，
2: 您可太损了你！你拆散了多少幸福美满的家庭，同志们，我就是他的直接受害者。我，同志们，我曾怀着极大的爱心给我太太买了块情侣表，就因为一激动啊。把结婚日期给调错了，我太太非说我还有个前妻，隔离审查我半年多，到现在我还下榻在小厨房呢。
1: 不是，这不能怨我呀，
2: 都是你的点子，
1: 是
2: 都是馊点子。
1: 好，
2: 没有一个
1: 行，我听听你没有馊点子。现在呢，大伙儿都喜欢听歌啊，有些歌星的歌啊唱的真是不错，但是不会说普通话，一张嘴大舌头。请问冯先生，这个大舌头有点子治一治吗？
2: 哎，没错啊，真有这种现象啊。歌星往台上一站，哇，我今天好高兴哦，这里的观众好热情、好潇洒、好温馨、好爽快、好好哟。我们都以为台北的，一打听东北的。想让那些大舌头们变成小舌头，
1: 没错，
2: 我这点子绝了。
1: 你说
2: 了，那些大舌头们天天用减肥茶漱口，这行吗？啊，
1: 你这纯粹是歪点子，这不行。
2: 你出点真正的点子，我
1: 真正的点子太多了。我随便给大伙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一家啊糕点厂。

0: 蛋糕厂，生日蛋糕推销不出去，我出了个点子，马上供不应求啊！
1: 什么点子？
0: 谁买这家的生日蛋糕，免费赠送生日蜡烛。你几岁生日，我就送你几根蜡烛。
1: 这是你的点子。
0: 咱们厂长来了
1: 啊！
0: 哎，不，干嘛？厂长，你过去现场采访。哎，厂长，给证明一下。
1: 哎呦，一看就像蛋糕厂的。您好，甭问，你们厂肯定跟您一样发了，啊，
2: 还成。这头两天啊还成，都是父母啊给孩子过生日。用不了几根蜡烛，打第三天开始啊，竟是些孩子给爷爷奶奶过生日，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啊，买盒蛋糕，我得打两筐蜡烛，差点没把我赔死。
1: 你这叫忘恩负义，你懂吗？人家牛先生这不失为是个好点子吧，同志们，人家给蛋糕厂出一点子，救活了一个蜡烛厂。同志们，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吃里扒外的精神。
0: 我说厂长，你这么说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们后来又给你出了个点子嘛，用阿拉伯数字啊做成十种蜡烛，秦始皇要能活到今天四根就够用。
1: 他就不可能，
0: 你问问厂长，
1: 否定他。
2: 对，没错，就这个点子算把我们蛋糕厂彻底救活。
0: 好，谢谢谢谢。
1: 你到底算哪头了？你我看你根本就不像什么厂长，我看你像牛群的表弟。对，就是你，从小一乐就没眼睛，刚才接你的时候轮胎都压瘪了，就是你。哎呀，这不算，这是托，这是托，这是不算。你要真有点子，那请在座的观众朋友们随便哪位提出问题，你当场出点子。
0: 哦，观众现场提问题，
1: 行吗？
0: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点子牛有的是点子，沙家提问题吧。
1: 啊，您好，您什么问题？
3: 我说个问题
1: 啊，
3: 你看这个现在的好多人
1: 啊，
3: 这个腰里都别着那个 BB 筋儿，
1: 什么
3: BB 筋儿啊？
1: 哦 ，BB 机啊 ，BB 筋儿。
3: 那个 BB 筋儿的那个大家好多人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一个 BB 筋儿像好多人都忙着看，脑不行是脚碎了。请问那点子牛有啥好点子没有？
1: 耶、yeah, ，这个问题提的中，这个问题能是点子牛变成别的牛？那行不？贼党 police。 谢谢
0: 我已经给 BB 机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 BB 机上安上音乐键，自己可以调音定调。比方说这位先生
1: 啊，
0: 您的 BB 机呢定为叨叨叨，甭管多少机器响，一听叨叨叨，这是呼您的，您定为叨叨叨，您定为瑞瑞了，滴滴滴，叨叨叨，哒啦叨，到底来，妈妈，我要玩 BB 机，当当，
1: 揣着 BB 机
0: 吃饭就是香。我幼稚。好了，哪位先生哪位小姐给冯先生提个问题，看看他有什么馊点子。好，
1: 哎呦，谢谢朋友们，看见了吗？给他提问题都是那样的先生，给我们提问题都是这样的小姐。谢谢您，本身您的出现就是对我一种声援，感谢您。
4: 谢谢。请问冯先生，就是在去年的那个世界级的体育比赛中呢，大部分金牌都让我们女同胞夺走了，使你们男同胞呢抬不起头来。现在你不是能出点子吗？看看出什么点子能使你们男同胞抬起头来呢？
1: 好，
0: 提问题太棒，
1: 我没招您吧？我好，您也 C 档 police 了，谢谢，在座的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不要泄气。我只要出一个点子，马上所有的男同胞都扬眉吐气，趾高气扬。我的点子是取消女子比赛。
0: 来来来，再提个问题，你听我点子得了吧？
5: 我提个问题。
0: 哦，
1: 您是位记者朋友，您什么问题？
6: 您好。
5: 你好，你好。
6: 哎，那个，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吧，我们就比较忙，经常吃方便面。现在这个方便面不太方便。里边的配料袋老撕不开，太结实，请问有点子吗？
1: 这个点子太点子，你说配料袋撕不开吗？
6: 啊，
1: 你光吃面不就完了吗？这什么
0: 别的？
1: 什么你是 C 档吧 ？C 档不利索吗
0: ？C 档吧 ，C 吧 ，C 档。我已经给方便面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这个配料袋用糯米纸做，一泡就化。以后这种方便面被命名为牛师傅方便面。朋友，您吃过牛师傅方便面吗？牛师傅方便面真牛。
1: 所以说一个点子可以创出 出一个名牌，
0: 没错，
1: 一个点子可以救活一个企业，
0: 一个点子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1: 一个点子可以温馨一个家庭，
0: 一个点子可以凝聚一个集体，
1: 一个点子可以使一个国家昌盛。
0: 中国12亿人，每人出一个好点子，咱们老百姓得富成什么样？
1: 我还不得天天在家数钱玩啊！
7: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8: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7: 聊聊微信，
8: 老李啊，最近好吗？
7: 再来一次找朋友。
8: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7: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8: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7: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9: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郭达、杨雷与高兰村为您呈现小品《产房门前》。现在聊起生孩子，大家常说平安快乐就好，可回溯几十年前，重男轻女的想法也曾根深蒂固。87年春晚的这部小品就把这份新旧观念的碰撞摆上了台面。现在大家的理念早已经与时俱进，但它藏在笑声里的叩问仍然能帮我们看清偏见的模样，也更懂得了当下平等观念的珍贵。下面就一起来重温这部《产房门前》。
11: 生的，
12: 陈爸，陈爸，陈爸，你看，我把东西都给你买好了，咋样？
11: 我疼得很。
12: 坚持住，坚持就是胜利。走，慢慢溜着走。
11: 我怕得很。
12: 不要害怕，一切包在我身上。
11: 我回呀。
12: 陈爸，你看，咱现在咋能回你吗？陈爸，你看。咱坐着拖拉机突突突突突突，这突突了一路，好不容易才到了医院了。你现在要回去，这路上出了事情咋办呀？走，慢慢溜着走。陈发，陈发，你忘了，咱来的时候，你爸你妈，我爸我妈，我对咱是咋说？我就连全村的乡亲们对咱也是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嘛。我你知道，我大哥、二哥、三哥、4、5、6、7哥，三起生了21个女娃，咱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11: 那我要生个女的咋办？
12: 不敢胡说，要有信心。走，慢慢溜着走。哎呀，到了！哎，陈爸，来来来，陈爸，到这儿来歇一下。来，慢慢的，慢慢的。哎，慢慢的。陈爸，我听说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生男娃我是10拿9稳。
11: 真的？
12: 我当然嘛，我们是经过调查研究的。
11: 可我娘家村我算命的是咋说的？
12: 不能听我算命的胡说，咱要相信科学呢。哦，对了，陈爸，你看，我给你买了一些年历片，上面都是一些胖小子。陈爸，你把它揣到怀里边，这心诚贼灵啊。
11: 嗯。可大夫说。啊，生男生女是男的决定的。
12: 啥？
11: 人家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2: 得是的。哎呀，我都更没问题了，我早就决定了，咱这一次生他个男娃。
11: 看把你得意的样子。
12: 我当然了。哎，咋了？有情况？
11: 我饿了。
12: 饿了。哎呀，行行行行行，陈芳，只要你给我生一个胖小子，
13: 我就是上天揽月下河捉鳖我都能行。你看咱现在有钱了，你说你想吃啥？鸡蛋糕
14: 不吃。
13: 牛奶咖啡。
14: 哎呀我不吃。
13: 啊对对对，不吃不吃。啊
14: 披萨。
13: 哦对对对，咱不吃不吃，咱不吃。
15: 真棒。
13: 那你说你想吃啥？
14: 凉粉。
13: 是。哎呀春凡啊，你咋是个穷明星？我就是卖凉粉的，你害我吃够。
15: 行行行，春凡行，你不要生气，行，我给你买一碗凉粉，再给你抓一碗河螺，行了吧？
14: 行，多放些辣子。
13: 不敢说辣子。你要吃醋你？
14: 我不想吃醋。
13: 哎呀，酸儿辣女，你要吃醋？心里边想着醋，心里边想着醋。
14: 哎，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你是几床啊？
15: 不，他不是我的。
14: 你是几床？我记不得。哎呦，我不行了。哎呦，哎，你怎么进来了？
16: 我生孩子。
14: 哎，什么？
16: 啊不啊不，我爱人生孩子。
14: 这里面男同志不能进。啊，你帮着找一下他的家属啊。
16: 啊，
13: 陈爸，陈爸，知道要给啥？
16: 陈爸，
13: 陈爸，陈爸，
16: 哎，同志，这同志，啊，
13: 陈爸，啊，孙陈爸，
16: 同志，
13: 这啊，
16: 你找谁呀？
13: 我找俺媳妇儿，你吗？
16: 你媳妇是？
13: 就是这穿了个蓝袄。
16: 哦，他刚进去，大夫正找你。
13: 咋？进去了。陈爸，陈爸。
14: 你这个人怎么往里闯了？
13: 俺媳妇在里边，她要吃凉粉呢。
14: 你媳妇是谁？
13: 春芳。啊，孙春芳。
14: 啊，孙春芳马上就要生了，把东西给我啊。
13: 生又生了，春芳。
14: 呀，这里边男同志不能进。
13: 大夫，你不知道，我不在跟前，他紧张呀。
14: 有医生和护士在，你就放心吧。
13: 哎，大夫，大夫，大夫。大夫，我是听说咱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我才来的，求你给帮个忙，一定要让我媳妇儿给我生个男娃。
14: 好，
13: 那就谢谢大夫，你把这拿下。
14: 哎，这怎么能行啊？
13: 哎，那就谢谢了，大夫。
16: 来，同志，来，坐，啊，坐。哎，坐下。哎。嗨，你别紧张啊，别紧张。
13: 童子啊，你媳妇儿也在里边呢。
16: 啊。怎么样？家里弟兄几个？
13: 八男四女，我妈一共生了12个，我是老八。前面七个哥生的都是女娃，那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春芳身上了。
16: 哦，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怎么，同志啊？你想过吗？啊，如果都是男的，没有女的，那这个世界会成什么样子？
13: 我就管不着了。
16: 这个你应该明白吗？啊，这个啊，生命要延续，社会要发展啊，这个男女比例一定要大致相等啊，这在科学上就叫做。生态平衡，
13: 我行吗？我生个男娃，你生个女娃，咱俩就平衡了。
16: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同志，目前这个生男生女在科学上还没得到解决，你也得做好两手准备啊。
13: 哎呀，俺媳妇儿，春芳，你不要。
16: 同志，这事儿你帮不上忙。

0: 啊，还是盼子心切呀、啊。
1: 孔子、啊、你不知道这次船放再跟我省不下男娃，我妈就不让他进门了。
0: 什么？这真不像话，这都80年代了，那怎么还能这样呢？啊，这是封建意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1: 啊、不一样不一样，我在我们农村我就是不一样。
2: 啊，男孩
1: 你喜欢。
3: 有一次、啊、买鞋盐就买20斤，嗯，回来的路上吧，就看那驴驼吧，就心疼了啊！不让驴驼了啊，自己就背上了我老伴啊，骑驴回来的。不对，
4: 啊，大爷，大爷，你要实在心疼这个驴，咱花钱雇他。
3: 少整那事儿啊，钱到这儿不一定好使。那人都怎么了？办点啥事就钱儿钱儿钱儿钱儿，没钱就不办事了。你到底能给多少钱啊？开个玩笑，给钱还不要。哎，今天白拉一趟，让你看看老区人究竟是什么脚啊。
4: 哎，大爷，谢谢你姥姥。
3: 不用谢我，要谢赶紧帮我卸驴。哎，
5: 小郭，帮大爷忙吧。
4: 哎，好好好，
3: 赶快驴套给我解下来。
4: 哎，好好，
3: 哎，解。
4: 哎，
3: 对，
4: 哎，
3: 哎，哎，
4: 哎，
3: 哎，驴套拴车上。
4: 哎，
3: 哎，
4: 哎。好，拴好了，
3: 听我一个人指挥。
4: 好，
3: 你啊，过来。
4: 好，
3: 驴、啊。我说他呢，你在干啥？
4: 来，
3: 你
4: 哎，
3: 驴
4: 哎，
3: 我啊，咱爷仨在前面转。
4: 啥玩意儿？
3: 哦，我驴，你，这不还在啥吗？你
4: 是，
3: 就在前面转。
4: 好，
3: 你啊，上车把方向。
5: 那不行，你老这么大岁数，哪能让你在前面转呢？你把方向，
3: 我看这么决定完全是正确的。哎，
4: 不是老爷子，你会左打轮右打轮吗？你啊，
3: 你不放心，你忘了咱俩是同行了，还左打轮右打轮，这跟赶猫轮车有啥区别呀？鱼就是往左，我就是往右，驾就是前进，造就是倒挡，鱼踩刹车了。
5: 来来来来来，准备，
3: 哎哎。准备好啊！
5: 哎，驾！等会儿，喊啥呢？这是人？
3: 你咋这么事儿多呢？目前你们仨的主力是驴，我说前进，他能等吗？
4: 完了，
5: 好好好，只要车能出去，喊啥都行。
3: 不，这么喊确实缺乏点文明礼貌啊。这样的啊，你啊，上后边走来。
5: 哎，好，
3: 你。
4: 怎么的？
3: 你也过来吧。
4: 玩什么
3: 样子？这天棚打开了不？
5: 能，
3: 赶紧打开。
5: 打开。
4: 你打它干啥呀？
3: 轮鞭子。
4: 不是你坐轿车轮什么鞭子你？
3: 我轮鞭子前边打驴，喊口号给你俩听，这不都明白了吗？
5: 好好，来
1: 来来，打开。
3: 不为您好的事，这多敞亮啊！
4: 是。
3: 哎哎，这天也凉快啊。嗯。坐点去啊。
5: 哎。
3: 前腿蹬劲挥，后腿蹬对劲挥，前后使劲别放下挥。
5: 我呀！
3: 你干啥玩意儿？你是螃蟹吃多了？你咋老往横推呢？
4: 不是你喊那玩意儿一股子一股子的，谁知道在哪儿使劲的那玩意儿啊？
5: 真的，喊点有节奏的、气氛强的，我们好使上劲儿。
4: 就是
3: 喊齐是吧？
5: 没喊齐。
3: 哎呀，我重来。
5: 哎，
3: 哎呀，我摔一下，
4: 这怎么摔的？摔
5: 了。哎呀，没用点，来，
3: 把裤子刮开了。
4: 对不起了，大爷。
3: 多注点意。
4: 哎，行，对不起了啊。
3: 准备好啊！
5: 哎，
3: 进。这条路啊，真难修啊，全是坎儿啊，尽是沟啊，叫汽车到这就打雾啊，全靠猫轮往出走啊。这条路是真特殊啊，这些年来没人铺啊，春耕化肥运不进呐、啊，山里的柿子运不出啊，老百姓急得哇哇哭啊。
5: 叫声大爷，你别发怒啊，这回我心里有了数啊，要是不修这条路啊，那算什么好干部啊？
3: 停！你刚才说要修路，
5: 对。

0: 修这条路吗？马上就修。你说话，管说什么？这是咱们新来的石县长。老石？嗯。给咱乡里修桥那个吗？就是嘛。妈呀！那干石山人来了，真给我们修路吗？
1: 今儿我就是特意来考察这条路的。
0: 哎，县长，这老少爷们要知道这件事儿。
1: 我跟你说那些话，千万千万没关系，
0: 别没关系，你得往心里去。
1: 大爷，嗯，你老的话我是牢牢的记在心里。这条路要是再不修，这车县里边大伙能给他抬出，这人心要是县里边。
2: 今天有你这句话，咱就像当年抬八路的炮车一样，把这车抬出来。好，
0: 您等吧。
3: 大爷，你要喊人去啊？
2: 不用。我老赵三声鞭响，乡亲们立刻到场来接县长。乡亲们呐！ 高粱米饭大豆腐准备好，县长是来给咱修路来了，来，抬车。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马季、刘伟为您呈现相声《老少乐》。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拖着后浪上。台上这两位就围绕老与小的话题起了争执，他俩各执一词。刘伟说，年轻人朝气蓬勃，风华正茂，他们才是敢闯敢拼的新生力量。马季却说，老一辈沉稳老练，经验丰厚，甘愿做后辈的铺路石，很有奉献精神。要我说，老一辈都曾从年轻过，年轻人也终将老去，两者从来不是对立关系，各有各的好，只有相辅相成，才能新老接力，持久向好。您说对不？
3: 我是马季。
4: 马先生，您今年高寿了？
3: 今年已经60岁了。
4: 60了，
3: 哎，
4: 那您比不了我了。
3: 怎么比不了你？
4: 我比您可小多了。
3: 小怎么了？
4: 哎呦，小的好啊。
3: 是吗？
4: 从文字上分析，带小字的就好听啊。
3: 啊，什么文字啊？
4: 小巧玲珑
3: 啊。对对对，
4: 短小精干。
3: 小啊，
4: 小家碧玉。
3: 嗯，
4: 小吃部。
3: 小
4: 小萝卜。
3: 嗯，
4: 小龙蒸包。
3: 小
4: 小菠菜。
3: 嗯，
4: 小别墅。
3: 小别墅。
4: 小汽车。
3: 嗯，
4: 小个小。
3: 小个小
4: 啊，
3: 大个大。
4: 哎，虽然是大个大，但是小个的它灵敏度高啊。
3: 啊，就这意思。
4: 称呼起来也是如此。
3: 称呼
4: 小张。
3: 嗯，
4: 小刘。小刘。
3: 小偷。
4: 哎，好像话
3: 啊。
4: 这不算这个。
3: 不算，
4: 当然了，
3: 称呼带小字好听，带老字就不好听吗？
4: 老的有吗？
3: 也有啊。
4: 你说说。
3: 老张、老李、老刘、
4: 老鼠。唱出歌来带小的更美了。
3: 唱歌啊，
4: 啊，
3: 带老字也照样美。
4: 咱俩来来，
3: 你不信你唱。
4: 小呀小二郎，
3: 50岁的老司机笑脸扬，
4: 小城故事多，
3: 老人和
4: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
3: 老房东
4: 小子少年聪明，
3: 祖母老头
4: 唱
3: 老子
4: 小豆兵。
5: 急了，
3: 小有小的长处，老有老的特点。
4: 那为什么形容我们年轻人那个词儿那么好听啊？
3: 形容年轻人什么词啊？
4: 形容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
3: 啊！形容老的老当益壮也照样美。
4: 我们青出于蓝胜于蓝
3: 啊！我们老将出马，一个盯你们俩。
4: 我们风华正茂，
3: 我们壮心不已，
4: 我们干脆利落，
3: 我们老骥伏枥，
4: 我们反应机敏，
3: 我们沉稳老练，
4: 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
3: 我们老虎屁股随便摸。
4: 哎，什么叫随便摸？
3: 老子比你们有涵养。
4: 告诉你
3: 啊，
4: 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表现出一个心字。
3: 心字
4: 啊，
3: 你也离不开我这老字。
4: 不见得吧？
3: 你不信你说呀。
4: 我们过上了新生活
3: 啊，别忘了过去的老传统。
4: 我们是新时代的新青年。
3: 你可不要穿新鞋走老路。
4: 我们树立的都是新思想、新观念、新作风。
3: 这是老一辈把你们培养出来的。
4: 欣欣向荣，
3: 老树驯化，
4: 环境一新，耳目一新，除旧布新，焕然一新。我这四个新你有吗？
6: 没有。
4: 嗯，
6: 我们就知道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老实巴交，四个老。
4: 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啊，
4: 我结婚了，这叫娶了新媳妇儿。
3: 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找老婆了吗？
4: 我们可是新婚夫妇，
3: 我们是老夫老妻，
4: 我们心心相印，
3: 我们白头到老，
4: 我们两小无猜。

0: 老两口子没得说。
1: 对，我要接了旧离再换新的，我这叫喜新厌旧。
0: 对，你这老毛病可又犯了。
1: 谁
0: 呢？离开老了吗？
1: 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还体现出一个少字。
0: 少字也离不开老字。
1: 少字象征着新生，
0: 老字意味着成熟。
1: 我少年有为，
0: 我老伴生猪。
1: 我少年得志，
0: 我老来得子。懂吗？啊，
1: 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是一少一老，
0: 老要张狂，少要稳，一老一少。
1: 行啊，我喝过安徽的哨子酒，
0: 我专门喝那个泸州老窖。
1: 浙江有个绍兴县，
0: 广西有一老街，
1: 湖南有绍山
0: 啊，云南有老山，
1: 河南有个少林寺，
0: 少林寺有三老和尚，都得有老。
1: 当今各行各业涌现出多少年轻的优秀人才，
0: 那是老一辈传帮带的结果。
1: 运动会上拿金牌全是我们年轻的，
0: 那背后的教练全是过去的老将。
1: 多少董事长，多少总经理也是我们年轻人
0: 啊！再年轻都得叫老板。哎，
1: 说得不错。
0: 说明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们年轻的将来也得老了。
1: 自然规律啊，
0: 老的也打年轻时候过。
1: 是是是，
0: 改革开放的年代
1: 啊，
0: 咱们要相辅相成，老的爱小的，小的敬老的，携手并肩。
1: 嘿
0: 啊，
1: 听您一席话
0: 啊，
1: 胜读十年书。
0: 明白过来了。
1: 哎，要这么说
0: 啊，
1: 姜还得是老的辣。
0: 别这么说，
1: 我真的真的啊，
0: 吃香椿还得嫩子香。
1: 您就是我们中国五粮液名酒啊。
0: 怎么讲？
1: 靠的就是您这个老窖啊。
0: 那你就是沧州的蜜枣。
1: 我这怎么讲？
0: 越小个的越甜呢。
1: 您是我们北京越盛斋的酱羊肉
0: 啊，
1: 缺了您这个老汤，它那个肉就没味儿了。
0: 那你就是广东的烤乳猪。
1: 哎烤乳猪怎么讲？
0: 小个的烤出来才香呢。
1: 哎，还是老的好。
0: 小的好，
1: 老的好，
0: 小的好。
1: 我要当老的了，
0: 我当小的。啊，咱俩换过来了。
1: 我们年轻人要尊敬您老年人，
0: 老的要爱护你们年轻
1: 人。哎，我们年轻人要向您老年人学习。
0: 不能，老的向你们年轻人学习。
1: 哎，我们要尊敬您，
0: 我爱护您，
1: 我给您鞠个躬，
0: 我给您敬个礼，
1: 我给您作揖了，
0: 我给您磕头吧。哎，老脸全出来了。
1: 以后我就拿您当我的知心朋友了。
0: 啊，你就是我的老世交，
1: 称呼上也得改一改。
0: 哎，咱们叫的亲切一点。
1: 从现在开始
0: 啊，
1: 我称您马老了。
0: 哎，那我叫你小刘了。
1: 好，
0: 好吧。
1: 哎，我小刘要攀登高峰呢。
0: 哎，我甘坐人梯，你踩我肩膀攀登吧。
1: 够意思。
0: 怎么样？
1: 我要阔步前进呢。
0: 我做你的铺路石。
1: 我要冲锋陷阵。
0: 我就是你的后队。
1: 晚上我学习。
0: 那我就是你的台灯。
1: 白天我吃饭。
0: 我是你的筷子。
1: 我练唱歌。
0: 我就是你的指挥。
1: 我打乒乓球。
0: 我就是球拍。
1: 我去打猎。
0: 我就是野猪。
1: 哎，
0: 野猪。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张麦铜铁心带来二十年后再相会。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3: 来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8: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1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施胜杰、于世德带来相声《快来吧，叔叔》。城郊的小河边上，总坐着一个半大男孩，他天天望着河水发呆，嘴里翻来覆去念叨一句话，

0: 啊，
1: 那可不。
0: 你给我分析分析啊。
1: 嗯，
0: 说去年春天每天上班，我要路过一条河。
1: 哦，
0: 我发现在这河边上坐着一小男孩。
1: 嗯，
0: 这小男孩俩眼望着河水，是直勾勾的发愣，若有所思。
1: 啊，
0: 哎，你给分析分析，此时此刻这位少年心里想的什么？他要干什么？为什么俩眼望着这个河水发愣？入木三分，怎么回事？这是？
1: 就这个呀、
0: 啊？说怎么意思？
1: 我分析不上来，我白活这么大岁数了。
0: 你分析分析。
1: 嗨，你没说完我就分析出来了。
0: 哦，
1: 不就一条小河？
0: 对对，
1: 河边坐着一小孩，
0: 嗯，
1: 俩眼直勾勾的望着水面。
0: 对对，
1: 这个孩子呀，
0: 怎么样？
1: 要跳河。没错。
0: 什么叫没错？
1: 嗯，
0: 那叫要跳河呀。
1: 嗯，
0: 一连十好几天，我天天看这孩子在河边那儿坐着。既然要跳河，为什么不早跳啊？他干什么？在磨粉什么的？
1: 他那不是嫌水凉吗？
0: 哦，跳河还嫌水凉？
1: 你看这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啊！
0: 啊、
1: 嗯，春天那水冰凉的，你看这小孩懂，跳下去了。阿、啊、嚏，打个嚏嘛，感冒了，你给挂急诊去啊？要不你挤的人少？
0: 什么乱七八糟你？
1: 嗯。
0: 后来我仔细一观察，这孩子不光是在那坐着，
1: 干嘛呀？
0: 还常常的自言自语。在那念念叨叨的，
1: 念叨什么呀？
0: 我仔细一听啊，是这么句话。
1: 什么呀？
0: 快来吧，叔叔。
1: 哦，
0: 这怎么回事？
1: 那不对了
0: 啊，
1: 不对了，
0: 又不对了。
1: 嗯，那是，哎，这小孩背书呢。
0: 啊，又改背书了。
1: 那可不是吗？
0: 啊，
1: 你看那个语文课文第一课，
0: 啊，
1: 就是快来吧，叔叔。咱小时候学过来了。
0: 啊，
1: 没错了吧？
0: 可有时候我又听他这么说：“叔叔啊，嗯、你快来吧。”
1: 那是第二课，“叔叔啊，你快来吧。”
0: 啊，他有时候还说：“我想念你啊，叔叔。”
1: 第三课，“我想念你啊，叔叔。”
0: 他还说：“你在哪里呀、啊，叔叔？”
1: 第四课，“你在哪里呀、啊，叔？”你老这么推我不行啊？
0: 哪国课本你这都、
1: 嗯、
0: 哪本的都有叔叔啊？
1: 你看你不懂啊。
0: 啊，
1: 念书念书吗？那就是念叨叔叔。
0: 胡屁在这儿、啊、你这叫入木三分呢。
1: 嗯、
0: 啊、你分析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1: 你说呢？
0: 要我说呀，
1: 嗯、
0: 啊、我说这位少年呢一定在急切地等待着他的叔叔。
1: 嗯、
0: 啊、其中某种原因呢一定跟这河水有着必要的联系。
1: 哎，别说啊，真许让他蒙对了。
0: 什么叫蒙啊？咱们这才叫入木三分呢。
1: 啊、
0: 嗯，经过我了解这个事情的全过程以后，
1: 嗯，
0: 事实证明我的观察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1: 你啊，从头给说说。
0: 这还得说是前年暮冬时节。
1: 哦，初春。
0: 哎，河水已经解冻，然而表面还有一层薄冰。
1: 嘿，外焦里嫩呐。
0: 你吃烤鸭呢，在这儿。
1: 嗯。
0: 下边化了，上边还冻着呢。
1: 我那么意思。
0: 哎，河水已经解冻，然而表面还有一层薄冰。
1: 嗯，
0: 这位少年来到河上玩耍，不料薄冰破裂，这位少年是深陷冰河。
1: 哟，
0: 当即少年大声呼救，怎奈这里野渡无人。正在少年生命危急时刻，一位解放军同志闻声赶到。
1: 嗯，
0: 只见他甩掉大衣，跳入冰河，把少年救起，用大衣包裹，抱着家中，全家人一看是感激万分。
1: 那是、
0: 啊、可正在全家人一阵忙乱之际，这位亲人竟然悄然离去，没有留下姓名地址。
1: 这可得打听打听。
0: 全家人找遍了附近的驻军、嗯、仍然没有打听到这位亲人的踪迹。
1: 那怎么办呢？
0: 于是这位少年才每日来到河边，急切地盼望叔叔再次由此经过、
1: 哦、
0: 正在他望眼一穿，心急如焚的时候、
1: 嗯、
0: 便由衷地喊道：快来吧，叔叔。
1: 哦，这么回事。
0: 那是背书呢吗？
1: 嗯，不太像。
0: 那是要跳河吗？
1: 也不是。
0: 是嫌水凉吗？
1: 也不可能。
0: 转了。
1: 哎，我说你干嘛这么得理不让人的？
0: 太可气了你！这么大岁数人，一点不谦虚，可可气了。一来二去，我跟这位少年交上了朋友。
1: 太好了，
0: 既然是朋友嘛，就要互相帮助。
1: 对，
0: 在我的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要启发他，引导他。
1: 哦，怎么引导呢？
0: 因势利导。
1: 嗯，
0: 我说亲爱的朋友，
1: 嗯，
0: 你想叔叔盼叔叔等待叔叔这个心情啊，完全可以理解。
1: 哎
0: 哎，可是你想过没有，
1: 嗯，
0: 你这样心事重重，废寝忘食
1: 啊，
0: 时间长

0: 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和你的学习成绩啊。
1: 对啊，
0: 这样吧，我只给你一条明路，你沿着我这条路走，一定会找到你这位解放军叔叔。
1: 走哪条路坐什么车呀？
0: 你沿着解放军叔叔的脚步走，乘上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前进列车，一定会走到叔叔的身旁。
1: 哎呀，启发的好啊。
0: 通过我这一启发，这位少年真听话
1: 啊。
0: 从此以后他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戴上了红领巾，坐上了三好生。可是一有功夫啊，他还到河边这儿等着来，
1: 死心眼啊。
0: 哎，这回可不是傻等着，
1: 干嘛？
0: 一边做好事一边等叔叔。
1: 哦，做什么好事啊？
0: 要说都做什么好事，您得给帮个忙。
1: 我帮什么忙啊？
0: 这位少年帮助谁了，您就得扮演谁
1: 啊。咱俩表演表演，
0: 这样形象感就更强了。好不好？
1: 好好，
0: 咱们现在开始。
1: 哎，
0: 老大爷。
1: 哦，我现在就老大爷了。
0: 老大爷推着一辆平板车，
1: 我还
0: 装满了货物，上坡非常吃力，表演出来。
1: 我还得推着车。
0: 当然，老大爷。
1: 哎，
0: 上坡推不动，我帮您推啊。
1: 好，谢谢您。
0: 来，老大爷，来，加油。
1: 真好，
0: 来，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我说你怎么往后拽啊？
0: 你上坡推下坡拽嘛。
1: 下坡了，
0: 改下坡了。
1: 哎呀，来到平地了，谢谢你们小朋友，我自己去吧。
0: 老大爷再见。
1: 好，再见。
0: 老奶奶。
1: 哎，我有老奶奶了。
0: 老奶奶。
1: 哎，
0: 岁数大了，腿脚不利索，我搀着您过桥。
1: 好，
0: 老奶奶。
1: 这小孩真
0: 好。您在哪儿住啊？
1: 真可疼啊。就在城。哎，到了，
0: 慢慢走。
1: 哎，
0: 老奶奶。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小朋友。
1: 我要小朋友了。
0: 小朋友别跑，别摔了。
1: 是啊、
0: 小朋友别、瞧、摔了不是、小朋友别哭，小朋友、不要哭，来来来，大哥给咱单图、你瞧，没嘴儿都摔脏了，你、屁股帘都摔掉了。
1: 哎，我还系屁股帘呢。别表演了，
2: 小弟弟。
1: 小弟弟啊，我这么大岁数系屁股帘不成傻小子了吗？
0: 你瞧，你表演
1: 个表演啊。换一个吧，
0: 换个别的，
1: 换别的。咔嚓，怎么回事？
0: 打雷，
1: 打雷了。
0: 哎，打雷，
1: 告诉我一声啊。
0: 迅雷不及掩耳。
1: 哦，全在这儿
0: 了。三伏天雷阵雨，呼隆一个雷，咔嚓一道闪，
1: 嚯，
0: 哗，大雨倾盆而下。
1: 哎呀，
0: 这时候就见一位阿姨抱着小孩从此经过，少年一看这个情况，赶紧支开雨伞。
1: 对，阿姨，别着急，我给您打伞啊。
0: 不是，你怎么把我这抢去了呢？
1: 我抢一回吧。好角全在你那儿呢，这回你来那个阿姨抱小孩，我来那青年。
0: 不行不行
1: 啊，
0: 那小孩你演不了，
1: 我完全可以胜任。
0: 咱可说准了、要演咱得演到底。
1: 对对对，
0: 中间不带换的。
1: 哎，不能换呢，
0: 咱说准了。
1: 哎、
0: 好嘞、
1: 啊、
0: 哎呀，小朋友谢谢你。你看你这身子骨多单薄、快快别让大鱼给击着。
1: 您别看我长得瘦、我是贴骨膘。
0: 他真有的说呀。谢谢你小朋友。
1: 哎，好，不客气，您上哪儿去啊？
0: 我上车站赶火车。
1: 那我送您去吧，不远、
0: 哎。那可太好了。
1: 哎，
0: 说着话来到了车站。
1: 哦，我给阿姨买好票，
0: 火车进站，
1: 我把阿姨送上车。
0: 来到车厢一里，
1: 我给阿姨找好座位，
0: 阿姨已经坐下。
1: 我跟阿姨告别，下火车。
0: 火车已经开了。哎，
1: 那就别下去了，我还有活干。
0: 有什么活？
1: 帮助列车员工作。
0: 好嘞。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0: 阿姨抱着小孩哭了，这你怎么办？做好事儿吧，你得。
1: 我得哄哄啊！小弟弟别哭，我这有糖，你吃两块。
0: 我不吃糖，
1: 不吃糖你要干什么呀？
0: 我要听唱歌，大哥哥给我唱个歌呗。
1: 这可成心挤兑我，我这嗓子五音不全。还得唱歌。
0: 哎呦，唱歌，我要听唱歌。
1: 你别着急，别着急，大哥哥不会唱歌。哎，大哥跟你说相声。
0: 我不听你说的相声。
1: 嗯，
0: 净瞎白活。
1: 我给你唱段快板。
0: 我不唱你快板，我去唱歌。
1: 那我给你折个跟头。
0: 我不看你折跟头。
1: 啊，
0: 你没动物园的熊猫翻的利索。
1: 我还不如熊猫呢。
0: 给我唱歌呢。
1: 大哥哥实在不唱。变调了，
0: 你给我唱歌去！
1: 别那，
0: 你会不会唱啊？你
1: 不会唱，
0: 不会唱也得唱，
1: 不
0: 上面抢我那角色来着。反正说好当面不带换的。
1: 他在这儿等着我，这怎么？
0: 你给我唱歌去！
1: 我告诉你，你重新
0: 听。你给我唱歌去！
1: 我告诉你，那个烈士。
0: 不是，怎么你也哭上了？
1: 别认真。 得换回来。
0: 我早就知道你不行了，换过来啊！
1: 对，
0: 你也小弟弟。哎呀，小弟弟你怎么了？
1: 我要听你唱歌。
0: 行，我给你唱。
1: 哎，你不唱也得行啊，你出的主意。
0: 行了，小弟弟别哭了。你要听什么呀？
1: 我要听啊，要听二进宫。
0: 我这小孩听得懂二进宫吗？
1: 刚才喇叭里播的。
0: 小弟弟，咱不唱那个，咱不唱那个。
1: 你给我唱啊！
0: 你要听什么？
1: 你给我唱那个，你给我唱那个《泉水叮咚响》。
0: 哎，都出这名儿，得我给你唱《泉水听叮咚响》，好不好？
1: 好。我给你打拍子。
0: 好。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河水哗哗响。
1: 怎么河水了？
0: 我掉到河里，河水冰凉，灌得我真够呛。
1: 悬呐！
0: 解放军叔叔跳到了河里，救我到岸上。他做了好事，没留。

0: 呀，踏着那脚步前进，就奔向你的身旁。河水哗哗，河水哗哗，河水哗哗响。
1: 大哥唱的真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没完了你。旅客同志们，终点站到了，
1: 那就别唱了，这份寸劲了。
2: 到地方了，啊、这位少年搀着阿姨下车，到车站一看呢、啊，有一位解放军叔叔来接站。
1: 哦，这阿姨是军属。
2: 少年一看这位解放军，当时是喜出望外。
1: 那当然了，
2: 原来就是救他那位解放军叔叔。
1: 哦，
2: 哎呀，叔叔，我想念你呀、啊。
3: 哎，小朋友，我也想念你。哎，你怎么来的呀？
2: 是说相声的施胜杰叔叔给我指了一条明路。
1: 啊，
2: 施胜杰叔叔说让我踏着你的脚步走，一定会走到你的身边。哎呀，这个施胜杰叔叔说的真好。施胜杰叔叔说的真灵，施胜杰叔叔说的真准。施胜杰叔叔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好叔叔。
1: 这好角又都让他抢去了。
2: 好叔叔，这
1: 小朋友，小朋友
2: 啊，
1: 你别忘了我。跟施正杰叔叔一块说相声的是两个人呢，旁边还有个于世德叔叔呢。
2: 对，还有一个于世德叔叔、
1: 哎、想起来了。
2: 于世德叔叔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什么印象？
2: 在火车上不会唱歌要翻跟头。
1: 哎，没那事儿。
4: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4: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7: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黄宏、魏吉安为您表演小品《男家属》。以前常说男主外女主内，可这两位大老爷们儿却不一样，他们千里迢迢奔赴部队，不是执行任务，竟然是来看望当兵的媳妇儿。怀里抱着没满三月的孩子，换着尿不湿的动作熟练得很，嘴上天天抱怨自己活成了家庭主夫，没一点大老爷们儿的样子。可只要想起爱人卸下军装的温柔模样，满心

0: 委屈立马烟消云散。原来女军人的飒爽背后全是家里老爷们儿的默默支撑，这份深情咱可得好好听听。
1: 天台开来的248次列车马上就要到达本站，请乘车的旅客做好准备，
2: 还注意接车。大半夜的谁出门，就我们爷俩一个半夜回家，咱相依为命。哎呀不好，要撒尿回家。哎
3: 啊，下雨了啊！过去了阵雨，
2: 不是阵雨，这小孩撒尿刺高了。
3: 我说了，这一满月下雨，咋还热乎乎的呢？
2: 我给你擦擦吧。
3: 小孩尿败火，
2: 对不起哈。
3: 打哪儿来？
2: 山东啊，你呢？
3: 东北啊，到这走亲戚呢？
2: 哎呀，上部队探亲呐。
3: 看谁呀？
2: 来看俺媳妇。
3: 看媳妇有啥不好意思的？都是合法夫妻。
2: 那上部队探亲吧，一般的都是女的看的，大个大老爷们千里迢迢来看媳妇。总觉得有点抹不开。
3: 不瞒你说，我也是到部队来探亲。
2: 你探谁？
3: 我们虽然来的方向不同，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2: 哎呀，你也是探媳妇？
3: 没错。
2: 哎呀，咱俩都是军属。哎呀，
3: 一对大老爷们儿。
2: 哎呀，太巧了。
3: 哎呀，哎呦我这啊，你那位在哪儿啊？
2: 通信连上尉。你那位呢？
3: 老弹团中校。
2: 哎呀，你是首长。
3: 不客气。
2: 哎，家属啊。
3: 啊，不用敬礼。小鬼多大了？
2: 我家还不满三个月。
3: 很年轻啊。
2: 哎呦，太年轻了。
3: 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哎呀，俺媳妇来信说想孩子，
3: 他就自己就外行了啊！一般嘴上说想孩子，心里全是想孩子他爹。哎、他想啊，
2: 我给你学想也没有用啊！远水解不了近渴，
3: 现在不近水楼台了，还不去捞月亮？
2: 哎呀，大半夜的没有吃，我也不想给部队添麻烦。哦，哎，我说你是首长家属，没来个去接接你啊？哎，
3: 首长也不能搞特殊化。
2: 哦，那你不着急吗？
3: 我不是跟你吹呀、啊。哦，根本我不稀得来。嗯，那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往死了催我。两口子的事儿没办法，来应付应付。
2: 对对对。那咱正好过个伴儿啊。
3: 那咱俩喝点儿。
2: 喝点就喝点，反正没到点儿。
3: 哎呀，喝点儿还带着呢。哎，我口子酒。
2: 哎呀，山东大枣吃吧，回家
3: 来喝。嗯，这玩意儿可行。哎呀，这山东大枣多少年没吃着了，
2: 我给
3: 这玩意有股特殊的味
2: 儿啊！我给孩子换块尿不湿。
3: 你这尿不湿跟这大枣放一个包里了？
2: 没看俩包吗？
3: 哦，俩包呀、啊！
2: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拥军呐、啊、是越来越实在了。过去拥军都是发个笔记本弄个钢笔。今年过八一节啊，地方政府敲锣打鼓给我送了一箱尿不湿。
3: 那现在这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
2: 对了，
3: 我孩子小那时候都用戒子。那有一回孩子戒子晾院里了，让炊事班当梯布给收起来了，结果蒸出一锅馒头全都捡大了。哎呦
2: 我
3: 的妈！
2: 我家你真能开玩笑，我说。我这首长大哥、那孩子你带着呢？
3: 我能带那玩意儿吗？哦，那也不是老爷们干的活呀、
2: 你
3: 不是跟你吹七八年一回没抱过。
2: 你学太对了。咱大老爷们从祖上就没传下这个功能。
3: 没传功能。哎。

0: 看见妇女为孩子想过去学习学习吧，又怕人家说咱作风有问题。哎呀，不好，又吐奶了回去。
1: 我说我说，这孩子喂完奶能这么抱吗？瞎扯，那你得瘦起来
0: 啊，
1: 排出奶嗝之后才能放下。嗯，现在没事
0: 了。哎呦，我说首长大哥，你这套业务挺熟练呐。
1: 带干不干五六年了。
0: 我说你不是没带过孩子吗？
1: 啊，孩子大了之后才交给我丈母娘的。
0: 您这冷水吧，来
1: 来来，干干干。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找个当兵的媳妇是挺露脸呐。
1: 那是，
0: 不过有些事儿也着急呀。嗯。你说我这些同学哈，有的当老板，有的当大款，就俺俩这个水平，他要转业到地方干点什么不行啊？可是我一让他复员，他就让我随军。你说俺家长那个地方那么好，我随在这山沟里干什么回去？
1: 那就是你没本事了。
0: 哦，
1: 那管不住媳妇儿，那还叫老爷们儿啊？
0: 啊、
1: 嗯，小树得砍，媳妇儿得管。
0: 哎，
1: 你看我这位。不管你在外边是什么忠孝，见到我全都无效。他要不冲我微笑，我绝不冲他大笑。
0: 你这是，
1: 好不跟你说
0: 啊。
1: 前几天，
0: 嗯，
1: 我严肃地跟他谈，两地生活绝不能再继续下去，我必须马上随军。我刚一提出要求，他就批准了。
0: 哎呦我去！你看看你这个媳妇儿多听话，伙计，舍随军那就。把你随过去了你、啊、
1: 你别把谁随过去，我不拍板定不下来的。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学带着孩子上部队去看看他吧，他说在城市休假。你说我看媳妇在城市休假干什么？是我看媳妇还是休假看媳妇？你说这个事儿才对吗？我说休假大哥，你给评评理。我说休假大哥，
1: 这个事儿呢，你不能对我们有意见。这个部队有规定
0: 啊。
1: 不过这回我们研究研究，我跟他们打个招呼，能多待几天你多待几天。
0: 你这回不让我多待几天也不行啊，我现在带着孩子正休产假呢。
1: 妈，喝点酒说话就走板，大老爷们休产假你不怕笑？
0: 我告诉你，你卖笑，你卖笑
1: 啊。
0: 哎，按规定这个产假是100天对不对？
1: 那没错，
0: 俺媳妇儿刚满月就回部队了，100天去一个月还有多少天？
1: 70。
0: 俺单位看着我个大老爷们带个孩子不容易啊，就把俺媳妇儿剩下的产假补给我了
1: 啊。也就是拥军的地方能想出这招来，这也是对咱军属朋友解难呢、啊哎。好，我回去。哎，我说，别喝了，
0: 没事，
1: 别喝。从喝酒上看得出你是个标准的男子汉，别喝了，听话啊。
0: 我还男子汉？那我还是个男人吗？我还算个大老爷们吗？啊，你说俺单位评了我个优秀家属啊，3/8妇女节让我上台做报告回去。
1: 男的、啊，
0: 你说台底下坐的都是些妇女啊，我个大老爷们一上台脸红脖子粗，我是一句话说不出来回家。你说我现在我跟俺媳妇学了，你要再这么下去，我坚决跟你扬镳分道，我坚决跟他。我大哥，那是跟俺媳妇带的，你别赌气了哈。我现在是风风鼓鼓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带孩子，你说这是男人干的事吗？你说这是男同志他应该干的事吗？你这
1: 够！我以一个忠孝家属的身份，我得说你几句
0: 啊。
1: 你干的不是男人干的活，你媳妇干的是女人干的活吗？这不都在干吗？这不是奉献吗？

0: 伟大的祖国呢。
1: 大哥，嗯，该说点儿了。
0: 兄弟，哎，说实话，女人比咱男人恋家呀。每次我来的时候，挺高兴，走的时候心里不是个滋味。上一次我都要出门了，他一把拉住我不让我走，围到我怀里就哭啊，一围就是半个小时，肩胀似的心都围掉了，我眼看着中校变少校了。我说别哭了，这是不对，你要注意你的形象。他说我不怕，我一年360天天天都当女强人，天天都当女军人，今天我要当一回媳妇。
1: 大哥，你哭了？
0: 这是激动。来，兄弟，哎，咱再喝两杯。这第一杯酒敬给可敬可爱的女军人，包括你媳妇儿和我媳妇。
1: 这第二杯酒敬给全国的军人家属，包括咱两个大老爷们。
0: 这第三杯酒敬给全军指战员。
2: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3: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2: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3: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 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儿。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侯宝林、郭启儒为您献上相声猜字。汉字学问多，一笔一画都能变出戏法。今天这两位就不按常理出牌，把汉字拆出了新花样。一撇一捺写三遍，就变成了群众的众字。一个人能做，一群人不能做的，竟然是做梦的梦字。汉字在他俩手里，一会儿是脑筋急转弯，时而是生活小谜语，比听故事还要生动。下一个笔画又会拆解出什么趣味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9: 人不论干什么呀，也得有学问。
10: 那倒是啊。
9: 是吧？
10: 哎，
9: 您看我这学问就不小。
10: 谁呀？
9: 我呀。
10: 您呢？
9: 哎，念书念得多呀，字认识得多。
10: 好嘛。
9: 嗯，
10: 这有学问的人也没有自己往外说的呀。
9: 啊，他不是那什么吗？他这个
10: 啊，怎么意思？
9: 我是替对方设想。
10: 这您不必。哎，
9: 您怎么样？念过书吗？
10: 哎，字嘛，还认识几个。
9: 认识字？
10: 哎，
9: 那行，那咱们能谈到一块儿。
10: 可以。
9: 我考你个字。
10: 哦。
9: 这么一来，念什么？
10: 完了。
9: 嗯。认识就说认识，不认识别瞎蒙。啊。
10: 这咱念一呀、啊。
9: 说准了，别含糊其辞。
10: 念一，
9: 肯定了
10: 啊！
9: 对了，那一对啊！
10: 哦，那就得了。
9: 这怎么能算文盲呢？
10: 哦，我就认得这个一字就不算文盲了。
9: 一字不动，再加一横，念什么？
10: 念个二啊！
9: 二也认识
10: 啊！
9: 再加一横，
10: 三。
9: 这文化不浅呢。行，当中加一竖，
10: 出头不出头啊？
9: 不出头。
10: 三横一竖，这念王啊。
9: 王字都认识
10: 啊？
9: 哪有秘书的工作，我给你找着。
10: 要这个呀？
9: 王字认识啊？
10: 嗯。
9: 王字加一点儿，念什么？
10: 念玉。
9: 这边再加一点，念什么？
10: 还念玉。
9: 嗯，
10: 这个玉字啊是古写。
9: 哎呀，连古文都认识啊。
10: 嗯，
9: 可以做大学教授。啊，
10: 我呀，
9: 王字加两点，这个玉他都认识
10: 啊。
9: 王字加八个点，念什么？
10: 那我不认得了。
9: 王麻子。
10: 啊，王麻子。
9: 王麻子。
10: 那李的要加八个点呢，那就是李麻子喽。
9: 哎，这学问长多了。
10: 叫什么呀？
9: 啊，真认识字啊。
10: 哎，跟您这么说吧，
9: 啊，
10: 嘿，这个我认的这个字啊，
9: 嗯，
10: 倒是不太多。
9: 嗯，
10: 识字不多，是用字不错。
9: 你瞧，这话够大呀。
10: 哎，这话不大。
9: 哦，识字不多，
10: 哎，
9: 用字不错，
10: 哎，认得字不多，
9: 就是这个字应该念什么，你就念什么，
10: 对，
9: 没念错过，
10: 哎，没念错过。
9: 那好了，考你一个字，
10: 你考吧。
9: 火字儿，这是个旁，
10: 嗯，
9: 这边一个某字儿，
10: 哪个某啊？
9: 某人某人，就上边一个干字儿，
10: 嗯，
9: 底下一个木字儿，
10: 嗯，
9: 念什么？
10: 这字念煤呀。生火用的那个煤呀、啊，
9: 这个字
10: 啊，
9: 山字底下一个灰字念什么？
10: 这字念炭呢？
9: 错了。
10: 嗯，哪个错了？
9: 全错了。
10: 嗯，怎么？
9: 一个也没对。
10: 怎么会不对啊？
9: 你念煤的那个字应该念炭，你念炭的那个字应该念煤。
10: 哦，据你说那个煤字应该念炭。
9: 对呀、啊，
10: 炭字嘛应该念煤。
9: 是啊，你看那煤是哪儿出的？
10: 煤呀、
9: 啊，
10: 嗯，煤在山底下呀，
9: 矿山采的是不是？
10: 啊，
9: 还是吗？山底下的那个灰，那不是煤吗？
10: 嗯，
9: 炭是什么做的？
10: 木头烧的呀。
9: 还是啊，火干木头一烧，那不就成炭了吗？
10: 哎呀，
9: 怎么样？
10: 您这么大的才学，那文字改革委员会怎么没请您当顾问呢？
9: 哎，他们忽略了这一点。
10: 嗯，谁忽略了？您怎么念的那不行？

0: 行。
1: 那怎么不行？
0: 您得服从广大群众的习惯。
1: 啊，我这个违反了大家的习惯。
0: 可不是嘛，有这么念的吗？
1: 那好，那算我没说，算我没说。再考你一次。
0: 那好，你说吧。
1: 一撇一捺，一撇一捺，一撇一捺，那什么？
0: 这我不认得。
1: 您重啊？
0: 哪个重啊？
1: 群众的众。
0: 那重了不是仨人字吗？
1: 啊，还是啊，那不是一撇一捺，一撇一捺，一撇。
0: 嗯，有点意思。
1: 当然了。
0: 那我也考你一个。
1: 可以啊。
0: 一横一竖，一竖一横。
1: 一横一竖，
0: 哎，
1: 一竖没这个字。
0: 这有这个字啊。
1: 念什么？
0: 这字念口啊。
1: 口
0: 啊。
1: 那怎么一横
0: 一横一竖，一竖一横。
1: 有意思啊。
0: 怎么样？
1: 好好。
0: 哎，
1: 再听这个。
0: 你再说。
1: 李字去了木。
0: 哪个李啊？
1: 姓李的李啊。
0: 李字去了木
1: 啊，十八子嘛，就是上边一木字，底子字吧。
0: 这个字念子啊？
1: 不对了，念一。
0: 怎么会念一呀、啊？
1: 嗯，
0: 这个李字不是一个木字底一个子字吗？
1: 对呀、啊。
0: 您把那个木去了，那不是念子吗？怎么会念一呀、啊？
1: 就剩一。
0: 怎么会就剩一啊？
1: 我说李字去了木、
0: 啊，
1: 去了那了，跟上边那木。
0: 哦，连那个了您都给去了，那可不就剩这一道吗？
1: 再说一次，你猜猜啊？
0: 您说
1: 念什么啊？
0: 嗯，
1: 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大伙全能做，不能瞧着做。一字，
0: 这我不认得。
1: 梦，
0: 梦
1: 啊，人睡觉做梦
0: 啊，梦做梦的那个梦。
1: 哎，
0: 那怎么叫一个人能做，俩人不能做
1: 啊？是啊，做梦都一人做啊。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哎，老张，你不出门吗？咱们躺下做梦玩吧。那见得着吗？
0: 见不着。
1: 还是吗？
0: 大伙儿全能做，瞧着不能做。
1: 是啊，谁都能做梦啊。
0: 啊、
1: 嗯，哪有瞧做梦的？一人那睡觉，旁边趴六十多人。
0: 不是，
1: 做梦的什么样啊？
0: 没瞧见过。
1: 还是吗？
0: 哎，那我再考你一个。
1: 可以啊。
0: 大姑娘的妹妹。
1: 怎么样？
0: 这是个字，念什么？
1: 一个字
0: 啊！
1: 大姑娘她妹妹。
0: 嗯、
1: 啊。二姑娘。
0: 二姑娘，那是仨字啊，这是一个字。
1: 一个字。
0: 哎，
1: 不知道。
0: 这字念滋。
1: 哪个字？
0: 哎，姿容秀丽的那个滋。
1: 啊，一点两点这边一欠字，
0: 哎，
1: 底下女字。
0: 哎，对了。
1: 那怎么大姑娘她妹妹扣这个字？
0: 大姑娘不是长女吗？
1: 嗯，
0: 二姑娘呢是次女啊。次字一个女字念姿。
1: 哎，这有点意思啊。
0: 哎，
1: 我再说一个，你
0: 再说。
1: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一个字。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1: 嗯，一个字。
0: 一个字。
1: 嗯，
0: 这字我猜不着。
1: 人。
0: 哪个人呢？
1: 一撇儿一捺。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怎么会扣个人字啊？
1: 你看这次可深了
0: 啊！
1: 给你解释啊，
0: 那您说一说。
1: 一年是四季，仨月为一季。
0: 对呀、啊，
1: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0: 嗯，
1: 正二三在哪季？
0: 春季啊。
1: 对呀、啊，你看那春字怎么写？
0: 嗯，
1: 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
0: 嗯，
1: 底下一个日字。
0: 对呀、啊，
1: 是吧？
0: 嗯，
1: 我说的是小金。
0: 嗯。
1: 小金嘛，一个月就短一天。
0: 是啊，
1: 三个小金呢，
0: 短三天呢。
1: 是啊，你像那春字刨去三，再刨去底下那日，就剩一撇儿，你那。
0: 有点意思。
1: 再说一个，你猜猜啊？
0: 您再说，
1: 正午对时，一个字。
0: 这字念准。
1: 怎么？
0: 你要到那时候准打当当当。
1: 那不会念当吗？不对。
0: 那么这次念什么呀？
1: 这次念斗。
0: 斗
1: 啊，
0: 正午对时怎么扣个斗字啊？
1: 你看那斗字怎么写？
0: 嗯，
1: 一点两点一横一竖
0: 啊。是啊，
1: 对了吧。
0: 嗯，
1: 正午对时在什么时间？
0: 十二点呢。
1: 那就对了，你看那个斗字就是十二点。
0: 嘿，好。
1: 再说一个更简单的，你猜猜。
0: 哎，
1: 一竖一边一点 猜吧。
0: 这谁还不知道啊？
1: 嗯，
0: 这字啊念小。
1: 错了。
0: 怎么
1: 这字念补啊？
0: 哪个补啊？
1: 姓补的补吗？这一竖一点吗？
0: 哎，您说是一竖一边一点？
1: 是啊，咱们那补字不是一竖就一边一点吗？
0: 这边呢？
1: 那边没点啊。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剑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3: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赵丽蓉、巩汉林全新奉献小品《功夫令》。1998年的春晚舞台上，年近70岁的赵丽蓉展示了一段拳脚功夫，还信手拈来地演唱一首流行歌《心太软》。观众们当时都以为这是赵丽蓉的天赋，后来才晓得这是赵丽蓉一天天忍痛训练的成果。我们一起重温赵丽蓉老师的经典作品《功夫令》。
5: 孩子们上场操练。翻翻翻翻翻。列队站好。这是老师我发明的模特拳，难道说我的动作不美吗？啊，我认为我的动作有魅力，
6: 对，
5: 有分寸，
6: 对，
5: 有内涵，
6: 对，
5: 有神韵，
6: 对，
5: 可以说是什么都有，
6: 就是没事儿，
5: 胡说。哎，我要是练点有劲儿的，怕把你们给吓着。想当年我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坐棒是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18般兵器，我是样样
6: 精通。
5: 稀松。哎，不过我们家还真有一位样样精通的。
6: 谁呀？
5: 那就是我的老妈。哼。提起我妈的大名，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说我妈，我妈来了，赶快列队迎接。

0: 就正在这节骨眼上啊！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1: 哦，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这是我妈。妈，是这么回事儿，少年武术队又想聘请您回来给他们当教练。嗯，
2: 对。
1: 我一考虑，您老人家今年都70了，在家我都舍不得让您练，我就想替您教他们。我是怕把您给累着。
0: 你就不怕把我给气着？
1: 咋的了？
0: 你往这儿一站，就不像个练武的。
1: 嘿，大伙瞧瞧，怎么不像啊？

0: 就是战似一棵松，看你像根葱。
1: 妈，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0: 我咋说你呀、啊、什么时候也这么说你，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练武。
1: 我懂、嗯、小时候你没少跟我说这个练武讲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和皮。
0: 看出来了，
1: 看看
0: 淘气了骨头，你净剩了皮了。
1: 那可别起哄，别起哄！我说妈，你怎么老揭我短啊？
0: 到哪儿都这么说。孩子，这中国功夫可是咱们国宝、啊、
1: 那我知道。
0: 换一句话说，嗯，那就叫武文化，
1: 武文化，
0: 武文化，哦、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嗯，不然的话你就得不到真功夫。
2: 对，
1: 练功去，练功去。
0: 站桩。
1: 哎，这起什么哄？好好练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就不练了。嗯，听您这一说，我也没什么出息，也练不成了，都怪我，我走了。
0: 哎，孩子，
1: 不行，
0: 听我跟你解释。
1: 听，
0: 听
1: 我，我不听，孩子，我就不听了，我。
0: 那哎呦，
1: 你轻点嘞！
0: 你能拿吗？哎
1: 呦，妈，你这什么功啊？
0: 这叫内家功。
1: 可是内家功这么厉害？哎，
0: 孩子啊，你听我跟你说，哎哎，也不完全怨你，嗯，妈也有责任。
1: 为啥？
0: 你小时候啊，长得太单薄啊，
1: 对，
0: 太软呐、
1: 啊。是啊，要
0: 妈舍不得呀、啊，嗯，就这么着给你耽误了。
1: 您看看，您看看，我说我怎么没练成啊？都怪你，你干嘛不让我练呢、啊？
0: 都怪妈心太软呐、
1: 啊。你是
3: 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0: 这就对了。
1: 你看还是太软不是？您别说我软，先教我一手硬功夫。
0: 好，站好了啊。
1: 好，
0: 教你一手硬的。嗯，这叫顶天立地。
1: 看明白了，这叫顶天
0: 立地。那是模特亮相。
1: 您再来，
0: 顶天立地。
1: 哦，顶天
0: 立地。哎呀，您咋这笨呢？
1: 您再来，
0: 顶天立地。哎，哈哈，您跟我一样啊，
1: 都让你搅的。旁边看。
0: 哎，孩子们，咱们操练起来。
1: 过来。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夏天的浪花高凌风。19:1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下单成功。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外卖？我没点啊。
1: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3: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8: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山河广袤，
14: 岁月从容，
7: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7: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里是田园牧歌，山河辽阔，岁月安然。这首歌曲献给我们的祖国。这首歌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创作于80年代，张黎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细腻如丝的嗓音，将对祖国满腔的热爱如潺潺溪流般娓娓道来。自问世以来，瞬间便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华夏大地迅速传唱，成为无数中华儿女表达爱国深情的不二之选。李谷一，我和我的祖国。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过把瘾，那英、刘欢。

0: 过把瘾，那英、刘欢。1994年，导演赵宝刚把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的搬上了银幕，片头曲《过把瘾》由那英与刘欢联袂献唱，直白奔放的歌词精准捕捉剧中男女主角炽热又充满矛盾的爱情，一经推出便风靡全国，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影视金曲，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李茂山的美妙歌声《迟来的爱》。
1: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楼前跪，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奇格是土生土长的蒙古族青年，1947年参加革命，他常年奔走在茫茫草原，收集散落的长调民谣。1950年他代表内蒙古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周总理一句蒙古民族好让他终生难忘，也在心底

埋下了创作的种子。1951年，24岁的美丽齐格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在一次歌曲创作的作业中，他独自一人在琴房，脑海里不断浮现草原流云、牧民安居乐业的画面。于是美丽齐格借用蒙古族长调舒展悠长的调式，一气呵成写下全部词曲。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靳小才、杨柳青。

杨柳青进小才。杨柳青是江苏扬州民间小调的经典代表，深深扎根于江南水乡的文化沃土。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扬州方言为载体，歌词诙谐风趣，充满生活情趣，旋律轻快活泼，具有鲜明的地方音乐特色，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民俗画卷，生动展现江南地区的风土人情与民间生活风貌。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杰《向太阳怒吼》。

0: 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4: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3: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4: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89年全国播出后引起巨大轰动，片头曲《篱笆墙的影子》也随之广为流传。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孙悦、邰正宵，好人好梦。

孙悦、邰正宵，好人好梦。亲爱的，我永远祝福你，好人就有好梦。这句歌词不仅是对爱人的深情告白，更是对所有善良之人的美好祝愿。生活或许偶尔会让我们失望，但请相信，保持善良，心怀希望，属于你的美好终会到来。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王军、刘海英、星星啊，你知道。

0: 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凤飞飞，我是一片云，天空是我家，藏着对自由的向往，来去无牵挂，又衬托出放不下的牵绊，就好像每个人的日子总在想飞与留恋之间徘徊。多年过去，再听着熟悉的调子，依然能触到那份朴素的诗意。原来最真挚的心事，从来都藏在最简洁的意象里。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阎维文《母亲》。

母亲阎维文，母爱往往很少出现在轰轰烈烈的大事当中，更多藏在日复一日不起眼的琐事里面。一把雨伞，一顿家常饭，一份隔不断的牵挂，岁岁年年默默陪伴儿女长大。等到儿女们可以走南闯北，可以收获财富与成就，可在母亲眼中永远是那个需要被呵护的孩子。岁月流转，这首歌传唱了许多年，每一次旋律响起都是一次提醒，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这份母子亲情永远是人们心底最柔软也最珍贵的一份情感。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蔡幸娟，问情。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

0: 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国庆汽油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1949年，为顺利接管上海，大批干部集结丹阳，大家配齐接管人手，严明入城纪律，搜集详尽情报，筹备物资钱款，细致周全的各项筹备，为上海平稳解放打下牢固根基。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18集。
8: 1949年，共和国孕育了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十八集。
1: 因为上海的特殊地位，中共中央为解放上海做了特别周密的部署。首先，准备了充足的接收干部。还是在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就军事形势和准备南下干部向华东、中原、华北、东北各局等发出指示。华东、华中调动集中及训练15000干部的工作。

由南京来到丹阳。这一天，华东局在丹阳召开了各委局主要干部会议，到会干部180多人，着重讨论如何接管上海的问题。由各中央局为接收上海准备的两个专业的干部开始向丹阳集中，其中有各解放区抽调来的有关方面的负责干部，有中央从香港急调来的干部，除了中共干部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中共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主要的一支是1949年年初随大军南下的，是由中央华东局党校二部全体学员组成的接管大城市工作队。他们从山东青州出发，沿着刚刚解放的津浦铁路南下，队伍中有许多是2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接管大城市的政策。革命即将胜利，全国即将解放，年轻人快乐地憧憬着祖国的未来，津浦铁路两侧飘荡着他们自由而快乐的歌声。4月24日，他们随着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渡江到了丹阳县城。这支队伍一路上像滚雪球似的向前滚，到达丹阳时人数已达8000人。当时小小的丹阳集结了一大批在财经、工商、金融、政法、文教等各方面学有专长的人才。其次，进城前组建完整的接收机构。5月10日，饶漱石就接管上海准备工作的情况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谈了机构设置和干部安排。上海市军管会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5月20日，中共中央复电基本同意华东局的方案。进城前还印制了上海军管会1号命令以及接管工作所需要的印信、封条、公文等，制作了军管会人员的胸章、臂章和上海军管会及各部门的印章。在丹阳还组成了你在上海创刊发行的解放日报的编辑班子，具体规划了办报方针、内容版式，写好了发刊词，准备了接管上海后第一天的报纸版面的设想和部分稿件。所以上海是27日解放，28日解放日报就出报了。第三，再三整肃部队进城纪律。1949年4月25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随即公布了约法8章，告知天下，并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5月16日，上海战役刚开始，中共中央又公布了关于城市纪律的指示，主要内容是这样的：进入江南各省诸城市时，一切入城部队和接管城市的人员需仿照我军进入平津的榜样，切实遵守人民解放军3大纪律、8项注意、约法8章与入城守则，严格保护一切原封不动，以等候接收。历届进入仅审时、不守纪律、乱抓物资等不良现象，则根据中央军委有关城市政策各项指示，规定下列各项作为我军入城必须遵守的纪律，判各部在所属指战员中事先进行教育，入城之后需切实执行。凡市内卫戍机关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及公众卫生等，军队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挥，不得借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违抗，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外，各机关不得擅自捕人，保护外侨不加侮辱，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之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并尊重。

其人格，以礼貌待之。其有违法或破坏行为者，报告上级及军事管制委员会处理，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侨事务，不论大小，均由最高机关办理，各部无权处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对外侨与外侨住宅无命令时，不得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检查。我军各部人员不得接见中外新闻记者，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看戏、看电影、理发、洗澡，及进入公共娱乐场所游览及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需照章买票、照章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半票付钱。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收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员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尤需处决。军队在城市，特别是在大城市、中等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以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而应驻扎在兵营、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会馆等公共房屋建筑，其家具设备必须爱护，不得移走、拆毁和破坏。军队之骡马大车不得入城，必须入城者可在将所运物资、弹药、粮食等装卸后即应出城，在城郊外择地观位，禁止在市区内观位，禁止在市区内树上拴牲口，以保护树木，不让牲口啃树。必须住城市的应以师或团为单位，在室外组织马场喂养，不准乱放枪。如需举行军事演习或者试枪者，需经警备司令部批准，事先通知在城郊空旷地举行。组织营房的文娱活动，不准上街乱跑，严格执行请假制度，整顿军容，提倡礼节。部队担任警戒，对职务需认真执行，但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蛮横无礼貌。虽然部队的纪律教育一直在进行，但是丹阳这个总部机关所在地还是出现了一些让陈毅恼火的问题。陈毅说，他在光明大戏院遇到过几个穿军服的军人不买票强闯戏院，要求白看白毛女，还有就是大街上闲逛的军人太多。陈毅说，这证明我们的请假制度并未执行，在此系准备休息，到上海上街不请假，这种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呐。还有随便拿老百姓灯泡的，虽然后来送还了，但是这是破坏纪律的事。还有随便拦截汽车的，很多是伤员，他们说汽车是他们打下来的。陈毅说，这是流氓习气。五月十日，陈毅军容整肃，打着绑腿，在丹阳城南山外大王庙的空场上，向正在集训的几百名接管干部就遇到的几种现象重申了纪律。他说，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市不能野的，在城市不能采取火线上对敌人的态度，老一套是危险的。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入城纪律搞不好，入城政策是要走弯路的。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入城纪律搞不好会造成损失，今后要费大功夫，甚至很难挽回。上海人一定把解放军看作天神，看作毛泽东、朱德，把我们当圣人救星，但是假若把我们看作圣人庸人，那就糟糕了。人民呐，对我们抱有很大的希望和要求，入城纪律就是要给人不失望，满足人家的要求。上海人
对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印象，就是第二天清晨起床，看见满大街都是露宿街头的战士，没有一个家庭受到打扰，美好印象

第四，广泛收集资料，全面熟悉事情。这个方面下足了功夫，以前没有一个城市做到这样，足以证明中央和毛泽东对解放和接管上海市的重视。早在1948年的冬天，淮海战役捷报频传的时候，华东局社会部就开始把两淮地区和江南沪宁一带敌情调查工作列入了议事日程。1949年1月中旬，淮海战役一结束，中共中央即指示华东局社会部配合解放接管江南城市，做好江南城市的调查和材料工作，并复发了京沪调查提纲。2月，华东局社会部决定由副部长杨帆调集情报材料干部60余人先行南下。他们一行人是14日从华东局社会部所在地山东青州出发，下旬到达的淮阴，驻扎在苏北淮阴郊区的许庄、徐家庄、小曹庄一带的农村。上海组人员最多，是最大的一个组。为了充实力量，杨帆又从上海暴露身份后撤到苏北的地下党干部当中，抽调了相当一部分到了调研科。他们收集了所有关于上海的年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当中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上海地下党通过秘密途径得到的第一手国民党内部情报，从上海方面派来的人报告的情况，平、津、沪等地介绍上海情况的出版物。经过一个多月，每天14个小时以上的艰辛工作，终于将这些材料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形成了30卷百余万字的材料，出版印刷工作也随即展开。杨帆派出干部携带原稿，吩咐徐州、淮阴等地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赶印装订成册。这套材料封面署名江南问题研究汇编，材料印成之后分发给接管上海的负责各系统的干部和部队军以上的领导干部。这30卷珍贵的调查资料收集了国民党中央各部委驻沪机构和上海市驻军政府机关、经济、文化、宗教团体和外国驻沪机构的地址、电话、组织机构的变化发展，以及官员包括蒋介石、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张群等国民党要员的公馆地址和电话号码。其中上海蒋匪军事机关一侧囊括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海陆空驻沪司令部、淞沪要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国防部等驻沪机构，资器、高炮、装甲、工兵、战车、通信兵、在沪驻军、驻沪宪兵、驻沪后勤机构、兵役机构、军事学校的训练班、上海各军队医疗机构以及军事系统的工厂和仓库的地址、电话、军官姓名、编制人数、装备等一应俱全。在介绍金融系统的几个分册中，可以详细到数百名股票经纪人的姓名、地址、电话，还有抗战胜利后股票行情的数据。这些材料下发之后，立即成为了各口接管干部的必读文件。一位粮食口的接管干部看了材料。

0: 之后说，我们从农村来，从未到过上海，对上海一无所知啊，有了这些材料，接管工作就有了依据了。参加过接管警察系统的几位在苏鲁豫工作的干部，原先对上海十分陌生，拿到上海警察局的材料之后，很快就熟悉了这个复杂系统的网络，后来又在上海警察局地下党的配合下，不到一星期就完成了对警察局的接管。陈毅在丹阳看到了这些材料之后相当满意，一天他见到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非常高兴地说，这些材料啊，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一个大功哟。第五，物资准备和恢复生产的准备。为了保证顺利接管上海和尽快的恢复生产，中共中央向上海紧急调来两白一黑，也就是大米、棉花和煤炭。除了供给部队所需之外，华东之前委员会还准备了供应上海市民的粮食 1.44 亿斤，石油700万斤，首批2000万斤的粮食拟由玉溪口、南京、镇江船运至上海，以保证上海市粮食的供应。为保证燃料的供应，计划从淮南煤矿、贾旺煤矿等处向上海运送煤炭，并大力抢修京沪铁路，保障运输。为了保证上海市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解放后的市场和经济运转，中央专门调集了东北、华北和华东印钞厂，赶印了4亿元新版人民币。这套钞票共有12种面额，1元、5元、10元、2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不等，由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币面上的图案有工业、农业、牧业、交通、水利、人物、风景。纸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是由当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并主持中共中央财经工作的董必武题写，字体为标准的流体。这些人民币既是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也是为恢复和发展生产。5月23日，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就致信周恩来说，今天与董老谈，他同意在中原、江苏等地购买3万吨棉花，以维持上海纺织业开工，为此需多发人民币4-5亿元。多发行货币可能导致苏俄物价一时之波动，但是与上海纺织业能开工相比，利大弊小。因为购棉款散于两省许多县又不集中，又估计有了棉花即可以用纱布在市面回笼货币，所以不必怕物价波动而太约束自己。这批人民币因为铁路车皮太紧张，最后是用40辆美国道奇卡车运往上海的。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再现一段破局新生的峥嵘历史，动荡时局之下，革命先辈迎难而上，勇毅攻坚，决胜千里战场，稳固新生局势，筹备建国大业，在风雨淬炼中铺就建国之路。全篇以宏大叙事结合鲜活细节，还原新中国诞生的完整脉络。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诞生》，感悟百年征程的初心力量。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解放上海之前，我方既要防备外部势力干涉，又要保全完整城市。上海地下党发动群众护场护校，解放军也敲定作战方案，多方周密筹备，只为完整接收这座大都市。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19集。
4: 1949年，共和国孕育了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十九集，
1: 上海战役前的接管准备确实是最充分的，发起进攻前的军事部署也做了周密的计算。首先要预防美国的军事干涉，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完全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解放上海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而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是亚洲的金融中心。解放军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上海战役会不会引起美国的军事干涉呢？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他们主要的财富所在地。还是在渡江战役之前，斯图雷登就来到了上海，会晤了海上文人杜月笙、上海市议会议长潘公展，希望由这些社会名流出面，在上海发起一个所谓的自救救国运动。杜潘二人在中会大楼宴请美英巨商和上海各界领袖征集意见，随后成立了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并试图在上海成立10万人的上海地方自卫队，搞所谓的上海国际化运动，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既不要国民党的武装，也不要共产党的武装，地方秩序暂由外国军队维持。美国在上海的新闻喉舌《大美晚报》以国际化的上海为题，试探人民的意向。所谓自救救国，就是一个幌子，其真实意图就是想让美国等西方列强进行干预。蒋介石也打着这个主意，他跑到上海去给国民党守军打气，就是强调上海是国际都市，影响非常大，位置非常重要，国际自由人士是不会不管的。他要求守军坚持6个月或1年，声称只要他们援助我们，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发生。警惕美国等列强武装干涉，但不是惧怕他们。还是在渡江战役前，陈毅就在三野的一次会议上说，要警惕美国人干涉，可是我们绝不向他示弱，要打就打，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在陈毅一行游览总统府的当日，中央军委电告，昨日在上海的几艘美舰及海军陆战队已撤至吴淞口，2艘英舰也随之撤出。当然这并不能排除解放上海的作战发生僵持时美军介入的可能，所以作战本身要力求势如破竹。不怕是态度，精心准备是实力。本来只有三野一个野战军就足以解决上海，但是二野作为预防美军干预的预备队，也从侧翼保护的角度参加了战役。在三野进军宁、沪、杭的同时，二野奉命在渡江之后直插浙赣铁路，军事目的就是把国民党军在华东的汤恩伯集团和在华中的白崇禧集团隔开，向西可以攻击白崇禧集团，向东则可以作为三野的预备队，随时准备对付美国的登陆。这样的部署确实保证了万无一失，上海的解放做到了势如破竹，但是威胁并没有解除。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毛泽东还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封给4个野战军首长的电报，电报抬头点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粟裕、林彪、罗荣桓的名字。电文当中这样指出，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征，例如美国正在和英法等12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 留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准备撤走，英国在香港增兵，广州国民党已有某些高兴表示等事，可以看出这些象征。将来是否会演成干涉的事实，目前还不能断定，但是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们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这方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站在我们的方面极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上海战役的第二个重要准备是不能破坏城市，要接受一个完整的上海。为此，上海地下党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是组织工人、学生护厂护校。还是在1949年1月底，中共中央就指示上海地下党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破坏，保护工厂、机关和学校。南京解放之后，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国民党政府把搬迁破坏的重点放在军事工业、官僚资本企业和大型的民族资本家企业。中共上海局及时提出，要保存国家元气，给人民留生路，在反破坏、反出卖、反屠杀的基本口号下，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反遣返、反迁移、反裁员、保厂、保校、保业、保命等具体斗争。各基层党组织从维护群众自身利益的角度提出了机器是工人的命根子、保住工厂就保住饭碗等口号，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校的斗争。为此，上海市委还对全市地下党组织进行了调整，把原来按产业划分的党委改为按地区划分，成立了沪东、沪西、沪南、沪北、沪中、新泾长、北郊、徐龙、浦东九个党的地区委员会。下面按照国民党政府的行政区划和产业系统，设立党的分区委和产业分区委。在调整的同时，积极发展新党员。至上海解放前夕，市区共有地下党员8665人，上海局外县工委领导下的郊县地下党员约800人。举一个江南造船厂的例子，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造船厂，又是直属国民党海军的一个兵工厂。国民党企图将大批的贵重器材劫运到台湾去，并准备炸毁不能搬走的船坞、厂房等。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派遣了一批海军陆战队来到厂里，下达指令说，不给共产党留一金铁，要把造船厂地基翻转过来，强迫工人起拆机器装箱运台。但是在中共地下党员组织的领导下，江南造船厂的工人们和这些海军陆战队队员玩起了偷梁换柱的游戏。精密机床

被他们拆散之后化整为零，不知去向。百余台电焊机也突然失踪，而那些贴着贵重机器小心轻放字样运往台湾的大木箱里，装的却是一些报废的机床、榔头、钳子，甚至石块、碎砖等等。当时厂里建造的第一艘全电焊船伯仙号正在装机试车，接厂人员催着要启动，准备装运人员和物资开往台湾。地下党员孙增善动员一名轻工，在安装主机时不装活塞，致使伯仙号在试车时螺旋桨转动不了。接厂人员强令把伯仙号拖走，结果未出吴淞口就遭到解放军炮火的阻击，被拦截了下来。由于工人们的保护，江南造船所至关重要的总装车间、氧气车间以及三座船坞基本无损。此外，工人们还保护了26000余张珍贵的图纸，这些都为新中国海军和造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英联船厂，厂里的职工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不但保护了工厂，还劝降了驻厂的国民党第202师、第606团一个团和一个军需营共2000-3000人，缴获了一批枪炮弹药。而像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再有是保护市民、保护自己的城市。在迎接上海解放的过程中，上海地下党组织还建立了人民保安队，对整个城市的保护和秩序的维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上海解放前夕，人民保安队队员已达6万余人。5月24日晚上，他们接到了地下党组织发布的紧急动员通知，通知说全体出动，按照预定计划坚守岗位，准备迎接入城的部队。所以当解放军一进城，人民保安队已是遍布了市区的大街小巷了。这些护厂护校运动和人民保安队的护城运动，使解放军在攻占上海期间城市的破坏降到了最低的程度。市区绝大多数工厂照常生产，城市的自来水、电力、煤气照常供应。即使在敌我双方隔着苏州河相持的那段时间，苏州河南北两岸之间的电话仍然可以通话。进入市区的解放军在明亮的路灯之下搜索敌人。在解放军进入市区追击敌人的时候，附近的群众不管子弹还在呼啸，情不自禁的是一拥而出，欢迎解放军的到来。当战事刚刚移向苏州河北岸的时候，苏州河南岸的南京路上就立刻出现了狂欢的人群，庆祝上海的解放。人们很难相信，这是一座刚刚经受过激烈战斗的大城市。对于这样一个局面，三野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上海战役有个很明显的特点，社会秩序迅速恢复，近处还有枪声，青年男女就站在马路旁观战了，也有人送茶送水。特别是带着红袖章的人民保安队员报告敌情，做向导带路，帮助运伤员，协助补服和清查缴获物资。上海能够被完整接管，因素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地下党为此做了十分艰巨的工作。我军进入上海市区，就有带着红臂章的人民保安队来取得联系，协助我们维持地方秩序，瓦解敌军，收缴零散的敌军武器。而且由于他们的协助，人民群众靠拢了我们，解决了当时军民在语言上的隔阂。

我兵团31军攻打高桥，高桥化工厂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是护厂队的功绩。上海电厂是敌人破坏的重要目标，但是却没有遭到破坏，市区激战几个昼夜始终是灯火通明，这对稳定民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真是

0: 准备工作已经充分就绪，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掌握着战争的节奏。上海已经是孤城，拿下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我们要的是完整的上海。为了完整拿下上海，和三大战役的关门打狗、力求全歼不同，上海战役的设想最开始时就没有要求全歼汤恩伯集团，甚至想到逼他逃走，想要和平地接管上海。4月6日，打仗胃口特别大的粟裕，在三野部署京沪杭战役的白马庙会议上却说，对上海争取完整接收，宁可让敌逃窜。4月27日，毛泽东发电给总前委和粟裕、张震，电文说，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管上海，以便在上海敌军假如迅速退走，上海人民要求你们进驻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仓促进去，陷于被动。美军驻上海军舰为了避免引起纠纷，有于26日午撤至长江口外的传说，是否如此待证？如果美舰撤退，杭州又受威胁，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走的可能。加以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在上海打仗，故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为着多有一些准备的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地退出上海，我军仓促进入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国民党迅速退出上海时，我军已不至于毫无准备地仓促进去。4月30日，总前委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建议部队推迟进驻上海。电报说，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做适当准备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做好，加以上海杭州干部尚在长江北岸，人民币因火车拥挤不能及时运到，煤的问题因缺运输工具则更加困难，粮食在南京无大问题，估计杭州无多大问题，上海还不知道有无存粮。而在部队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连续行军作战尚未整理，大批俘虏尚未处理，如不经过10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发生许多问题，因此建议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毛泽东批准了总前委的请示，在5月3日凌晨2时给总前委、华东局并粟裕、张震的电报中称，上海在5月10日之前确定不要去战，以便有10天时间做准备工作，在5月10日之后应做两方面的计划，也就是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在10天内由海上退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主要的应放在这一点上，否则你们将陷入被动。过去你们在3个月准备渡江期间没有抽出1个月的时间令部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的事项，没有做很快占领诸城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吃了亏，现在只好在10天内补足此种缺点，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者20天或1个月再去占领，只要汤恩伯不走就应该如此，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我们前已电告你们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请粟、张注意。粟裕、 针对上海战役设计了三种打法。第一，围困战法。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对内地的若干城市采用了此种战法，但是上海的情况特殊，人口有600万，生活资料基本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炭，所需的数量很大。如果选择长期围困，没有粮食煤炭，没有自来水和生活用电，人民生活将会陷入绝境。而敌人有海上通道，是围不死这些随时可以逃跑的敌军的。从战略上考虑，解放军渡江之后应当迅速地推进，早日解放全中国，所以长期围困的做法似不可行。第二，选择国民党军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一战法虽然避开了国民党军设防的重点吴淞，伤亡也可能减少，但是主战区将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所以这一战法似乎也是不可取的。第三，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前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国民党军海上的退路，并迅速切断国民党军抢运上海物资财富的通道。如果国民党军决意坚守，必将为保护其唯一的海上退路而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与解放军决战。如果出现这一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吴淞的周围是国民党军防御的强点，因此这种战法将是一场硬碰硬的艰巨的攻坚战，一场反复的激烈的争夺战，解放军必然要付出较大的代价。粟裕认为，上海战役是我军在战略追击阶段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这次战役不能选择长期围困，人民受不了，不能选择打烂，如果打烂了，对全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就太大了，还不能打得太慢，一旦僵持了，就会有美帝国主义干涉的可能，所以在他的心里还是倾向第三种战法。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以恢弘笔触重温新中国诞生的壮阔征程，历经战火淬炼，时局博弈与初心坚守，革命先辈冲破重重艰难，终结旧时代动荡格局，开启新时代复兴序章。每一段历史都震撼人心，每一份坚守都熠熠生辉。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带来扣人心弦的故事，让您在小说中体验百态人生。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世扰》。不久后你好频繁的耳鸣，耳部不适，多方求医无果。他经过朋友推荐，慕名找到了口碑顶尖的江楚涵，来到了他的诊室接受专业的诊疗。请听《耳无尘世扰》第8到第9集。
5: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世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6: 第8集。
7: 关于江楚涵和刘杰的婚姻，很难讲到底是谁先关闭了夫妻间沟通的大门。刘杰最讨厌的是江楚涵不愿意辞职，不肯接受瑞大耳鼻喉专科医院给出的3倍薪水去那里开自己的工作室。你当医生当的，你一个人脑子残了，拖累的全家都跟着过苦日子。刘杰经常这样骂江楚涵。苦吗？江楚涵自问从未让刘杰吃过苦，即便是在国外的那些日子有些紧巴巴的，可什么都紧着刘杰来。至于回国后，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的，虽然远远谈不上让他奢侈品闭着眼睛买，但有房有车有保姆，家务活儿几乎就没让他碰过。工资卡、美容院、健身房，江楚涵他哪一样没有满足过刘杰？也许是因为眼红科室那两位跳槽过去的老大哥吧。老大哥跳槽过去之后，除了3倍薪水还不用加班，听说过得美滋滋的，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说白了就是挂靠在这家医院下，所有的资源包括场地、检查、医疗器械都从医院走，但是牌子响当当的名气是自己的。打开任何一个医疗平台， 某某某著名专家工作室出诊信息。
6: 有名有利，江初涵不敢苟同。瑞大耳鼻喉专科医院的董事长确实联系过自己好几次，条件非常吸引人。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家订阅了瑞城都市报，如果没记错的话，在最近半年里，他至少在上面看到过三次关于这家医院的医疗纠纷。若是普通的医疗纠纷也就罢了，他是圈内人。通过那篇报道，记者采访时患者讲述的治疗过程，便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第三次时，他忍不住上网搜了一下这家医院的口碑，冰山一角，惨不忍睹。

0: 相恋，笑容明媚，纯粹美好的他了。而自己也不再是刘杰，在大学里意气风发，唯独见到他时却有些害羞又有些自卑的他。当然江初涵不愿意去瑞大耳鼻喉专科医院，还因为当时人民医院的老院长挖他过来时给他匹配了100万的科研基金。那时他刚拜别王教授，根本没什么名气，老院长慧眼识珠，两人一拍即合。老院长是他的伯乐，他不能寒了老头的心。
1: 后来刘杰偶然结识了健康有你的男编导吴成禄，在他的盛邀下，刘杰上了几次节目，在本地慢慢的有了些知名度，对江初涵就越发的横挑鼻子竖挑眼，两人便更无话可说了。离婚离得很是不堪，江初涵知道刘杰对于江抗军没有选择跟他过曾经有着10万分的不甘心，但是两个人征求江抗军的意见时，他清清楚楚地说，我要爸爸，肯定跟爸爸。那个时候刘杰又迅速决定接受了，如果想要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带着江抗军势必要牵扯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刘杰为孩子付出了这么多，也对得起这个孩子了，冷静再三之后也就忍痛放弃了抚养权。
0: 刘杰和江初涵的婚房，也就是他们之前住的，是人民医院老院长把江初涵作为人才引进，以远远低于市场价的金额特批分的房。当时房价还没有大涨，他和刘杰两人又分别在二环和三环全款买了套学区房。两套房子全都是江初涵出的全款，一套写了刘杰的名字，另外一套写了两人的名字。这是刘杰要求的。那时夫妻感情正浓，江初涵无所谓写谁的名字，况且人家又给自己生了个宝贝儿子，两套都写他的名字，自己没意见。买房时，江初涵也没考虑太多，只想将来江抗军小升初时可以划片划到心仪的学校。没想到小孩刚读到小学3年级，两人却离了婚。
1: 说离婚离得不堪，是因为两个人还没有明确表示要离婚时，江初涵便意外地发现刘杰偷偷转移了财产。两个人的存款，写刘杰名字的房子，更开始偷偷卖写有两个人名字的那套房。刘杰找了熟人律师帮忙出主意，差点成功过户。被发现后，刘杰恼羞成怒，两个人开始了艰难的谈判。江杰表和徐梅得知后，虽然并不是很喜欢儿媳，但毕竟孩子那么大了，本着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的原则，每天苦口婆心的劝。江初涵身心俱疲，又不忍心父母在其中为难，便速战速决应允了他的要求。房子由刘杰代卖，卖出去的房款在一周之内分给江初涵50%。离婚协议签了，离婚手续也办了，没想到还没出民政局的大厅，他就露出了原形。
0: 江初涵到现在都记得刘杰的原话。
1: 房子卖了分你一半钱，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会给你吧？你个渣男，你也配？
0: 自己怎么就渣了？自己的为人，刘杰不清楚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刘杰从来没有想过信任自己，夫妻间连最基本的正常沟通的大门都关上了，何谈信任？再说房子是自己出的全款，怎么就不配了？扯远了。离婚后江初涵懒得听父母唠叨，这么些年老人也不容易，给他们报了国内国外的几个团，四处玩玩。彼时江初涵已经在人民医院彻底站稳脚跟，虽然是副主任医师，他的业绩有目共睹，享受的却是正高级待遇。

0: 除了出门诊、专家会诊和手术，很少在医院值班了。终于有时间给家庭，却闹得这副田地，找谁说理去？所以当江初寒看到游云的木工房推出了托管服务，第一时间给江抗军报了名。现在只要自己在晚上8点之前下班就可以了，单身爸爸的生活似乎也没有那么煎熬。
1: 最后一名患者侧身进来。
0: 哎，
1: 江初寒明显有些疲惫。
0: 哪不好啊？
1: 男人表情痛苦，指着耳朵。
0: 医生，我左耳流脓流了20多年，最近倒是不流了，但是头晕，晕了2年了，片子也拍了，说是什么胆汁瘤。
1: 江初寒看着旁边站着的陶依然。市人民医院的很多主任医师同时担任了瑞北大学的教学任务，教学风气严谨。江初寒与其他教授一样，即便在诊室里忙得团团转，也勤勉务实，找尽机会倾囊相授。陶依然秒懂，接过检查单详细看过，又用耳显微镜认真观察。只听江初寒问道，
0: 看到了什么？说说呗。怎么说呢，他这个地儿就特别特别。把你看到的画个示意图。
1: 陶依然迅速画完，张静和蔡大勇在一旁看着啧啧称奇，不愧是师兄，画的就是好。
0: 好，现在说说你看到的。他这块就这儿里面看着特别特别凹向里边。
1: 江初寒皱眉。
0: 特别特别凹向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它不是很正常，特别特别往里凹。凹了2公里。
1: 陶依然泪流满面。
0: 没有，你用文字描述是错的，特别特别凹陷没有这么说的。要用医学术语。
2: 是。
0: 你觉得这个地方有穿孔是吧？还有这里。这些东西都是你想象出来的，没看到就不能画。示意图是把大概意思说出来，有些芝麻就不用画了，没必要。
1: 陶依然红着脸，紧紧地盯着江初寒指过的地方。
0: 这里能看出来是个骨膜，但它往里内陷。到底有多深不知道，太深就穿孔了。如果把角度变过来，你就能看到底，那就是内陷带。这样。
1: 江初寒拿过笔，轻轻地画了几笔。
0: 一个箭头，表示向上，内陷。这样就把意思说清楚了。
1: 陶依然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
0: 听力怎么样？是重度的混合性耳聋。
1: 江初寒喝了一大口水。
0: 确定吗？用音叉检查一下。
1: 陶依然拿过操作台上的音叉，在手腕部敲击后放到男患者两边的耳朵边上。男患者麻木地摇摇头。
0: 没什么声音。
1: 他抓了抓耳朵。
0: 似乎有，又似乎没有。
1: 江初寒敲敲桌子。
0: 音叉敲击后，我们首先听一下是不是有声音，病人说没有，可能真的没有，确认之后给患者听，这点很重要。哦，明白。
1: 陶依然拿着笔，在笔记本上飞速地记着。江初寒转向患者。
0: 手术呢，肯定是要做的，因为你是胆汁瘤嘛。不过这个头晕呢，不一定跟耳朵有关系，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也有可能有影响。
2: 哦，我听您的。
1: 病人配合，没有多余的话。江初寒蛮开心的，熟练地开了住院单，叮嘱他等医院的通知。看着空荡荡的楼道和正在收拾桌子的陶依然，江初寒决定皮一下，边往外走边拍了拍陶依然的肩膀，步履轻快。
0: 走吧，2公里，吃饭去。
2: 什 什么？
1: 江楚涵明显感觉到陶依然的后背一僵，张静、蔡大勇也彻底石化，张大嘴巴看着他。江楚涵忍住笑，经过三人身边时，轻飘飘地来了一句：
2: 毕竟我是个不按常理出牌，叫人捉摸不透的男人嘛。
1: 说完，故意板着脸，踱着步子，慢慢地往前走。今天一大早，江楚涵还在刷牙，就看到同事发来的微信截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把陶依然怎么了。
2: 哎，陶依然居然在群里抱怨江老师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叫人捉摸不透的男人。
1: 他不按常理出牌，叫人捉摸不透，不就是让他写了一份为什么让另外两个实习生带病人去拍核磁的报告吗？行，那就让你好好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不按常理出牌。
0: 看着旁边反应过来后笑得合不拢嘴的张静和蔡大勇，陶依然想死的心都有了。更让陶依然没想到的是，自那以后，整个科室的人再没有人喊过他的真实姓名，大家商量好了似的都叫他两公里。
1: 你好的妈妈翟娜站在你好家门前，熟练地输入密码，伴随着开锁的机械旋转声，随之而来的却是一股难闻的恶臭，一股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鲁长君一向勤快，哪天不把家里打扫得井井有条？难道两个人度蜜月之前忘记打扫房间了？你好早就与他说好，登记完就坐游轮度蜜月，请自己和老倪不要通知任何亲朋好友，两个人不想大办。翟娜本来不同意的，可倪大俊投了赞成票，他说年轻人嘛，有自己的想法要多支持，再说了，这倒是省了很多麻烦事儿。这些年两口子够累了，趁着女儿女婿出去玩，自己也单独旅行，快活快活去挺好的。翟娜觉得有道理。临登记前一天，你好说游轮上没信号，回来再发他照片，所以翟娜才放心地跟倪大俊去了东南亚，也没有留意你好的任何信息。回国后，倪大俊闹着要去杭州看战友，翟娜急慌慌的，自己家刚打扫完，想着宝贝女儿这儿好些天没住人了，便赶过来收拾。看着现在的场景，这是没去成。
0: 眼前的一切简直让翟娜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客厅的白橡木地板上堆满了衣服、鞋子、内衣，根本没有下脚的地儿。茶几上薯片、辣条、牛肉干、开心果、可乐、雪碧、果汁，像是被几百只老鼠袭击过。包装袋和果壳混在一起，一片狼藉。几瓶没喝完的啤酒东倒西歪地横在玻璃板上，往地板上滴滴答答地流着。厨房就更不能进了，方便面、外卖盒、调料汁、盘子、碗堆满了洗碗槽，阵阵恶臭正从不知道多少天没倒的垃圾桶散发出来。翟娜捂着鼻子扶墙，趟过满地的衣服走到卧室，差点没认出趴在床上的你好。彼时你好正双手捂头，头发乱得像是被电过，身上的睡裙皱巴巴的，要不是滴滴的呻吟声时不时传来，往他背上插把刀就是凶案现场。翟娜心惊肉跳，一个箭步冲上去，摸摸他的头又摸摸肩，六神无主地说：
1: 好好，你不是度蜜月去了吗？你怎么鲁长君呢？他没在家呀。鲁长君单方面悔婚，你好没哭，游云知情后安慰他，他没哭，这些天耳痛生不如死也没哭，此刻见到了亲妈，你好再也绷不住了，扑到翟娜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翟娜有一肚子的疑问，只能强忍。你好需要自己，不论发生了什么，如果不能给予帮助进行本质上的改变，任何不合时宜的盘问都是火上浇油。 翟娜识相的不问任何问题，任由女儿在自己的怀里痛快地哭着，只是轻拍女儿的后背，一下两下三下，像极了小时候你好被小伙伴欺负时回家抱着自己痛哭时的场景。你好哭得呜呜咽咽，上气不接下气，鼻涕眼泪齐流，翟娜想去拿纸巾都被抱着不让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翟娜盯着你好胸前滴了不知什么脏东西的睡裙，干脆直接扯过去擦你好的鼻涕和眼泪。你好任由翟娜擦着。翟娜暗暗地叹了一口气，心想，这婚是没结成吗？女儿这么难过，难道竟然是鲁长君悔婚了？自己的女儿居然痛苦成这样。你好什么时候居然爱鲁长君至此？在翟娜的眼里，鲁长君当然配不上自己的宝贝疙瘩。
0: 你好从小被他和老公倪大俊宠到大。倪大俊认为，男人要全心全意对自己的女人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女人呢，生来就是公主、女皇，被人疼、被人爱的，当然要找一个温柔体贴、百依百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群侠之臣，否则何必来世上走一遭？你好，从小到大，翟娜和倪大俊就是这样灌输他这些知识的。
1: 你好，没有让他们失望，他所选择的鲁长君也没有。你好，属于小家碧玉的类型，1.65米的个头，不太高，也不矮。纤瘦的身材凹凸有致，翟娜从小送她学舞蹈，走起路来体态轻盈，英姿飒爽，衣品和审美也很好。翟娜自你好幼时便带你好去看艺术大师的画册，各大时尚潮流杂志，寒暑假国内外的美术馆、博物馆更是看了个遍。待你好成人，干脆请熟人介绍的形象设计师针对你好的肤色、身高和气质给出了详细的穿搭方案。你好很上路，开始还依靠设计师的建议，慢慢的穿衣风格便自成一派。鱼尾裙摆的半身裙，它会搭配一件设计感比较强的荷叶边的白色衬衫，性感又有一点甜美。七分袖条纹衫呢，穿高开叉的背带裙最好不过，大方又不失活泼。中长款的 H 型半身裙，套件小马甲，精致而清爽，极显女人味。颜色也是很讲究的，如果想端庄大方，必须上深下浅，想要明快开朗，就得上浅下深。冷色可以配冷色、中间色，不能搭配暖色。暖色可以搭配暖色、中间色，纯色可以加纯色、杂色加图案，但是图案千万不能加图案，杂色尤其不能配杂色。
0: 翟娜知道的，宝贝女儿刚入大学，众多男生只看她的背影就被迷得神魂颠倒的，更别提你好那双似笑非笑、深情款款的大眼睛，像是会放电，美目盼心，皮肤吹弹可破，女生们妒忌的个个假装没看到。睫毛浓密且弯长，她连睫毛膏都不屑于用，脸虽然有些婴儿肥，走在刻意追求锥子脸的众女生群中倒是更显夺目可爱。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成年人最好的爱恋，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心动，而是彼此扶持，相互兜底。小说女主你好，明朗通透，独立清醒；小说男主江初寒，沉稳内敛，踏实负责。两人带着过往的伤痕相遇，不强求，不消耗，以温柔与尊重慢慢靠近，诠释了成年人最舒服的相处方式。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2: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1: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3: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4: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

0: 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耳无陈世扰正在播出。诊室里，江楚涵言辞犀利，精准判断出你好耳部问题的根源。诊疗干脆利落，略带调侃的语气，这让你好无奈之余，也由衷佩服他过硬的专业能力。耳无陈世扰，精彩继续。
2: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陈世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3: 第九集，鲁长军在你好大一报道那天便开始追求他，追到大三的时候，同时期追求他的曾前赴后继的男孩们早就失去了耐心，纷纷偃旗息鼓转追他人，女朋友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唯独鲁长军三年如一日当祖宗似的供着他。除了大学专业课，偶尔跟室友踢场足球，他把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所有的精力和热情全部贡献给了你好。你好小公主的一日三餐、奶茶、下午茶、点心、水果、零食、言情小说等等等等，都是鲁长军买好了送过去。
4: 翟娜和林大俊甚至你好自己都说不清楚鲁长军到底是哪里好。追求女儿的男生，比鲁长军脾气好的、穿衣有品的、长得帅的、家境富裕的、书香世家的多了去了，可为什么偏偏是鲁长军呢？因为你好挑来挑去挑花了眼，还是鲁长军坚持的足够久，还是承他的情太多被感动不好意思再拒绝，又或者说只是习惯了才在一起的呢？也许是因为任何时候见到鲁长军，他总是一副喜不自禁的样子，多么微小的事情鲁长军都开心的飞起，热情的燃烧着的。如果说你好是水，鲁长军便是愿意为了这杯水而变换成各种形状材质颜色的容器。你好说好累呀，哪儿都不想去，鲁长军高兴，太好了，今天可以宅在家里一整天呢。你好想去逛街，鲁长军兴奋，真的可以吗？最喜欢商场热闹的氛围了。你好想去蹦迪，鲁长军蹦蹦跳跳的唱着就过来了，燃烧我们的青春吧。你好想自己独处，鲁长军点点头，恋爱期间有自己的空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咱们就明天再好好计划。鲁长军承载着你好所有的喜怒哀乐，爱情总归是有一些的吧。
3: 大四毕业后，鲁长军跟着你好开始了在睡城的打拼，翟娜早就给鲁长军打过预防针，
4: 我们家好好肯定是要留在瑞城的，你如果没有这么打算，不如趁早分了。
3: 那是你好跟鲁长军逛街偶遇翟娜和她的闺蜜熊雨时，四人坐下来喝咖啡，翟娜对鲁长军说的第一句话。鲁长军忙不迭地点头，他不傻，第一次见面事发突然，他什么都没准备，他甚至没换件利落的衬衫，只套着个白色短袖就出来了，居然就得到了未来丈母娘的首肯。别说留在瑞城，就是让他倒插门他也乐意。万里长征跑了9990里，翟娜这句话要求的就是剩下的这十里肯定要连滚带爬地冲过去。再说了，瑞城本来就是两人大学所在的城市，鲁长军早有这个打算，算不上什么苛刻条件。据说鲁长军说服他的父母用了3天的时间，鲁长军的爸爸鲁健打定主意和儿子断绝父子关系，亲妈杨九梅选择了绝食。鲁长军以毒攻毒，拉黑了爸爸鲁健的号， 每天发自己日益消瘦的照片，朋友圈里只限杨九梅可见。我妈不吃饭，我也不吃饭，配头发凌乱、胡子拉碴的照片。血糖太低晕倒了，谢谢舍友帮我拨打120送医院急诊。从网上随便找了张输液图放上去。一夜白了头没关系，真爱无敌，死就死吧。这次他找艺术系的同学给自己画了个憔悴妆，染了白发，脸上的褶子比他的爷爷都多。
4: 杨九梅哪见过这阵势，假模假样的绝食也不搞了，在家就给鲁健一顿胖揍，带着大包小包直奔瑞城。鲁长军掐指一算，亲妈要到了，妆也没卸，就等着他们过来呢。戴二老一到门口，他装腔作势的要上顶楼天台。他说：
0: 爸妈，你们要是不答应，我就跳下来。妈，我对不起您老的养育之恩，下辈子咱们再做母子。
4: 就算鲁健还保持着理智，觉得儿子是在演，也架不住杨九梅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真的是要了亲命了。搞定了父母，鲁长军的工作也很快定下。彼时倪大俊退休已经三年，还勉强有一些关系在。倪好的妈妈又托朋友帮忙送鲁长军进了家药企做企划。倪好呢倒是让人省心，被直接要到了教委。
3: 这几年翟娜看在眼里，鲁长军宠倪好宠得叫周围人啧舌的地步。两人在一起五年，倪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连厨房都没进过，更别说洗菜做饭。打扫卫生、擦桌子、拖地、洗衣服，连倪好的贴身衣物都是鲁长军洗的。我们家好好是真正的公主，我跟她在一起都委屈了她了，怎么能让她做家务呢？每每连好好都觉得有些惭愧，虚情假意想要分担一些家务时，鲁长军总是这么说。每每这时，翟娜就会满意的点点头，语气里肯定中带着赞赏。
4: 嗯，我们好好啊，可算是找对人了。
3: 你好，随着翟娜，尤其是鲁长军的习以为常，慢慢也变得习以为常起来。这本来就应该是男人做的嘛，爸爸年轻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宠着妈妈的。这些翟娜都懂的。反正也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当鲁长军欢天喜地地向自己请示把倪好嫁给他时，他和倪大俊都想不出什么反对意见。女儿愿意，那就愿意吧。翟娜没想明白，女儿的选择是不是受了自己和倪大俊的影响，如果有，对倪好公平吗？是好的、积极的、正确的影响吗？他比谁都清楚，倪好不过是懵懵懂懂，对鲁长军也许感动远远大于爱。不，什么爱不爱的，他不过是选择了那个对他最好最包容的人。不知过了多久，倪好的哭声终于停了。
4: 妈，你怎么不问我发生什么事了？
3: 翟娜从往事中回过神来。
4: 我在等你情绪稳定准备好了，愿意开口讲的时候才能问你呀。店员小爱带着十几名穿着荧光服的孩子们进了后院，小孩们叽叽喳喳的，很是热闹。大家脱了荧光服在院子里玩了一会儿，小爱便招呼大家吃水果。大家涌进会议室的门，长长的会议桌上摆着切好的精心搭配的水果盘，有西瓜、葡萄、桃子，还有盒酸奶，一人一份。游云从卫生间出来时，手里拿着根验孕棒，远远听到孩子们的声音，低头看了看验孕棒，低低骂了几句，用卫生纸将验孕棒缠了好几圈，直到看不出轮廓才扔到了垃圾桶。
3: 小孩子们正狼吞虎咽，聊得热火朝天，见游云过来一通乱喊：
5: 小云姐姐， 尤老师，阿姨好。
3: 他抿着嘴，从桌子上拿过一串葡萄。
5: 嗯，叫姐姐。姐姐。
3: 大家都笑。吃完了水果，小艾盯着大家写各科老师布置的作业，写完便可以去院子里自由活动，做手工、画画、看动画片什么的。小艾很靠谱，这个来自农村的姑娘，勤快又细心，喜欢孩子，待人热情，又从不偷懒。这件事情交给她，尤云很放心。尤云正要走，突然有人拉了拉她的衣襟。江抗军穿着一身绿色的校服，正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5: 姐姐，你有你好姐姐的电话吗？
6: 你找她有什么事吗？我不行吗？我也可以帮忙啊。
3: 小孩的长睫毛忽闪忽闪的。
5: 不行，这件事情得找她， QQ 微信都行。
3: 尤云忍着笑，直接报出了一组数字。小孩记下了，临走前还向他认认真真地鞠了个躬。可爱，要是自己也有这么个乖巧的儿子就好了。
1: 尤云慢慢地踱着步子进了小屋，手不自知地摸着小腹。屋子里的皮小翔仍然在玩游戏。乖巧的儿子，他叹气，还是算了吧。
6: 鲁长君跟你们寝室其他人有联系吗？
1: 他问皮小翔，皮小翔似乎没听到。尤云迅速地转了10000块钱，拿着手机屏幕上明晃晃的转账通知，在皮小翔眼前晃个不停。
6: 嗯，买装备吧。
1: 皮小翔眼前一亮，站起来捧起尤云的脸一顿亲。
7: 嗯，还是我媳妇够意思。
1: 尤云凝视着皮小翔，有些分神。
6: 你好经常骂尤云是一个只看外表的女人，你好看不上皮小翔，就像尤云看不上鲁长君。
1: 没错，皮小翔是没本事，大学毕业以后一直没有工作，全靠尤云养着。可是皮小翔长得真的很帅呀，脾气好，除了游戏不吸烟不喝酒不嫖不赌，情绪稳定，甚至连个异性朋友都没有，还能求什么呢？对男人要求不要太高，关键是尤云自己喜欢，他有钱就好。
3: 心情好又给转了钱，皮小翔的态度变得殷勤起来。
7: 群里看到他们说了几句，好像要跟室友结婚了。
5: 谁结婚？
3: 尤云惊得手机差点掉地上。
5: 这么快跟室友有？
7: 说是婚礼定在了12月。
3: 尤云匆匆拿过电脑桌上皮小翔的手机，迅速查找着。在名为有福同享有难退群的微信群里，几天前陆长军发了张电子版的结婚请柬，点开后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卡片背景正是两人的婚纱照。
1: 鲁长军穿着白色西服，手指正挑逗性地勾着施佑佑的下巴，而施佑佑穿着露肩的法式婚纱，鲜美耀眼，两个人眉目传情，郎才女貌，好一对狗男女。众人迟疑了几秒后终于爆发：
7: 兄弟们，收份子钱了啊。哎，不是你好吗？换人了。哎呀，你小子终于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了，早几年哥们儿就让你甩了你好，你非不听，现在迷途知返了。
8: 恭喜啊，我早就说了，大军跟你好不可能有好果子吃的。
7: 恭喜恭喜啊，我一直看好施佑佑和君子，终于修成正果了。你就说你浪费了多少年吧。
9: 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年轻的时候不懂爱情，还好我家佑佑没有放弃，一直在等我。
8: 恭喜大军，从此过上了男人该过的日子。
7: 哎，恭喜恭喜。
8: 哦。
1: 皮小翔回复了一个哦，简单明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皮小翔的性格淡漠，在宿舍里跟谁都不亲不近的。尤云知道，
4: 鲁长军整个宿舍的五个兄弟谁都不看好鲁长军和倪好。为此游云还跟皮小祥吵过几次架，让他少跟宿舍的几个人联络。皮小祥也没觉得倪好有多好，不过鲁长军跟谁在一起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能有什么联络？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偶尔群里瞎聊几句，有那功夫不如玩游戏呢。
9: 游云看到这里大怒，用皮小祥的微信直接回复：
4: 你个王八蛋，单方面突然悔婚，让你好一个人在民政局等了又等，只换来了一句你分手的微信，然后电话微信拉黑，直接搬走，躲着不见人，我呸，见异思迁的东西，分手都不敢直接面对，没担当不负责的混账玩意儿。哼，年轻的时候不懂爱情，你还算个男人吗你？当初是谁像个哈巴狗似的围着你好转啊？你的工作是谁找的啊？没有你好，你早就滚回老家了，脸皮那么厚呢？还有其他人，没有一个人考虑过作为受害者你好的处境吗？好歹大学一场，虽然不是一个系的，一个个都喊恭喜，你妈改嫁，你妹被甩，你女儿被悔婚，怎么就没见你们汪汪的喊着恭喜呢？
9: 几秒钟的沉默后，系统提示你已被移出群聊。
4: 江楚涵的家中，父子俩正坐在餐厅的餐椅上吃着热气腾腾的面条。江抗军一边吃一边玩着儿童手表里的游戏，伴随着一阵阵微信的提醒声，音苗发来了一张图片。江楚涵刚要点开，对方又发来了一段文字：
10: 江先生你好，请问您给江抗军同学默写了吗？那天放学的时候我提醒过您的，不知道您是不是忘记了。
4: 图片是一张田字格纸，第一部分默写生字，20个词，江抗军几乎没有一个是对的。江楚涵看到泛泛之交那里，已然有些血压升高了，因为江抗军写的是吃饭的饭，知道的知，一股气冲到头顶：
9: 你个小混蛋，上课都干嘛了？一个幼小的男童，穿着印有人民医院字样的白色病号服，雄赳赳气昂昂地坐在一辆耀眼的蓝色四轮越野车内。副驾驶上，江初涵正侧身而坐，表情颇有些哭笑不得。只见小男孩双手扶着方向盘，目视前方，左脚刚踩下油门，越野车便一个前冲，伴随着突突突的电动声，朝手术室的方向匀速前进，轻而易举地把旁边抹着眼泪微微有些秃顶的爸爸甩在身后。与男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跟着越野车一路小跑的年轻妈妈，此刻正泪眼婆娑地锁定着小男孩的位置，生怕一个眨眼孩子就销声匿迹。江楚涵不动声色地打量着他。天已经大冷，早上来医院的时候，江楚涵甚至穿上了薄款羽绒服。瘦瘦矮矮的他却只穿了件碎花衬衫和一件红白拼接的格子裤，他的手因为过于用力，整个骨节发白，那是双非常粗糙的长满了老茧的手，手背上随处可见干裂的毛刺。
4: 女人抹着眼泪，强挤出几丝笑意，边说边用手比划着：
10: 球球啊，要勇敢啊，妈妈就在这里等你，哪儿都不去啊。
4: 原来是个聋哑儿，叫球球的小男孩只是歪头看了看妈妈，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反应，毕竟是小孩，关注点还停留在这款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也从来没有坐过的车上，眼下他甚至可以当一名真正的小司机了，可以独立驾驶，同时得到爸爸妈妈和医生的允许，可以载一个客人穿过过道，甚至开到手术室去。想到这里，男孩抿着嘴朝身边的江楚涵瞄了几眼，江楚涵被男孩逗笑，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6: 小男孩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越发的憨态可掬。
3: 很快到了手术室门口，早已等在那里的护士一把抱起小男孩，走向手术台。江初寒这才从车里下来。这款儿童越野电动车是科室为了安抚小患者，减少小患者对手术的恐惧情绪，年初购置的。目前为止已经有160多名小朋友乘坐它进入了手术室，效果非常理想。一般的小患者会邀请妈妈坐副驾驶，其次是爸爸，唯独球球想都没想直接用手点了江初寒。盛情难却，江初寒只得在小孩父母愕然的目光下，在护士实习医生们捂嘴偷笑的推搡中，半推半就地坐了上去。手术室的门快要关上的刹那，鬼使神差般他走到门口。球球的妈妈见他过来，神色有些慌张地说：
10: 医生有什么事情吗？
3: 没有，只是我听说……江初寒顿了顿，球球是弃儿。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1: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误会啊，
1: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10: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9: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为您播出《白门柳》，回望风雨飘摇的晚明，与山河破碎之间演绎家国大义与爱恨离合。陈载竹想借虎丘复社大会游说众人，这个计策能否行得通？一份拜帖突然送到，是谁送来的呢？请听《白门柳》第1部第5集。
10: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1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12: 第5集。
1: 陈载竹眨巴着眼睛，忽然哈哈地笑起来。
13: 爸爸爸，这可真是多情却被无情恼了。哎呀，其实圆圆也罢，芳芳也罢，萧郎也罢，冒辟疆也罢，我们又怎管得着人家被窝里的事情啊？啊，来来来，还是喝茶正经啊，待会儿 我也有一件诗文，只怕姐夫更有兴趣呢。
1: 钱养先眼珠子一转，也说：“
13: 正是正是，哎，还是喝茶，哎，喝茶。”
1: 在他们说话的当儿，钱生和李宝已经在八仙桌上摆出了一席茶点，两把宜兴砂壶，分别泡着重新换过的毛尖芥片，三只极细的城窑杯子，在桌上摆成了品字形。当中是七八个小碟子，水饺、烧麦、馅饼、扁豆糕、蜜橙糕、酒盒、春卷儿，摆了一桌。这时，钱谦益也回过神儿来，于是请两位客人入席，又对钱生和李宝说：“
4: 你们到外间侍候着吧，有事我会叫你们。”
1: 钱生、李宝退了出去。席上这三个人喝着茶，各自吃了一两件点心。钱养先催促说：“
12: 哎，主啊，你到底又有什么好诗文啊？”
1: 陈在主嘴巴里正塞满了蜜橙糕，他呜呜地点着头，眨着眼，好容易把糕咽下去，又呷了一口茶，这才说道：“
13: 不是大的不得了的事儿，不过呀，却也可害可叹。我去岁在京里时听说，前年孟冬祭太庙，群臣先至殿门外候驾，其实殿门未开，忽闻内有异响，众人正惊疑间，只见殿门大开，十余位龙袍地冕的伪丈夫从内徐徐走出，转眼不见了。再看殿门又复紧闭如故，当时见者俱惊，还不敢言呐。及至皇上驾到行礼之时，忽然殿内怪风卷起，灯烛全灭，陪祭群臣无不失色俯伏。皇上已因此惊悸成疾，下体软麻，不能行礼，治理百余日方始痊愈。及至去岁，周阁老在相，祭庙之日却是天气晴和，亦无异象，闻得龙颜甚喜。

0: 话沉吟起来，又顿住不说了。陈在竹含笑盯着他。
1: 不过什么？是不是周老头出下难题了？而这道难题又与那个裤子裆里的老兄有点关系啊？
0: 因为阮大铖住在南京的私库房内，当时痛恨他的人便取了个谐音，把他叫做裤子裆里阮。听陈在竹一语点破底细，钱谦益不禁有点愕然，他迟疑地说，
2: 在竹啊，你竟是都知道了？
0: 陈在竹哈哈一笑，
2: 我也是瞎猜。临离京时啊，贵友再三叮嘱我说，周相公的意思是希望东林方面不念旧怨，请穆翁千万预成此事。当时我就猜到了几分，现在阿兄这样一问，我竟是猜对了。
0: 钱谦益眨眨眼睛，叹了一口气，
2: 在竹真是奇才呀，有你们二位相助，我负何有？不过此事成功之望甚微，我看不提也罢。
0: 他顿了一下，看看陈在竹和钱养仙，又缓缓说道，
2: 我知道老周一向对我猜忌甚深，现在他说愿意捐弃前嫌，即隐于我，只怕其实并无诚意，只是碍于他的这次付出是靠了东林之力，不得不敷衍情面，却又故意提出这么一道难题，使我知难而退罢了。
0: 他捋着垂到胸前的花白胡子，脸上现出嘲讽的神色。
2: 我同这位周大相公打交道也不自今日事，可以说是知己知彼了。总而言之，只要他周延儒在朝廷一日，我钱某便安分守己管领山林一日就是了。
0: 陈在竹和钱养仙对望了一眼，不明白钱谦益何以忽然说起丧气话来。诚然，前周之间素来存在私怨，这种私怨一直可以追溯到崇祯二年。当时东林党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顾宪成、高攀龙、李三才、杨涟、左光斗、邹元彪、黄遵素等人，已经在激烈的党争中相继死去，钱谦益作为幸存下来的有声望成员，便被推出来争夺内阁的职务。谁知遭到心怀嫉妒的礼部尚书温体仁和礼部右侍郎周延儒的敌视，他们二人联起手来，翻出天启元年钱谦益在浙江主持乡试时，被人指控与举子内外串通、纳贿舞弊的糊涂旧账，在皇帝面前参了一本。结果，钱谦益不但入阁拜相的好梦成空，连礼部右侍郎的乌纱帽也被革掉，一个跟头跌回到老家常熟来。到如今已经整整13年了。相反，在此期间，温体仁和周延儒却相继入阁，高居首辅。
2: 这些年来，温体仁和周延儒他们对钱谦益一直非常注意，压制打击不遗余力，深恐他有复出的机会。这些情况陈在竹和钱养仙是知道的，不过官场当中的关系本极复杂，敌我恩怨之间原没有永久不变的

0: 局。譬如朱颜如过去同东林作对，这一次却因东林的推荐而重新入阁。何况钱谦益的克星温体仁已于崇祯九年隐疾辞职，
1: 如今朝廷上启用钱谦益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什么事到临头钱谦益反而变得如此消极犹豫，未喜不前呢？这确实是两位心腹族人迷惑不解，特别是陈在竹，他满心以为自己这一次进京虽然多花了些银子，但总算不辱使命，应当大大记上一功。现在被钱谦益兜头浇了一瓢冷水，心中颇有不服气，于是他干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说：
0: 姐夫所虑，莫非是复社那一般世子不易对付？那么小弟已筹之熟矣。依小弟愚见，复社的那般书生真正恨阮元海的，其实也就是那十个八个爱闹事儿的角儿，其余的人有一多半是随大溜瞎起哄罢了。何况据我所知，便是复社当中不赞成将阮元海逼得太甚的也大有人在。
1: 钱谦益问
0: 谁？广陵的郑超宗是一个，还有云间的李书章、夏一仲那一班人，为数并不少。
1: 钱谦益摇摇头，
0: 说下去。此外啊，我们常熟复社中人也不少，只要姐夫一句话，谁敢不遵呢？
1: 陈在竹急急补充一句，然后把身子更倾向钱谦益，压低了声音接着说：
0: 现在已经知道啊，3月28那天复社要在虎丘重开大会，这一次大会的主盟刚好就是郑超宗和李书章两个，我们何不借此机会联络郑、李和上面那些人，自然还可以再多，只要我们派人去游说，到时啊就在大会上揭出值此国家多难之秋，急宜消除朋党门户之见、和衷共济的大义，连带把阮元海的事情提出来，只要多数人赞成，做出公益上文朝廷，那几个爱闹事的刺头再要强项也无济于事了。
1: 陈在竹一口气说完，目不转睛地看着钱谦益，他由于心情紧张，连经常挂在脸上的乐呵呵的表情也不见了。
0: 有好一阵钱谦益拈须不语，似乎在考虑，然而终于还是摇摇头。他抬起眼睛正要说话，忽然看见李宝站在窗外探头探脑，却顿住了。他生气地把桌子一拍，呵斥说：混账东西，你在那儿干什么？
1: 李宝赶忙走进来呈上一个拜帖，钱谦益没好气儿的接过，撇了撇，正想朝李宝直灌过去，仿佛想起了什么，又朝帖子看了一眼，忽然微微变了脸色，他目光朝陈钱二人一闪，慢慢把拜帖绣在手里，站起来，用漫不经心的口气说：
0: 二位请稍待，我出去片刻便来。
1: 陈在竹和钱养仙目送着钱谦益匆匆走出的背影，有点莫名其妙，只好慢慢的喝着茶，一边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一边等候。谁知足足等了一个时辰，天都快要暗下来了，钱谦益还不回来，两人等得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好不容易才看见李宝匆匆走进来说：
2: 启禀二位老爷，我家老爷说他眼下有件要紧的事情办住了，
0: 回不来送两位老爷了，请两位老爷先回府去，我家老爷啊改日当面谢罪。
1: 陈在竹和钱养先听了不禁面面相觑，虽然觉得颇为扫兴，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洋洋的一起起身出门下楼而去。
0: 不知是由于钱孙爱的意外求见，还是别的缘故，柳如是终于在最后一刻里改变了主意，没再让红晴把诗笺退给钱谦益。虽然他的怒气仍未平息，但是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大发雷霆了。他站在大铜火盆前，目不转睛地朝碧波作响的通红炭火瞅了很久，当他重新转过脸来的时候，那表情又变得安闲而自信了。
1: 他在梳妆台前坐下来，让红晴继续替他梳妆。现在他似乎完全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显得特别的愉快。他不停地同红晴说着笑话，还教他念了两首诗。末了他随手捡起刚才那张诗笺，把玩了一下，又微微一笑，哼，光顾着教你念诗，倒差点忘了老爷这两首诗。这是我在姑苏治病那阵子他写了寄给我的，如今改了几个字又巴巴的送来给我看。不过这第一首结句改作待君家具发芳丛，是点着让我愁他。我本来要动笔，这些日子正病着，想了几句又搁下来，趁着如今有点兴头，不免要还了这笔债。嗯，这里不用你了，给我张罗纸墨去吧。
0: 说着柳如是就从红晴手中接过梳子，对着镜子自己装扮起来。他依着当时流行的雅妆式样，把头发像男子那样直梳上去，挽成一个堕马髻，垂在后边，两旁插上一对金玉梅花，前面则用金绞丝灯笼簪，再用两对西番莲花簪分插两边。由于头发丰厚，又拿了两只西域大簪横贯在发骨上，后面则用点翠卷合一朵。装戴好之后，他对着镜子想了想，又在鬓边再加插一朵巴掌大小的珠翠，最后挑一串珠嵌金玉丁香耳坠戴上，对着镜子又端详了两三遍。他终于觉得满意了，才盈盈地站起来。
1: 红晴趁这会子已经在长机上安排好了宣纸湖笔，又用那一方有着七颗冠玉眼的端州老坑古墨浓浓地磨了一眼香墨。柳如是径直走过去，拈起一支鸡狼小楷毛笔，在砚台上调弄了一会儿，又仔细拂去落在颈肩上的一点灰尘，略一沉吟，先写出诗的题目：木斋夫子见事献岁抒怀之作，赐韵奉达。
0: 他歪着头端详一下自己瘦长遒劲的书法，觉得还满意，正打算把已经拟好副稿的一篇七言律诗写上去，忽然他感到起句中有一个字还欠公文，于是停了笔又沉吟起来。
1: 他本以为要换一个字并不难，谁知一连想了七八个字仍然觉得不妥，便有点焦躁。正思索间，忽然听见有人嗤的一笑，他气恼地回头瞪了一眼，蓦地发现 原来是钱谦益老爷站在身后，

0: 上偷偷地瞧着他写诗呢？
1: 钱谦益抚摸着花白胡子，呵呵地笑着催促说：哎，写呀，我这儿正等着拜读呢。
0: 你偷看人家，你坏，我不忙。柳如是扔下笔，像个小姑娘似的撅着嘴儿，扭着身子。
1: 哎呀呀呀呀，夫人生气了，这可了不得了。钱谦益故作惊慌地说：我这想给夫人赔个礼，好不好？他笑嘻嘻地说，果真作下揖去。
0: 不行。柳如是鼓着腮帮子。
1: 那就再添一个礼。钱谦益说着又做了一个揖。
0: 不行。
1: 莫非夫人要为夫三下其礼？那也未尝不可。
0: 哼，我要罚你。柳如是故意绷着脸儿。
1: 罚我？好，我打断夫人的诗思，原该受罚。只不知夫人如何罚罚呀？钱谦益闲着脸挨了过来。
0: 我要。对了，我要拔你一根胡子。
1: 钱谦益蓦地一惊，忙不迭地往后退。他用袖子护着胡子，结结巴巴地说：这可使不得啊！请夫人另出题目。
0: 可是柳如是不由分说，他凌厉地赶上去，按住钱谦益，飞快伸出手，待到钱谦益再想躲闪时，一根长长的白胡子已经拔了下来。
1: 柳如是用两根鲜美的手指高高举着他的战利品跳开去，兴高采烈地舞弄着，哈哈大笑。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回望明末乱世，刻画柳如是、钱谦益等一众人物与家国巨变之中挣扎求索。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钱谦益打算把朱姨太另处安置，柳如是又为何阻拦呢？面对复社盘根错节的复杂局势，他们又能否寻得破局之法？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六集。
13: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12: 第六集，
14: 钱谦益尴尬地眨着眼睛，无可奈何地退到靠墙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这时红晴早已知趣地退了出去。钱谦益等柳

0: 如是闹够了，笑乏了，才招呼说：“
1: 如是啊，你且坐，我有话要和你说。”
0: 柳如是闭着眼睛，嗨的一声，倒在旁边的一张椅子里。经过刚才这一闹，他已经有点气喘吁吁，胸脯起伏着，略觉苍白的脸颊上升起了两朵娇艳的红晕，微闭的眼睑上反光流动，越发显得俏丽迷人。钱钱也呆呆地瞅着他，一时忘记了说话。柳如是催促说：“哎，你倒是快说啊！”
1: 啊！
0: 钱钱义定了定神儿，又瞧了柳如是一眼，不知为什么，轻轻叹了一口气说：“
1: 如是，你又该高兴了。我刚才已经对孙爱说，要把老三迁出半野堂，让他到城东旧宅子去住，往后这儿再也没有人跟你捣乱了。”
0: 柳如是的眉毛跳动了一下，张开眼睛说：“啊，这么说相公到底拿定主意了？”
1: 钱谦益的脸色变得有点阴沉，他默默地点点头。“
0: 嗯，你告诉了孙爱，他怎么样？”“
1: 他还能怎样？莫说他还是个孩子，就是再长几岁，难道还敢违抗父命不成？啊？”
0: 钱谦益停了停，又补充说：“
1: 起初嘛，自然是不愿意的。老三毕竟是他的生母。不过，后来经我一番开导，他倒也能体察为父的苦衷。”
0: 柳如是轻轻地摇着头，仿佛在考虑什么。他忽然回过头来：“要是我改变主意了呢？”
1: 钱谦益似乎没有听清，他把右边那只耳朵侧了过来。“啊，你说什么？”“
0: 我说，我要是改变了主意。”柳如是提高声音说。
1: 钱谦益盯着柳如是，目光闪动，他忽然放声大笑起来，摇着头说：“罢了，夫人又来捉弄我了。刚才我已经领教过你的哑乏，这会儿腮帮子还疼得慌呢。”“
0: 不。”柳如是认真地说，“刚才我反复思量过了，决意暂停饶过那悍妇，让他留在府里再得意几天。”他站起来在室内走了几步。“相公这一阵子正在筹划启用的事，妾身不想在这节骨眼上招来外间的物议，耽误了相公的前程。”
1: 钱谦益不再笑了。柳如是的这几句话正说中了他心中的隐忧。他本是个功名事业心极重的人，早年也曾满怀匡济澄清的雄心大志，只是由于宦途坎坷，跌遭大挫，才变得消沉颓废起来，终日在秦楼楚馆中厮混，结果得了个东林浪子的外号。
0: 近几年他因为年纪大了，再像当年那样到风月场去打滚蒸煮，已经没有那份精力。对于他来说，最理想的是有一位既年轻貌美又多少有点学识才情的女人，整天在身边陪伴他，伺候他，让他可以惬意地消受晚年的无双艳福。所以一年前，当柳如是女扮男装，方巾如服，亲访半野堂，表示有意委身相嫁的时候，钱谦益的惊异和欣喜是难以形容的。何况柳如是的那一份仪容，那一份才智， 那一份风情又绝非寻常风尘女子所能企及。为着报答柳如是的情谊，钱谦益决定置原配夫人陈氏于不顾，公然同柳如是举行正式的婚娶大礼。他还吩咐家人称呼柳如是为夫人，而不是按照常理称为姨太。至于他自己，则称柳如是作河东君。这种越轨的行为引起了盛泽常熟两地士绅们的大哗。结果去年六月，当钱谦益亲城采州大吹大擂把柳如是接回半野堂时，便受到两地卫道之士们的围攻嘲骂，甚至赶着踩船扔砖头飞瓦片，弄得狼狈不堪。
1: 虽说钱谦益毫不在乎，照旧喜滋滋做他的催乳词，不过近半年来外界舆论却与他颇为不利，说他亵渎朝廷之名气，伤败士大夫之体统。倘若这一次因为驱逐朱氏在近身中再度引起公愤，闹僵起来，传到皇帝耳朵里去，那么他辛辛苦苦地等待钻营了13年的东山再起的机会，就很可能化为泡影，此后也许就未必再有此机缘了。这种情况钱谦益事前并非没有考虑过，但是眼前的这个美丽的女人在他生活中已经变得如此重要，如此不可缺少，他不忍也不敢拂逆他的意愿。何况对于周延儒所提出的那个条件，他又疑惧重重，毫无把握，所以犹豫再三，钱谦益还是横一横心，决定把朱姨太逐出府去。
0: 不过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内心仍旧未能坦然无愧，因为朱姨太毕竟是他唯一的儿子的生母。刚才他就是怀着这么一种苦恼的心情把消息告知柳如是的，现在忽然听见柳如是说出如此知心体贴顾识大体的一句话，钱谦益不禁深为感动。他沉默了一会儿，点着头说：
1: 你过来。
0: 柳如是莫名其妙地走到他的跟前，钱谦益伸出一张多皱的长着老人般的大手，把柳如是纤弱温馨的小手握住，用深沉的语调说：
1: 我很高兴钱谦益得到你这样的闺中知己，不虚此生了。
0: 柳如是是心中一动啊，这才恍然领悟钱谦益的心思。他勉强地笑着，眼圈却不由得红了，半晌才慢悠悠地说：只要相公永远记着今日这句话，我就是明儿死了也是心甘情愿的。
1: 钱谦益点着头叹息道：你快别这么说，我知道我已经是垂暮之年，可你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不过你放心，我自会安排得妥妥帖帖，绝不会让你这一辈子受委屈的。
0: 柳如是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钱谦益，忽然哇的一声扑在他的怀里哭了起来。钱谦益也颇觉恻然，他喃喃地劝慰着，可是柳如是反而哭得更伤心了。她其实是个极不幸的女子，多年的风尘沦落，青楼卖笑的生涯，使他早已看透了人世的丑恶、凶残、冷酷和欺诈。 他12岁那年，被卖到吴江县一个退职内阁大学士家去当婢女，不久就遭到男主人的蹂躏，成为那个行将就木的老头的玩物。
1: 2年后，因为受到其他姬妾的嫉妒，他几乎被残害致死。主人把他卖到盛泽的归家院，给一个叫做徐福的名妓做养女，从此正式操起了卖笑生涯。他聪明美貌，很快就走红起来，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报复，他开始变得又刁蛮又放肆，经常把那些色眯眯的侠客捉弄得团团乱转，哭笑不得。因了这股狂劲儿，他的名声反而更响了，所到之处引得那些自命风流的公子名士趋之若鹜，为了获得他的一诗一画，不惜一掷多金。至于为着博取他的青睐而展开的角逐争夺，那就更加激烈了。不过柳如是也知道，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维持太久的，于是便开始在那些慕名而来的客人当中物色自己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几经挫折和痛苦之后，他选中了钱谦益。钱谦益有的是名望金钱，而且盛传他很快就会被重新启用入阁拜相，这对于饱尝卑贱的滋味，因而强烈渴望往上爬的柳如是来说，确实是一个理想的从良对象。钱谦益是老了一点，但老年人听话，心眼儿不是那么活，而且呀，懂得疼惜人。
0: 事实上，自从嫁到常熟来之后，这大半年，钱谦益对他百依百顺，宝贝得不得了。为着讨他的欢心，老头甚至一再牺牲自己的社会名誉，而在所不惜。对此，柳如是是十分感激的，正为着不使老头过于为难，也为着自己的更高目标，当一个纵无其名也有其实的阁老夫人，不至成为泡影，他才断然决定暂时放弃把朱姨娘赶出府去的要求。现在终于从老头的口中得到了这样一个郑重其事的许诺，他怎能不私心大慰呀？只是想到过去十几年中自己所付出的种种心酸的代价，他才又不禁百感交集，悲从中来。
1: 柳如是的这种复杂心情，钱谦益自然是不会理解的，他只把柳如是的眼泪当作感激自己的表示，于是他不胜爱怜地抚着柳如是的肩背，等他哭够了，才轻轻地把他扶起来，让他到紫檀木长几前坐下，又替他打开梳妆匣子。他一边看看柳如是重新化妆，一边用了快活的声调说：哈哈哈，我倒忘了告诉你一件稀奇事儿，还要借助你这位女元龙替我出出主意呀。他正想说下去，忽然看见红晴擎着一盏斗色京灯走进来，就住了口。
0: 红晴把灯放在案上，连任说：老爷夫人，夜饭已经开上来了，请老爷夫人过去用膳。
1: 柳如是望望窗外，天色果然不早了，他沉吟了一下说：
0: 这会子我觉得身上怪乏的，也没有胃口，懒得再走过去了。你伺候老爷去用膳吧，回头盛一碗粥，再把小菜也给我送来就完了。
1: 钱谦益一听连忙说：这么着，我也不过去了，你们索性全搬了过来，我就在这屋里同夫人一块儿吃。

0: 黄晴答应着退了出去。柳如是微微一笑，表示领会到钱谦益的体贴之意。他眼睛一转，提醒说：哦，相公刚才有什么稀奇的事儿要说啊？
1: 啊，是这么回事儿。刚才呀，我在西院正同在主养仙商议周阁老那封信的事儿，忽然来了个求见的，我一瞧帖子倒吃了一惊。你猜那人是谁？竟是阮元海家的一个亲客，叫臧义嘉，余姚人，是个戏曲班子的教习，不知你可认识啊？啊，几年前我在南京见过他一面，差点忘记了。这一次他奉了阮元海之命，专程到常熟来，喏，给我带来了这一封信。
0: 钱谦益说着，从袖子里掏出一封信放在桌上，笑着说：
1: 阮元海啊，在信里说什么他也是进士出身啊，素知忠君爱国的大义，他过去依附魏燕是不得已，也不曾反对东林，全是一篇鬼话。不过最后那几句话说的倒真切，竟是信誓旦旦，说是所不改心以向事者有如此水。这胡子急着重新出头，只怕快急疯了呢。
0: 柳如是看了一眼那封信，问：相公同陈家老爷他们商议的怎样了？
1: 像忽然咬着一只苦果子似的，钱谦益的表情变得懊丧起来。他紧皱着眉毛说：还没一个头绪。宰主出了个主意，说是可以利用3月28复社在虎丘举行大会之际，联络一帮子人，在会上提出消除门户朋党之见，共赴社稷，并作出公议上达朝廷。本来嘛，也不失为一策，只是这一次虎丘大会，两浙的世子估计会来的不少。浙西倒还罢了，浙东的慈溪永上那一帮书呆子却是难压得很呢。何况你也知道，自从天启元年我主事浙江闹了那一场公案之后，浙人之于我已势成水火，又怎能指望这一次他们肯同我联手呢？
0: 钱谦益说完又连连叹气。柳如是已经梳妆完毕，他拿着一根玉簪在案上轻轻地敲着，说：阮元海既然急急地派人送信来，此时看来不像是周相公有心推搪，只怕有几分真。陈家老爷的献策也是可用的，至于这人作对，确实是一道难题。不过只要他们并非全都主张对阮元海赶尽杀绝，事情就有可为。
1: 哦，莫非夫人已有良策？
0: 乔相公的着急劲儿，只怕并不在阮元海之下呢。我一个妇道人家哪有什么良策，不过闲着无事，我倒是可以替你想想。
1: 我知道夫人不只是个女元龙，还是个女诸葛，必有奇计妙策为我分忧。
0: 钱谦益与柳如是谈话后一个月的一天下午，在远离常熟数百里之外的南京城里，一乘两人抬的轿子从秦淮河坊转出来，匆匆过了贡院，顺着热闹繁华的街道一路向西行去。
1: 天气晴。

0: 温暖的阳光从蓝澄澄的天空中斜照下来，把左边一排房屋的阴影投在宽敞的青石板铺成的路面上，投在行人的头上肩上。右边一排店铺的铺面则沐浴在耀眼的阳光里。这些密密麻麻的店铺房檐不高，门面挺宽，写着愁容老店、京市小刀、网金发客、画枝行粉、明香关灶、川广杂货、西北两口皮货发售、东西两洋货物俱全、内廊乐贤堂名书发对、万元号通商银铺等类字样的招牌琳琅满目。
1: 街道上长轿子的、跨驴的、步行的人熙来攘往，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全集在观廊内，高声叫卖讨价还价。门前挂着灯笼，供着时鲜花朵的茶社里座无虚席，生意兴隆。酒楼上人声鼎沸，笙歌盈耳，随风飘散着嗤嗤的艳笑和酒肴诱人的浓香。虽然北有建鲁，南有流寇，国家的局面一天乱似一天，江南各府又连年遭灾，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一类的消息不断风闻，而且南京城里的米价也涨到了3两6钱银子一担，为大明开国以来所仅见。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未曾给这个江南最大的都会投下一丝一毫的阴影，他依旧是那般容光焕发，巧笑迎人，纸迷金醉。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白门柳勾勒秦淮风月与士林众生相，演绎王朝的兴衰起落与世事沧桑。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从被蛤蟆开始的，没事要蛤蟆。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买蛤蟆。
2: 杨老妈，
3: 小儿左奖，四奖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1: 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6: 你会找剪刀吗？
7: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8: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9: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10: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山河广袤，
7: 岁月从容，
8: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7: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8: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

0: 剧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茅山道人周旋于正邪纷争之间，凭借传承道法破解重重悬疑迷局，张国忠一行人辗转跋涉抵达中缅边境蒙乃村。身处危机四伏的边境之地，他们将经历怎样的惊险？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27集。
2: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3: 第27集。
2: 十天后，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蒙董镇。到了这个地方，张国忠忽而有一种当年去巴山时刚到正南的感觉。虽说时间已经步入90年代，但这里却依旧保持着那种60、70年代所特有的自然与淳朴，丝毫找不到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喧嚣与环境污染。虽说街上的人满嘴叽里呱啦，也听不懂说什么，但从人们脸上的表情中，张国忠仿佛感受到了那种人类最原始的真诚与友善。坐了2个多小时的手扶拖拉机后，三个人来到了一个真正的边境村——蒙乃村。这是一个坐落在中缅边境的小村落，距离边境线仅1公里不到。说得好听是村，其规模甚至还不如当年巴山的席子村大。虽说离蒙董镇不是很远，但氛围与那里却大相径庭。老远望去，除了早就坐在村口的艾尔逊冲着三个人一个劲儿的招手之外，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不过更让张国忠崩溃的还在后面。跟着艾尔逊进村后，迎面走过来一个领着小孩的妇女。这个妇女浑身上下瘦得就如同夏衍的包身宫中描写的奴才棒一样，脸色黑青黑青的，一脸的不怀好意。后面那个小孩更是一副营养不良的形象，在妇女后面无精打采地跟着。看见对面来了几个人以后，便一个劲儿地用手做着手枪的姿势啪啪比划起来没完。此时的张国忠心里已经凉了一半了。孙少爷，您觉得这个地方的神枪手他可靠吗？此时张国忠的心已经凉了一半了。当时听说艾尔逊雇了三个佤族的神枪手，自己脑海里便立即浮现出了一幅电影《阿诗玛》里的阿黑哥一样英俊挺拔健硕的少数民族青年形象。然而此时眼前的景象已经让脑海里那个健硕的阿黑哥形象彻底的土崩瓦解了。这我觉得阿逊心里应该有数吧。孙婷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脸色也是绿的。这帮山民怎么看都不像是会打仗的，自己当年雇的美国退伍兵清一色自备陆战队专用的冲锋枪，而刚才坐拖拉机来的时候，自己也看见过一个扛猎枪的山里人。那个猎枪除了有根枪管以外，基本上能当扁担用。这种枪真的能打死人吗？阿逊在前面带着路，也没有注意到张国忠表情的恶化。哦，我离开这几年，这边变化很大。这几年边境管得紧，武警也增了兵，所以缅甸那边的帮派都合并了。以前专门跟那帮毒贩作对的帮派都已经被那群毒贩收编了，所以再从那边雇人有风险，而且我想来想去还是雇中国人比较稳妥。四个人来到一间还算比较鹤立鸡群的竹楼外，艾尔逊扯着嗓子往里边喊了两句，说罢带着几个人进了屋。屋里

说实在的，张国忠还真出头见孩子的父亲，这次毕竟是雇孩子去冒险呢。张先生，别乱说啊，这是老大肖大生，今年24岁，这是老二老三，还没起汉名呢，就叫老二老三就行。艾尔逊满脸笑呵呵地拍了拍肖大生的肩膀，他们老板，哦，你好，你们好。这肖大生好像会几句汉语，听说这几个人是老板，立即一脸堆笑，冲着身后喊了几句。不一会儿，老二端上来一坛子酒。艾尔逊说，佤族兄弟习惯以酒会友啊，大伙儿都饿了吧，我们就在这儿吃。就在老二老三忙活着摆菜的时候，张国忠也是手欠，把巨阙宝剑拿出来比划了几下，一眼就让正端着盘子的老三看到了。哦，老三放下了盘子，蹑手蹑脚地走到了张国忠的跟前，用手摸了摸巨阙的剑刃，然后比划着示意张国忠能不能让自己玩玩这把剑。张国忠心想，孩子玩玩就玩玩吧，便把剑给了老三。没想到这老三虽说已经18了，但还是小孩子脾气，拿着巨阙爱不释手，还就不放下了。这时就连孙婷也注意到了这把剑。张掌教，这剑是巨阙。张国忠略带吹牛地笑道。孙婷听罢也凑到了老三的跟前，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哎，好剑好剑，张掌教，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这时老三忽然走到艾尔逊跟前，跟艾尔逊小声地嘀咕了几句，艾尔逊脸上也是显出了难色，皱着眉凑到了张国忠的跟前。张先生，老三想要你这把剑，他说如果把这把剑送给他，他这次免费跟咱们去，不要钱。这张国忠本来刚有那么一点高兴，此刻又崩溃了。哎，大哥，你知道这是什么剑吗？文物。艾尔逊可不懂什么巨阙不巨阙的，就看着这玩意儿像个古代的玩意儿。这是欧子野铸的巨阙剑，真货呀，给他我用上。张国忠这个人脸皮薄，不好意思当着孩子说，而是单独把艾尔逊叫到了一边。我想要出关还得用这把剑呢，别的代替不了，这是无价的宝贝呀。哦，艾尔逊也犯了难，他们现在把咱们当朋友，这帮少数民族兄弟很实在的，你找他们要什么都给，要房子都行，但他找你要东西，你要是不给，伤感情啊。孙婷一直在旁边听着，看张国忠犯难了。阿逊，问问他这个行不行。说着把随身的军用匕首摘下来，艾尔逊拿过匕首看了看，也不错，来到老三跟前好一通白活，才把巨阙剑换了回来。好在这老三对这把军用匕首也挺感兴趣的，但还是对巨阙剑是依依不舍。不过要说孙婷这把军用匕首可是巴克公司当时的招牌型号，而且是限量特制的，绝对的高科技产品，但就钢口而言，比起巨阙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吃完了饭，艾尔逊在屋子里铺开了一张地图。咱们的目的地叫公明山，就在这儿。这个据点缅甸当

当地人叫做瀑布。我走之前，里面的大概有七八十人长期盘踞着，是中缅边境比较有实力的派系，而且还收编了一些散兵游勇，大约扩张到了200人。我最近得到了一个消息，一个礼拜以后，边境上将有一批大买卖，这批毒贩到时候将会全盘出毒，留在据点看家的估计不会超过30人，那是咱们动手的最佳时机。但是如果缅甸军方也得到了这个消息的话，我们就必须在他们插手以前才去行动，因为如果这帮毒贩遭到军方攻击的话，很可能会放弃买卖退回到瀑布，那样的话咱们就没有机会了。老刘头问，哎，那你估计这缅甸军队插手的可能性有多大呀？这个消息如果我能打听到，那么缅甸军方也应该知道，但是艾尔逊对这一带的情况太熟悉了，政协两方的习性都很清楚，但是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笔买卖究竟要交易什么东西我还不清楚，而且已经没时间打探了。如果是毒品，缅甸军方有90%的可能性会装作不知情，毕竟那些毒贩都是亡命之徒，也不好对付，而且毒品肯定是要被卖到中国的，钱是要流到缅甸的，于情于理对缅甸也没什么坏处。说到这儿，艾尔逊职业性的愤愤起来，拳头攥的是咯吱咯吱直响。但如果是其他贵重走私品，尤其是文物的话，那就很难说了。孙婷撩开袖子看了看表上的日期，这时候老二发现了孙婷的手表，也把眼睛睁圆了。我们有多少时间办事儿？这个还不好说，最保守的估计只有1天，最乐观的估计是3天。艾尔逊开始指着地图分析，这里还有这里都有可能是他们交易的地方，如果是毒品的话，很可能是在这里交易，那么我们大概有3天的时间。但如果是文物的话，交易地点有可能是这里，也有可能是这里。如果缅甸军方插手，我们最多也只有1天时间。我觉得我们应该做最坏的打算。老刘头听到这儿，眉毛也皱起来了。哎，不行，1天肯定不够，白天不能失数，只能晚上，一个晚上太短了，除非有飞机，否则跑腿都不够。哎，我说啊，你能不能再想办法打听打听啊？艾尔逊皱着眉头说，不可能了，来不及了，这个消息传出来的太晚，我以前的线人已经死了，所以现在咱们只能赌或者放弃这次机会，等他们下次买卖。下次那得多久啊？一听还有下次机会，老刘头有点犹豫了。不晓得，少则2个月，多则1年，如果边境的武警继续增兵的话，可能会更久。像这样全盘出动的大买卖，对于步步据点而言并不是时常有的。艾尔逊也郁闷了，当初回国之前并没有料到会有这种变化。张国忠忽然想起了当初孙婷谈到了这个原田幸九郎。哎，对了，孙先生，你不是说原田幸九郎也参与了这个什么金百合计划吗？那你去日本的时候有没有找过这个人？孙婷摇了一阵头，我去日本的时候曾经试图找过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失踪很久了，日本的出境记录显示他去了马来西亚，但马来西亚没有他的入境记录，保守的估计他离开日本时至少也应该70岁了，这样一把年纪他能去哪儿呢？

老刘头笑呵呵地看着孙婷，哎，那你看我多大？六十。孙婷一阵的尴尬，这可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呢、啊。当初光顾着恢复身体跟张国忠穷砍了，竟连恩人的年纪都没有问一问，简直不是一般的失礼。老刘头倒是蛮自豪地捋着胡子，七师有三了，我能去哪儿他就能去哪儿。孙婷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那您是说他有可能来缅甸或柬埔寨？不可能。根据乔治森博士回忆，当初他们的探测结果是，这个藏宝点的黄金至少埋在50米深的地下，而且唯一一个有可能是入口的那个山洞已经被封住了。就算他是藏宝的参与者，也不可能一个人去取宝藏。听孙婷这么一说，张国忠也皱起了眉头。那咱们怎么进去？万一他也有帮手呢？这个时候，艾尔逊不知从哪儿拎出一个大包来，拉开了拉链。咱们用这个，里面装的全是采矿爆破用的雷管。你们来之前，我就已经打听过那个山洞的情况了。按照山民的描述，那个山洞口几十年都没有变过，几块巨石而已，这些足够炸开它了。就算炸不开，咱们还有这个。说罢，艾尔逊又从包里取出了几块方方正正的东西。这家伙厉害，美国原装的塑胶炸药，够把公明山翻过来的。对于艾尔逊的爆破情节，老刘头是不稀奇的。前不久去埃及的时候，就看出这艾尔逊具备当工兵的潜质了。但张国忠倒是着实吃了一惊。哎，先生，这东西放在这儿太危险了吧？看分量，这一大包炸药带雷管，少说10几公斤，应该足够把整个山村夷平。孙婷说：“哎，这。”张长桥，刘先生，山洞几十年没变过，所以原田应该没去过。但愿他没去过。听艾尔逊说山洞几十年没变样，老刘头的一颗心也放下来了。哎，国忠啊，你说他修藏宝洞找个巫师干啥呀？莫非也有那些道道？不好说，不过日本那些东西也没啥厉害的，大部分是一些将术的皮毛，他们学走的时候就是皮毛，传到解放前，我估计应该也就只剩下点毛了。对于对付日本这些东西，张国忠还是蛮乐观的，毕竟当初云明子摆隐藏大阵引日本人上钩的时候，那个原田一点都没有看出来，由此可见，那个人仿佛水平也一般，若不是突降大雨破了局阵，没准连他一块儿也裹里面了。哎，对了，孙先生，兰亭序万一要是在柬埔寨那边藏着，没在缅甸怎么办呢？张国忠跟老刘头想的不一样，一听缅甸这边的空口没人讲过，反倒有点紧张了。

茅山传人恪守道门传承，跨越山河，历尽艰险，踏上了惊心动魄的寻宝探秘之路。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Hey, 小一小易在吗？
3: 小度小度。
1: 天猫精灵。
4: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5: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4: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6: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7: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8: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9: AI 是翅膀
10: ，AI 思考才
4: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1: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
12: 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
13: 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
14: 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众人登上布乃峰勘察地形，发掘藏宝洞口暗藏凶险的阴煞格局，他们会用何种办法破解迷局呢？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28集。
18: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19: 第28集。
20: 其实做任何事情都好比在玩梭哈。孙婷微微一笑，胜败各占五成，不可能有100%的把握的。但是如果你不去尝试的话，连五成的胜算都不会有。张国忠听了个半懂不懂，梭哈是什么呀？嗨，就是耍钱。老刘头在旁边连连点头，人生啊，就像是推牌九，这么说明白了吧？孙少爷想告诉你，天底下没有稳赚不赔的买卖，年轻人就得敢闯。顺着孙婷的话茬子，老刘头一个劲儿的是扇阴风。国忠啊，这一点儿你还真得跟孙少爷好好学学。年轻力壮的时候就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等到了我这把子年纪，可是想闯都闯不动喽。这一番话把张国忠说的是满脸通红。孙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那么咱们明天就出发吧。不管兰亭序在不在，拿回点别的宝贝也是好的呀。哎，这才像我的师弟嘛。老刘腿呵呵的傻笑着，一高兴把烟给点上了。艾尔逊见大家都莫名其妙的挺高兴，自己也挺高兴的。好，那么我们制定一下详细的计划吧，时间很紧迫的。老刘头一摆手，不用，现在制定没啥意义，我们得看过地形以后才能安排。哎，老弟，那个据点周围有没有什么高点的山峰啊？从边境抄小道走了两天半的山路之后，缅甸境内公明山脚下，众人背着大包小包走在丛林小路上，艾尔逊和肖大生走在最前面。这就是步步据点的势力范围了，再走一个小时左右就是咱们的露营地。 这是大生给咱们选的地方，很安全，离步步据点也比较近。三里外有一个山峰叫布乃，那是这一带比较高的山峰，天气好的时候应该能够看清山里的地势。众人到达露营地的时间正是中午，虽然地处山中，但是湿热的空气还是令人很难受。放下行李装备，众人决定先吃点东西，然后由肖大生带领老刘头和张国忠到布乃峰观察地形。艾尔逊、孙婷和老二、老三则留在营地搭帐篷整理装备。吃饭前，肖大生的枪法可是让张国忠着实吃了一惊，30多米以外的野兔子竟然一枪正中要害。肖大生用的枪是一把5.30式步骑枪，连照门都快磨没了，也不知道这肖大生靠什么瞄准的。但是据艾尔逊讲，这种枪是当年装备过志愿军的枪型，也不知道这种古董怎么能够流传到现在。不过好在老二老三的装备还算过得去，一律是5-60式半自动步枪，看来这哥哥还是挺疼弟弟的。吃完了饭，张国忠和老刘头在肖大生的带领下直奔布乃峰。这一路上更让张国忠想不到的就是这肖大生的爬山速度，真是像艾尔逊说的那样，跟猴子差不多。当年席子村的那帮山民比起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别说是老刘头，爬到一半的时候就连张国忠都有点跟不上了。布乃峰乃是公明山的主要山峰，东峰附近的一个比较高的小山峰。其实若想看清楚步步据点周围的地形，爬到3/4处就足够了。借助望远镜，周围山脉走向与步步据点周围的地形是一目了然，但由于植被覆盖，并不能观测到步步据点的内部情况。按肖大生的指点，步步据点就处在对面山的山脚下一片密林之中，而那个有可能是入口的山洞则在步步据点东边一点。按远山的视觉比例估算，大概距离据点200到300米。国忠，不妙啊！放下了望远镜，老刘头拿出了笔记本，在本子上描起来了。看来那个原田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呐。从老刘头手里接过望远镜一看，张国忠也是一阵的郁闷。师兄，看来他跟着云灵子破那个李思源的墓的时候还真学了不少东西啊。光宗耀祖的一点没学，缺德带冒烟的全学来了。此时老刘头已经在笔记本上画出了一个简要的草图，怕什么来什么，当初就怕他来这手，本来以为没那么巧的。这个时候肖大生在一旁听得直发呆。老板，朋友们，你们怎么不看了？
2: 不用看了，老刘头一摆手，三个人开始往回赶。
20: 这肖大生也郁闷呢，花了3个多钟头爬上来，怎么看了不到3分钟就开始往回返呢？傍晚到了营地，老刘头首先发言了。
2: 孙先生，哎，老弟，咱们必须分成3组，我和国忠每人负责一组，但没有我和国忠的那一组，必须严格按照我的话去做，否则
20: 怎么样？孙婷一听，就这么几个人还得分成3个组，头都大了。
2: 云灵子曾经找了几个茅山的弟兄帮云灵子，知道那几个弟兄咋死的不？
20: 老刘头转头看着孙婷，不过孙少爷您甭担心，
2: 咱们比他们方便得多，咱们有报话机呀。老刘头不慌不忙，当初啊，云灵子他们只能靠掐表算时间，那边出啥子岔子谁也不知道，但咱们现在如果有一方有变故，可以马上通知对方采取相应的对策，比他们安全了不少啊。哦，刘先生您说，哦，是这样的，张国忠此时已经在地上用树杈子画了一个草图，接过了话茬。大家看啊，这里是步步据点，这里是宝藏的入口，刚才我们去山顶的时候发现这个藏宝洞就处在山谷里的该位最后一位，如果藏宝洞里面死过人或者洞口有个葬坑的话，进一个人死一个人，咱们必须把葬坑的力量引走才能进洞，而且在葬坑力量回来之前咱们必须出来。实际上孙婷一点也不明白，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明白，心想自己跟着老刘头一组听命指挥就行了。嗯，明白了，刘先生您布置吧。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国忠，你带一个孩子一组，明天白天先到洞口布一个入地阵，之后再去布待院阵。孙先生你跟我一组，负责这里布送院阵。然后老刘头抽了一口烟，用树杈指着草图据点旁边的一个点。然后孙少爷，咱俩再辛苦一趟，还得在那个据点的正门口布一个营院阵。哎，老弟，你带一个孩子一组，负责炸洞口，明天晚上子时以前一定要装好了炸药，而且一定要保证是一次爆破成功。刘先生，这不大可能啊。艾尔逊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大概顺序是听明白了，看着老刘头点的这个地方，脸上的汗是一个劲儿的流，就连肖大生也是一个劲儿的摇头。为什么？老刘头一皱眉，这几个地方都有放哨的。艾尔逊皱着眉，据点周围300米半径都是他们的巡逻范围，有好几班哨呢，来回巡逻，每小时都会相互联系一次，联系不到的话就会有人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包括那个洞口也是他们的巡逻范围。你们的工作需要多久我不知道，但是装炸药炸那个洞口的话，一天时间很难，而且周围根本没有隐蔽的地方，很容易被他们发现的。老刘头深叹了一口气，哎，老弟，跟你说句实话，我们布这个阵是跟云

0: 林子学的，我们没他的本事，所以必须赶在子时，其他时辰我们很没把握，而且这个阵要是出点闪失，可是真要人命啊。他们去做买卖，哪天出发？大概是明天上午。那他们出发后巡逻的是不是会减少？不会，这个据点藏有大量的毒品和弹药，如果被端了，他们就彻底完蛋了。所以大队人马离开的时候，我估计岗哨不但不会减少，而且会有所增加。刘先生，咱们不如趁着半夜买点炸药，把他们基地端了，然后一心一意地炸洞口。否则就算白天能够完全装满炸药，晚上的一声爆炸也会惊动他们。反正他们这帮人倒腾过的毒品平均到人头上，按中国的法律，每人少说得毙个千八百回的。
1: 废话，能让你炸，我还费这个心思干嘛呀？
0: 老刘头都快被这个艾尔逊气死了，好像在他眼里只有爆破能够解决问题。
1: 我告诉你啊，那个原田把宝藏修在该位上，而那个据点也在膝盖的气脉上，那儿的人死一个，咱们进宝藏的难度与危险就多一分。要是那边看家的二十几口子都让你给炸死了，就算云灵子再活过来，也进不去藏宝洞。
0: 不能杀人。听老刘头这么一说，孙婷也郁闷了。这次本来危险性就大，为了以防万一，还特意雇了三个神枪手来，怎么忽然又不让杀人了？刘先生，麻烦您说得明白一点，什么是该位？如果杀了人会怎么样呢？听到这儿，张国忠叹了一口气。哎，是这样的，我们也没有想到是这样的。那个宝藏的入口在山谷的该位，以我们看，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巧合，二就是那个原田幸九郎在跟随云灵子破李思源墓的时候学会了云灵子的隐藏大法。但不管是哪种可能，不能杀人都是肯定的。若是杀了人的话，

活人住的地方，也就是人口聚居的山村、城镇，都有七官之说。这七官是这个地方的生气，主要是阳气的走向。即使是在荒山也有器官，因为动物也是存在阳气的。张国忠开始给孙挺和艾尔逊讲解何为器官。所有的恶鬼畜生都可以根据当地器官的阳气走向来辨别方向。有些对方向很敏感的动物，按照茅山术的理解，并非是真的对地球南北磁极敏感，而是对阳气很敏感，比如鸟类。这个时候老刘头加以补充，但是古人也有疏忽的时候啊，古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很局限，认为海是地的尽头，海里没有人，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尤其是茅山术，所有的茅山术都是针对地上的东西，从来没有针对于海里的法术与阵法。自古时传承至今，只有继承没有发扬，甚至可以说是只有失传没有创新。说到这儿，老刘头顿了顿，不过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自创，害人杀生的招数倒是发明了不少，正经东西不但没多，反而越来越少。按教派说，云灵子并不是茅山传人，应属素土教分支，但他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让茅山的理论得到本质上的创新，只不过他过早的殉国，只留下了一点皮毛。

0: 张国忠接着解释，乞丐理论就是云灵子在茅山七官理论的基础上发明的平断阴气走向的理论。按照云灵小志记载，云灵子应该是将茅山理论拓展到海洋的第一人。按茅山术的说法，陆地上的动物属阳的居多，所以阳气大于阴气，生气走向以阳气为主，而水本身就属阴，海洋里的生物又大多属阴，所以生气的走向就要以阴气为主。与陆地上的七官一样，云灵子也为水中的阴气走向划分了七个脉眼，称为七该位。其实陆地上的某些地方同样蕴匿着大量的阴气，与海里的是差不多的，有些是人为的，有些则是自然形成的。茅山术称陆地上这些蕴匿阴气的地方为聚阴池，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历代茅山先人认为这些地方阴气巨大，就像水中一样，如果恶鬼和畜生出现在聚阴池之中，便会异常的厉害，以至于历代茅山传人但凡碰到聚阴池，要么把鬼怪引到外面对付，要么就必须去寻找什么千古至宝，总之都是采取一些硬碰硬的笨办法。然而云灵子通过对海中阴气走向的研究发明了七该之后，对付聚阴池中的东西便简单了很多。说到这里，张国忠发现孙婷和艾尔逊眼都直了，知道自己说的有些深了，便开始用通俗的方法解释。哦，给你举个例子，在一个游泳池里有一只鲨鱼，而一个人站在游泳池边拿了一把枪，站在岸上开枪的话射程不够，而跳到水中以后枪又不能用，如果是你，孙先生，你会怎么办？孙婷的反应很快，把池水放掉，然后跳到池中开枪把鲨鱼打死。张国忠微微一笑，不愧是孙先生，这就是云灵子发明的隐藏大阵，把聚阴池的阴气引走，然后把怨孽干在那里，便可以轻易的破之，之后再把阴气引回远处。可惜啊，这隐藏大阵可以说是亦正亦邪，你可以把水先引到别处，然后打死鲨鱼造福别人，同样也可以把水引到别处去淹死别人。倘若把数个聚阴池的阴气都秘密地引到皇宫，连皇帝老子也得认栽。所以云灵子在云灵小志上只记载了如何判定七该位置的方法，并没有介绍隐藏大阵的详细步伐，所以我们只能凭我们俩的本事弄一个意思差不多的。云灵子的隐藏大阵规模小一点的可以一个人弄，甚至可以白天弄，但是我们俩研究这个只能在子时，也就是阴阳更替的时候开展，而且必须两到三个人弄。
1: 茅山传人不惧险阻，勘破术法迷局，探寻珍宝背后的真相。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6: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5: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7: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伟人的故事里藏着对家国、对百姓最深切的牵挂。今天的影片《毛泽东的故事》，让我们透过银幕上平实动人的片段，感受一代领袖胸怀天下的赤诚，回望来路，珍惜如今盛世安宁。在国产重大革命题材影片当中，有一部以温情视角描摹领袖的作品，那就是1992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毛泽东的故事》，由韩三平执导，古月、孙敏主演。影片没有铺排大规模的战争场面，而是选取一段段质朴真切的生活片段，串联起岁月往事。从东渡黄河、西柏坡运筹谋划，到进驻中南海的日常点滴，再到重回韶山探访故土，镜头刻画了一位可亲可敬和广大劳动人民血脉相连的伟人。新中国的诞生根植于他和千千万万百姓之间深厚的情谊，他始终心系人民，既有擘画家国的远见，也有着普通人真挚细腻的情感，心里时时刻刻惦念着群众的冷暖。让我们一起走进伟人毛泽东的故事。
8: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以绝对优势兵力进犯并占领了延安，毛主席率领一支小部队在陕北的山沟里和敌人兜圈子，坚持领导全国的斗争，并屡屡取得重大胜利。紧张的间隙中，热情的陕北农民从远道请来一个戏班子，邀请自己的领袖前来看戏。
9: 乡亲们，今天可是咱们村上的大喜日子，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驾临本村，这给咱们村增添了多大的光彩呀！这也是咱们村祖祖辈辈修下的福分呐、啊！毛主席给咱们带来了吉祥，带来了好运气。可是眼下咱们村还很穷寒，实在是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大礼孝敬咱们的领袖。 可我听队伍上的后生们说，毛主席啊，爱听戏文。我就跟村上的几个老汉合计着，从河东请来了那个有名的戏班铁里红。毛主席为咱们老百姓日夜操劳，这回啊，咱们要让他高高兴兴、消消停停的乐上那么一阵子。眼下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家的锅里都紧紧巴巴的，可是为了给毛主席唱好戏，就是再大的困难咱们也得想法子。我跟这个戏班的主事啊都谈妥了，他们只要戏粮50斤，粗粮呢80斤，这是为毛主席看戏，咱得改改规矩了。这回不搞摊派，各家各户啊自愿的认交，你交个10斤8斤呢、不算多，他交来1两也不嫌少。本村长啊认交小米儿8斤。
10: 王长贵，小米儿8斤。
11: 村长，俺娘认交小米儿3斤，黑豆8斤。
10: 五改娃，小米3斤，黑豆8斤。
12: 村长，俺们家没有小米，只有黑豆，俺交5斤黑豆。
10: 刘大叔，黑豆5斤。
13: 俺家交15斤小米，还有3斤白面，就这么多了。
14: 黑豆啊，你媳妇快坐月子了，你不留点细粮，小心你媳妇揪你耳朵。
10: 王黑豆，小米15斤，白面3斤。
11: 村长，俺家交15斤。
15: 俺家的事儿俺心里有数，黑豆20斤。
11: 哎，对，20斤。
10: 老赵家黑豆20斤，细粮50斤，粗粮80斤，所需粮食全部凑齐。
9: 好，多谢众乡亲了。
1: 长贵兄弟，
9: 我三嫂，
1: 还有俺的一份呢。
9: 哎呀，三嫂啊，你就免了吧，你家没有劳力，就那么一个老儿子还在咱的队伍上，哎，免了免了。
11: 你就让俺娘交上吧，只有3斤种子粮，少了点，可还是份心意。
9: 三嫂啊，把那种子粮留着，等毛主席打了大胜仗，打垮了蒋介石，那个时候我们还要请毛主席回来看戏。那会儿啊，我们要去太原府请最有名的戏班子，现在3斤种子，明年就是几百斤呢。到那会儿啊，咱们再请毛主席回来看戏，三嫂你就出个大头啊。
11: 村长，我们还没想呢。
9: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吵吵了，这个事不能让毛主席知道。现在啊，你们大家在这静静的等着，我和几个老汉呐，去请毛主席。
16: 不用请喽，王村长，不必了，我走了。

0: 精神尽失，我一定要还清这笔人情债。我毛泽东转战陕北一年多，和陕北人民在一起，和陕北的土地在一起，胡宗南拿我毛奈何，蒋介石呢也拿我毛奈何，我是当然不死啊。现在张干宁边区包围战就要顺利结束了，边区政府还在，党中央还在，胜利故事还在，人民群众还在吗？过几天我就要过黄河去了，我要钻进国民党的肚子里，就像孙悟空啊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样，跳脱个天翻地覆。我会记住这个地方，我会记住今天这个日子。等全国解放以后啊，我要请北平最好的剧团来为你们演曲，来回报你。谢谢
1: 二主席啊，深感谢吧。
0: 好，请来。
1: 大家都坐下，都请坐下。毛主席啊，你也请坐。你快坐。二妞啊，快上果品
2: 来喽。
1: 毛主席啊，这是俺们的一点小意思，那不成敬意，还劳您老念叨，看戏吧。好，
0: 你好，你好
1: 啊！大家安静了啊！
3: 毛主席，抽口烟吧。
1: 我开路。

0: 毛主席啊，
1: 毛主席深情款待，铭记在心呐、啊。幸会幸会。
0: 毛主席，俺们
1: 有什么话，请讲嘛。
0: 毛主席，大伙托我向您求几个字。俺们呐，要把它刻在山岩上，作为镇山之宝啊。
1: 目的是啊，哪有那么大的法力喽？
0: 那
1: 不过啊，人不能留，留几股子还是可以的吧？
0: 那好，好。
1: 刘干九，
2: 到，
1: 把纸笔来。
2: 是。
0: 毛主席，俺们啊都背下。哎呀。

0: 哎呀，写了这么多字儿，写的是啥呀？
1: 哎呀，我不认识字儿，还得让周叔先生给念一遍。
2: 我念念吧，
0: 好，我念念。
2: 写什么呀？
0: 大伙听听，快快，
2: 你念念。
3: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2: 毛泽东是写给咱中国人家的，
0: 快去把它裱起来，藏起来。

0: 一直想去部队参加战斗的老战士钟二牛奉命来到毛主席身边担任卫士，他把自己想去前线的想法如实告诉了毛主席。在渡过黄河途中，他们遇到了闹情绪想离开部队的战士张二顺，毛主席仔细地询问了情况，特别批准他回去照料母亲。
1: 这是新来的卫士啊。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报告主席，我叫钟二牛。
2: 啊，乔钟那个钟？
3: 是。
2: 耕地那个牛？
3: 是。
2: 啊，为什么不叫户啊？牛敌不过户嘛。
3: 庄户人 就盼着有条牛呗。
2: 哈哈，好，庄家人呐，是盼着有条牛，有把犁呀。

0: 嘿，是哪里人啊？
1: 河北安平。
0: 父母做什么？
1: 我父亲给地主拉脚，没活的时候也倒腾点粮食买卖，我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也下地干活。
0: 我们的家庭很小香嘛。
1: 哦，
0: 你喜欢父亲还是母亲啊？
1: 我喜欢母亲。
0: 啊，
1: 我父亲脑子好使，有多少账那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饭也开单份，他吃馒头我们啃窝头挨打。我母亲心地善良，为人好，我喜欢母亲。
0: 啊，你母亲一定信佛。
1: 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说你母亲姓山吗？
1: 啊，
0: 出家人慈悲为怀，心地善良的人呐，都信佛呀。我也喜欢母亲，我母亲也信佛。小的时候还随他老人家去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人民还是守护啊。
1: 就是磕头啊，不造反。
0: 好，讲得好。我们两个很谈得来嘛。愿意到我这来耕作吗？愿意还是不愿意了？不愿意。你能讲真话，这很好嘛。尽管有的时候真话听起来不那么爽，
1: 嗯，
0: 但我喜欢听。你说是为什么不愿意到我这来工作？
1: 嗯，我干得太久了，从上半年到现在我都一直当勤务员，我的老乡那都是营团职的干部了，我是最小的，那都是个连长。我就想到战斗部队去。
0: 是啊，三八师党委师金部是哪来写呀？
1: 我的想法跟警卫局的首长谈过，他们也都同意，可要是调到你这儿来，一时半会儿那是走不了的。
0: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放你走位？
1: 嗯，主席，你练旧啊？
0: 什么练旧啊？
1: 啊，
0: 听谁说的？
1: 反正我知道，骑过的老马有了好马也不要，穿过的衣服用过的东西一旦有了感情，就是再好的你也不换呀。我是个大活人，要是跟你有了感情，你还放我走吗？
0: 你这个小鬼呀，什么时候把我引咎离房啊？可是我就喜欢要你来，怎么办？总得有人妥协吧？啊，
1: 嗯，那只好我妥协吗？
0: 这样吧，也不能太委屈你，我们双方都做一些让步吧。你到我这里来，只是分工不同，都是给你工作嘛。三八师党的威势，地位够高，职位太低呀。哎，八年，最后跟我八年，算是帮帮我的忙，你看合适不合适啊？
1: 哼，那就这么定了。
0: 好。
1: 你可不能反悔哦。
2: 你也不能反悔哦。
3: 是，保证干好这半年。
2: 反虎为生，群夫一野，死马难追啊。
4: 当逃兵，当逃兵要被枪毙的，
5: 你也太不像话了，你
6: 就是啊，
7: 要不说你才好，
8: 白说部队教育这么多年，
9: 就是，真是丢人，
10: 被送到惩罚那不可，
11: 觉悟到哪儿去了？
5: 现在再说，
9: 哭哭什么哭？
12: 就是什么事啊？
13: 师长，报告首长，这个战士想开小差，
12: 怎么？我想跟部队走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3: 他叫张二顺。
12: 哪里的人呢？
13: 本县本村人。
12: 为什么不想走了？
13: 不能走，家里有一个老母亲，他走了，天人养老送终。
12: 家里有一个老母亲，
13: 报告首长，他家弟兄三个也得死了，还有就剩一个80多岁老母亲，
14: 还有弟。爹没石头要慌了。
12: 我晓得，我晓得。母亲，徒弟，徒弟，母亲。亡命的儿子吧，让他留下。
13: 是。
12: 发给他一些生活费。
13: 是。
12: 回家好好伺候母亲，装好装下，这不丢人的。
15: 二顺，二顺，别哭了，你知道是谁救了你？是毛主席啊。

0: 请来的裁缝师傅正准备给毛主席量衣服时，新来的勤务员小张带着李娜前来报道。毛主席知道钟二牛老实厚道，十分关心他的婚姻大事，有意把小张介绍给他。
1: 沈长，
2: 主席，
1: 二尺
2: 大概是方圆百十里
1: 的蚕师傅，我好不容易找的。
2: 对了，
1: 当年本地的王秀才进京做官，全都是他缝的麻褂呢。
2: 哎，秀口，这点手艺我哪有的稀有，摸着身材随便进进缝缝就行了嘛。
1: 别动，你别动，别乱动啊。秀长，怎么能随便前见缝缝呢？你是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再说这是我的手艺，做不好人家会说我不行，我也不光彩嘛。转过去，转过去。来，上去。
2: 老师傅，你向了杯，是盖啥怕就怕认真的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你老也讲认真，好得很，好得很呐、
1: 可不是，
2: 可不是嘛。
1: 下个不必给王秀才缝马褂，这可是，
2: 这是什么？
1: 这可是，
3: 报告主席，李大姐回来了。
4: 爸爸，
2: 大妈妈。不是大娃娃，乖娃娃，爸爸想死你了。
4: 小爸爸，乖爸爸，我天天想的好爸爸。
2: 你哪里像爸爸好娃娃？
4: 这像。
2: 还有哪里像啊？
4: 这像。
2: 还有哪里像？
4: 这一下。
2: 脸蛋蛋怎么像哦？
4: 请求好爸爸亲我呀。
2: 好，这次回来就住下吧，啊，跟爸爸天天在一起。
4: 好爸爸。
2: 哦。你是新来的小张阿姨吧？
5: 是的，主席，我是负责李娜生活的。
2: 愿不愿意在我这里耕作呀？
5: 主席是为人民谋福利，我能帮主席做些事，让主席省心，我愿意在你身边工作。
2: 小张阿姨讲话，慢又说一遍吧。比我身边有的同志强啊。你是哪里人啊？
5: 河北安平县。
2: 哦，好啊，钟安友是你老乡嘞，他是我的卫士长，你是你们安平人，是我们的党袖的长，以后你就归他领导。
5: 是，主席。
2: 哎，安友
1: 啊，
2: 你过来。还有事儿？哦，二月到三月，三月到四月，八年，又是八年了。说好只记你八年，后来离不开了，虚了半年，现在是。

0: 钱要到了，还想走吗？
1: 想走。要是主席还需要，
0: 不，我们右眼在先，你是老实人，我喜欢你，但我不是爷呐，你走吧。
1: 不，主席已经同意我走，那么咱们上次的协议算是兑现了，但我想和主席再订一次协议。
0: 好，很好啊，我们重新订个协议，就算你再帮帮我的忙，看我替你行动过呀。
1: 是，主席。你看这毛巾应该换条新的了，再说应该有两条，擦脸洗脚应该分开的嘛。
0: 哎，不用分量，现在是战争时期啊，这个酒啊比你辛苦啊。分开了就不平等了。你说是不是啊？
1: 那也是。
2: 主席，这个任务我没法完成，你看破成这样了还让主席穿，不如让他们买些新毛线，我给主席织，保证天冷时让你穿上新毛裤。
0: 校长等着啊，前几天刚做了一套新衣服，不能再做了，还是请你辛苦一点，把这个补一补，能穿就行了。没别的事吗？
2: 没别的事了，就是动员主席买毛线。
0: 嗯，哎，二牛啊，你今年二十几了？
1: 23，
0: 属牛的。校长同志今年19了吧？
2: 到年底就20了。
0: 嗯，收拢啊。
2: 嗯，
0: 那很好啊，你们俩应该经常在一起，互相帮着帮着嘛，啊，嗯，我这个为师生性老实，有些方面想到了，却不知如何去做。校长同志，如果也想到了，那就可以主动一点嘛。
3: 毛主席看出憨厚的钟二牛喜欢小张，却不敢表达自己的感情，就给他出谋划策，让他利用家里来信的机会去接触小张。两个年轻人终于捅破了这层

0: 哟，是你。有事吗？
1: 嗯，我这有封信。
0: 信。
1: 帮我看看。
0: 啊。牛娃你好，牛娃是谁？
1: 就是我。你往下看吗？要是不合适，那就退掉吧。
0: 那就退掉吧。
1: 那你帮我写封回信，互相帮助。
0: 你一点不笨。
2: 你这个小鬼啊，还真会说话呀。他还说了些什么呀？
1: 他说现在女同志少，将来进了城女同志多了，问我会不会变心。
2: 你怎么说呢？
1: 我说女同志多不多我不知道，我只听说城里汽车多，要少出门，别让车撞了。
2: 哎。

0: 三个人不出门呢？啊，应该多出去见一见世面嘛。
1: 嗯，
0: 啊，哎，
1: 嗯，
0: 你会不会变心呢？
1: 不会，我跟他说了，我要是变了心，毛主席也不会答应啊。
0: 嗯，
1: 再说了，咱好歹还是个领导，要是变了心，那还像当领导的样子吗？你猜他怎么说？
0: 怎么说啊？
1: 他说，他说，
0: 那你就领导我一辈子吧。好，很好啊，缘分呐。
2: 苏联共产党的代表米高扬同志远道而来，到达中共中央驻地。毛主席喜欢吃辣椒，米高扬擅长喝烈酒。一次简单的接风宴会上，中苏两位高级领导人边吃边谈，气氛亲切而热烈。
3: 主席，主席，主席，客人快要来了。
4: 啊，知道了。
3: 主席，快换衣服吧，先穿这个，来。
4: 哎，算了，就这样了。
3: 主席，你领上那个疤也太显眼了，来，快换上。
4: 哎呀，鼓足一点就行了嘛，啊，别啰啰嗦嗦的。李高阳弄着火球可凶得很嘞，你能来呀、啊、你对付不了他，你可要有准备哦。
3: 你放心吧，有我保驾，咱丢不了人。
4: 哎，不过轻敌需有知趣啊。
3: 嗯，我看你的眼色行事怎么样。
4: 好，
5: 欢迎李高阳同志。
6: 毛泽东同志好。
5: 我就一杯，不成敬意啊。
6: 我请斯克罗姆的
5: 何为米高扬同志践行啊。
6: 大西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请
6: 不老师，
5: 请
6: 不老师，请
5: 请
6: 不老师，
5: 来来来，请苏联同志喝一杯山西的汾酒啊。
6: 汾酒
5: 烈得很呐。
6: 我是温馨克雷布的。我们是所有人在
5: 我们苏联朋友见面总是要先干一杯的。祝你健康。来。
6: 三杯。
5: 我不胜酒力啊。
6: 没他们接你一
5: 下。请米高扬同志原谅啊。
6: 你去办事上的问题那得必须到哪。
5: 请毛泽东同志必须干杯。要不就是看不起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嗯，你看，那包你吃，
5: 真满。
6: 你看，多了个水。
5: 不，倒到这个位置。
4: 啊，倒满，倒满，倒满。
5: 嗯。哎，
6: 我喝了说
5: 很好。
4: 嗯
5: 嗯嗯，这碗酒我替主席喝。
6: Нет, нет, нет. Переведите.
5: 这碗不算。
6: Прошу товарища Мао, самого выпить.
5: 请毛泽东同志自己喝一碗。
4: 哎，把拿手菜端上来。
5: 是。
6: 我带进那是高楼那不溜的。
5: 哦。
6: 嗯。какой это блюдо?
5: 这是一道什么菜？
4: 油炸辣椒，香得很嘞。
6: 我就不过是
4: 咱我们中国啊，不是辣椒就不革命了。
6: 还有那像烈不屑一家子。

0: 那毛巾啦。
1: 你要慢了，他慢了。我上当了，我上当
0: 哪里哪里？利用你的高招，我用我的绝活啊！
1: 我刚才他们那是什么？就把他
0: 中手亮当，相互取长补短，就能无敌于天下。
1: 我别把你今天到了那边，你马上走路可不走路个，因为你把别见面。啊哈！
0: 先把辣椒送给斯大林同志。
1: 你得到这，到到那里去，斯大林
0: 扩
1: 大了。
0: 我自己种的啊。
1: 他本来是把压上。
2: 曙光出现，中国革命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即将打倒蒋家王朝，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党中央也准备进入北平。毛主席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发现了问题，担心一些同志进城后不能抵抗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成为新的李自成。他亲自拟定了六条意见，要求传达到全党。
3: 妈妈，快来帮帮我！
0: 哎，来喽来喽，到啊，忙什么嘞？
3: 收拾东西，快，爸爸帮帮忙。
0: 高兴不高兴啊？
3: 高兴呀，北京一定有好多小朋友。
0: 嗯，还记得昨天晚上爸爸跟你讲的故事吗？
3: 记得记得。李闯王好不容易打进北平，可一心只知道享福，天天叫人给他包饺子过年，不给老百姓做事。后来就叫别人赶出了北平，只做了几十天皇帝，对吧？
0: 乖娃娃，我们可不能修理闯王啊，考试一定要及格。
3: 爸爸，我就来北平，保证不吃饺子，不过年。
0: 二牛，
4: 啊，
0: 你在干什么呀？
4: 啊，报告，没干什么，
0: 去叫刘秘书来一下。
4: 是。
0: 哎，阿牛，你回来。
4: 嗯，哎，
0: 哪里这么香啊？
4: 啊，
0: 是你香？
4: 是我。
0: 怎么了？
4: 我磨了点这个，大伙说要进城了，皮肤太粗。
0: 看来这些民主人士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有些人质不曾被拿枪敌人所征服，却可能倒在敌人的糖衣炮弹下。刘秘书
5: 到。
0: 刘秘书，我有几点意见，你记一下。进城后，第一，不作声；第二，不送礼；第三，烧金酒；第四嘞，烧和尚；第五，不以人民做第一名；第六，不把中国同志从马列斯并列。征求一下其他纪委书记的意见，如果同意，就以中央的名义下个文件传达到全党。
5: 是。
4: 主席该走了。

革命取得胜利，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入驻中南海。在中南海丰泽园门前，兴致勃勃的毛主席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下了一张意义深远的照片。

0: 主席，
1: 啊，
0: 就是这儿，请进去吧。
1: 哦，我就住在这里呀。嗯，门牌号码是多少啊？啊，给我的朋友们写封信，免得他们走错了门呐。哎，刚才拍照了。
2: 啊，照了，第一次进中南海，意义重大呀。
1: 哦，我刚才的神态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吧。不行，再来一次，帮我拍神气点。
2: 好，主席。
1: 二牛，过来过来，都过来嘛。
3: 哎，来来来，
1: 大家一起照嘛。啊，二牛，来来，
2: 大家照好了。准备照了。
1: 好。
2: 主席，把胸挺起一点。再挺起一点。笑一笑。准备照了。照了。
1: 哎，好。
4: 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了。毛主席十分悲痛。与此同时，钟二牛生了个儿子。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前来报喜。毛主席强忍悲痛，向一条新生命的诞生表示祝贺。
5: 庞老总走了吗？
6: 刚走。
5: 哦。首长，
6: 嗯，
5: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6: 说了你也不懂，等你有了媳妇儿就明白喽。
5: 主席，主席，
6: 嗯，有事啊。
5: 主席累了，
6: 嗯，二牛
5: 啊，
6: 你笑什么？
5: 主席，我请你喝酒。
6: 喝酒？为什么？
5: 主席，你不是吩咐过我，要是小张生了儿子，就向你报喜，要喝我们的喜酒吗？
6: 嗯，儿子，
5: 是个儿子，是个双眼皮，52公分，7斤半，一生下来就哭。主席，请。
6: 庄伢子，庄伢子
5: 是个庄伢子，这是杯喜酒，主席，你一定得喝。
6: 嗯，没料，小家伙，我活，不容易啊，要好好抚养啊，
5: 啊，主席，你放心，等他长大了。让他像岸英那样去当兵。
6: 二牛，岸英他不在了。
5: 嗨，主席，等打完仗岸英不就。主席，你刚才说什么？
6: 我失去了岸英儿。

0: 不行，我都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啊。
1: 不怪你，不怪你，我我也是胆子大的呀。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呀，我的家为中国革命已经献出了两条生命，凯辉泽民泽坦还有我的甘英甘英儿。

们今世天天弯弯过李世忠的遗孤，多美的是什么？不就是文我们的后代？不就是为新中国的下一代吗？这杯酒还是要活，为我们幸福的后生，我活。主席，主席，这杯酒我替主席喝。大英，我哭嘞，得了儿子是喜事。孟瑶，送个什么东西吓着哭嘞？怎么就想不起来了？

0: 朱熹，不要吵了，还送什么礼物啊？对，就是这封文件。李吉同志捎起门来，笑柄真云，一级在经济政治局委员和国委副总理，还有林业部、农业部、卫生部、国政府部长，立即到怀仁堂研究东三省救灾问题。
1: 是，
2: 主席，政治局决定让您休息三天。
0: 哎，走，开回去。
3: 中南海里新来一位年轻的保健医生，他想给毛主席检查身体，不料却碰了钉子。毛主席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十分自信，却对医生的工作不感兴趣。让他听从医生的安排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1: 主席脾气倔，从不吃药，不见医生。
4: 为什么？
1: 他不愿见医生，而吃药呗。
4: 这个我有办法，
1: 他不会喜欢你的。哎，轻点啊！
0: 关于刘青山、张子山贪污案的情况汇报。
1: 主席，新派的医生来了。
0: 冯干牛，你有没有贪污？
1: 我
0: 问你有没有贪污？
1: 没有，我没有贪污啊。
0: 现在没有，以后呢？
1: 不贪，我永远不贪。
0: 哎，我们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啊。有些同志雪山草地都过来了，可以进城，就经不起考验，当了大官不得了了，犯下罪行，对不起人民呐。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不管有多少人为他降职，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我们不能手软。无啥，无走也比名分呐。杀掉这两个败类可以挽救我们的很多同志嘛。什么事啊？
1: 他就是新来的医生。
0: 哦，是医生啊。你把医院都搬来喽。
2: 主席，我要为你做一次体检。
0: 哎，不要不要。
2: 这是我的责任。
0: 我没病啊。
2: 不检查您怎么知道没病呢？
0: 哎，我自己的身体有病没病我还不知道啊。
2: 主席，您曾经说过结论要下在调查研究之后。
0: 时间证明，从战争年代到火并时期，我的身体啊一直很好嘛。
2: 主席，您是不是怕我给您查出病来？
0: 什么？我怕？
2: 那您为什么不让我检查呢？
0: 好，那你先找吧。
2: 好嘞。
3: 毛主席一向重视调查研究，尤其强调要讲真话，反对说假话。在接见中央警卫部队的战士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时，他语重心长地再次讲到了这个问题。
5: 先生，报告主席，部队和工作人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0: 好，很好嘛。同志们都坐下，坐下，好讲话嘛，啊！
6: 都坐下，坐下，坐下。我们的工作目的是为什么呢？啊？
7: 为民服务。
6: 具体到我们警卫部队的每一个战士来说啊，我以为啊有三项任务。这个一呢，要搞好保卫工作。那么二呢，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这个三啊，要学会搞刁钻研究。今后啊，每一个同志回家探亲的时候啊，都要写调查报告，要研究社会，凡是你们写的书面报告啊，都拿给我看。另外啊，我还和你们一起下去搞调查研究，这样既可以帮助你们的学习，提高。

0: 另外的工作能力。我也能更多的了解啊下面的情况嘛。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根桩，三个臭皮匠啊顶个诸葛亮哦。下面的生活啊是艰苦一些，我跟你们送好吃的去，一定要搞到真实情况，一定都要讲真话呀。
1: 主席，我们一定讲真话。
0: 谢谢你们，拜托了。
2: 请主席放心。
3: 在外出视察的列车上，毛主席一直在坚持工作。他召集部分地方干部，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会上，所有的人都一致汇报农业生产形势大好，粮食亩产甚至达到了10万斤。这究竟是真是假？连毛主席也是将信将疑。

0: 我不想听别的，你们要如实地告诉我，田里收多少，农民的锅里有多少，虚的假的不要来。
1: 毛主席，说保守一点，我们的地方亩产10万斤，我们做了精确估计，少不了这个数。
0: 嗯，10万斤，这可能吗？啊，你们是放卫星还是放大炮啊？我啊，就是从农民家走出来的。10万斤，嗯，牛皮吹破了嘛。当然了，我们也不能低估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啊，嗯、啊。
2: 在毛主席领导下，一天就等于20年。
0: 也许我是给同志们泼冷水啊，是有心保守分子啊，啊！但愿史实证明我有情报寿，这顶帽子给我戴，不大不小，我就谢天谢地，诚惶诚恐，不生荣幸之至哦，啊！
2: 毛主席，
0: 嗯，
2: 尝尝我们大食堂做的面包怎么样？
1: 好啊，
0: 耳听为虚，言行为实嘛，啊！
2: 啊，小王来了，来来来，放到这儿，放到这儿。毛主席，
0: 嗯，嗯，味道不错嘛，是用白糖还是用糖精做的啊？
2: 糖精，
0: 甜味满正嘛，都尝尝啊，都尝尝。
2: 来。
0: 这是大食堂做的啊！
2: 啊，
0: 坐下坐下。
2: 我们农民都吃这个。
1: 都吃这个？真的？
2: 真的。
1: 每天都有吗？
2: 隔一天吃一顿，中间夹一点其他的饭食。
0: 嗯，对对，满是吃干，咸是吃稀，品种花样啊多一点，让农民们吃满意了啊！
2: 毛主席，
0: 嗯，
2: 刚才的话是怎么说的？
0: 满是吃干，咸是吃稀，不满不咸，半干半稀啊！要让我们每个干部啊，都懂得这个普通道理啊！中国农民世世代代都为了个吃，民以食。

走下专列来到农村，正巧遇上一支丰收农民送交公粮的队伍，他们热火朝天，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从面前走过。毛主席的情绪也受到了极大感染，他让工作人员请来一位农民亲自了解田里的粮食生产。

0: 环境不错啊。走，陪我过去看看粮食的成色如何啊。
1: 哎哎哎，主席，这可不行啊，有言在先，只能在远处看，我已经安排，不能擅自行动啊。
0: 嗯，不容易啊，农民辛劳了一年多才换了这样的好黄金啊。不行，我要去，我要和老乡们一起还路还路啊。
1: 主席，你看你要是一去啊，大伙就得停下来欢迎你。
0: 我看不是这样，我呀去请个老乡来，让你老人家看个够，怎么样？
2: 有道理有道理，快去快去啊。
1: 是，小天
3: 到，
1: 去请个老乡来。
3: 是，
1: 快去。主席，按规定你得戴上草帽。
2: 好好好。
3: 哎，老乡，
1: 来来
3: 来，那边有位老同志想看看粮食。
1: 哎，来呀。
0: 哎，小董事啊，你过来歇会儿啊，快过来。
1: 好，放这吧。
0: 老同志，你看吧。哎，小董事啊，今年的收成如何啊？
4: 嗨，老同志，今年可是个好收成，大丰收啊。
0: 好啊，鬼中鬼中啊，啊，成色不错啊。你们把粮食往哪里运啊？
4: 交公粮送国家，
0: 自己家里就够了吗？
4: 哎，够了够了，合作社储备的粮食比哪年都多啊。
0: 哎，我是说你们家里每家每户的锅里，每顶每口的碗里啊。啊，
4: 那还用说，今年比哪年留的都多啊。今年我们村里办喜事的，盖房子的，比哪年都多啊。
0: 好啊好啊，告诉你们手里的乡亲们呐，要抓紧时间把地里的粮食啊收回来，保管好，还要狐狸的安排好吃粮问题啊。比如这两天下大力气啊，就要吃干点，多吃点，等到过两个月之后啊，地里闲下来可是半干半稀的嘛啊。
4: 好，老同志，我一定把你的话告诉乡亲们。
1: 我来吧。
0: 哎，小同志，这担谷子有八十斤吧？
4: 156，
0: 156，我挑一桶试一试。啊？
4: 哎哎，老同志啊，别闪了腰啊，我来。
1: 太重了。
0: 哎，你们别拦我，我年轻的时候啊，可以挑到180斤来。啊？你们一边看着。
4: 起来了。
1: 起来了，起来了，飘起来了，真太棒了，
0: 不如当年喽，老喽，老喽。
4: 你是毛

0: 我没事了。
1: 那还不去休息啊？
0: 主席，您去劝劝他们吧，他们都不去睡觉。
1: 啊？都不睡觉？
0: 嗯。
1: 为什么呀？
0: 他们说，主席不睡，谁也不许睡。
1: 谁这么大权力，不许别人睡觉啊？我倒要见识见识。是谁在这里发号施令，觉都不许睡啊？是谁不让大家睡觉的？
0: 他们说是您。
1: 什么？这么什么？这么会生气吗？
0: 按规定，首长没休息，工作人员都不许休息。您不睡，我们睡，那不是我们犯纪律了吗？
1: 嗯，有道理，有道理。小鬼蛮机灵的，不懂声色啊，就把意见提了。你们啊，要好好向别人学习，办事要讲出道理，才能服人。好，都睡觉，我也睡。啊，主席，明天要到大城市了，您是不是该请我们大家吃点好东西啊？
2: 嗯，
1: 我说恶牛啊，你们总是传统起来，抢我的主干。这次又是什么题目啊？大伙跟着你又是一年，你得有所表示吧。好，同志们工作辛苦，到目的地不召开会议，不见领导，我和你们一起逛大街下馆子啊。主席，咱们是不是把东西买回来再吃上吃？哎，哪有什么意思，有吃有逛才自在嘛。啊，主席，那你得服从保卫部门的安全规定。好的好的，按规定办。
3: 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毛主席来到一座城市，在著名的饭店鸭子楼请大家一起聚餐。路边的行人意外地发现了毛主席，大家立刻围拢过来，聚集在毛主席的周围，楼上楼下热烈的欢呼声响成一片。
4: 主席，又逛又吃，太好了。
1: 还是我的主意好吧？
4: 您早就该出来散散心了。
1: 哎，那是不是鸭子楼啊？
4: 哎，就是在那。
1: 哦。乖娃娃。
4: 玲玲，快走。
1: 再见啊。

0: 慢点，
1: 慢点啊！
0: 起身，等等，
2: 别笑，
1: 不要妨碍交通嘛，让他们走。
0: 哎，走，走走。
1: 其实啊，算了，对主公说话要客气点。
0: 是。安静到，
1: 你看。哦。鸭子楼是鸭子啊。嗯。
0: 行，咱们先进去吧。
1: 嗯，好。
0: 大家进呐。
1: 不错嘛。哎，你们看看，肯定又是事先做了安排，把人都关在外面。我就是想从群众热闹热闹吃顿饭嘛。嗯。
0: 主席，饭店的经理来了。
3: 毛主席，

0: 同志啊，大叫喽！
1: 哪里？毛主席光临本店，是我们
0: 哎，生意还好吧？
1: 好，好啊！
0: 你在这个店里有多少时间了？
1: 我12岁来这儿当学徒，那时候爱吃鸭子的都是达官显贵。当年老爷子来这儿避难，还时常来吃鸭子。
0: 老爷子是谁呀？
1: 啊？
0: 啊，就是。他是说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呀、啊。现在都是什么人来吃嘛？
1: 哦，现在来吃鸭子的可多了。有工人，有干部，有解放军，还有生意人。
0: 还有嘞，
1: 有教师，有学生，还有外国人啊。
0: 还有嘞，有乡下来的农民吗？
1: 有，有啊。
0: 真的啊？
1: 有的，前几天还从乡下来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买了好几只鸭子，
0: 是
1: 吧？可开心
0: 了。今后啊，你们要特别注意边乡工人、边乡农民，要为他们服务啊。
1: 一定一定，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边乡工农兵为人民服务。毛主席请喝酒。
0: 坐下。今天我请客，莫客气，同志们工作辛苦，走，同志们身体健康啊！
2: 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3: 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0: 谢谢。来，来呀，坐下，都坐下，都坐下嘛，莫客气，多吃些，多吃些啊！
4: 主席，你再吃点鸭子吧，你不吃，大家怎么动筷子呢？
0: 哎，你们吃嘛！
5: 吕董事，农民到喽！
0: 哎，钱娃娃的吕董事啊，啊，你娃娃的东西掉了，啊，
2: 啊，谢谢了。嗯，
0: 好，好啊。
2: 毛主席，毛主席，是毛主席，是毛主席，
0: 毛主席，毛主席，
2: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1: 主席，主席，你看这么多人，咱们出不去了吧？
0: 没关系，我喜欢热闹。喜欢轰轰烈烈的群众场面。
1: 不行，都怪我，是我不好，我闯了大祸。
0: 这不怪你，是我自己不注意才曝光嘛。再说我们不应该害怕群众，而应该欢迎群众嘛。
1: 哎，主席，你别去。
0: 你是怎么回事？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我们不能跟群众的热情泼冷水呀！啊，

0: 毛主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韶山冲，见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屋，见到了乡亲们。通过与一个孩子的交谈，毛主席这才了解到了农村和农业的真实情况。
1: 小帅哥，小社工在家吗？屋里有人吗？小社工，
2: 干什么呢？
3: 哈哈哈！啊，小主人啊，爷爷累喽，接宝弟啊，休息一下啊，来。来呀，对对，过来，过来呀，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三牙子。
3: 哦，
2: 是从城里来的吧？
3: 爷爷从小啊，就在这里长大啊，那边呀，就是爷爷的家。
2: 你骗人。那里是我们毛爷爷的家，他现在搬到北京住去了。
3: 嗯，真聪明啊！啊，哎，你手里拿的什么呀？爷爷看看。
2: 哇，
3: 嗯，真小气。
2: 嗯，
3: 爷爷猜一猜，猜中了啊，就给我，好不好啊？
2: 不。
3: 哎，你哪像个男子汉嘛？
2: 好吧。
3: 是蛐蛐喽，
2: 不对，那你猜猜，
3: 是条小鱼，
2: 也不对，是吃的。
3: 要让我猜啊，是糖，
2: 不对，
3: 那肯定是花生米喽。
2: 我说你猜不着吧？
3: 小小年纪就难到了老汉，我服输服输了啊。
2: 那你们就别猜了。
3: 好。我材料我啊也不要了，
2: 是勺根。
3: 哎，这个小子真馋，这不能吃，不卫生的。
2: 怎么不能
3: 吃？这个肚子会长虫的，这怎么能吃哟，娃娃？
2: 怎么不能吃？我吃不饱，爹叫我每天到地里刨勺根，吃了就不饿了。

0: 你请来安排一下。我啊，我要请乡亲们吃顿饭，用我的稿费开支。
1: 好，
0: 在什么地方？毛小子当。
2: 毛主席准备邀请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吃一顿饭。韶山冲的几百名农民聚集到了毛家祠堂里。饭桌上，妖叔公和乡亲们试图掩饰自己的生活困境，但毛主席已经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中。
3: 毛主席，你老人家可回来了哈。
4: 哎，你好啊。
0: 老乡们好啊！
5: 老乡好，
6: 老乡好，
7: 老乡好，
8: 老乡好，
9: 老乡好，
10: 别让一下，
11: 老乡好啊，
12: 老乡好，
13: 老乡好，
14: 老乡好，
15: 老乡好，
16: 老乡好啊，
17: 好，
18: 我们的乡好啊，
19: 好，
20: 老乡好，
21: 老乡好，
22: 老乡好，
23: 老乡好，
24: 老乡好，
25: 好。
26: 先过来请让一下啊，
27: 毛主席好，
28: 毛主席好，
29: 毛主席好，
30: 毛主席好，
31: 毛主席好，
0: 老人家，
32: 真是
33: 毛主席和您老人家都不一样。
34: 毛主席好，
35: 毛主席好，
0: 我毛润之啊，在外闯荡几十年，没给诸位乡亲啊带来什么好处，倒惹了不少麻烦啊。今天我被薄酒一杯呀、啊，啊，不正经意啊，不正经意，望众位乡亲呐、啊，不要奖励，不要客气，啊，我们都是乡亲见乡亲嘛，啊，不必拘礼，都坐下坐下，哎。都坐下，坐下啊！
1: 你也
0: 坐下，好好，坐下啊！哎，哎，都坐下，坐下啊！都坐下啊！坐下，坐下。
1: 毛主席，你坐吧。
0: 姚少公啊，
1: 毛主席，
0: 将辈分
1: 坐啊，
0: 亲呐、
1: 啊，这怎么行啊？
0: 哎，
1: 这怎么行、
0: 啊？你老人家不爽受入座，我就只好站立相陪喽。啊，
1: 这
33: 姚叔公，毛主席请你去坐，你就去坐呀。
0: 啊，行的，
1: 好。
36: 爷爷，爷爷，我也要去那边路多。
1: 小孩子家不懂规矩，去去去去去去。
0: 哎，让他去嘛。哈哈，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嘛，啊。论辈分呐，你与我一般，应当平起平坐嘛，啊。
1: 哎，走。这孩子
0: 啊，坐坐，
33: 来，坐这
1: 儿。毛主席，请请。
0: 啊，请。
33: 好。
0: 哎，大家请嘛。啊，
1: 好好好，
33: 好的，
1: 毛主席，请。
0: 来来来。哎，三伢子啊，莫躺着，你看，你看，你看。嗯、啊。大家吃啊。
1: 好。
0: 啊。
33: 好好好。
0: 杨少公。
1: 哎，
0: 请。家常便饭嘛，啊，不用客气，亲啊，哎，怎么不懂筷子啊？怎么了？
1: 这孩子，昨晚才吃的肉，还这么馋，不懂规矩。
0: 哎，由他去喽。孩子嘛，啊，
36: 好香啊！我好久都没吃过肉了。
0: 来，大家亲啊，莫客气嘛，啊，姚少公，
1: 哎，
0: 请吃啊，
1: 哎，
0: 你们吃好，我啊，帮你们去敬酒啊。我们吃，你们吃啊！啊，你们坐，你们坐啊，你们坐，你们多吃啊，多吃啊！
1: 好，好久都没吃到肉了，
4: 这是托毛主席的福啊！
5: 毛主席要能经常回来就好了。
4: 这是他的。
0: 侯什么都在这啊？
4: 毛主席，您坐。
0: 来，来呀！二牛
6: 到。什么事儿？
0: 咱弄些肉来啊！
6: 哎，没事儿，没肉也能喝。祝毛主席长寿。
0: 来，
6: 哎，
0: 嚯、哦、啊！
33: 毛主席，
0: 现在妇女解放了，不用再好耽误了，回京祠堂吃饭了。来，喝一杯啊！啊，
33: 谢谢毛主席，
7: 谢谢毛主席，谢谢。
0: 多吃一点，吃啊！来，喝一杯。哎，怎么不吃啊？哎，不能不给我面子嘛！哈哈哈！
33: 毛主席，像这样的饭菜，我们好久都没有吃过了，我们想带回去给孩子们尝一尝。

0: 从韶山回到北京，又看了工作人员小马写来的农村情况调查报告，毛主席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他让工作人员把正在上大学的女儿李娜接回来，与大家一起分吃了小马从农村带回来的黑馍。农民的艰难困苦让毛主席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1: 慢慢吃吧，啊！爸爸给你讲个笑话。在延安的时候啊，只要和你任伯伯吃饭，我们就逗他。他是高度近视眼，每次菜堂上来，我们三下两下就把菜叶子捞光了。最后他就捞啊捞啊，怎么也捞不起来了。我说别捞了，那是晚上的啊，兰花边边嘞。
2: 还真逗呢。
1: 这个笑话还有趣吧？啊，
2: 爸，你们要不吃，我可全打扫了。
1: 都吃光，三光政策。
2: 爸，我的饭量特大，这么大的窝头，我一下子能吃四个。爸，这顿饭吃的可真香。钟叔叔，还有汤吗？把这盘子涮涮，别浪费了。
1: 阿牛，叫他来。谁呀？小马、等等，都来。在家的工作人员都到会议室来。
3: 是。
2: 爸，我也跟你去。
4: 主席，这是乡亲们托我带给你的。
1: 给我，这是为谁带的啊？
4: 伴娘。
1: 你娘？
4: 伴娘去世了。
1: 你娘怎么会去世了呢？你走的时候不还是好好的吗？
4: 她是病。
1: 什么原因？要讲真话。
4: 他是饿死的。
1: 我刚刚读了小马同志送来的调查报告，写得很好，我相信这全是真话呀。我们的人民还很酷，有很多地方没有粮食吃啊，我们还欠着人民的账啊。尝尝，大家都尝尝，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啊，是种田人吃的粮食啊。

0: 简单，要团结起来，攻都难关。
1: 为什么会是这样？人民当家做主不了吗？你自己种田呀？怎么会是这样？我们是社会主义吗？怎么会是这样？不该呀，不该哟。得想点办法，得想点办法。
2: 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毛主席对部队就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利用外出巡视的机会，再次来到部队视察，来到战士们中间。解放军战士热烈欢迎毛主席，一支雄壮威武的人民军队展现在领袖的面前。
1: 进来。主席，明天下午的活动已经安排好了。下午1:30，出席省委省府举行的欢迎茶话会。下午2:30，到58981部队。
0: 到部队去？好，要得要得。看看子弟兵，好啊。先到部队去。
1: 先到部队去。好，我去通知其他几位老帅。
3: 不用了，老帅们忙嘛，我们自己去了。

0: 这个师的前身是哪支部队啊？
1: 报告主席，是红四军第二团。
0: 是金刚山那支队伍？
1: 是的。
0: 革命的老家地嘞？
2: 你也是二团的啊？
1: 报告主席，我是红四军二团一营四连的。
2: 都打过哪些仗啊？
1: 五四反围剿、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我全参加。
3: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4: 为人民服务！
3: 同志们好！
4: 为人民服务！
3: 同志们辛苦了！
0: 革命的功臣是你们呐！
1: 谁率领我们上了井冈山？
4: 红五军！
1: 谁率领我们万里长征？
4: 红五军！
1: 谁率领我们赶走了日？

人民解放军万岁！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
1: 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全真传人不惧艰险，拨开层层迷雾，探寻传世至宝。张国忠一行人来到了危机四伏的阴煞禁地，他们能避开阴气反噬，顺利完成布阵，打破死局吗？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29集。
6: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7: 第29集，
8: 老刘头听到这儿找了三块石头，好歹摆了摆布局。我开阵等于把水往国中那儿引，而国中那儿好比另一个水池，国中必须得泡在水里负责开关闸门。你们此时若杀了一个人，虽说不是把鲨鱼给国中放过去了，但是也等同于给国中放了条食人鱼过去。如果你们把据点那20多人都给端了，也就是20多条食人鱼，想必比鲨鱼还厉害。老刘头抽了口烟，顿了顿，借着张国忠的比方继续解释。而且国忠那儿坚持的事情是很有限的，时间长了是有可能被水淹死的，所以在水被引走期间，我必须把鲨鱼杀死，否则国中坚持不住，把水放回来，死的就是我。这么说，你们明白了吗？哦，孙婷和艾尔逊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孙婷仿佛是真的明白，而艾尔逊俨然已经彻底迷失自我了。孙婷的脑袋简直比秦哥还快。哎，阿逊，我们有没有麻醉枪？
9: 没有。
8: 艾尔逊很无奈，想带一支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打就直接解决，还麻醉个啥劲儿呢？
9: 哎，现在如果让个孩子以最快的速度回去搞，估计最快要多久？
8: 张国忠对这三兄弟翻山越岭的速度还是有信心的。
9: 不知道，这要看他们。我给我朋友写个条子，到了直接取，这一点不耗时间。问题就是路上的时间，我去问问他们。
8: 走到三个孩子跟前，阿尔逊一通白活，然后带着一脸的奸笑回来了。
9: 孙先生，这三个孩子脚程最好的是老二，他说他愿意回去一趟，但是没有手表，不好把握时间呢。
8: 说罢，艾尔逊指了指孙婷的表。孙婷早就看出这老二对自己这块表图谋不轨了，心里一通的暗骂，他娘的，发国难财啊。不过没辙，皱着眉头摘下了手表，递给了艾尔逊。
9: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戴上心仪已久的手表，老二立即就来了精神头，拿上艾尔逊的纸条，嗖嗖几下 就消失在林子里了。他说的有好多小道能回去，只不过很危险，所以咱们带着行李的时候不能走，但如果是轻装上阵的话便没有问题，抄这些小路啊，最快明天中午就能够回来。听艾尔逊这么一说，孙婷都被气乐了。我就知道把控时间是幌子，要手表是真格的。不过就凭老二刚才这几下子，孙婷还真是开了眼，真人版的人猿泰山。按现在的说法，这三兄弟其实都应该是世界顶级的跑酷高手。哎，麻醉枪打中多久能放倒啊？对于科学，老刘头始终有点抵制。哦，几秒钟吧，刘先生您放心，打老虎狮子都不超过5秒钟，打人只能更快。这东西自己可是经常用的，无声无息无杀伤，有的时候比真枪更好用。哦，二小子拿回麻醉枪之前，咱们最好先当没麻醉枪，先把针布好，等二小子拿回麻醉枪以后，咱们一块儿去装炸药，来一个麻一个。听说有了麻醉枪，老刘头也挺高兴的。那万一爆炸的声音他们听见怎么办？艾尔逊对于老刘头的计划似乎有点怀疑。嘿，艾老弟你放心吧，只要在咱们布完阵之前他们不跟着搅和，等到你引爆的时候，保证他们个个跟死猪一样。老刘头捋着胡子晃着脑袋，今天呀咱们该好好的睡一觉，明天5点起床办正事儿，就按刚才布置的，除了艾老弟以外其他照常进行，一切是随机应变。哎，师兄，把隐藏大阵布的他们基地去是不是太缺德了？折寿怎么办？张国忠肚子里的坏水毕竟是不如老刘头多。哎，你放心，营院阵我来掌，我有分寸。再说这帮人全他娘是卖白面的，就算都死了也是替天行道，你放心吧。老刘头说完又和张国忠研究了一下人手分配。萧大成枪法最好，又懂汉语，麻醉枪来之前由他和张国忠一组负责放哨，实在不行就开枪打毒贩的步话机，等麻醉枪到了由他掌管麻醉枪，掩护众人埋炸药，之后去把据点岗楼上放哨的马导给老刘头和孙婷在据点门口布阵制造机会，而老三则先给老刘头和孙婷放哨，麻醉枪来了之后开始一块埋炸药，洞口炸开后则和老二埋伏在周围放哨，此时大阵一破再杀人也应该没事儿。但凡有漏网之鱼想进洞便立即放倒。不知不觉已经10点了，众人又明确了一下各自的任务，最后检查了一下装备之后开始睡觉。当然放哨的工作肯定是由明天上场最晚的艾尔逊负责。清晨天刚蒙蒙亮，几个黑影便跟做贼的一样，缩着脖子猫着腰出现在了步步据点上方半山腰的丛林里。在一块突出的大石头上，老刘头掏出了笔记本，对了对草图，又看了看对面的山，用手指头比在眼前瞄了一下，确定了这便是布待院阵的地方。张国忠和萧大生留在了这里，放下背包准备布待院阵。站在这个地方大概能够看到一点据点的布局，这个所谓的据点其实就是山脚下几间建在树下的破房子，和张国忠想象的那种滴滴血里面那种武装团伙的据点完全不一样。借助望远镜可以发现据点周围似乎有铁丝网围着，因为植被比较茂盛也看不清其他地方的情况。不过从这个视角观察，据点的人似乎还挺多，看来还没有出发。在据点旁边的

深山老林的，就算有巡逻的，也不可能像地毯式搜索一样啊。这个地方虽说有块大石头比较显眼，但是离着那个据点也有一段距离。况且树林子里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没完没了，倘若连说话都能被人听到，那这帮毒贩的得找多少个人专门负责巡逻呀？拿足了材料，张国忠抄起了罗盘，围着大石头走了一圈，然后将三根木桩子插进了地里，用一把小铁铲在木桩之间挖起了沟。看着张国忠开始干活了，肖大生伸手做出一个不要说话的手势，然后猫着腰小心翼翼地潜伏进了草丛，不一会儿便找不着人影了。虽说当年在李村也当过十年的老李，挖沟刨地是拿手的本事，但是眼下这状况跟李村可是相差着十万八千里。地底下树根石头应有尽有，挖几下干脆就得用锯锯几下，有的地方干脆得用手刨。别看这沟用不着多深，但是也着实让张国忠出了一身的汗。大约过了两个多钟头，三条两米长一尺深的沟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便是开始插进地下的三个九中子粗细的木桩子。放下了铲子，张国忠刚想坐下来喝口水，突然感觉一只手啪的一下拽了自己的脖领子一下，然后猛然的一通的拖拽，力气大得跟熊一样。凭张国忠的身手，竟然连回头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便像是死狗一样的拖进了草丛里。是，张国忠身子刚一稳当，第一件事就是想拽出匕首反击，却发现原来拽自己的人是肖大生，此刻正竖起一个手指头示意他不要说话，然后双手做了个喇叭状，朝着山洞的方向学了声鸟叫。而刚才放在石头上的背包竟然也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拿了过来。真他娘，张国忠呆呆地看着肖大生，心说这小子他娘的从哪儿蹦出来的如此的身手，凭自己这点本事一对一单挑还真他娘的够呛。这些边境山村可真是藏龙卧虎，看来艾尔逊在这块地方混几年也不是白混的，能找到这种神人。过了没两分钟，从石头旁边的方向便隐约传来了一阵叽里呱啦的说话声，似乎有人正朝着这个方向走过来，而且不止一个人。随着声音的逐渐走近，张国忠也吃了一惊，三个破衣烂衫的武装分子正朝石头这边走。从弧形的大弹夹看，背的都是冲锋枪，再看看周围这半山腰上，除了那块破石头还能勉强当个掩体以外，基本上能连棵把人挡住的树都没有。倘若真的跟这三位也撞个满怀，恐怕007来了也是凶多吉少。眼看着三个人离自己越来越近，张国忠也紧张起来了，下意识地用手握住了巨雀剑的剑把。毕竟已经是白天了，杂草也不是很高，隐蔽性能并不是很好，而自己刚才挖的坑就摆在那儿，甚至连折叠铲也在坑旁边的草丛里扔着。倘若真的被三个爷爷发现了，稍微仔细一点搜索一下便不难发现自己，那么到那个时候可就真是惨了。怕什么来什么，就见这三位爷走到石头旁边的时候，就像看见了鬼一样突然机警了起来，开始小心翼翼地观察张国忠挖的坑，时不时地叽里呱啦地说上几句。张国忠的心此刻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这跟对付鬼怪怨孽可完全是两码事儿，冲锋枪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年云灵子连炼尸窑都不怕，最后不也是栽在了枪杆子底下吗？
祖师爷保佑，祖师爷保佑。

张国忠心里不断的念叨，汗珠子一个劲儿的往下淌。此时的肖大生也是睁大了眼珠子，慢慢的把枪架上了，看架势已经准备战斗了。张国忠暗道不妙，妈的，怎么连他都沉不住气了？心想，早知道这样，孙婷给自己的那把无声手枪就拿着了，要是用肖大生这把古董枪打，就算能把这三个人都撂倒，八成也会惊动别处的毒贩。紧张归紧张，肖大生也不是傻子，虽说把枪架上了，但是并没有开枪的意思，而是紧张地盯着这几个人的动静。只见这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不但没有进一步搜索的意思，好像为了这个坑还发生了一些内部的分歧。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哈哈大笑，从地上把张国忠挖坑用的折叠铲也捡起来了。其他三个人立即凑了过去，叽里呱啦地说个没完没了。完了，张国忠心里咯噔一下，怕什么来什么，他娘的豁出去了，要是真被发现了，老子就一刀先飞死一个，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再扑倒一个，肖大生再一枪撂倒一个，这三个人基本上就能搞定。那把破枪声音不算太响，应该传不了太远。握着巨阙，张国忠计划的还挺乐观，虽说自己从来没有杀过人吧，但此时别无选择，看来也只能把对面这三位当实心的怨念来处理了。想着半截儿，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这三位也争论了一番以后，忽然从地上捡起了几根细树枝，开始猜长短。猜了两把之后，一个人笑呵呵地把折叠铲别在了自己的腰里，三个人叽里呱啦地又继续巡逻去了。大概又过了一两分钟，说话的声音渐渐消失，最后慢慢的没了，看来人已经走远了。从他们离去的方向看，这群毒贩仿佛是从据点出发，呈 S 型路线沿山坡由下向上巡逻。按刚才这种巡逻速度估计，这个地方一天至少要被光顾六次以上。张国忠松了一口气，一帮二百五，心说这三个人可真是稀里糊涂的，倘若刚才往四周多搜索五米，哪怕是多看几眼，没准自己就被发现了，整个计划可能也就被泡汤了。但是这三个人直至发现了一把折叠铲，都没说多走一步路多看一眼，独知独到，连自己这个当敌人的都看不过去了。哎，大锅饭坑死人呢。几百米外的山洞口，说是山洞，其实也就是两米来高的一个凹子，里面七七八八横着几块大石头，很明显是被人炸塌的。凹子外面有一块大概三米见方的平地，上面的杂草明显比旁边斜坡上的茂盛，仿佛人工施过化肥一样。刚来到这个洞口的时候，老刘头也是着实吃了一惊。来到这块平地上，扒开了杂草看了又看，然后又退到了几米外看了看这个凹子，不由得一阵感叹，厉害啊，小日本真厉害。孙婷忍不住地问刘先生，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吗？老刘头说，孙先生，你不觉得这块平地上的草与旁边有什么不同吗？孙婷也注意到了这块平地上的草，好像长势很旺，哎，这是怎么回事？何以见得厉害呀？这片平地上连只虫子都没有，看两边的山有点漏斗形的走势，这个凹子其实就是个湍口，说白了就是一个阴气的据点，这山里肯定还布了其他的阵术，有点像茅山术里布在地上的拔阴斗一样，把山里的阴气拔过来，在这里形成一个聚阴池。

0: 这块平地下面八成就埋了炼尸府，现在山洞是堵着的，阴气不流，所以没事儿。洞口一旦打开，阴气一流，从这儿往外500步以内的人是一律着道。着道什么意思？虽说在调查云灵子的时候，孙婷也研究过一些道教术语，但对于这些近似于方言的行话还是不太懂。哎，就是鬼上身，那些日本人变着花样的自杀，就是因为瞎挖挖到了这东西，战壕本身就是导致阴气流动的罪魁祸首，这东西就是邪门歪道中的原子弹。古代有不少倒门败类勒索那些地主老财，用的就是这玩意儿，用现代的话说也算是核威慑了。
1: 茅山弟子辗转南北，踏威涉险，追寻传世珍宝。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

0: 摊开时，珍爱每一粒米。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这个茅山阵法能否奏效？众人接下来能顺利炸开洞口，找到宝物的蛛丝马迹吗？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30集。
3: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4: 孙婷有点不理解，那你们所说的给游泳池放水不是也要流动吗？
5: 那个是放，不是流。这个地方原本是没有阴气的，是从别的地方被引过来的，而我们要做的是让那些被引过来的阴气往别处流，不从这儿流，不就没事了？说罢，老刘头掏出了折叠铲扔给了孙婷，然后自己用匕首在空地前面画了几条线。孙少爷，我这把老骨头是干不动了，来，你按我画的线挖几条沟，一尺深。
4: 孙婷虽说有把子力气，但挖沟毕竟不如张国忠在行。挖着半截儿，远处忽然传来几声隐约的鸟叫，正在树上放风的老三听罢一下跳到了地上，压低声音跟艾尔逊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
6: 大家快隐蔽，老三说有情况。
4: 正在树下打盹的艾尔逊翻身站起，拎着包就跑。老刘头和孙婷用杂草把已经挖好的坑盖了盖，紧随其后。大伙儿藏在草丛里等了好一会儿，把个老刘头都等烦了，才看见三个人晃晃悠悠地从来的方向走过来，晃晃悠悠没精打采的，跟逃兵差不多。比起张国忠，老刘头他们的运气确实不咋地。凹子前边这片平地好像就是这些巡逻的固定的休息场所。只见这三个人来到平地前，摘下枪往草丛边上一坐，其中一个人拿出了干粮和水，三个人吃上了。四个人躲在灌木丛里，轮番用望远镜观察着这几个人的动静。
5: 还他娘的吃上了，这可得藏到哪辈子去呀？
4: 老刘头虽说嘴里暗骂，但是心里头也是一阵的后怕。幸亏艾尔逊对这帮人的巡逻范围有所知晓，这几个人吃饭的地方离凹子也就2米远。倘若要是真按自己最初的安排往凹子里装了炸药，不被这帮人发现才怪呢。就在这个时候，艾尔逊忽然看了一眼孙婷手里，眉头一皱，又用望远镜看了半天，压低声音道，
6: 怪了，他们腰里别的那把铲子怎么看怎么像咱们这次带来的呀。
4: 老刘头拿过了望远镜也看了看，
5: 买重样了呗。
4: 由于凹子周围确实像艾尔逊说的一样，基本上没地方藏身，所以几个人又被迫向上爬了30多米。这个距离小声说话基本上还是安全的。
6: 不能啊，这铲子在美国都算是最新产品啊，这帮乡下佬怎么可能。
4: 艾尔逊从老刘头手里拿过了望远镜，又确定了一下，
6: 好像就是咱们带来的啊，不好。艾尔逊恍然大悟， 会不会张先生他们？
5: 快快呀，孙少爷，快用步话机问问他们。
4: 听艾尔逊这么一说，老刘头也慌了，孙婷的脑袋冒汗了。
6: 张掌教刚才他没拿对讲机呀。
4: 虽说这次带来了 FBI 最新开发的微型对讲机，戴在头上就可以，但是这么多人毕竟没有一个是特种部队出身，早晨出发的时候光顾着预备各种材料了，对讲机这么重要的装备却忘了分配了。
6: 你
5: 老刘头瞪了孙婷一眼，心说他娘的，这些人里最时髦的就是你小子了，这种事儿你不操心谁操心呢？
4: 艾尔逊这时又说，张先生可能没事儿，他们用的全是国产五六式，声音挺大的，刚才要是开过枪的话咱们肯定能听到啊，而且现在这三个人好像并没有碰到什么情况，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坐在这儿吃饭。听艾尔逊这么一说，老刘头的心里也放下点来了。
5: 等会儿先让老三把步话机给他们送过去，操不起这份心呐。
4: 几个人正说着，下面的这三个哥们儿已经吃完了，收拾了一下东西，竟然往众人藏身的地方过来了。
5: 他们这是什么巡逻路线？怎么还带拐弯的呀？
4: 30多米，也就是几步的距离，孙婷脸上的汗立刻就下来了，一只手下意识地握住了手枪，艾尔逊的手也把到了枪把上，就连老刘头都把农民匕首拽出来了。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宁肯放弃计划不进洞，也不能让这帮毒贩子给撂倒在山上。正在几个人着急的时候，林子里忽然传来了一声鸟叫，继而又是一声鹰叫。前面那声鸟叫倒是可以乱真，但后面这声鹰叫可是太假了，一听就是人学的。听见这两声叫，尤其是鹰叫之后，这仨哥们立刻警觉起来，干脆把后背背的冲锋枪摘下来端在了手里了。
5: 老刘头心里一痛的骂，这他娘的是谁呀？
4: 心说本来还能来个出其不意，这下可好，面对这三位把枪端上进入战斗状态了，就凭孙婷和艾尔逊手里这两把手枪，怎么跟人家冲锋枪拼呢？就在老刘头暗骂的时候，老三更是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举动，用手捏着鼻子冲着天空哇哇地学了两声老婆叫，在场所有的人都是一声冷汗。老三这两声倘若在远处听还真听不出来，但此刻对面的毒贩离此不过20几米，简直就是自报家门啊。这两声过后，三个毒贩立即朝众人隐蔽的灌木丛走了过来，一边走嘴里一边还喊着准备战斗。艾尔逊恶狠狠地瞪了老三一眼，抽出了手枪。不过说实话，这些毒贩并不像艾尔逊当初形容的那样视死如归，此时那三位哥们儿也摸不清情况，心里比老刘头他们更紧张，嘴里喊的声音是挺大，但脚底下的移动速度跟嘴上的音量却完全成反比，移动速度那叫一个慢，最后干脆在离众人隐蔽地点大概20米远的地方停下来，光喊不走了。孙婷也是一头的汗，用手指头捅了捅艾尔逊，
6: 哎，现在怎么办？
4: 艾尔逊开始部署了，等他们到了10米以内就开枪，必须一枪打死我中间的，
6: 少爷你打边上那个有胡子的，刘先生你打那个腰里憋着铲子的。
4: 艾尔逊看了看老刘头手里的匕首，
6: 刘先生必须一下打死，不能给他们开枪的机会，您 还是用枪吧。
4: 虽说见识过老刘头这把匕首的厉害，但此时非比埃及，对面那几个人若是一开枪惊动了其他毒贩，可就连逃跑都困难了。正说着，奇迹又发生了。只见对面三个哥们儿其中的一个扑通一声就躺到了地上，另外两个人刚反应过来就又躺下了一个，剩下的那个哥们儿刚要向天鸣枪，忽然一个黑影从天而降，将其扑倒在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便已被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抵住了下巴。
5: 爷爷呢？老二回来了。
4: 艾尔逊擦了把汗，把枪又插回了腰间，从灌木丛里站了起来。
5: 都捆上，都捆上。
4: 老刘头拍了拍身上的土，走到老二跟前，拍了拍老二的肩膀：“
5: 好小子啊，好身手。”
4: 此刻，老刘头对这瓦家三兄弟依然是另眼相看了。且不说大队人马走了两天的路程，这小子一晚上竟能打来魂儿。老二看了看老刘头，嘿嘿一声傻笑，撸开了袖子，冲着老刘头晃了晃孙婷给的手表。艾尔逊说：“
5: 哎，别跟他说话，他听不懂。”
4: 仔细看了看这三个人，艾尔逊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其中一个就是当初毒贩子逼艾尔逊入伙时候专门抽鞭子的，此时落到了艾尔逊手里还能好过？23:30，洞口一切就绪。对于这次计划而言，这三个俘虏还是很有意义的。每当据点联系他们询问情况的时候，让这三个人对着对讲机喊一声没事儿便可应付了。这一带也没有再来过其他巡逻的，所以一切进展的比预想的还要快。这个时候，老刘头拉住了又要解开皮带开抽的艾尔逊：“
5: 艾老弟，人都让你打吐了，万一打死咱们可得前功尽弃呀、啊！哎，等镇成了以后再打成不？先去吃点东西，准备行动了。让他们挨打的也得缓缓啊！哎，国忠啊，你那边怎么样啊？”
4: 老刘头对这种戴在头上的对讲机可是太感兴趣了。打发老三给张国忠也送去一个之后，平均每5分钟就联系一次张国忠，都快把张国忠烦死了。
6: 我这边还差一点，再过10分钟就差不多了。
4: 张国忠这边本来早就该完事儿了，因为64根钉院桩中的10几根要钉进岩石里，所以费了很大的牛劲儿，叮叮当当的凿了一下午才凿了一半。
5: 嘿，我说你快着点啊，还半个钟头，好了赶紧告诉我。
4: 老刘头看了看星星，又把头转向了艾尔逊。
5: 哎，对了，这3块料晚上没回去，他们不会怀疑吧？
6: 到现在还没动静，应该没事儿。哎，刘先生，你现在布置一下吧，等会儿我们怎么配合你。等会儿你、孙少爷、老二、老三都到咱们白天藏着的地方去，我不发话别出来。
5: 等阵术转到国忠手里，你们赶紧跟着我下山，留个孩子看着这3块料就行。
4: 10分钟以后，张国忠来话了：“
6: 师兄，我这边完事儿了，你动手吧。”
4: 老刘头一摆手：“
5: 你们现在赶快过去。”
4: 艾尔逊用枪顶着三个俘虏，跟着孙婷一块儿往灌木丛走去。老二、老三拿起枪紧跟其后，凹子外面只剩下了老刘头一个人。其实这处山洞 并非是山中的聚阴池所在。当初那个原田幸九郎从云灵子处学得了隐藏大阵后，直接将山中其他地方聚阴池的阴气引到了洞口，然后又仿造了一个李嗣源镇墓所用的炼尸府，放在洞口以作防范之用。破这个阵其实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到原田所布的隐藏大阵的所有阵眼，将其逐一破掉，便可平安进洞。但是隐藏大阵千变万化，凭老刘头和张国忠对这种阵法的了解，找到阵眼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再布一个隐藏大阵，将原田引过来的阴气再行引至他处，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虽说理论上讲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但实际效果如何，就连老刘头心里也不能打100%的保证。拿着罗盘站在宋院镇的中央，老刘头一个劲儿地看星星，不时用手比划出一个奇怪的姿势在眼前做参照。
5: 国忠，你招好了，我开阵了。
4: 老刘头把罗盘放进随身的布兜子里，拿出了打火机，开始一根接一根地点插在地上的香。

0: 雷阵。点上最后一根香，老刘头看看天空，子时一道，扑哧一下把插在阵前的一根手腕粗的木桩拔了出来，随后从布包里拿出一个瓶子，倒了一把蒙石粉在手上，抄起匕首在阵前的地上划了几下，哗啦一把把石粉撒了出去。要说也怪，这山里本来一丝风都没有，这一把石粉撒出去以后，好像有了一丝凉风似的。明亮的月光下，树叶
1: 江医生医术高明，咱孩子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啊。这男人嘴里这么说着，腿却紧张地抖个不停。
2: 江医生，
1: 见江初寒久久没有回应，老实巴交的母亲忍不住喊了句。江初寒点点头答应了一声，额前的一缕头发垂下来盖住了大半只眼，越发加了几分脾气。幼童的耳蜗植入手术呢，我每年大概会做70多台，术后只要好好进行语言康复，基本上不会有语言障碍的。您放心，球球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融入社会的。夫妻俩点着头连连鞠躬，江初寒欠欠身子进了手术室。
2: 你好收到施悠悠的短信时，正和翟娜在人民医院。翟娜心急如焚，老倪在杭州还没有回来，老倪这个人性子急，要是告诉他心脏病再犯了。翟娜从来没有想过耳朵能有什么样的疾病可以把人折磨成这个样子，疼的时候整个人恨不得跳起来，走路都不稳，人不人鬼不鬼的。持续2周的输液加烤电清洗，却越治疗越严重。更让翟娜惊慌失措的是，你好的右耳几乎没有听力了，站在你好的右边，除非是大声喊，用跟老人说话的分贝才能听清楚，只有站在你好左侧耳朵没问题的那一边才可以正常交流。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何至于此，瑞大耳鼻喉专科医院的医生根本就是个庸医。
1: 翟娜一边骂庸医，一边给闺蜜熊宇打电话。熊宇通过自己在市教委担任督导室工作的老公庞瑞联系了第3小学的侯丽丽。这妮子嘴甜干活麻利，整日里在朋友圈高调秀恩爱，世人皆知她男朋友陶依然在人民医院耳科上班。侯丽丽

0: 本就是你好的粉丝，接到熊宇的电话时还在和陶依然吃早餐。听完熊宇的描述，陶依然判断这病确实有点急，便让侯丽丽晚点带着你好直接去病房办公室找他。今天是手术日，江初寒不出门诊，差不多上午11点多手术也就做完了，到时请江老师帮忙看看，这点面子他还是会给的。侯丽丽格外热情，直接开车把你好母女拉到了人民医院。11点多，你好半躺在人民医院耳科病房办公室的座椅上，值班办公室空荡荡的，医生们的桌子上摆满了病历文件。翟娜与侯丽丽寒暄着，你好忍着疼就这样看到了施佑佑发来的短信。
1: 我是施佑佑，你想见一面吗？
0: 你好拿着手机敲了又删，删了又敲，即便是想见，想要个答案，也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样子。许是见他一直没回，急了，对方又连发了几条。
1: 你不想知道为什么鲁长君会逃婚，选择了我吗？既然你想要一个答案，那我就给你。怕了？让游云用皮小翔的微信大骂我们这对狗男女的本事去哪儿了？缩头乌龟。
0: 游云，你好歪头想了好一会儿，打电话给游云，这才知道自己的好闺蜜气不过，微信单挑了鲁长君众室友的光辉战绩。游云本不想瞒着，骂得那么痛快，他恨不得贴到微博，贴到校友录，想给感情大 V 的树洞投稿，恨不得广而告之。只是那样做，你好就知道了俩人结婚的事情，难免又在他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1: 他竟然敢约你见面，谁给他的脸？
0: 隔着电话，你好也能感觉到游云的愤怒。他瞥了一眼翟娜和侯丽丽，两人在门口聊得正欢，翟娜问侯丽丽，
1: 是瑞城乃至全国都数得上的耳科大神？
0: 侯丽丽笑得眼睛弯弯，像是在夸自己的偶像。
1: 对啊，我家大桃说了，江老师虽然年纪轻轻，却是现代耳外科奠基人王教授的关门弟子，远近闻名，好多人从外地赶过来找他做手术呢。
0: 翟娜紧紧握着侯丽丽的手说，
1: 哎呀，多亏了有你啊。哪里，您客气了。只是……
0: 侯丽丽有点为难地说，
1: 只是这个大夫吧，我听大桃说脾气有点大，您到时候多拍拍他的马屁啊。哦，没问题没问题。
0: 你好见二人并未留意自己，对着手机轻声说道，
1: 游云你别管我了，我自己处理吧。我怎么能不管，要不然姐姐给你找个大帅哥镇镇他们，还真是粪坑里游泳不怕屎，当你是好欺负的。我知道你是为我气不过。
0: 又一阵疼痛袭来，你好吸了一口气说，
1: 这样吧，我还有点事儿，我晚点再打给你啊。我答应你，跟你商量完了我再做决定，这总行了吧？
0: 游云这才气呼呼地挂了电话。
1: 你好呆呆地坐着，事情是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的？鲁长君在民政局放了他鸽子以后，居然这么快就和施佑佑领证了？一阵阵的耳痛再次袭来。你好已经去刘杰医生那里考了4周的电，每次都说快好了，下周再来。你好吃着止疼片熬了一天又一天，每周都指望着刘杰可以救自己于水火之中，但是一周推一周，一点没见好，反而更严重了。那疼痛从耳根到太阳穴，再从太阳穴到脖子连接肩膀的地方，一会儿自上而下，一会儿自下而上，一会儿由浅及深，一会儿又由深及浅。你好换了游云送的一款进口的止疼片，才有足够的定力克制住自己，没有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他甚至不清楚

0: 再拖下去，恐怕真的小命难保。
1: 巡回护士正在核对病人信息，准备手术器械包和药品，见江初寒进来说：
0: 您可以去做准备了。
1: 好。江初寒刷完手，穿好手术服，球球已经全身麻醉，心电监护、呼吸机都已经正常工作，心电监护滴滴滴的声音回响在整个手术室，让他觉得踏实又有些紧张。小孩仰卧着，左耳朝上，右侧的耳朵下垫着头圈，以防被压伤。头用宽胶带早早固定好，左耳的耳道里还塞了一个无菌棉球，依住葛小贤副主任医师。江初寒的小师妹正在给小孩进行耳部消毒。陶依然今天是二主，虽然跟江初寒做了十几台手术，大体知道江初寒的风格，还是没来由的紧张。他戴着手套，把显微镜套上无菌塑料套，便坐在了小孩的右侧。隔着摆放手术器械的平车和器械护士，葛小贤笑说：
0: 我们开始吧。
1: 江初寒点点头，手术开始。手术刀在葛小贤的手中极其灵活，沿着小孩的耳后切开后，露出皮下筋膜层。
0: 切开器，玻璃子，双极电凝止血。
1: 陶依然大气都不敢喘，默默看着葛小贤操作的江初寒，赞许说：又进步了。葛小贤也没客气，接过器械护士递过来的魔钻，回道：
0: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的徒弟。
1: 这几年葛小贤一直在江初寒的团队，二人既是师兄妹又是师徒，说话自然更随意些。江初寒微笑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吗？
0: 那也得师父领着进了对的门，否则个人再怎么胡乱修行也是不得要领。
1: 师徒二人进入互夸模式，江初寒被夸得全身舒畅，只听葛小贤问：
0: 哎，我听说这孩子是个弃儿啊。
1: 啊。
0: 真够造孽的。
1: 陶依然忍不住说道：这孩子福气真大，误打误撞进了咱们医院，又这么顺利地享受到国家人工耳蜗救助项目，他养父母只出了10000多块钱手术费就好了。
0: 陶依然说的国家人工耳蜗救助项目，由中央财政拨款4亿元，免费为贫困聋儿植入人工耳蜗，佩戴助听器。人民医院是定点手术医院，江初寒是这个项目的临床医学技术指导专家。这对夫妻捡到球球之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救助项目，只是想着要来离家乡最近的最好的医院来检查，刚好就挂到了江初寒的号。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医院协助球球一家向残联提出了申请，签署了项目知情同意书、申请表等一系列表格，再由定点筛查机构将初筛检查上传到省残联项目办公室，省项目专家审核后进行7天的公示。审核通过后，由监护人与定点康复机构签署康复协议，定点康复机构再向省残联项目办公室提交协议复印件备案，之后还会进行一个复筛，通过后便可以在定点医院安排手术了。目前为止，国家人工耳蜗救助项目已经帮助到越来越多的贫困聋儿获得国家免费的人工耳蜗救助。江初寒顿了顿：
1: 老天爷都不灭瞎家巧，何况是人啊。
0: 陶依然以前一直认为医生们做手术时整个手术室的气氛肯定是极其严肃紧张，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自然一句废话都不能多说，跟得多了慢慢的长了见识，终于才明白做手术就是医生闲聊的最佳时刻。这是为了缓和气氛，也是为了增进同事间的了解和配合度。陶依然想着女朋友的嘱托，赶紧问道：
1: 江老师，我女朋友有个朋友耳朵疼得厉害，手术完能麻烦您给看看吗？2公里女朋友的事情肯定得办好。
0: 江初寒不忘自己亲自给陶依然的外

0: 来后，答应得挺痛快。
1: 让他们在办公室等着吧。
0: 陶依然欲哭无泪，这个外号叫了这么久，姜老师居然还乐此不疲。他老人家的快乐还真是单调啊。算了，由他去吧。
1: 准备开乳突，上钻头。
0: 手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知道过了多久，陶依然问道：
1: 姜老师，一直想问您，您为什么很少进病房啊？好像您都是在检查室给病人换药，查看恢复情况，其他医生……
0: 姜楚涵还没有说话，葛小贤扑哧一笑：其他医生可热情了，是不是？我师父特立独行呗，或者说投诉的多了，觉得没劲儿，懒得应付。
1: 啊，这样啊。
0: 陶依然不敢像葛小贤那么拿姜老师打趣，欲言又止。
1: 葛小贤又说：
0: 我师父是觉得弄那些虚头巴脑的关心有什么用？可以保证手术100%成功，零风险吗？可以让自己的医术突飞猛进，救治更多患者吗？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师父是姜楚涵看病，爱来不来。
1: 姜楚涵默默地听着俩人聊天，仿佛是在谈别人的事情。
0: 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我师父还是进病房的，可能是奇葩病人遇到多了，去的就少了。
1: 换小一号钻头。
0: 嗯，比如啊，病人会觉得你做手术失败了，可是耳科手术胆汁瘤术后复发了，或者胆汁瘤没有去除干净，那是失败了。骨膜修复手术，单纯的骨膜穿孔，术后穿孔没有完全长好，还遗留了一个穿孔，也算是失败了。我师父以上问题可都没有。他曾经遇到过一种情况，手术没失败，但是患者觉得效果不如预想中的好。
1: 陶依然歪着头，机械地问道：不如预想中的好怎么讲？
0: 手术成功和失败呢，是要跟预期相比的。有一些病人呢，术前你就预料到他听力不可能提高，甚至会降，术前也跟他说了听力保不了，但对方签了手术同意书，做完了就抓着这点不依不饶。院投诉办投诉完了，去卫生局打市长热线，向法院起诉。虽然医务处也明白不是他的责任，但是那段时间真的快把他都搞疯了。
1: 所以姜老师后来就不去病房了？
0: 倒也不是，只是比较少吧。你知道的嘛，咱们医院实行三级查房制度，从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按规定主任医师或者是副主任医师每周查房1到2次，主治医师每日1次。住院医师对所管患者实行24小时负责制，实行早晚查房各1次。哎，说到这儿啊，必须要普及一个常识。
1: 陶依然睁大眼睛，葛小贤笑笑说：
0: 所谓的查房，包括查看病人的病情变化，询问病人的一般情况，对病人服用的药物查漏补缺。所以患者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医生清楚得很，不是说非要到病房里去查才叫查房，对不对？查房和进病房可是两码事儿啊。比如说把患者叫到检查室，拆开绷带，全面了解术后情况是查房，医生进到病房，站在患者床头进行口头询问，也算是查房。咱们的姜老师不过是更喜欢，或者说是更注重在检查室进行罢了，其他的嘛，交给有资质的管床医生不就可以了。
1: 陶依然迅速看了姜楚涵一眼，如葛小贤所说，这点姜楚涵和别的主任医师或者副主任医师确实不一样。但凡是他主刀的手术病人，除非特殊情况，他一向每天亲自换药，查看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况。葛小贤像是猜到了陶依然在想什么，接着说：
0: 术后简单的问询、病情处理，管床医生基本可以独立解决。你不是已经做了很多了吗？如果有问题的话，你是会向上级医生汇报的，而上级医生是患者的实际情况，可以下口头指示，也可以亲自过来。
1: 姜楚涵没说话，同事这么久，葛小贤自然是了解自己的。病人术后的病情，医生需要了解出现哪些症状，要有针对性的处理。他 确实可以进病房进行询问，但在检查室不是可以做得更多吗？江初寒不愿意多讲，打断二人说，该我了啊，换小号金刚石钻筒，摸骨床，准备开耳窝。关键时刻大家都屏住一口气不聊天了。叫术中检测的人来。江初寒将耳蜗植入体放入耳后的骨床中，电极穿过面隐窝插入耳蜗骨接的造孔里，再用小片筋膜封闭造孔。 NRT 怎么样？ NRT 就是人工耳蜗植入术后进行的神经反应疗测。术中检测今天来的是个小姑娘，脆生生回答说，
0: 正常， NRT 很典型，
1: 大功告成。这小姑娘的声音让江初寒想起球球开车载着自己时得意的表情。也许不需要太久，小家伙也可以开口说话了。江初寒的心中一暖，眼眸中无限柔情。好，缝吧。葛小贤的心情也格外的好，他无意中捕捉到了江初寒的表情，惊呼一声说，
0: 师傅，你今天竟然去病房看球球，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哎，你刚才那是什么表情啊？这也，哎，要是被其他姑娘看到肯定会爱上你的。
1: 陶依然想笑又不敢，只能憋着。
0: 对了，师傅，您大后天休假是吧？想好去哪儿了吗？
1: 葛小贤笑着全然不顾江初寒刀子般的目光。
0: 要不要取消休假陪我们加班啊？
1: 江初寒忍了忍，直到缝合完毕才吼道，滚。这个徒弟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0: 你好一行跟在陶依然的身后，等陶依然敲了敲病房检查室的门，听到有人喊了一声进，才慢慢地走进去。检查室并不大，陶依然不好意思再带着侯丽丽，叮嘱她在楼道里等。你好被翟娜搀扶着坐在就诊椅上，彼时江楚涵刚洗完手，直到江楚涵转身坐下，你好才认出来。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3: 人生总有突如其来的落空与辜负，小说女主你好在即将步入婚姻的时刻遭遇分手，积攒多年的期待瞬间落空，但她没有沉溺情绪内耗，依旧守住自己的事业与从容。感情失意从不是人生败笔，及时抽身自愈才能遇见真正适配自己的温暖与归宿。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不冷静，爱自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平常

心里之中我拥有，此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懂

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佳话传为我们的佳话。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你好，慢慢发现，江初寒对外格外的严苛冷淡，但是回到家中，对江抗君却温柔细心，亲自照料起居，陪伴学习，是一位很有责任心的单亲父亲。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5: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6: 第十一集。
7: 你好，来到了江楚涵的检查室。江楚涵的头上还戴着蓝色的一次性手术帽子，脸上的医用口罩也没来得及摘。你好，看不到他的脸，只觉得他的眼神越发犀利和深邃，那眼睛像是有股强大的力量要把你好吸进去似的，不由得呆住。你好深刻地感受到，穿着白大褂的他气场都不一样了，强大的、坚定的、高高在上的、权威的，在人民医院这个检查室的江楚涵像个大权在握的王。片刻的惊讶之后，江楚涵显然也认出了你好，语气却依旧是公事公办地说：
8: 哪不好？
7: 你好还没有说话，翟娜抢先说道：医生啊，我女儿她……
8: 我没问你，她是患者还是你是患者？
7: 翟娜本以为能进了这里显然是天大的面子，医生指不定得多关照，没想到一瓢冷水浇过来，着实尴尬。侯丽丽说她脾气较大，翟娜起初还没在意，陶依然也有点面子上挂不住，表情讪讪的。
6: 你好侧了侧身子，将左耳对着江初寒，总算可以清晰地听他讲话。你好倒是并没有介意，问诊问诊，医生当然是要问当事人了。他冲着翟娜摇摇头，把自己如何耳鸣，如何像针扎似的疼痛，如何在治疗后越来越严重，又如何挂了刘杰的号，简洁明了且迅速地讲了一遍。江初寒开始还只是默默地听着，听到刘杰的名字时肩膀僵住，他问道：核磁拍过吗？翟娜赶紧把检查报告递过去，她看看报告，再看看你好，又重新看了遍报告，很是不解。唉，按理说不应该啊。

0: 江初寒指着耳显微镜旁的检查椅，坐，你好，赶紧坐过去。抬头，
1: 江初寒的双手扶着你好的额头，又向左转了转，你好的心倏的一下差点漏跳了半拍。他想起在民政局，他见证了江初寒和现在应该叫前妻了吧，见证了他和自己之前的主治医生刘杰离婚，而江初寒目睹自己被鲁长军逃婚，结婚未遂。你好想起江初寒参加学校的讲座，他故意把江初寒骗上讲台，让多位家长困住他，看他当众出丑。大庭广众之下，自己却因为耳痛栽在他的怀里。江初寒的身上依然带着那股好闻的药水的味道，依然那般的沁人心脾，连带着让你好的头脑都清醒了几分。这是什么缘分？不知何时，江初寒已经拿着窥耳器尖细的探头探入了你好的耳内。
0: 别动啊。
1: 你好当然不敢动。风水轮流转，眼下你好为鱼肉，江初寒为刀俎，只得任他宰割。那探头又细又长，像个吸尘器一般的在你好的耳洞内嗡嗡嗡的不断的吸着。十几秒后，江初寒将一小块白色的碎块扔到了垃圾桶内。
0: 你好已经做过几次这样的检查，纵然内心有太多的不安和害怕，也稳稳地坐着一动不动。翟娜是第一次见，早吓得魂不附体，急急问道，
1: 医生啊，怎么样啊？
0: 江初寒没理他，转向陶依然，带他去急诊儿科诊室补个挂号单，拍个核磁，拍完过来找我。
1: 医生，我们不是拍了吗？怎么还拍啊？
0: 翟娜有些不明白。江初寒越发的没好气，说，怎么觉得我让你们多做检查坑你们钱啊？
1: 哦，哎，大夫，我没这个意思啊。
0: 外耳道胆汁瘤一旦发作，就会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你们这片子是一个多月前拍的，可能现在早就不是之前的状况了。医保卡带了吧？
1: 啊，带了带了。
0: 拍完片子过来找我，你们这个可能得做两次手术。你好的脑袋嗡的一声差点昏过去，翟娜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
1: 医生，这怎么就得两次手术呢？啊，这……
0: 你好忍着疼还得安慰亲妈。
1: 妈，你哭什么呀？我没事儿。
0: 陶依然赶紧打圆场，江老师，他们没有质疑您的意思，估计是被吓到了。这样，我这就带他们去急诊，谢谢您了。
1: 见江初寒站起身要走，你好忍着疼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实在是抱歉啊，耽误您吃午饭了。你好不傻，江初寒虽然在态度上表现得不怎么好，但这个时间了，人家本来也不出诊，却特意留下来等他的结果。医者仁心，你好懂得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眼下这病说不定只有他能治。你好的耳痛从发作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5天，这45个白天和夜晚，你好像是被丢下不见天日的万丈悬崖，又像是在铺满了刀尖的地面上行走，时时刻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平地，结束着噩梦，也结束着疼痛。只要能重新过上健康人的生活，哪怕让你好下跪他也愿意。好女不吃眼前亏。
0: 你好拉了拉江初寒的胳膊，
1: 大夫，您看我疼成这样，侯丽丽大桃说您肯定能治好。
0: 他决心好好拍拍江初寒的马屁，管理好面部表情，生平第一次用自己都不敢照镜子的笑容谄媚道，
1: 对病人来说，医生就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的太阳啊。江大夫，您留个电话吧。
0: 换成其他医生可能态度马上就来了个大转变，他又替熟人又拍马屁的，伸手不打笑脸人嘛。 没想到江初寒挣脱他的手便往外走，边走边用极其诚恳的语气说道：那你给太阳打电话吗？那你给太阳打电话吗？你好想哭。翟娜眼见女儿苦苦哀求却屡遭拒绝，也赶紧陪着笑说：
1: 医生，您看这不是……
0: 陶依然虽然早就料到了可能江初寒会对人，但没想到是现在这样的局面。翟娜和你好不了解，江初寒是直接解决问题的思维，并不是不愿意帮忙，不过是懒得和别人多说任何一句他所认为的废话罢了。看着翟娜比哭还难看的笑，陶依然直接问出了关键问题：
2: 江老师，做完检查去哪儿找您啊？
3: 门诊。
2: 那个，我要等报告的话可能会有点晚，
3: 拍完去门诊找我。
0: 江初寒头也不回地走了。众人赶紧与楼道外的侯丽丽会合，带着你好去急诊。等拍完核磁已经中午12:30，人民医院这点好，拍完了会第一时间把片子上传至患者个人账号，显示在医生的电脑上，也不用等报告。
1: 等到了耳科门诊江初寒的诊室，翟娜把你好的社保卡递过去。江初寒盯着电脑中的核磁片子，看向你好时有些许怜悯和同情。
3: 中耳已经满了，得赶紧手术。只是……
1: 江初寒的声音慢下来。
3: 可能得做两次，第一次呢去除病变消炎，大概一个月后变成干耳了，再做第二次，做骨质成型，重建听力。
1: 你好有点懵，好像听到了，好像又没听到。江初寒比划着：
3: 你们看这里啊，听骨已经被破坏了，有可能需要换人工听骨。外耳道感染肉芽形成，如果第一次手术恢复的不好，有可能外耳道狭窄，那就需要植皮，大概需要3厘米乘4厘米的皮吧，到时候看是从肚子上取还是从大腿根部取。
1: 翟娜吓得整个人直接坐在地上，在陶依然的搀扶下慢慢站起来。
4: 江大夫，有这么严重吗？您别吓我呀。
1: 江初寒喝了口水，将水杯重重地放在桌上。
3: 我中午饭都没去吃，您觉得我是闲着没事跟您开玩笑呢？您有这闲工夫我还没有呢。决定好了，我给你们开住院单。
1: 江初寒的手指在键盘上快速地敲着，目不转睛打印了住院单，直接放在了桌子上。你好在宅那大呼小叫要给倪大俊打电话的混乱中，总算保留了一丝理智。
4: 好，我坐。
1: 你好拿过住院单，只见上面写着：你好，外耳道胆汁瘤侵犯中耳，住院类型急。
0: 住院单虽然开了，但当天并没有病房。江初寒让你好回家等通知，说是估计要等一周左右的时间。几人千恩万谢，侯丽丽又开车将你好母女送回家。到家按指纹锁刚开了门，侯丽丽还没走，却是大桃打来电话说刚好有病人出院，让你好收拾收拾东西，带上相关证件赶紧去医院办理住院手续。翟娜自然十分高兴，本想着让你好先回家休息，她好赶紧四处找关系，看能不能托人给江初寒送个红包什么的，能提前做手术。她倒是没怀疑江初寒的能力，毕竟脾气这么大的大夫肯定本事也大。事情紧急，他不敢再瞒着倪大俊，赶紧把事情的始末详细告知。倪大俊第一时间买了机票，急匆匆地往家赶，埋怨翟娜才告诉自己。倪大俊在飞机起飞前连打了几个电话，七转八转居然联系到了人民医院院长的大学同学那里。对方帮忙打听后让倪大俊放100个心，保守一点说算上国内权威至少能排上前10。手术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1: 于是下午3点多，倪好收拾完东西又被侯丽丽带着去人民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 倪大俊到的时候是晚上。

0: 点，彼时倪好已经换上了病号服，吃过了管床医生开的止疼片，那药要比倪好从前吃的好上太多了，之前要命的疼痛竟短暂的停止了，是以见到倪大俊的时候精神上要好很多。翟娜是在倪大俊飞机落地之后才把倪好和鲁长军的事情告诉倪大俊的，翟娜连速效救心丸都准备好了，就怕老倪一时挺不住，没想到这老头镇定得很，相反还有点高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倪大俊觉得自己的女儿嫁给鲁长军着实可惜，自己捧在手心里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宝贝女儿永远值得更好的人。年轻人嘛，让他爱，让他受伤，总得在摸爬滚打中成长。女儿乐意嫁给鲁长军，自己这个当爸爸的愿意给他最大的自由选择权，哪怕婚后不幸福随时离婚，他依然也是自己。无论是单身、结婚、离婚、独身主义，都不会影响倪好作为一个独立女性存在于这人世间的价值。只要倪好愿意，她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都随她自己。倪大俊乐观地想，婚事不成倒是好事，只要健康没问题，其他都是小事。
1: 晚上，倪大俊见到倪好，1.8米的大汉，说着我的宝贝疙瘩受苦了，竟哭成个泪人。倪好想着后天就要做手术，觉得有了盼头，这么多天里难得的开心。看亲爸哭成这样，想起自己这些天受的苦，也忍不住哭了一场。一家三口把病房的其他病友和家属吓了一跳，还以为这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得了什么绝症。待误会解开，众人笑得不行，又彼此互相安慰着，病房里很快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
0: 没多久，陶依然作为管床医生过来找家属谈话，告知手术的各种风险，签了手术通知书。按照医院的安排，倪好隔天需要做术前检查，抽血、胸片、心电图，所有检查结果都正常的话，后天便可以手术。翟娜拉着陶依然到楼道里，那里没有摄像头，方便说话。她向陶依然打听江初寒的办公室在哪里，想把早就准备好的红包送出去，没想到陶依然吓个够呛，叮嘱翟娜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否则他们都会有被开除的危险。翟娜听了不以为然，暗想陶依然果然年轻，哪里懂得这些人情世故。他就这么继续磨着陶依然，陶依然被翟娜磨得没有办法，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带人送礼，他在场的话有诸多不方便，只得找了一个江楚涵在的时间，偷偷刷卡让翟娜进了办公区。翟娜早就拿好了一本加了5000块钱信封的杂志在手里，进江楚涵办公室的时候，里面果然只有江楚涵一个人。翟娜进去之后直接把门关上，见江楚涵正对着电脑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毕恭毕敬地递过杂志，满脸笑容。江大夫，这本杂志上有我女儿的文章，您给指点指点。说完便往外走，没成想江楚涵的速度比他还要快，一个箭步拦住了他。
1: 哎，这是要送红包？
0: 翟娜心想，这大夫怎么如此不按常理出牌，这事儿有必要说得这么公开吗？你我心知肚明不就完了吗？翟娜正想着怎么回答，听到江楚涵问道，
1: 你包了多少钱？
0: 翟娜怀疑自己听错了，几秒的沉默之后，江楚涵又重复了一遍，
1: 你包了多少钱？
0: 翟娜迟疑道，啊，5000块钱。江楚涵将杂志扔到翟娜的手里，仰着头像是用鼻孔在说话，
1: 您走吧，再有下次别怪我连手术都不做了。
0: 楼道里有医生行色匆匆，有保洁阿姨拖着拖把正在清洁地板，有实习医生三两结伴谈笑风生，见江楚涵办公室的门打开，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翟娜

0: 终于恢复了理智。他这是在拒绝自己的红包。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翟娜不敢再多做停留，拿着杂志灰溜溜地走了。
1: 翌日，你好在医务人员的陪同下陆续做了相关检查。到了下午，为了方便手术，护士剃掉了他右耳周围四厘米的头发。他是中长发，将额前的刘海垂下来，刚好盖住光秃秃的头皮，不细看很难发现。护士一边剃头一边安慰他，你好其实并不在意，只要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别说是耳后，哪怕剃光头他也是乐意的。手术是全麻，据说大概要进行3个小时左右。也许是因为住院后心里踏实了，也许是因为那止疼药片的确管用，再加上输液消炎的缘故，你好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
0: 翟娜和倪大俊这两天几乎都没有好好睡觉，下午陪你好做完了所有检查，麻醉同意书、手术同意书都签完了。签完字，你好便求着他们回家好好休息。病房不允许陪床，除非做手术当天允许陪那么一夜。你好叮嘱父母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好有精力照顾自己。老两口听着在理，给护士站的护士们买了一堆零食、奶茶和水果，千叮万嘱后便依依不舍地回去了。
1: 时间还早，你好躺在病床上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阴魂不散的施佑佑又发了短信过来。
0: 你确定不见面了吗？你还挺能坚持啊，是我小看你了。我去找你吧，你在哪儿？我们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我们后天就要去美国了，估计这辈子也不会再见了。让鱿鱼骂我们，哪有你当面骂我们痛快啊？你好好想想。
1: 为了引自己见面，施佑佑真是豁出去了。见见就见见，你好有些困惑，想要当面解一解。既然鲁长军躲着不敢见自己，那就见见鲁长军的妻子也好。真是可笑，本来这个身份是自己的。医院对面有个茶室，是这附近难得环境比较安静一些的可去之处。你好不再犹豫，发了个定位过去。
0: 晚上6:30。
1: 施佑佑很快回复。
0: 好。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去年我不是说一直在讲一个新农人嘛，00后新农人，她是一个开农机的女农机手。
8: 这个听众朋友们不知道
7: 啊，这个听众朋友不知道，那我就分享啊。
8: 对对，讲
7: 就是去年呢，我采访了一个00后女农机手，是个01年的小姑娘，她是2024年考的收割机驾驶证，是跟她呢初衷其实就是为了帮她爸爸分担，她发现她父亲很辛苦收麦子，每年都去收，在是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当时就是为了说帮爸爸分担。这个压力，收麦子的压力，看爸爸辛苦心疼，才去考的驾驶证，然后能跟他倒班开车，然后就是有时候他爸在下面指挥，有时候他在下面指挥收钱粮地什么的，就是活很多嘛，大家都知道收麦是一个很辛苦而且是很繁琐的一件事情。那慢慢的就是他现在跟爸爸能倒班开车了，能分担家庭负担嘛。而且他也有这个责任感，是因为他是家里的老大。去年就是做了这个报道嘛，报道之后就是这个报道跟着这个小女孩在他家一起收麦子，就是体现他的这个人成长。然后今年呢，我还是去准备去跟拍他，但是当时就是有一项新的变化，是说他的妹妹，三妹妹，家里老三今年高考结束，想说直接去找他。然后呢，今年这个主人公00后的小姑娘，她也是想要跨区麦收，就是不光在他们平顶山收了，想要就是往山东往天津走。所以今年的这个变化呢，就是我去跟拍了还是他主人公，但是呢我今年是去到了高考考点外去接的他考场散考，
8: 就他那个妹妹，
7: 他妹妹，对，接的老三妹妹，就是他妹妹高考出来我就是接的他，
8: 算回访。
7: 对，算接着妹妹呢一起就连夜去找姐姐，当时姐姐已经在山东了，然后我们就
8: 跨区接收已经去了。
7: 对，她已经出发了，因为麦子不等人嘛。她本来说是想等妹妹一起出发，但是这个时间确实是赶不上。
8: 对，就是收麦其实是要抢农时的，
7: 这个没有办法说是要等等谁呀、啊，等不了，
8: 等不了，
7: 麦子等不了，麦子一天都等不了，所以就是我是相当于我接着他们家老三，去找他大姐，这一路上那小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们连夜跨的区嘛，
8: 天哪。
7: 然后小孩激动一晚上没睡，说哎呀找找姐姐了。我说你咋这么激动啊，收麦子那么辛苦。他说哎呀我都在学校学了18年了，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我说出来了，我寻思帮家里也是分担分担，我爸我姐都很辛苦，他就是这么说的。
8: 嗯，
7: 其实我觉得这都很真实，包括他从当时起了个很炫酷的标题啊，从考场到卖场。就这种人生接力，这种高考后的选择。就是很多我也问他说，很多你的同学朋友肯定都会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国旅游啊，出去玩，出去 happy。 我说你就不想说是找朋友一块出去玩玩吗？然后他就当时就跟我说，说出去玩的机会多的是，但是爸爸和姐姐都在外面忙，我很心疼他们，我想去帮帮他们。那我说你能帮上啥呀？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去帮忙量量地吧。结果出去那个测谎仪不会用，去了之后走一大圈了，那孩子在那个暴晒下走了一大圈，那一圈甜了，回来之后摁了一下测谎仪，寻思结束了，一摁那测谎仪开始测量。
8: 你也跟着走了一大圈了
7: 啊，
8: 主要是气这个。
7: 对，然后就是也是看小孩也是第一次去麦收嘛，在那个收割机旁边站着，吃了一嘴土，一脸灰，就各种挫折吧。也是他的选择不一样，
8: 这个还是不一样，就是初衷不一样。你像我的父亲跟我讲过，就是他高考结束以后也是第一时间回家种地。
7: 是的，
8: 但那个时候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真缺这一个劳动力，真的需要有人回来去耕种。但是现在你说实话，对于你的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三妹，不是说就差他一个人，
7: 不差他，
8: 不是非得差他一个测母仪的人，对吧？测母术，但是呢他是主动想去做这件事儿，他认为这个事情是会让他觉得有骄傲在里面的，会让他觉得有成就感在里面。
7: 是的，
8: 所以他才有了这样的选择。
7: 甚至他去都不是帮忙的，都有点添乱在了。当然他给的情绪价值是没有人能比得了的，因为毕竟是我也问过他，
8: 但都是这么开始。
7: 对，我也问过他大姐跟他爸爸说，毕竟家里老三在这儿，就是也是心情是不一样的，多一个家人。完全心情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说他帮上什么忙了还真没有，他天天在那个收割机上吹空调。
8: 这是一个现在那个农机最大的一个变化之一，就是真不是
7: 想象的那种
8: 汗滴禾下土。

0: 啊，就虽然也很辛苦，但不是说直观的，一滴汗摔八瓣，然后摔在黄土地里，真在农机里面很舒服。前年还是去年来着，就是在河南滑县，我们去做这个小麦接收的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也是女农机手，曹子瑜，然后跟他就说你来上来感受一下我的这个农机，你上去我说哦。
1: 好凉快，
0: 好凉快，第二个哦，椅子好舒服，
1: 是的，
0: 啊，第三个他开始打开音乐了，
1: 啊，
0: 能连蓝牙，人家有蓝牙音箱，这车上我这不就跟普通家用轿车一样，一模一样，很舒服，
1: 很
0: 而且那个
1: 舒
0: 椅
1: 服。
0: 子比家用轿车还舒服。
1: 是的，他爸跟他都抢着开那个车，上面凉快，在下面得晒着。
0: 对，所以这就是真的是科技改变了大家所有人对于农业的直观感受。
1: 是。
0: 而且尤其是这种成规模型的农业，就
1: 对，
0: 能用上农机的，那也就是比如现在大家在推国家在大力的去建设高标准农田，那就是其实是因为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儿，就
1: 对，
0: 是
1: 更适
0: 涝
1: 合
0: 能
1: 农村。
0: 排，旱有水，对吧？然后你田成垄，然后那农机能开得进去，就是一机化改造，
1: 对，
0: 这
1: 适
0: 个
1: 合接
0: 是
1: 收。
0: 特别棒的。
1: 而且在育种方面也在搞适应技术的。你像玉米，它现在都已经达到籽粒收获了，收粒儿，不是收棒子，收粒儿。
0: 出来就是粒儿，就是我撑个编织袋儿，蛇皮口袋在那扣上就行，出来就是粒儿。
1: 出粒儿，啊，
0: 完了，那我这手艺用不上了，我还从小学了个手艺，那老玉米棒子两个互相搓能搓出粒儿来，就我有这个手艺。完了，这用不着了，
1: 用不着了，现在已经机械化了，代替你了，真的
0: 这
1: 是。
0: 手艺人最后的坚持。
1: 变化太大了，刚才聊的是这个
0: 农机，
1: 农机和新农人嘛，那农机变化也非常大，包括现在山地丘陵也有一些小型农机去适应，也很少有地方现在是人工的了，包括我之前去采访都有那个无人机打药，它都已经实现了自动加药水、自动配药、自动充电，
0: 跟我们家洗衣机似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就，
0: 就像酒店的那个机器人，走，回去充电，充完电跟他给你送东西。
1: 对啊。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已经完全农业现在已经是非常炫酷的一个事儿了。
0: 而且无人机飞防本身的作用要比人的，一个是效率高。另一个要比人的效果好，
1: 均匀，
0: 对，甚至液体它也能给你喷得上，而人不行，人不能吹，但它有螺旋桨，它可以吹，是吧？这个是反而是会越来越，就是比人工要好得多，人工还又贵又慢还累，
1: 还累。
0: 而且还危险，万一风口一改，你就成下风口了。
1: 是的呢，是的呢。
0: 这样还能节药，节药的同时又能使得农作物本身的那个安全性提高很多，粮食安全。哇，这真是
1: 变化非常大。
0: 农机的变化，而且是一年一个新变化。所以大家会，你看每年我们会去进博会，然后也会去很多这种农机展啊，什么对吧？我们自己也会有，然后包括今年还有那个无人，就是机器人那种展，农业机器人的大
1: 机器
0: 展，
1: 人比赛，
0: 对吧？我们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也参与了这个活动，真的是一天一个样。
1: 有时候都是一些想象不到的变化。
0: 对。
1: 对，现在我们也很多选题都在想要侧重这种智慧农机啊、智慧生产，就是包括去看看现在 AI 的这种人工智能是怎么去帮助各种那个生产的各种农产品生产。就比方说，我接下来要去的一个差，稍微透露一点，也是在那个丰收节期间准备播出的一个新闻。就是想要去海上看一下咱们的养殖工船，深远海养殖工船是怎么把那个鱼养好的？它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各种设备，
0: 多贵一点那种远洋一号什么的，是吧？
1: 各种
0: 深
1: 现在
0: 海，
1: 特别特别多，特别多。
0: 都是离岸的那个深海养殖箱。
1: 养的品种也不一样，它们的项目也不一样。
0: 而且
1: 然
0: 电
1: 后，
0: 都什么波浪能啊什么的，是吧？
1: 都特别高科技。我觉得现在就不光是渔业，像大田，像畜牧业，瓜果蔬菜。渔业这些都有一些各自的设备，你像咱们之前那个农业机器人大赛，是不是各个赛道都有一些很高端的产品？
0: 是，还有钓螃蟹机器人。
1: 之前我也没想到说来农业频道干记者还能，就是还要学一些这个关于信息技术方面的这些专业词汇，就完全当时来的时候，21年的时候，完全就是想象不到，你这才5年。变化真快啊！完全想象不到，说我还要去学一些，编程。

0: 啊，我现在说回家种地，你还会觉得说是一个很丢人的事儿吗？
1: 以前肯定会啊，以前觉得好不容易我混出来了，到大城市了，我成为白领了，不管挣多少钱，多辛苦吧，但是，俺在大城市，那现在会觉得我能去回村里面包点地，然后我能那个
0: 多酷
1: 真
0: 啊！
1: 把它盘活了，是一个很牛的事儿。
0: 人家有自己的工厂，生产一点自己的小产品，做个小直播卖一卖，我觉得挺酷的吧。那现在就是感觉之前说读书是为了不种地，那现在感觉是读书是为了更好的种地，
1: 种好地，
0: 种好地，对，是这意思。那我现在觉得你要跟我说啊，我在家包了点地，我在家种点瓜果梨桃的，我觉得蛮酷的。我有自己的工厂，我生产一点小小那个副产品，农副产品，我卖一卖。然后我现在有个小电商，有个小网店，哇，我觉得你好酷啊！
1: 而且这个是真能干出来。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嘉宾，叫贺晴晴，这个大姐呢。他最早是在北京，他是学艺术管理的，所以他在北京是做这种那个画廊的经理人的。
0: 好高端啊！
1: 我问他的时候，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就他跟我讲的时候，因为我眼前站的是一个披这个披羊皮肩，就是那种那个毛毯一样的披肩，
0: 非常高贵的女人。
1: 不，那个不，这个披肩是特别不高贵的那种感觉，
0: 啊，是吗？
1: 就土塌塌的一个披肩。然后在地里面开始各种挖，他是做羊肚菌，所以他每天就要进各种大棚，然后就是这样，然后他就是在地里面来回窜，啊，棚里面这儿钻出来又进那个，
0: 你是在棚里遇到他的？
1: 对，
0: 我以为你们在画廊遇到的。你一说披肩，我想的是那种特别高贵、特别洋气的那种。
1: 对，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他现在也不怎么保养自己，但是他就是特别乐在其中，笑声特别大，哈哈的笑。他给我讲，他说我以前啊。也是穿着高跟鞋，穿着一步裙，穿着套装，在画廊里面的经历。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去推介画作
2: 办展的吗？
1: 对，办展的，对，策展人应该叫做，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对，他说我是在这儿的，就在北，他就在北京，就在那个798这些地方去做这个的。
2: 嗯、哦。
1: 但是那个我那个时候收入也不少，然后但是对于家里人来说，真的是一份特别。

0: 别的体面光鲜的工作
1: 哦，
0: 啊，艺术从业者。
1: 对呀，听着还挺厉害的。
0: 哦，然后他就是，但是他父亲是一直是在当地的农机站去做羊肚菌，就是菌类这种植株研究啊什么这些的，他就回来接着班儿，就是那个觉得说我想做这个，他就开始做羊肚菌，他自己种越来越好，就开始推广。他说他就会发现，他说我自己一个人种不了太多，啊，就是我能管的有限，但是呢，我可以教别人种，然后我帮他们去对接销路，去教他们怎么种，就干这些，去教，就大量的人开始参与到他的这个，
1: 那就是成为一个带头人了，相当于，
0: 对，然后他帮助大家去找工厂，然后甚至后来自己开始建工厂，干的怎么去分拣，就开始分级，啊，最好的那个羊肚菌，比如大的什么，他们就是卖鲜食的，甚至提供给一些星级酒店，啊，确实是不便宜，就鲜食的就
1: 他有
0: 是
1: 在开什么合作社之类的吗？
0: 有。然后还有自己的那个上课的地方，
1: 你看，这不就做老板了吗？
0: 对。然后我就问到，然后特别特别好玩的是，他那个菌液叫陈宇菌液，就是我这个产业。
1: 给你
0: 我
1: 开的，
0: 在那合了一张影，我说："哎呀，你看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产业。”就是他就做这个，然后现在一年也是几千万的这个产业量。
1: 哇！
0: 确实是不一样，您就是这个小小的羊肚菌，在地上离地也就是10公分高，可是它却做成了如此大的产业，然后带动了当地那么多人。就是刚才说到的说，在光伏板下面种地，
1: 对呀，
0: 它就是它的很多这种它的社员的大棚，就是在光伏板底下，然后扣一个相对矮一点的棚，里面这个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羊肚菌是怕直晒的。所以其他的大棚的话，它还得拉那个遮阳帘儿、防晒的这些帘儿，但光伏板下面不需要。
1: 自动遮阳，
0: 对，然后它在里面种就可以了。
1: 哇！
0: 啊，这样的光伏板的地的租金还便宜，他们可以流转很多很多这样的地。
1: 那就是一个棚2份收入，
0: 对，
1: 哇，相当好。
0: 对，就是这样，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那这当然是一部分，他们有很多正常的大棚，种的也特别特别大。
1: 哇，所以你看，回家种地大有可为呀。
0: 而
1: 而
0: 且大
1: 且，
0: 量的他们，然后还要雇工人去分拣，然后当地的很多这种闲置劳动力也用得上。分拣完以后呢，他们就烘干，他就可以有配套的产业，有人就专门为了这个就开了这个烘干的企业。他们烘干的这个羊肚菌就是干羊肚菌，然后就会分包装不同品级再卖出去。大家买到那煲汤的羊肚菌就是这样来的，因为羊肚菌其实很娇嫩嘛，就是你要鲜的时候就
1: 是的，
0: 运输很娇嫩，而且它很快就会坏掉，所以只有一些比较高价值的这种羊肚菌会用这种方式去
1: 做
0: 售
1: 加
0: 卖，
1: 工，
0: 对，大多数羊肚菌还是会吃杆菌。
1: 是的，
0: 哇，这个我拍完以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
1: 自己的产业真厉害哈，
0: 我也该参与一下，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新农人，
1: 是
0: 他
1: 的。
0: 们是觉得真的认为在这个里面是能够很重，我觉得特别直白，就是能挣到钱，啊，能挣到钱的同时还能实现，比如说家里的那些抱负梦想啊什么的。
1: 对，
0: 对，父亲能看见，哇，原来这个东西我研究了一辈子，可以干得这么好，可以有那么多人这么参与进来。
1: 对，其实做农业真的挺酷的。
0: 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比较有趣的人？
1: 然后再就是一些村民吧，我可能会更想提到采访中的一些村民都比较真实，因为我们平时采访下去不会说是跟村民提前打招呼啊，我要采访你什么的，一般都是去了之后硬聊，直接就聊，上来就说大爷，咱家种啥呀？就聊上了。那有些大爷他就跟你，笑呵呵的就跟你说，有些就有点腼腆，有点紧张，对。但是大部分大爷大妈他们种地的都还是挺，就是感觉挺骄傲的，对自己种地这件事儿。麦收的时候，他们经常，就是我们去采访麦收嘛，然后就在那个麦粮的那个点儿，等着他们一车一车的往这儿拉麦子。然后那些老先生都特别好，看着我过来采访都笑呵呵的，说干嘛的？我说过来采访，我问问您今天麦子种的怎么样啊，收的怎么样？啊，收的特别好，都650公斤，都600公斤以上，都卖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他们就真的发自内心的对这个丰收感到快乐，感到开心。然后平时采访的时候，他们就是有时候到老乡家里去家里看看家里的这生活条件情况的时候，他们都很热情，就过来招待你啊什么的。所以就很质朴吧，淳朴。
0: 然后因为我之前看见你也有很多那个，比如说照片啊，或者出镜的什么，也是在大棚里或者在地里。

0: 直接出境，就不仅仅是麦收啊或者这种时候，
1: 对。
0: 日常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真的去。那个时候，比如说不是在丰收季，那你去拍要拍的是什么？
1: 一般都是一些技术呀、产业的，有时候加工也拍，像是产业链的一些东西也拍，就是这个选题还是比较丰富的。有时候工厂里的一些加工什么的
0: 农
1: 也
0: 业
1: 会
0: 工
1: 拍，
0: 厂。
1: 对，蔬菜啊、加工啊、包装啊什么的，这些都有去拍。
0: 我也有印象。这次去山东，然后有一个工厂挺震撼的，就是它那个产业园的面积特别大，它是弄草莓。然后之前咱其实说到草莓，说一年四季能生产啊，
1: 对，
0: 它那个草莓像个大轮子一样，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个摩天轮，但它是摩天轮的轿厢，那一个每一个轿厢很长，它这个长的地方其实就是都是无土栽培的草莓。然后它那个会像摩天轮一样，横截面会像摩天轮一样转，
1: 一个盘一个盘的那种是吧？
0: 对，它就
1: 有
0: 一
1: 苗
0: 溜，
1: 吗？玉
0: 就
1: 浆。
0: 是草莓，就
1: 哦。
0: 正常草莓，然后它就一溜这样转，然后去感受，比如说每一个去有这个能够有接触到营养液呀、它就是每一节它不是有营养液嘛，它其实转的时候是光照的变化，
1: 对，
0: 然后就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离地，离地很高，
1: 对，
0: 没有病虫，不会有土传病害，然后病虫害都可控。然后光照、温度什么全部都可控，整个里面无工厂里面就搭着7层楼高这样的，相当于草莓工厂，就是那个真的可以称为是一个草莓工厂，它不仅仅是一个大棚，不是一个温室大棚，就是用工业化的方式去生产原生态的草莓，而这样的草莓它就不需要加那么多的药啊什么的，因为它这个工厂里面就是安全的，就你进去还是要做一定消杀的。否则，它防止你带着这个，比如说虫卵呀、或者是带着这个病虫害啊进去，在里面就那样转。
1: 之前有见过，说是玉秧是这样育的，
0: 是，育秧是为了能够平均它的那个营养时间。
1: 对，
0: 哦，它就是这样在里面，就在里面，就是很高，
1: 原
0: 也
1: 来，
0: 有这样，也有阶梯状。
1: 哦，原来水果也可以这样，
0: 哦，哇，那个真的是让我很，而且那个园区巨大，就是我们已经是正常那种街区。走了3、4个街区，就是真的像，就是它正经有红绿灯的那种感觉，一个一个这样，我得走了3、4个红绿灯。然后呢，我就问那个园区，我说你这怎么公共车马路上还跑着这个官方车啊？他说啊，没有啊，这还在园区里，
1: 这么大，
0: 特别特别大。然后那老爷他说一句，哎呀，我做这个其实就是坐着玩儿，农业，真真的农业，
1: 玩起来了。
0: 玩起来了。
1: 哎，您聊到玩儿，其实最近就是近阶段，农文旅做的也特别好。我还是想聊聊农文旅这一块儿，因为最近刚去呼伦贝尔去拍摄，就是也是各种景区。你也知道，呼伦贝尔那个就是夏天旅游做特别好，但是他们现在就是秋冬做的也特别好。虽然那地儿说冬天极寒，零下30-40度，但是他们做了一些温室，智能温室，然后这个温室呢里面种了一些热带的水果，木瓜。百香果，
0: 冬天搁呼伦贝尔吃百香果。
1: 对，百香果、柠檬、青柠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啊，好神奇啊！
0: 这想想，这不是个奶茶的配料吗？
1: 对呀、啊，还可以进去摘热带水果，然后同时他们那儿还有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特产，玉米啊、麦子啊什么的都可以一起卖，然后在里面玩。其实现在就是不光，你说冰雪旅游算不算农文旅？
0: 当然啊，
1: 也算吧。
0: 冰雪游肯定。你比如说，每年你看，其实像佳宁他们会去查干湖东部，
1: 对呀，
0: 这是我从上学开始就非常熟悉的一件事儿。那会儿会让我们播这个新闻。我就会好奇，那个时候是真好奇，查干湖东部，因为他们原文是这样写的：年终岁尾，一年一度的查干湖东部再次开启，为新年迎来好彩头。凌晨5点，鱼把头就带着渔工们再开始捕鱼了。他们依然沿袭着冰下马拉绞盘、冰下走网的古老捕鱼方式。
1: 对，
0: 原文到我你看记，我能背下来这些东西，就是记忆太深刻，就是因为。我去查，然后后来真的去到现场才知道是这样。
1: 你去过现场，我也一直特别好奇。
0: 能通就是能冷到什么程度？因为它是冰哦，你正常是从脚开始，
1: 冷到，
0: 到小腿，到大腿，到上面，你慢慢把自己冻僵。但是那个热情很高涨，尤其是当你会遇到查干湖头鱼出水了，然后那个大家真的是往上用绞盘、马拉绞盘往上拉这个鱼啊，里边啪跳的那个鱼，
1: 现场氛围特别好吧？
0: 特别好。 真心就虽然我去了什么忙也没帮上啊，
1: 更添乱了。
0: 但是鱼有容焉啊，就是感觉好像是自己办出来的事，就这些鱼跟自己有关系，很厉害。
1: 嗯，
0: 包括他们去找这个鱼的点位，然后他们会有不同鱼把头会带着不同这个捕鱼队，什么一号队、二号队什么的，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捕鱼，
1: 嗯、
0: 这个是有比拼的。
1: 哦，
0: 哎，
1: 还有比
0: 谁打上来的这个鱼多呀？什么
1: 那这怎么去整龙门鱼啊？
0: 那这个一个是本身这个鱼出水，他们就会在现场会卖这个鱼，会有很多很多人去，因为这个头鱼是一个好彩头。但中国人是很讲究口彩的嘛，
1: 对，
0: 这你年年有余的头鱼，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另一个就是真的有人会为了这个鱼，你上来鱼是干嘛的呢？
1: 卖的呀，
0: 吃啊。
1: 嗯，
0: 就为了这个鱼去啊。
1: 哦，去吃鱼，
0: 去吃鱼啊，
1: 铁锅
0: 的。对，就在这儿就住啊，然后周围好看啊，你想那个场景，茶干湖本身的场景也很漂亮，
1: 是
0: 这个水是那样的水，然后冰面上，然后那个冰的厚度就足够大家有这个在冰面上又是什么这个铁爬犁啊、
1: 哦、
0: 滑冰啊等等等等，很爽。然后你回去的话能吃刚捞上的鱼，茶干湖的鱼，很刺激的。
1: 好吃吗？
0: 好吃，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水很冷，
1: 嗯，
0: 恰恰这些鱼的那个它的这些生长过程也没有什么污染，然后大家会对这个鱼本身也不会那么破坏环境，因为这个当地人会知道在松原，
1: 嗯，
0: 对吧，松原人就都知道茶干湖是我们的钱袋子，
1: 嗯，
0: 是我们生存赖以生存的地方，所以大家会自发的去保护它，
1: 嗯，
0: 然后也会自发的去招待你说来来玩，哎呀这
1: 来吃铁锅炖呢。
0: 对对对。
2: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3: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4: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3: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5: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6: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7: 景在眼前，
6: 不在指尖，
7: 不在指尖。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这个是我有感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每年采冰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松花江采冰，他们去下这个镐啊，
1: 真的像电影里那种一个块一个块的吗？
0: 对对对对，然后会滑上来，会有人专门拿铁钩子拉着滑上去去存这个冰。这个存冰是为了那个冰雪大世界，
1: 对，
0: 嗯，会有，
1: 啊、哦，这个很好玩啊，这
0: 个，对对对，会有这个是专门的去采，而这个采冰工人是很需要经验的。我试了一下，我根本搞不了那个东西，
1: 哦、
0: 两下我这手就麻了，
1: 没劲儿。
0: 冰镐
1: 有
0: 人
1: 抢劲儿，
0: 对，是有那个，一个是人家可能手本身已经常年练习了，那个就是人那个劲儿用到位了。我这特别怕扎着脚，
1: 哦，
0: 我这插的特别开，那人家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就可以。
1: 熟练工这还是
0: 对，这个是也是很有这种场景的。所以我就是丰收不仅仅是田间地头的丰收，你看也会有水里的丰收，像江河湖海要食物是吧？
1: 是的，
0: 采菌子的丰收，哎，七八月份、八九月份采菌子黄金时节。
1: 哦，现在正好。
0: 嗯，就稍微已经有点过了，但是之前几天就是现在。在云南什么采菌子，往那漫山遍野的，大家就是疯狂采菌子。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采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千万别碰。
1: 一定问问本地人哪个能吃啊？
0: 对，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前两天有一期节目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的博客啊，去找一下我们刚给大家请了柳开林老师教大家去拾菌子啊，怎么变？
1: 一定一定认识，
0: 这是丰收。
1: 嗯
0: 嗯，而且这种丰收是，是就在家门口。我在那个上一期那个博客里面就跟大家聊过说。我第一次感受那么深刻采菌子也是在那个舞台那个节目里当中，因为在云南嘛。然后张平老师就是他们的老师，就带大家去跳舞这位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去这个那个山里面那个村子的前一天晚上下雨了。
1: 嗯。
0: 我们前一天白天去采点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或者也是我没发现。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树底下就都是鸡枞菌。
1: 就跟那竹子似的，
0: 就白白的，就一下就长出来了，
1: 一晚上就长出来
0: 了，一晚上长得很快，大家就去采。
1: 哇！
0: 而且那个就后来柳传林老

0: 是我们讲说，这个鸡枞啊，它就是跟白蚁窝是绑定在一起的，它是白蚁来培育出来的一种口粮。
1: 哦，
0: 对，所以底下一定有个白蚁窝，所以每个村子长鸡枞的地方是固定的，这个
1: 哦，
0: 东西就叫勤，因为你去晚了，别人就采了，所以我们就赶上了，就那天中午吃到了上午现采、中午现炒的，
1: 从田间地头到餐桌，一上午，
0: 对，就这么快。
1: 可
0: 你看
1: 以，
0: 这种丰收是非常有非常强烈的直观感
1: 实
0: 的，
1: 打实的，
0: 非常强烈，就是你从看到它就没有，然后到有的，因为鸡枞白白的在那儿。特别漂亮，然后到踩到它，吃到它，你看这就是直观的，从田间地头到大家的餐桌。
1: 对，
0: 我觉得丰收，在我眼中的丰收是极具触感的，就这种触感就是极具感官的吧，就是不光是视觉、听觉、味觉，或者是触觉，就是它的感官很丰富。
1: 是的，你像刚才聊到农文旅啊，我也就是想到之前做的系列节目，也是去到了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咱们原来15个，现在又新增了几个旅游村，然后之前呢，我们就去到了。新增之前的时候，我们就去到了那15个村儿，每一个都去踩了一脚，然后我也去了其中的3个。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哈尼梯田。
0: 云南元阳，
1: 对，您去过吗？
0: 没有，
1: 没去过吧？之前一直看一些航拍什么的都特别好看，我当时去的时候，不算是最佳旅游的时候吧。当时去那个会儿，水田里还有稻都没收完，要收完了之后，那个水面儿。就玻璃镜面一样，航拍贼好看。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还稍微不太是季节，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特别好看了。然后因为它在山里嘛，稍微有点雾气，然后梯田又是那种一蹬阶梯状，一蹬一蹬的那种，就是之前看航拍没那么直观的感受，那就是到了现场去看到那个梯田，就是那一块一块的，就是咱们航拍看镜面似的东西，里面都种的稻子，都有粮食，就觉得很神奇。而且他们那边是红米，而且稻田里还有鱼，鱼稻共生，还能去抓鱼，有这种农耕旅游有体验，所以就是现在，感觉，也是不光在只收粮食的钱，也在收一些游客的旅游的钱，就是对当地来说的收入嘛，
0: 因为哈尼梯田它是世界农业遗产，是吧？
1: 是的。
0: 世界农业遗产，然后本身它有着很强的历史文化的属性，就是哈尼梯田的时间很长，而且是到现在还在运作着，这套农耕系统还在发挥它的作用，就是鱼会随着水在稻田里面来回窜。啊，它从溪水里面引进来，然后到稻田里。虽然我没去过，但是这个很让我向往。
1: 对，而且它是高山流水嘛，从山上下来的水，然后经过村庄，然后再经过怎么，他们有一个分水系统，怎么分，人一部分到梯田里，然后高的低的。
0: 感想
1: 然后流过村庄了，也有部分作为生活用水了，然后其他作为灌溉什么的，然后从梯田里的水，然后部分蒸发变成水汽回到森林，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就是这些也是在采访的过程中学到的一些东西。
0: 大家想想啊，就是你在那儿吃的水稻，是活水种出来的。
1: 鱼是稻田鱼。
0: 对，而且就是因为有这个鱼的存在，所以你能保证这个里面没有用农药化肥，
1: 自
0: 所以
1: 然
0: 你就
1: 鱼
0: 吃到了生态大米。
1: 和生态鱼，都是健康食品。
0: 老祖宗的智慧很厉害，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到
1: 是的，
0: 现在我们能保留下来也很厉害。
1: 是的。所以那个村庄也是基于这套这种梯田的特色的一些文化啊，一些历史啊，也是形成了就是村集体做了旅游公司，然后来是年底有分红，实打实的分给村民。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也在丰富村民各种各样的收入吧。就是做一些文旅啊，做一些生产啊，也有延长产业链，就做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啊，这种都有在做。
0: 这就是在你的采访当中看到的丰收的感受，你眼中的丰收。
1: 对，我觉得不光是说实实在在农产品越来越丰富，那其他的这些像农文旅啊，像科技的改变啊，像人的精神生活呀，都在慢慢变化。你像我这个丰收体验官体验的大部分都是精神世界的生活嘛，其实这些，改变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变，都是向好的变化。
0: 就是中国自古的农耕文化会让我们对于土地有着别样的感情，
1: 是的。
0: 然后这种感情会转化成对于丰收极大的喜悦。我记得在 今年的封晚当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在我们国家，比如说在上古时期，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就很好，所以就有着孕育了这个东亚稻作文明，然后也就让我们有了很多，比如说大家现在会吃稻子呀，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所以《诗经》里面就特别去说有说到一句话，说叫做“十月或稻”，然后呢就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是以稻为食，以酒庆丰。啊，你就是这个货到，然后这个米就变成了酒，啊，大家就会发现，其实这么久以来，只是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获得米的数量或者方式更艰难，数量也会更少，所以大家会更珍惜。那现在呢，我们的就是数量变多了，那我们就追求它的丰富性，然后适口性，从吃得着到吃得饱到吃得好，现在还要吃得健康。
1: 对，现在还要追求情绪价值了。
0: 不光是杂粮饭，我还要颜色好看。
1: 对，
0: 实打实的丰收。其实对于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感受到的丰收是什么样？这个丰收可以是吃到的一顿好饭，也可以是看到的一片美景，还可以是你自己种出来的阳台上的小西红柿。
1: 大小都可以分享啊，
0: 对。
1: 大的小的啊。
0: 对，然后如果种的不好的也可以留言，让一静帮大家去找农业专家问一下怎么回事。
1: 包的包的，
0: 那特别感谢一静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在丰收的体验、丰收的感受，也那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有更多的朋友们来跟大家一块去分享丰收，也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分享你眼中的丰收，能让我们去可听、可见、可感、可知。
1: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业农村频道，
0: 好嘞，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刚刚收麦姑娘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每到麦收时节，大家最牵挂的就是地里的粮食了。收获的小麦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主食来源之一。几乎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当中都能找到小麦的印记。在西方，小麦化作松软的面包，弹韧的意大利面；在中东，薄饼承载着独特香料滋味，成为人们日常质朴的美食享受。而在中国，小麦更是展现出多样精彩。黄河流域的刀削面如银鱼跃浪，江南的汤包似玉露含珠，西北的拉面在掌心甩出了万丈豪情。数千年来，小麦凭借着自身千变万化的超能力，在先民勤劳和智慧的浇灌下，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小麦从异域物种逐步演变成国民主粮，这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让我们邀请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说说小麦的故事。
4: 我们中国啊，如果简单的划分的话，可以划分为两大农业区，就是稻作农业区和麦作农业区。这两个农业区啊，可以大致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可以视作是麦作农业区，因为他们主要种植小麦，以面粉为主食。淮河以南长江以南是稻作农业区，他们主要种植水稻，以稻米为主食。所以在我们中国有南米北面之说，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啊。实际上，在我们一些小麦的种植区也有少量的稻米的生产。你比如说，东北的五常大米非常有名，但是东北呢，实际上更加偏北，但是不妨碍它生产水稻。只不过呢，在北方农业区想生产水稻的话，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对于气候、水利、土壤各个方面要求很高，所以大部分地区达不到这种要求，所以只能少量的出产优质的稻米，而绝大多数都要靠南方生产。所以，北方从总体而言，是以小麦为主食，可以称为麦作文化区。当然了， 因为我们今天呢生活变得好了，并不是说生活。

0: 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现在我们的饮食其实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就以我们自己家为例，我们家三口人就分成了两种饮食文化。我和我的儿子喜欢吃米饭，但是呢我的太太就喜欢吃面食，所以我们家如果是连续三天不做面食，我的太太就会抗议，要求要吃面条。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太太呢，她家就生活在小麦的主产区，就是我们著名的黄淮大平原，那里几乎不产水稻，一日三餐以面粉为主食，所以她就养成了喜欢吃面食的习惯。如果朋友们到我们河南去旅游或者去访问啊，你要吃我们河南当地的特色美食的话，那么我们首选的向您推荐的就是面食。具体点说，就是我们河南的烩面。这个烩这个字啊，实际上就是把食材和调料放在水里一起煮的意思，一锅煮出来就叫做烩面。烩这种做法自古有之，我们知道古代啊，我们中国人是不吃炒菜的，饮食的烹调方法除了煮就是蒸，要么就是烧烤，要么就是生吃，那么烩就是一种主要的做饭的方式。你们看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那些炊具有铜鼎、铜眼等等，但是你就没有见过铜炒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不炒菜，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食物啊放在这个铜鼎里面用水来煮的，这就是烩。烩面的做法是以羊汤来打底啊，用大块的羊肉和羊骨熬出这种高汤，经过大火的熬制之后，这个汤啊是乳白色的，里面放上当归、枸杞等中药材，增强滋补效果，以这个汤作为汤底，然后呢把这个做好的烩面坯啊拉成这个二指见宽的这样一种面片啊，放到锅里面，加上粉条、豆腐丝等等这些食材啊，最后做出一碗热腾腾鲜香可口的烩面啊，它是我们麦作文化区的最典型的代表性的食物。说到小麦啊，尽管我们北方的中国人都对它感情很深，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小麦这种食物一开始不是我们黄河流域的食物，它呢实际上是一种外来的农作物啊，至少是从农业考古的证据来看，小麦不是我们黄河流域本土的作物，它是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时候首先出现在西亚地区，首先把野生的小麦驯化成了农作物。当然西亚的小麦还不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种植的小麦，那个小麦只能称之为是一粒麦或者二粒麦。那么西亚的小麦在驯化之后呢，迅速的向世界各地传播，向东经过中亚地区，然后传播到了我们黄河流域。那么西亚的小麦

在传播到中亚地区的时候，在中亚和西亚交界的地方，它和当地的一种野草发生了一次杂交，产生了一种六倍体小麦。这种小麦才是我们今天黄河流域广泛种植的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传入黄河流域的呢？根据考古遗址的发现呢，是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从中亚地区传过来的。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去发现这些考古史前遗迹中的这些小麦的遗存的呢？这就要谈到现代农业考古的重要手段，叫做浮选法。就是科学家们呢，他们会到这种史前的人类生活的这些遗址遗迹里面去寻找土壤，因为这些人类生活的这个遗迹里面，它的土壤里面往往包含着植物的颗粒，当然农作物的种子它是有机物，有机物的特点是容易腐烂变质，所以古代粮食的储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的粮仓都要建在这个远离地面的高处，就是要恒温恒湿，避免它腐烂变质，因为它是有机物。也正因为粮食的种子是有机物，所以绝大多数的粮食颗粒不能够经过千年被保存下来，被我们发现，它就腐烂掉了，就分解了。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幸运儿，也就是一些被火烧过的植物颗粒，烧焦的颗粒，相当于经过了高温处理，它会出现两个结果。如果温度很高，它就气化了，也就消失了。如果这个温度不足够高，但是又把它烧焦了，这种小麦的颗粒它就从有机物转换成了无机物，它就可以长期的在土壤里保存了。实际上我们的农业科学家用浮选法研究这些小麦的遗迹的时候，主要就是要寻找这些碳化了的小麦颗粒，它们是农业考古最珍贵的资料和数据。然后科学家对这些资料数据进行测定，就可以准确地知道这批小麦的年代。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在目前已知的这几十个史前农业遗迹里面进行了测定，发现我们黄河流域的小麦时间最长的也就是4000年左右，绝大部分的小麦呢是在3000多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这就证明了小麦实际上是在距今约4000年到3000年这段时间传入到黄河流域来的。过去啊，我们通常认为小麦是通过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进入黄河流域，但是呢最近的农业考古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小麦颗粒遗存出现在了中国的山东。这就奇怪了，既然它是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通过河西走廊传过来的，那应该是西边的小麦年代更久远，越往东边传小麦的年头越短才对，为什么年头最长的小麦就偏偏出现在了山东半岛呢？由此我们的科学家们提出了新的假设和解说。他们认为小麦的传播路径可能不止一条，传统的从河西走廊自西向东只是其中的一条传播路线，还存在着其他的传播路线。最主要的传播路线呢，就是欧亚大草原，就是小麦通过西欧传播到东欧，通过东欧传播到蒙古高原中国的北部，然后自北向南沿着河流的谷地传入我们内地，传入黄河流域。其中最东边的一条路线就是沿着太行山的东路传入到河北山东等地区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山东发现的小麦遗存反而年代比较久远。那么除了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陆路的传输路线之外，专家们还提出了其他的假说。因为在福建也发现了史前小麦的遗存，他们认为可能还存在着一条海上的传播路线，也就是说小麦从西亚地区到中亚地区最终传入黄河流域，可能有不同的路径，有陆上丝绸之路，有欧亚大草原。

0: 源这样一条传播路线，还有海上的传播路线，它是多元并行的。我们中国人对于小麦的感情很深，近半数的中国人都是以面粉为主食，都是小麦的粉丝，所以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小麦是我们华夏先民自己培育出来的，而且也确实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在找证据。你比如说最近这些年在河南省舞阳的贾湖遗址，那是一个距今约7000年的史前遗址啊，属于裴力岗文化时期的遗址。在这个遗址里面，在发现水稻的种子、粟的种子的同时，就发现了小麦的种子。那么这个发现呢，令人非常的欢欣鼓舞，因为它有可能会打破小麦外来说的这样一种观点，从而论证小麦是我们华夏民族自己培育的农作物。那么在2018年，中国科技大学的课题组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最后发现呢，在贾湖遗址发现的这批小麦，距今。
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3: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4: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4: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6: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4: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胸闷憋气的时候可以多做深呼吸吗？怎样才能缓解呢？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
9: 胸闷憋气是很常见的一种病状，特别是女性。一旦胸闷憋气，有人就会说了，做深呼吸，做深呼吸。实际上这是绝对错误的，深呼吸反而可能让问题变得更严重。难道我们一直犯的是常识性错误，深呼吸不能做，那么胸闷憋气又该怎么缓解呢？在这儿我先讲一个病例，大家就明白了。有个医生在上急诊夜班的时候，一辆120呼啸而来，车上是一个刚下了飞机的年轻女性，面色苍白，呼吸非常浅。原来飞机降落的时候，她就感觉到头晕、恶心、憋气，自己就做了几下深呼吸， 下了飞机后有

好转，但坐上地铁再次感到头晕恶心。这次再做深呼吸之后，身体居然不能动了。而当医生检查他的时候，发现他的血气指标已经接近到致死剂量的那种过度换气状态了。这个医生迅速给他戴上了除氧面罩，一个小时后患者好转了。再详细问他的病史才知道，伴随着他自己做的深呼吸，他逐渐的就有面部和四肢麻木的感觉，直到最后毫无力气，甚至奄奄一息。可见并不是所有的胸闷憋气都适合做深呼吸的，像这位女性就是因为深呼吸惹出了过度换气综合征的麻烦。那什么是过度换气综合征呢？就是深呼吸使通气量超过了身体的需要，吸进去的氧气过多，而二氧化碳呢又太少了，这就诱发了呼吸性碱中毒，由此会出现脑血管的收缩，他的头晕目眩、手足抽搐、脸部和肢体的麻木以及呼吸困难，都是呼吸性碱中毒的表现。这种过度换气综合征常见于女性和孩子，特别是在痛哭的时候，在长时间抽气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往往是只吸气不呼气，或者是吸气多呼气少，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上述问题。只不过程度未必像这个女病人这么严重，一般多是手麻、头晕等轻微症状。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的意识到、及时的纠正，还在深的抽气或者深呼吸，就可能加重病症。由此特别提醒，不管是因为胸闷憋气还是其他的不舒服，不要以为深呼吸就像我们平时说的多喝开水能包治百病一样，这样做很可能反而会引起程度不同的过度换气综合征。如果已经有了过度换气综合征的发生，又不能马上就医，这个时候可以先戴上口罩，或者用报纸卷成卷儿罩在口鼻的地方，为的是减少氧气的吸入，由此慢慢的缓解过度换气引来的后果。那么总是胸闷憋气不能做深呼吸，那该怎么办呢？这要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胸闷憋气。一般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实性的，一个是虚性的。那实性和虚性又如何区分呢？如果平时身体好，经常运动，又是年轻人，他们的胸闷憋气多是实性的，与中医说的肝郁有关，与情绪郁闷有关，特别是女性月经期前，这个问题会加重。这时候站起来走一走，运动运动，扩扩胸就能缓解。严重的可以试试加味逍遥丸，或者用薄荷、玫瑰花泡茶，因为它们都能帮助你达到疏肝解郁的效果。这种实性的胸闷憋气其实是一种身心疾病，与内分泌失调有关，它只是内分泌失调，不是真的哪个器官有问题。而且一旦站起来运动，身体开始重新调整，肺泡极大的充盈了氧气，随着缺氧问题的减轻，这种憋气胸闷自然也就减轻了。还有一种就与之相反了，这种胸闷憋气是越运动越严重，这就是典型的虚的表现。轻的可能是心脏的功能不好，多发生在一些从来不运动的女性身上，她们的心脏机能就没有被很好的开发过。这种人除了容易胸闷憋气，手脚也往往总是冰凉的，这是因为她们的心脏肌力不够，没有力量泵血到手指这种肢体的末梢，所以稍微运动增强，泵血量就会更跟不上。他们是因为缺血缺氧才胸闷憋气的。对这种人来说，最好的改善胸闷的办法就是运动起来，因为只有运动才能给心脏增加肌力的机会。还有一种胸闷憋气，那就是心肺功能确实有问题了，比如说慢阻肺、
以及由此导致的肺功能降低，和由肺功能连累到的心功能降低。这种情况多见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他们稍微一动就会胸闷憋气，因为只要你动，身体的需氧量就增高了，心肺不给力，血氧供不上，胸闷憋气自然就加重。由此可见，同样是胸闷憋气，性质和程度完全不同，听友们必须搞清楚了才不会贻误病情。而搞清这二者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运动后是不是加重来判断。医生也有一个测试心功能的经验，那就是让一口气以平稳的速度上到三楼，如果这个过程不用停歇，可一口气走上去，而且到了三楼呢不会气喘吁吁，这就意味着你的肺功能还是正常的。如果上楼的过程中要歇几歇，上楼之后还喘不上气，这可能意味着肺功能有问题了。但有些年轻人肺没毛病，上三楼也很吃力，这可能就是缺乏锻炼的原因。虽然身体难以马上适应，如果你能连续几天都一口气上三楼，就会觉得越来越轻松，这意味着你的身体只是缺练，肺功能是好的。那如果是连续几天都是一口气上三楼，但是越来越累，每次都非常吃力，这就需要到医院查一查肺功能了。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有人说蒲公英能防癌，真的是这样吗？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最近有朋友问我说，蒲公英的根泡茶喝是不是能防癌呢？近几年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传说，说是蒲公英根可以杀死98%的癌细胞，蒲公英根也因此被当成人们用来预防癌症的偏方呢，很多地方卖得很火。是真的是这样吗？首先，任何药物药效的发挥要在保证药物浓度的前提下进行，能杀死癌细胞的就算不是非常厉害的化疗药，至少需要是浓缩提取的药吧，否则浓度达不到也就谈不上什么疗效了。蒲公英根就算有抗癌的作用，每天你能泡多少，日常的饮用和食用量很难达到药用效果，因为它浓度不够。如果真的能达到了，也就不能再日常使用了，因为没有癌症的人如果喝了能治癌症的特效药，不但药效无用武之地，还得承受可能发生的药物的副作用。另一个问题就是，就算蒲公英根能够杀死癌细胞，单凭能杀死癌细胞并不足以成为中医的抗癌药，因为癌细胞是身体失衡的结果而不是根源，就算你把这个结果杀灭了，如果根源不去除，癌症生存的土壤还在，那只可能是杀死了一批癌细胞再长出一批癌细胞。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会复发，而这种复发有的时候连化疗药都无法解决，因为生成癌症的土壤一直在。蒲公英根和蒲公英的功效类似，而蒲公英根能治癌症的传说很可能是因为蒲公英确实被用在了中医的抗癌方剂中，但是蒲公英在那个方剂中起的只是辅助作用，因为中医治疗癌症靠的是去除癌症生存的土壤，让导致癌症生存的这个失衡

恢复平衡。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现在流行的蒲公英，还是之前被用在抗癌方里面的比如白花蛇蛇草啊、茨菇啊等等，在那样的抗癌方剂中都是排在后几位的，始终做不到君药的位置。因为中医重在调理阴阳平衡、气血平衡，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是针对癌症的一些辨病治疗。还有一点，中医很清楚，就算蒲公英、白花蛇蛇草有抗癌力，它们无论是在药力上还是在浓度上都比不过西药的化疗药。而即便是化疗药，如果脱离了平衡的内环境，也是不可能根治癌症的。所以中医治疗癌症、预防癌症，从来没有在癌细胞上较过劲。真正的中医名家是不会开出能杀灭癌细胞的偏方的，因为这与中医的治病主旨背道而驰。中医是治人的，所以始终侧重人体这个生命，而不是单一的一个癌细胞。那么蒲公英或者蒲公英根泡茶是不是就没价值了呢？也不是，蒲公英是一个清热去火的药，可以去除肝火胃火。如果你有暴怒，动了肝火之后口苦啊、头胀啊，或者吃了辛辣之后上了胃火的牙疼啊、便秘，甚至还长了痘痘，用蒲公英泡泡茶喝是对症的。但如果你是咳嗽、痰黄这种上的肺火，蒲公英就不对症了，因为蒲公英只入肝、胃经，和肺没什么关系。还有一点是，蒲公英是寒性的，就算用它来去火，也要重病即止。如果你连明显的肝火、胃火都没有，还把蒲公英泡的水作为日常饮品的话，那就可能要苦寒伤胃了。在这种情况下，别说你还想通过每天喝它来抗癌，更可能是把抵御癌症生长的阴阳平衡都打破了，不仅起不到抗癌效果，甚至可能会加重病症。之前有银杏叶，现在又有蒲公英根，各类偏方经常轮番出现，甚至大行其道。这之中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人们对医学和疾病不了解，另一个就是对生命规律、对死亡的不接受，甚至是畏惧死亡。在遇到医学的局限时，总觉得还有办法，还能通过什么招抗拒死亡，这就会逼出变形的甚至是荒唐的治疗。而这些变形的荒唐的偏方反而可能加快你身体的虚弱，甚至导致不治而亡。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黄精为什么被古人称作仙药呢？它有什么独特之处？
9: 中医治病养生的药物里，人参、灵芝、茯苓和黄精都是公认的仙药，而其中从出道就是仙药的则是黄精了。黄精既是食物也是药物，是辟谷养生时必备的。为什么黄精能有如此盛名？它又是做什么用的呢？在五行之中，黄色对应着土，黄精者土之精华也。中药里称它得坤土之气或天地之精，故名黄精，也称太阳草，被认为是延缓衰老的圣药。具体到《本草纲目》是这样记载的：黄精为服食药药，故名医别录列于草部之首，仙家以为芝草之类，以其得坤土之精粹，故谓之黄精。黄精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之所以有如此效用，因为黄精归肺、脾、肾三经，而这三个脏腑是衰老进程中决定性的因素。占尽这些优势的黄精，曾经帮助古代诗人战胜了岁月，所以也成了那时候诗人们的诗歌主题。上网查一下就能发现，几乎所有的著名诗人都为黄精赋过诗。最代表的是杜甫，他写道：自为青城客，不拓青城地，唯爱丈人山，单梯尽幽意。丈人四溪佳气浓，原云你住最高峰，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融。杜甫很可能是受益于黄精的乌发作用，有感而发的这首诗，而这个也是合乎医理和药理的。从医理上讲，杜甫是诗人，诗人往往情感丰富，思维深刻，这些都是需要大脑耗能的。

而我们全身的能量是有定数的，当大脑的能耗多的时候，就会掠夺其他组织器官的能量。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头发，因为头发无关生死，是身体中最次要的组织，所以也被称为血之余。所以早生华发多是用脑过度者，杜甫这样的文人肯定就在其列了。从药理上讲，黄精确实有减少白发的功能，因为黄精是入肺脾肾经的补阴药。首先，肺开窍于皮毛，头发皮肤的状态与肺气对气血在皮肤头发上的输布关系密切，而脾呢是气血化生之源，脾不虚，吃进来的营养才能转化为阴血。发为血之余，阴血足了，头发自然受益。而肾，其华在发，肾气足，人不早衰，头发也就不早白。肺脾肾这三个与头发状况密切相关的节点都被黄精涵盖了。黄精的补阴功效可以通过给肾这个树根浇水施肥，通过对脾这个中继站的维护，通过对能朝百脉的肺的滋润来实现。所以就算头发这种边缘地区次要组织，也可以因阴血的充足而有所受益，所以才有了扫除白发黄精在的诗人带货。需要注意的是，杜甫的这首诗还有最后一句，君看他年冰雪融。很显然，黄精不仅能无发，还能让整个人呈逆龄状态。因为一个药物或者食物，如果连头发都能顾及到，都能改善，那它补益给身体的一定远远超过了头发。因为头发和皮肤就像河水的支流，如果连支流都满是水了，那一定是身体这个大河已经江水满溢，血富裕了，肾精充足了。这个时候作为血之余肾之华的头发自然会乌黑浓密。因此古往今来的中医方剂中，只要涉及到抗衰老，涉及到乌发，往往都会用到黄精。而乌发生发只是黄精改善全身状况时买一送一的收获。更重要的是，黄精性质平和，不温不燥，无论是古人为了养生而辟谷的时候，还是灾年没有粮食吃的时候，黄精都被用来替代粮食。因为黄精比粮食更能被身体更快更直接地转化为阴血，可以直接补上身体的亏空，夯实身体的地基。就是因为黄精可嚼食饱腹，所以南北朝时的名医陶弘景把黄精叫做仙人余粮。不过生的黄精有一点麻味，吃的时候会刺激咽喉，所以需要经过泡制之后用。而黄精的泡制方法从唐代就有了，这就是传说中的九蒸九晒。经过九蒸九晒的泡制之后，黄精变成了黑色，而黑色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或者药物更能补到身体的深层根基。就像生姜，我们日常是用它来温养脾胃的，但如果经过泡制变成黑色的泡浆了，温养的力量就变深了，可以达到中医肾这个层面。所以泡浆治疗的是肾虚引起的泄力无度、整吃整拉、大便中永远有没消化的食物，而且大便没有气味。因为这个人肾虚了，身体的能量从根上就不足了，所以无力对食物进行萃取和浓缩，这个时候才会下利清谷。入肾经的泡浆能止住这样的腹泻，就是因为它是黑色的，可以直接补到肾，可以从根基上补足身体的活力。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爱吃红烧肉、甜品，但是有三高怎么办？
4: 中医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中医的治胃病，还是疾病之后的调养善后，都是中医比西医所长之处，而这些长处都是要落实在生活方式里的，从忌生冷到吃应季食物等等，都是。从表面上看，医学似乎比生活方式更要上台面，手起刀落的外科手术好像更能显示医学的力量。事实上，真能改变健康、影响生命的，很多时候不是治病的医学，而是微调你身体的生活方式。美国有个电影叫《晃动摇篮的手》，讲的是一个保姆最终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一个围着孩子、围着厨房转的保姆之所以有颠覆家庭的本事，就是因为他做的事融在了每时每刻的生活细节里。这种改变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直到出现根本的质变。具体到人的身体健康也是如此。经常有听友问我说，我特别喜欢吃红烧肉，或者说特别喜欢吃甜品，但是血脂高、血糖高怎么办？我说那真的没办法，因为就算是用到了降糖药、降脂药，如果你吃红烧肉、吃甜品的嗜好不变，药物的效果最多也只能你吃进去的红烧肉和甜品做抵消。还有听众问我，孩子大便干几天才

0: 子，因为孩子不爱吃蔬菜，不爱吃水果，也喝水很少，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这是你做父母的职责，因为孩子的病很单纯，除了记忆力很小的出生缺陷，一般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没有喂养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错误的饮食习惯造成的。这个时候不能指望着医生，指望着药物，而是要指望家长帮助孩子改变错误的生活方式。遗憾的是，人们很少有耐心去重视乃至改变错误的生活方式啊，生活习惯，除非这个习惯致命了。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烟民抽烟几十年，而且号称死活戒不了烟，说一戒烟就要发狂，就要得病。但是当他拿到肺部有阴影的诊断的时候，当天下午就把烟戒了，而且也没见他抓狂到哪儿去。现在危及生命的病，癌症、心脏病、糖尿病等等等等，大多都是生活方式病，就是因为人们没有决心和恒心去纠正致命的生活方式，总觉得病还没有发生，或者觉得自己能躲过去，还离我很远，可以以后再说，可以老了再改。而一旦疾病成真，又着急忙慌地找速效的神药，甚至是后悔药，这个时候大多要求助于西医了，因为切除肿瘤静脉输液的效果肯定比生活方式见效快，但是那是在治病。即便你的病好了，但生病的人如果依然不会去注意生活方式，依然以错误的生活方式生活，这个病还会复发。这就是中国的那句老话，治得了病，救不了命。在收藏界有个说法叫盛世藏玉，乱世藏金，因为金子能马上变现，可以应对不时之需，但是玉却是要在国泰民安的时候慢慢品味，陶冶情操的。对于已成之病，疾病确实需要用金子对付，而西医西药就像金子。对于慢性病，体质的调养、健康的维护就需要中医了，要按照中医的观念去改变生活方式，去养人，所以中医更像是玉。你说金子和玉哪个更有价值？其实这要看两点，其一要看他们的使用场合，其二还要看使用者的境界。只可惜中医是玉，但很多人的病起于功利，治病之心也非常功利，这个时候他们只能需要金子。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80年代，王杰石与谢丽斯因翻唱台湾校园歌曲而走红，当时他们缺少属于自己的原创歌曲，作曲家傅林和舒小魔创作了这首祝愿歌，并邀约二人演唱。歌曲因王杰石、谢丽斯在各种节日的频繁演唱而被观众熟知，王杰石、谢丽斯敖包相会。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最炫民族风，凤凰传奇。

那动人的天呐，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台令台台。

最炫民族风，凤凰传奇，大俗即大雅。最炫民族风没有华丽的修辞，却拥有最强大的共情力。它从广场飘向街头，从国内走到海外，用明快的节拍告诉我们，民族的浪漫可以接地气，也可以闪闪发光，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程琳的美妙歌声，趁你还年轻。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是一首醉人的赫哲族民歌。1984年的春晚，郭颂将它唱响大江南北，游动的哲罗鱼，欢跳的梅花鹿，青山硬碧水，寥寥几笔勾勒出黑龙江畔赫哲家园的灵动画卷。郭颂的声音高亢嘹亮，情感真挚饱满，充分展现了赫哲族民歌的魅力和特色。郭颂，山水醉了咱赫哲人，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重整河山待后生，落玉笙。

骆玉笙重整河山待后生，歌曲采用京韵大鼓的音调素材创作而成，骆玉笙醇厚深沉韵味十足的嗓音演绎，旋律激愤悲壮，高亢苍凉，从开篇低沉婉转的叙述到高潮处激昂澎湃的迸发，生动展现了沦陷区人民在战火中的苦难与挣扎，更传递出他们不屈不挠誓要重整河山的坚定信念，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刘德华，中国人。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2: 哎呀，
0: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黄土高坡，航天旗。有着鲜明西北风音乐风格的这首歌曲，在当时的中国乐坛可以说独树一帜，引领了一股风潮。歌曲通过激昂的曲调和深情的歌词，传达出对陕北黄土高原的热爱，同时也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敬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古乐张慧卿《渡情》。

古月、张慧卿、杜晴。左宏元的笔名叫古月，最初起这个名字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在写歌。说起来，左宏元写歌无数，第一次开口唱歌却是在60多岁的时候献声给了这首《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李谷一《祖国春常在》。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朋友谭咏麟，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每次听到这首歌，总能让人想起曾经一起走过青春、互相陪伴的朋友们。他们有的或许已经远离我们的生活，但那些身影和笑容却永远保留在记忆中，被珍而重之地收藏好。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艾克拜尔·图尔蒂、张力，新疆亚克西。

艾克拜尔图尔蒂，张力新疆亚克西，歌名是一句维吾尔族语，意思是很优秀。这首歌用欢快热烈的节奏串联起对生活的赞歌，伊犁河的清波，丰收的瓜果，肥壮的牛羊，驻守的边防战士，都是亚克西的具体注脚，既赞美了物产丰饶的自然风光，也歌颂了安稳祥和的生活图景，更暗藏着对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深情礼赞。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高胜美《骊山痴情花》。

0: 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

0: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1: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沈燕《踏浪》，自发行以来，这首歌曲就深受听众喜爱。它代表了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年轻人的青春与活力，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吴永法，YMCA， 年轻人。

强劲节拍，搭配激昂号角声和丰富的乐器演奏，营造出活力满满的氛围。吴永法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扎实的语言基础让他在演绎英文歌曲时更具优势。吴永法 YMCA 年轻人，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奉献张咪。

每一段欢快的旋律背后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这首歌曲的创作正是源于民间传统的汤圆文化，它用轻松诙谐的方式展现了卖汤圆的热闹场景。歌曲节奏明快，歌词朗朗上口，一字一句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梁波罗，卖汤圆儿，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选择林子祥、叶倩文。

选择林子祥、叶倩文。叶倩文回忆起与林子祥的第一次见面，他的表情中依然还有激动。叶倩文在加拿大长大，听的都是普通话和英文歌。后来林子祥找叶倩文录制歌曲，当时那首歌是广东话歌，叶倩文一句粤语都不会说，林子祥就教叶倩文粤语发音，叶倩文也把林子祥当老师，后来慢慢变成了选择，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胡小晴的美妙歌声《春天的钟》。

0: 前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航天机
4: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发射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0: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无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1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1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3: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60年代的歌舞影片《阿诗玛》改编自云南石林流传千年的民间长诗，讲述姑娘阿诗玛与青年阿黑反抗土司热布巴拉的强权逼婚，勇敢奔赴自由家园的故事。而这首歌正是二人骑马逃离压迫踏上归途时的经典配乐，歌词巧用山野意象做比喻，蜜蜂配鲜花，满是云南乡土气息，充满了挣脱苦难后的轻松欢喜。胡松华、杜丽华，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满江红，张敏敏。

张明敏《满江红》，改编自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同名词作的这首歌曲，能够深刻感受到词人的忧国忧民之情，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所以在推出后便被广为传唱。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南斯拉夫电影《桥》插曲《啊，朋友再见》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4: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5: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阿凡提、马国光。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木偶动画《阿凡提》，为塑造阿凡提这位智慧幽默的传奇人物，白鹰作词，克里木作曲，共同打造同名主题曲。歌曲以活泼跳跃的旋律为基调，融合新疆民间音乐中手鼓明快的节奏与热瓦普独特的音色，搭配充满趣味性的歌词，将阿凡提的机敏聪慧展现得淋漓尽致。一经播出便成为动画音乐经典，陪伴几代人度过欢乐童年。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田震《阿里山的姑娘》。

田震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原名高山青，诞生于1949年，是电影《阿里山风云》的主题曲，由邓雨萍填词，张彻谱曲。它虽并非传统高山族民歌，却巧妙运用了高山族山歌的曲式，生动展现出台湾的风土人情。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张行《成功的路不止一条》。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10: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5: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1: 浙江温州欧剧院，欧剧《张协状元》开幕上演，步入剧场的观众仿若穿越时空，回到了千年前的宋朝。位于东海之滨的浙江温州已经走过了2200多年的历史。南宋时期，这里是仅次都城杭州的繁华之地。这里不仅孕育了南戏，还诞生了一种神奇的方言——温州话。
12: 它的发音不但和普通话有天壤之别，即便是和浙江的北部吴语也完全无法交流。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童谣《对鸟》是用温州乐清方言演唱的。温州城区和乐清只相隔几十公里，但讲起话来却不一定听得懂对方的语言。实际上，温州地区有十几种方言，可谓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正因如此，温州话也被称是全中国最难懂的方言。
1: 一对默默硬脏脏。
0: 温州方言为何如此纷繁复杂？甚至就连它究竟属于哪个语言